0: 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2: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飞。
1: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没错，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些关于驱蚊的这个事儿啊，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不想动脑子，就是你说了这么多，你让我自己去选，
2: 怎么选？
1: 我比较麻烦，觉得头疼。简单跟大家说，反正呢，现在的被认可的驱蚊成分，三个不同的成分。第一个是化学合成的驱蚊，第二个是天然植物驱蚊，第三个是灭蚊。这三个当中，化学合成的驱蚊呢，里边有三大类，我们就只给大家推荐一种叫羟派酯的这个成分，它呢比避蚊胺的刺激性更小，比驱蚊酯的防护效果又更好，所以大家后续选择驱蚊产品，你就认准一个。就是羟派酯，
2: 对，
1: 没别了。
2: 这个羟派酯呢，又称为派卡瑞丁和埃卡瑞丁啊。大家在购买这个驱蚊液或者是灭蚊液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背后的一个成分表，如果含有这个羟派酯或者是派卡瑞丁、埃卡瑞丁的这个成分呢，它的驱蚊效果呢是接近这个避蚊胺的，但是呢，它又比避蚊胺的这个毒效啊要小一点点，它的挥发会更慢，刺激性呢也会更小，比如说对于一些敏感肌的人群，或者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人群呢，会比较友好。它通常10%-20%的浓度呢，就可以防护6-12个小时。
1: 没错，
2: 也很适合大家，比如说要外出活动啊，如果你看天气这么热，去到一些公园散散步啊，就可能会更有效果一点点。
1: 没错，大家如果不想动脑子，直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1号链接，就给大家准备的是羟派酯的这个驱蚊的一个链接，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1号链接。那么第二个大成分就是天然植物的成分，它对于宠物来说是比较友好的，也在我们的2号链接。那么3号链接呢是灭蚊类的，是一个电蚊香，它是氯氟醚聚酯的这么一个成分，它呢只要你在合理使用的情况之下，对人体都是安全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我们给大家选了3种不同的灭蚊和驱蚊的成分，分别在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1号链接对应的是驱蚊，2号链接对应的是宠物用，3号链接对应的是电蚊香。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了。
2: 好，那说完了这个驱蚊的安全，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坐车的安全。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啊，有一档综艺节目啊，叫《奔跑吧兄弟》啊，节目里面呢，嘉宾们坐在车上看着呢都是系着这个安全带，但是呢结果啊逐帧一扒，发现里面像郑恺啊、张真源啊、沙溢等人的安全带呢颜色发深啊，弧度呢也有点僵硬，而且一看呢就感觉是后期 P 上去的。
1: 你看这个图片吧，你不仔细看你还真看不出来这个是 P 的。
2: 感觉像他们已经系了安全带。
1: 对，
2: 但是
1: 你看他这个做的效果还挺好的，
2: 但实际上好像是后期 P 上去的。但也有一些奔跑吧成员，比如说周深、宋雨琦啊，安全带是贴合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呢还有时候是手抓着这个安全带非常的自然，就是实打实的系好的。所以呢网友就调侃说，一车安全带全部都是 P 的。
1: 其实呢之前奔跑吧也是 P 过安全带，这也算是老毛病了。那么其他的综艺节目吧，比如旅行任意门也有类似的操作，就是节目组为了省事儿，可能上车赶时间，赶紧去下一个录制的地方，就赶紧也没提醒这些咱们这些明星们啊，这些演员们去系安全带，所以呢就拿后期造个假披个安全带来糊弄观众。其实你说白了就是拿安全换效率，要真出了事儿，那后期可是救不了命的。
2: 所以大家平时打车或者坐车的时候，坐在车的第二排后排，你会自觉主动的去系好安全带吗？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扎心的问题，因为之前你后排是不需要系安全带的，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后来有了规定说后排呢也要系好安全带，其实是对自己负责嘛，对自己的安全和生命负责。
1: 其实有的时候啊， 我自己比如说打车或者是坐车、要坐在后排呢，系不系安全带完全看这个司机的驾驶习惯好不好。
2: 如果他这个司机开得太快了，刹车刹得太猛了，
1: 哎，就是他的驾驶习惯不是特别好、喜欢急刹车或者喜欢来回超车、来回变道、我就还是把安全带系上。然后有的时候呢，你说路线比较近一些、这个司机呢开得又比较稳，
2: 那可能就会图省事、
1: 就会图省事，就不想系。这个我也知道不对，但是
2: 就犯懒，是不是？
1: 就犯懒。
2: 对，我呢是从前几年开始，我就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我坐后排一定要系安全带、而且我会督促好后排的人也要系好安全带。我有一点强迫症、我就说你坐在后排，司机呢，一般现在你打那个网约车，司机都会提醒你说请系好安全带、当然有一些司机只是口头的提醒一下，你系不系好像就是乘客自己的事儿了、
1: 就是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就是要上车提醒乘客、因为他有录音有录像、对吧，要提醒一下啊、那个上车系好安全带。
2: 但是他说的特别小声，然后就感觉好像，而且他是对，因为他开车嘛，他是不是他的对象感不是很强、他好像感觉对前面的这个路在说
1: 系好安全带啊，
2: 系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啊，
1: 就跟那个北京的公交车啊，上车啊，走了，听见没有啊，走了，但你不知道说啥是吧？
2: 对，所以还是要靠自己，要自觉主动。我们坐到后排呢，也要系好这个安全带。
1: 哎，是，你看有朋友就说敏说必须的啊，必须要系。以至于说长途的话可能会系，然后敏说那个让两个孩子呢一上车就得系好安全带，
2: 养成这样的习惯。我觉得不只是长途，我觉得短途也要系，因为就两秒钟的事情一系、然后但是对你的生命负责，我们不希望会发生任何的意外，但是呢起码给自己的生命又加了一道保险、
1: 没错、其实你看啊，安全带它不是道具，是保命绳、在刚刚我们说到的奔跑吧兄弟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他就是为了镜头好看，让嘉宾不去系安全带、然后后期呢就直接给他披上一个安全带，这就是拿命在开玩笑。
2: 而且关键是你看这个明星带头造假，到时候青少年一看，哎，这个安全带大家都不系啊，为什么我们平时要系呢？你看青少年们有样学样怎么办呢？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刚刚也说到，其中也不是说全员都不系，你比如说周深跟宋雨琦这次被夸也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伟大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们做了最正常的事儿，就是对自己负责。所以呢也希望这个节目组啊能够长点心，别再用什么后期万能来掩盖前期的偷懒。这个安全带啊系了不丢人，不系啊会丢命。
1: 是，正所谓是明星乘车录综艺，安全带往身上系，网友逐帧来分析，直接戳穿假把戏，安全带是假的，全靠后期往上批，别拿生命当儿戏，安全永远排第

0: 啊，有朋友说难怪这么喜欢周深呢，是吧？
1: 哎呀，你看，还有土鸡哥说一般都会提醒啊，说后座有时交警也会查，
0: 嗯
1: 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查不是说为了让大家干嘛，主要是做一个提醒，哎，所以大家呢，不管是作为乘客也好，作为司机也好，要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
0: 哎，保证大家的一个安全嘛。
1: 啊，
0: 然后 KBLL 是说，
1: 嗯，
0: 啊，这首歌好听，这是，嗯，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啊！然后还有这位事实窗帘说，主持人早上好啊，几点直播呢？
1: 我正在直播，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30到9:00，我们跟大家来直播见面。
1: 对，你可以来到我们的主页啊，点击一下直播预约，我们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30到9:00呢准时开播，和大家来聊聊天，
0: 没错，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点进咱们的小黄车，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一些产品，像什么驱蚊的呀啊，沐浴露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牛奶呀，玻璃水呀，很多家用的好物，咱们都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推荐。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击下方小黄车啊，进入广东新闻广播和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坐车系安全带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停车的事儿。
1: 嗯，那最近呢，有不少车主啊就吐槽说，不是找不到车位，而是找到了车位，但是停不进去。人啊，就车停进去了，但是人很难出来。原因很简单，车变大了，但是车位没有变。哎，我就说我最近的这个停车技术怎么好像退步了呢？好像也一直没进步，但是发现每次出去外面停车的时候都觉得好艰难啊。
0: 你就不要去赖人家车位了，你是纯技术不行，知道吗？

0: 你想想，一辆宽1.9米的车停进去，两边只剩下10厘米了，开门都比较费劲。只有像刘伟这么瘦的人啊，才能够慢慢的挤出来。所以你稍微健壮一点，就很难就出来了。
1: 所以呢，你看，对于咱们这种经常停车停进去之后出不来的朋友，就练成了一身功夫
0: 啊，
1: 先是提臀收腹。对吧，然后缩骨弓，哎，给它挤出来。
0: 哎，你知道吗，我是从副驾爬出来。
1: 你这从副驾爬出来还行，有人是直接从后备箱钻出来。
0: 因为我实在，你知道我们单位的这个停车位啊，
1: 嗯，
0: 很窄，对不对？说实话，
1: 我们单位停车位还行吧。
0: 哎呀，我觉得有点窄，特别是斜的那个很窄。然后每次如果旁边啊、如果是停的是小型的这个轿车的话，那就比较好出来。
1: 因为我们单位经常会有一些那种公务用车，它大的那种。MPV 那种大车、
0: 我就出不来，我只能从副驾爬出来，然后这个鞋子吧，我还得先脱了，我才能慢慢的挪过来。我就特别害怕看到熟人，因为又是在单位，你看你爬出来那个画面就很诡异，人家就说哎，你在干嘛
1: 干嘛呢，
0: 是
1: 狼狈。然后米林说还得深吸一口气，要把这个肚子收进去，
0: 收一收、收腹收腹，
1: 慢慢的挤出来，是吧、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更可怕的是咱们自己爬出来狼狈就算了、主要是你给人家旁边的车剐蹭了怎么办，你想想 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小车啊好不容易停进去了，停进去之后呢，左边大的新能源 SUV， 右边一辆大的新能源 MPV， 你想出来，啪，不小心把人家个车门给开门杀了。
0: 哎呀，那怎么办？
1: 开门杀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那你只能给人家赔。你找谁说理去？你说这个是车位太挤了，你车太大了，车太大，我出不来怎么办？我只能说把你的车门不小心蹭了。但怎么办呢？你跟谁说理去？你给不给人家赔吗？不行，对吧？你只能给人家赔。但是，没地儿说理去。
0: 对，两难两难。而且如果一旦发生火灾或者是急救，这个窄车位还会阻碍救援。你看，说到这个标准滞后呢，其实也不是头一回了。你比如说咱们的手机充电口啊，从这个 USB 到这个 Type C 统一花了多少年？儿童的安全座椅的接口也曾经为这个标准不一导致混乱。你看这次呢，就轮到这个停车位了，标准没跟上车型的变化，开发商呢为了多卖车位，还可能会压缩这个尺寸，然后监管又不严，那最终呢，只能是由这个车主来买单了。
1: 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过这样车位宽度不够倒不进去的，或者倒了之后不小心发生剐蹭的，以及你倒了之后下不来的这些情况，可以在咱们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看看大家的经历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0: 我觉得这种太常见了。然后上次呢，我就看到晨晨在咱们那个单位那儿停车，他停车呢，我就说哎，他人怎么下来了，但车还在动。我说啊，你怎么这么神奇呢、
1: 人下来了，车还在动。
0: 对，他拿着一个遥控器在那摁摁摁。我说你的车这么高级，他说对，因为我怕我下不来，所以他就先提前下车，然后让使用这个智能的这个技术啊，让他的车慢慢慢慢的倒进去。哎，我想哇，
1: 现在这些有一些车型确实有这样的功能，就是你可以自动泊车嘛，你人下车自动泊车，这个确实对于一些窄车位的人比较友好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些车都有这样的功能。
0: 对啊，平时的一些传统的车型，你像拖黄牛，他也说常常也是走副驾爬出来，大家真的技术都好厉害，
1: 很狼狈，是吧？你看有网友也说、说他的朋友买了个理想 L9， 结果呢，小区的车位停进去之后呢，两边就是有手指那么宽那个距离，每次下车都得从后备箱爬出来。
0: 哎呀，
1: 还有朋友说，你看开发商为了卖多卖几个车位呢，把线画的是很窄，就是为了本来两个车位的空间或者三个车位的空间多卖一个车位出去，是吧？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铁架子的这种车位，它其实也是刚刚好，都不是很宽。我至今都不敢停那种铁架子的车位，因为我觉得它很极限，
1: 那个更窄。你看，以至于说，他们同行的有一位小姐姐司机找位置停车，说旁边是辆豪车，不敢开进去，怕赔不起。我跟大家说，你越是害怕开门杀，就越应该停在豪车旁边。
0: 人家会更加的小心，
1: 人家会更加小心，小心他的车，不要把你的车给刮了，就人家的车更值钱一些，所以人家会更小心一些。
0: 哎，你这个建议有点损啊。
1: 不是，你确实要这么想，就是人家的车会更更加细心一些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每个人都做到，你开车门都温柔一点点，不管是保护自己的车也好，也是保护他人的车嘛，做到双赢嘛。你看
1: 是，你看现在是车越造越大了，但车位呢

0: 是越画越窄了，这不是咱们车主的问题，
1: 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啊，不是我的技术问题，
0: 不是你的问题，是现在这个标准的滞后和一些利益驱动之下的一种产物。开发商多画一个车位多卖一份钱，那车主呢，咱们就每天跟考科目二一样，剐蹭的风险就大增，所有的风险都转嫁在咱们消费者的头上了。
1: 你看
0: 、这个标准是11年之前的，那个时候都是一些小车嘛，对吧，没有这么大的大块头的电车。现在呢电车又免购置税，用车成本又低啊，就之前还免购置税，今年是免一半，用车成本又低，大家都爱买这种新能源车，但车位还是这么小，怎么办呢？一方面赶紧的去修订国家标准，11年前的老标准了，也该更新更新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是新建一些商品住宅项目呢，可以去划定一些大比例的车位，让这些大的新能源车型专门去停这样的大车位。再一个就是老旧小区也想想办法，说哪怕牺牲几个车位，咱们把这个车位稍微拓宽一点点，换来一些安全和便利，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1: 而且对于咱们车主呢，有个很实在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买车之前呢，最好量一量自家的车位啊，你比如说租的买的这些车位，看看够不够宽。别等你天天都从这个副驾爬出来才后悔，哎呀原来车买大了。 是不是
0: 正所谓是停车位救国标，一个更比一个小，倒车入库来回绕，每次都像考驾照，新手司机和老炮遇上窄位都发毛，好不容易把车倒，结果车门开不了。

0: 你看有朋友说每次停车啊只停靠边的车位，其实很多朋友也是一样的，就喜欢停点靠柱子的车位。
1: 我喜欢停靠树的，
0: 主驾驶靠着柱子，你这个下车可能空间会更大一些。
1: 稍微会宽一点啊，所以真的不是咱们技术的问题，真的是现在车位越来越小。就怪这个现在这个标准还不更新，对吧，开发商越画越少的车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新闻热点话题，来说说吸烟的事儿啊。最近呢央视啊曝光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新闻，说呢黑龙江哈尔滨有一所中学，记者呢在校门口蹲守，发现啊现在不少的学生呢一走出校门立马就掏出这个香烟来点上，动作非常的熟练。有学生说日均消耗一包啊，长时间的年龄是低至12周岁，
0: 一天一包烟，这比好多老烟民抽的还 你像这电子烟真的是危害挺大的，它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样子，很卡通的造型，水果味的口味啊，网红式的营销精准的瞄准了青少年，而且更吓人的是部分青少年呢已经不满足于买这个成品的电子烟了，开始自己动手来调配烟油，就比如说你往里面加这个甘油啊，加尼古丁啊，甚至是掺进了这个管制精神药品，自制的电子烟，每一口下去都感觉像开盲盒，随时都可能中毒送医啊。
1: 咱们听说过小学生、中学生手搓火箭、手搓发动机，还真是第一次听见手搓
0: 电子烟
1: 的，啊，你看更缺德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商家把一整包烟，一包烟里面有多少支？20支吧，对吧？
0: 我们俩都不抽烟，
1: 是不是20支？我应该是
0: 20支。我们俩都不抽烟，都不知道。
1: 就是把一包烟拆开，
0: 1块钱、2块钱，
1: 一支一支的去卖给这些零花钱不多的孩子。可能有孩子就是零花钱不多嘛，他就、可能一天就个1块钱、2块钱的，他又买不起一整包烟，他怎么办呢？买一根儿。买一根烟。
0: 我记得这个单支卖给零花钱不多的这个孩子，这个现象好像一直都普遍存在。从我们上学那会儿，我就发现有好多就是男孩子会去那种小卖部，他们就是买一两支烟
1: 啊。是吗？那个时候我都是一支一支的去买那个辣条，
0: 就是、那叫一根一根
1: 啊，一根一根辣条，就是。一包辣条买不起，就买用1毛钱或者2毛钱，用那个小塑料袋去装人家拆开的辣条，一包一包的装进来。
0: 怎么听起来有点心疼呢？好心酸啊！
1: 所以你看，人家、咱们之前是用钱零花钱买这个散装辣条，人家现在是用零花钱买散装的香烟。
0: 哎呀，那问题来了，这个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所有的小卖部上面都写着禁止售卖烟啊，向未成年人售卖这个成品烟，这个烟。所以呢，大家觉得这个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不是从实体店买来的呢？
1: 错了、可真的不是从实体店来的。现在电子烟卖到孩子的手中，已经从线上转到地下了。在社交平台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暗语交流、私域交易，一条隐蔽性很强、覆盖面很广的线上销售链条已经成型了。大家都想象不到，就他们怎么交易的，大家都听不懂这个术语
0: 啊、有暗语，有密语，而且更可笑的呢，虽然有规定禁止售烟给未成年人，但是处罚的具体金额是地方的执法尺度、违法次数、是否查验身份证啊、是否设置这个禁售标识等因素来综合判定，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数额。
1: 是，
0: 但是呢，最低通常是不低于5000块钱，最高可以达到50万元。可是真实的处罚案例却少得可怜，因为多部门的职责交叉，结果呢是看得见的管不了，能管的又看不见。
1: 对，所以你看，从电子烟到这些小零食的卷烟，再到学生们自己去调烟油，烟草已经编织了一张针对未成年人、青少年的天罗地网，就等着这些好奇心重的孩子们往里跳
0: 啊！所以大家初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同学抽烟啊？或者是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也在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是，其实我们在责备一些商家的同时啊，也得反思一下为什么孩子们要抽烟呢？5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不合群儿。就是你不抽，那你可能就不合群儿、你跟人家玩不到一块儿去，被人当成另类、所以就是为了获得那种所谓的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好朋友，那就 我就一起抽啊，所以很多孩子的第一根烟就这么来的。
0: 还有呢，就是追求这个成人感，觉得叼着一根烟特别的酷啊，特别的帅，所以男孩子就哎呀，抽烟好酷好帅。哎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家里，比如说爸爸抽烟，孩子呢有样学样啊，或者爸爸带着小朋友出去外面吃饭应酬啊，看到很多大人都在抽啊，爷爷也抽，爸爸也抽，叔叔都在抽，所以呢，他也想学习一下。
1: 是，再一个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孩子压力太大了，想要找个出口去解压一下，是吧，就抽上烟了。再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原因，电子烟和自制烟油的猎奇有，觉得哎呀，动手做个东西好像还挺有成就感的，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权威啊，做个化学实验呢，结果呢把自己可能中毒送进了医院。
0: 你看，缺关注，缺陪伴，缺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人，但是一根烟能解决什么呢？啊，解决不了作业，解决不了压力，更解决不了迷茫。所以呢，也别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啊找不到出口，只能躲进这个烟雾里面逃避。这也是中学生爱抽烟，刚出校门没多远立马打火把烟点，以为抽烟很体面，跟风模仿图新鲜，大好年纪摆在前，别让抽烟迷了眼。
1: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29，在广播端会进一段广告，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会继续直播，我们在直播间见。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

0: 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0: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还有兰州啦，还有、
1: 西安
0: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都可以搜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接搜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一直没公布谜底，
1: 还记得吗？
0: 脑筋急转弯呢，说小高和他的爸妈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的爸妈呢就觉得有点太手足无措了，但是小高呢就觉得哎呀，没什么感觉。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小宝宝。
0: 哎，没错，他是个小 baby，
1: 小 baby，
0: 小婴儿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也不会觉得手足无措
1: 啊。人家说他说的是英语，婴儿的英，
0: 确实是英语嘛？
1: 叭叭叭叭叭啊！是，刚刚我们说到上个节目时段，说到一个热点话题啊，说现在很多的一个高中生啊，就开始抽烟啊，说身上有这种烟味啊什么之类的，说这个问题呢比较难解决。
0: 哎、是，你看有很多。老师专门去厕所去逮这个学生，然后你出来从厕所出来之后呢，闻闻你手上有没有烟味
1: 儿？
0: 你把手伸出来闻闻有没有烟味儿？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呢，这学生就学精了。你要怎么办吗？
1: 怎么办？
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次去厕所都带两根筷子去
1: 啊？为啥？
0: 用筷子夹着

0: 像你的手上就没有味儿了，所以你怎么戴着筷子去厕所呀？这个是什么奇怪的画面？算了算了，身上呢最好还是不要掀味儿啊，咱们青少年呢也不要吸烟。那我们成年人呢还是身上要带点香味儿的，带点什么样的香味儿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一款自带高级香的沐浴露啊，所以呢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我们傲雪的露又夜的清爽沐浴露，这款沐浴露它的香味真的很高级，有前调中调跟后调，像前调呢就含有这种柠檬还有橙子的淡淡的果香，中调呢又有这个樱桃的一个比较浓烈的一点点的果香，到后调呢还有这种迷迭香跟麝香，反正整个香味闻起来呢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治愈，特别是大家上下班啊，现在夏天又这么热啊，一到下班了之后呢，一身汗啊，从地铁里面又走回家，回到家就特别想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躺 这个呢是 相比于B文案来说，它的刺激性会更小，而对于驱蚊酯来说呢，又更加的，就是持续时间会更长，所以这是三种化学合成驱蚊成分当中比较推荐的一个成分，我们推荐这个中间
1: 2号链接，另外呢就是2号链接是宠物用的，它没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就是天然的一些精油。那么第三个呢是灭蚊类的成分，是电蚊香，里边是绿福菊迷菊酯这个成分，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你想买驱蚊的还是想买灭蚊的，按照咱们的123号链接来进行选购。
2: 对，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怎么不带货了，风行牛奶，还是有很多朋友 很钟情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风行的纯牛奶啊，像现在呢已经来到6月2号了，距离咱们6月7号的高考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如果家里面刚好有学生党想要给他们日常补充一下营养啊，早餐啊，下午啊补充能量，或者是晚上再喝一杯牛奶啊，我觉得这样家里不仅是学生党或者是老年朋友都可以喝的一款非常健康的饮品也好，说这个牛奶风行的纯牛奶，它的这个配料表 非常的干净啊，是100%的生牛乳，而且呢性价比非常的高，所以有很多的回头客都会来咱们直播间来买。完了喝完了之后再来买啊，69块9呢直接到手有4箱，每一箱有10盒，也就是说你花69块9就可以买到40盒200毫升的一瓶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非常的健康，对身体没有负担啊。性价比呢大概一盒算下来就大概1块7左右吧，也是非常适合
0: 咱们上班族也好，老年朋友也好，学生党也好，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链接啊，来选购一下。看到很多朋友也都在下单啊，说已经下单傲雪啊，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商品呢，也都是经过我们的这个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去试用，并且研究了它的成分之后，我们才敢推荐给大家的。尤其是有一些咱们 咱们用在身上的、
2: 嗯、
0: 对吧，咱们吸到这个鼻子里边去的一些东西，真的得先保证大家的安全，才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推荐。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刚刚说到的什么沐浴露啊、
2: 嗯、
0: 啊驱蚊的产品啊，牛奶啊，什么玻璃水啊，好多好多都是我们自己经过了严选之后才推荐在直播间当中让大家来选购的。
2: 好了，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8:42，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
0: 嗯，
2: 来问一下大家啊，有没有家里有这个 CCD 相机的？
0: 哎 ，CCD 相机的啊，大家如果家里有的话啊，你可真的把它找出来，
2: 嗯，
0: 翻出来了，
2: 嗯，这个相机
0: CCD 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看，嗯、简单看看图片。就是一种老式的卡片机，它像素呢是比较低的、
2: 哎、
0: 对焦是比较慢的，电池呢相对来也比较拉垮一些
2: 啊。你说的这都是缺点、
0: 哎、都是缺点、
2: 嗯、
0: 但是现在这两年它翻身农奴把歌唱，价格坐着火箭往上涨，原来1-200块钱入门款，现在动不动的就是700-800、嗯、甚至1000块钱，有的一些机型飙到3-4千。大家看看这种机型
2: 家里有没有？
0: 家里有没有这种机型？有的话，今天晚上回家翻出来
2: 看一看，
0: 挂到这个二手平台当中，你就能赚一笔。
2: 哎呀，你看，我看在网上有搜到很多一些博主啊，都很喜欢用这些 CCD 来拍照，有一些话题的阅读量呢，
0: 嗯、
2: 都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超过了60多亿，抖音的视频播放量也是破百亿。哎，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这个玩意儿呢？哎、
0: 你看，就是仨字儿叫氛围感。
2: 哎呀，这氛围感这么值钱吗？
0: 就是你，咱们看看这个 CCD 拍出来的照片吧。
2: 嗯、
0: 就是它为什么说这么的有氛围感呢？就是有模糊，还有点偏色，还有点颗粒感的这种复古的味道。在可能一些喜欢 CCD 的人眼里呢，这就不是技术缺陷了，
2: 嗯，
0: 这就是很有氛围感很有真实感的一种照片。
2: 就是咱们 P 图啊，有时候 P 图呢很想说，你如果你的毛孔啊都拍得非常的清楚，脸上的一些痘痘啊、
0: 嗯、
2: 什么瑕疵啊都拍得很清楚、
0: 哎、
2: 反而不太好看，所以呢、
0: 嗯、
2: 咱们 P 图美颜一下美图一下，就喜欢我呢自己呢是喜欢 P 一下那个图
0: 冷色调、
2: 冷色调带有一点颗粒感，
0: 但你 P 出来的感觉还真是赶不上人家 CCD
2: 直接原图拍出是吗？
0: 哎，是，
2: 人家说叫有温度的真实感。
0: 所以你看啊 ，CCD 这最近真的是火了，大家家里有的话，真的翻出来，你放到二手平台，起码卖个1000块钱、2000块钱。我今年回家过年还翻出来一个 CCD， 我一查多少钱，2000多。
2: 哎呀，你赚钱了，刘伟。
0: 真的，确实，但是我不舍得卖。他、
2: 嗯、
0: 确实，哎呀，拍出来还真是，以前觉得拍的好丑，但是现在你学一学调参数啊，
2: 嗯、
0: 拍的，哎呀，还真是挺好看的。
2: 你看有朋友说这不就是怀旧吗？
0: 哎、就是怀旧。
2: 对啊，你看 CCD 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这两年有一些怀旧的物件翻红、
0: 嗯、
2: 也就是一场集体的文艺复兴、
0: 哎、
2: 你比如说像胶片机跟拍立得。哎，你说到这个拍立得啊，我家里确实也存着10来年前买的了那种拍立得、
0: 嗯、
2: 现在那个相纸都不好买，
0: 停产了是吧？
2: 对，都不好买，然后相纸比原来的这个相机还要贵了，
0: 贵
2: 感觉
0: 啊、还有什么撕拉片
2: 啊，撕拉片、
0: 啊、
2: 现在又很火，
0: 也是停产了。那现在呢、
2: 嗯、
0: 二手价格1000多、2000多、3000多，拍一张就少一张。还有什么呢？宝可梦的卡牌
2: 啊，
0: 战斗陀螺，
2: 嗯，
0: 迷你四驱车，电子机、游戏网卡，这些以前风靡的玩具现在已经掀起了一波复兴热潮。
2: 你看有数据显示他们的热度呢甚至超过了热门的手游和电竞话题，就是当年玩不起的小孩现在长大了、
0: 嗯、
2: 哎，挣钱了，疯狂的去还这个童年的债。比如说变形金刚的 G1 在40周年之前呢是爆发式的翻红，从99块钱的复刻版到近10000块钱的全自动声波机器人，线上线下大家都是抢着买、
0: 嗯、现在还有什么老款的 iPhone 4 iPhone 4S，
2: 也就是因为它能拍照拍出来很好看。
0: 哎，对，就是现代的相机还拍不出来那种复古的感觉，
2: 模糊感。
0: 所以你看CCD 也好，还是宝可梦的卡牌也好，还是什么那个这个 这个是拍立得也好，本质上就是同一批消费者长大了有钱了，就开始去用花钱买那些曾经回不去的一些时间和时光。
2: 哎，确实也是被一些博主带火了，也存在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大家家里面有没有落灰的一些 CCD 的相机啊，或者是拍立得啊，或者是宝可梦的这个卡牌啊等等，大家回去赶紧翻翻抽屉啊，把它们都放到二手平台上去卖一卖，
0: 对，
2: 能赚好几顿火锅。

0: 是，你看有朋友说有是有，但好像是坏了的，回去检查检查，说不定
1: 再修修嘛，你就是个隐形富豪是吧。你看说到这波 CCD 的相机涨价，其实买的也不是性能，就是大家跟个风嘛，发个朋友圈不用修图的那种松弛感，花几千块钱买个十几年前的老古董，像素可能没有手机高，对焦可能也没有你眨眼睛快，图什么呢？图的就是它拍出来的模糊感正好遮住了咱们脸上的瑕疵，图的是那种不用 P
0: 图，直接原图就可以发的痛快嘛。但是大家要是真想入手的话，还是得理性啊，因为热度总会过去的，咱们别为了这一波的热度把自己的钱包掏空了。正所谓是老相机 CCD， 价格堪比比特币，拍的照片很美丽，就是画质不咋地。各位要买多对比，情怀虽好别执迷。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外卖的一个事儿啊。最近呢，重庆的一位李女士点了个外卖，骑手呢没打电话也没敲门，直接把餐挂在她家的门把手上，然后呢就点击送达了。李女士就觉得呢，你直接给我挂在门把手上，感觉像是上供一样，给仙人上供。于是呢就投诉了这名骑手，平台就罚了骑手10块钱。骑手就心里10000个不服啊，我给你放在门把手上了，你说我像给人上供，还投诉我，罚我10块钱，怎么办呢？
1: 生气
0: 蒙个面啊，晚上就回来了，用力气把他们家的门锁，智能门锁给划坏了。然后现在呢，这个门锁的指纹和密码都开不了门了，维修要2000块钱。
1: 你看李女士呢就直接报警了啊，骑手呢也写了这个保证书道歉，但是呢说没有钱赔。那平台表示啊，这是骑手个人行为，不赔，也不给骑手信息，让李女士呢自己走这个法律途径。那律师说呢，要看是不是职务行为啊，如果是送餐过程中的侵权，平台呢可能要担责。那目前呢李女士呢就准备起诉。那因为投诉引发的报复，哎呀，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你比如说像2024年杭州、2025年成都啊，都发生过这个骑手呢因为这个差评骚扰上门威胁顾客的事儿。那平台基本上呢都会推责啊，说这是个人行为。另外一边呢也有顾客比如说白嫖餐食啊，恶意投诉导致这个骑手被罚款。其实呢说到这一类事情冲突的一个本质，就是平台用罚款来管骑手，那骑手呢就把怨气撒到顾客身上，顾客维权也是难上加难。这个10块钱的罚款怎么就成了点燃矛盾的导火索了呢？
0: 是大家在评论区说一说，就说针对这个骑手把外卖给人挂在门把手上，然后被人家投诉的这个事儿，我们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他就是挂在门把手上，
1: 好像也没啥。
0: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人这个顾客有点想投诉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不是贴了对联吗？两边是两个对联，中间是个福字，然后这儿挂了个吃的，他就会觉得这像是上供。
1: 但是我可太喜欢外卖骑手把外卖挂在门把手上了，我觉得这样互不打扰，你可以直接打个电话告诉我说啊，你的餐食直接送到了，无接触嘛，你直接放到那个门外面，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我可喜欢了。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因为你
0: 说所以你应该是E人呐，你不应该是I人呐。你也是一人，应该主动的去开门把这个外卖跟人面对面的拿进来。
1: 不行不行，我社恐，我害怕，我害怕接陌生人，所以我只能让他挂在门把手上。
0: 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啊，挂在门把手上怎么了？
1: 怎么了呢？是啊，其实挺正常的，因为碰到像李女士这样比较有忌讳的顾客，还真的，不多见啊。你可以比如说骑手你挂在门把手之前你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你说能不能挂在上面，或者放在哪儿比较方便。我觉得可能就是骑手可能也着急赶着下一单，
0: 或者他觉得就是放在地上有点太脏了
1: 啊，
0: 是吧，他给你挂门把手上，就是这样的话你也不会把外卖的底部碰到地，不会弄脏。可能人骑手也出于好心，
1: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沟通，提前沟通非常重要。
0: 对，结果呢，就是因为这10块钱的罚款，闹出了一地的鸡毛
1: 啊。本来呢，我觉得这个骑手也没什么错的，但是他一报复，那这个过错就显得就很大了，是不是？
0: 你挂门把手这个事儿呢，有人介意，有人不介意嘛？大家如果介意的话，你在备注里边写清楚，沟通清楚了。骑手要是赶时间，你打个电话或者留个信息，跟人说一声，也就。这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咱们骑手朋友也不容易，是吧？一单就挣个几块钱，要罚个10块钱呢，可能人家得跑个2-3单，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就算再不容易，咱们骑手朋友也别去划人家的锁，去报复人家，这是犯罪，是吧？你不光得赔钱，还得留案底儿。
1: 所以嘛，得饶人处且饶人，也是在保护自己。你家这个门锁，你看一划2000多块钱，比一顿外卖要贵很多。多了啊，这也正是外卖小哥被投诉一上头啊就犯糊涂，破坏门锁来报复，到头来还没钱付，骑手奔波很辛苦，委屈大家都清楚，下次再遇到冲突冷静思考，少动怒。

0: 愁。
1: 你看，有朋友鱼罐就说，挂门把手上一开门掉地上啊，吃都没得吃。哎，还真是有这种可能，
2: 所以就得提前沟通嘛。你如果是觉得挂在门把手上比较危险的话，你就说你别挂了啊，我马上出来拿，你稍微等我一下啊。所以这个送外卖这事儿呢，体谅一下吧，大家都不容易，是不是？
1: 互相体谅，多多沟通。接下来跟大家再说个事儿，挺恐怖的。大家可以代入一下。你
2: 我
1: 在去这个福州出差了，在一家酒店，这家酒店呢叫半岛城市酒店，住了半个月了。突然有一天凌晨3:30，你睡得正香，就听到这种声音。
2: 哎呀，
1: 睁眼一看，哇，一个男人，一个陌生男人站在你的床边。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2: 这是在拍恐怖片吗？
1: 这个事儿真真实实的就发生了。这位郭女士就大喊说，你是谁，快出去。
2: 天哪，好可怕。
1: 这个男的转身就走了。
2: 事后呢，调取这个监控呢，发现这个陌生男人是凌晨半夜啊，3:37出现在走廊，然后3:39从消防通道消失了。郭女士呢就说，这个房间是没有防盗链的啊，她睡前已经确认这个门是已经锁好的关好的。酒店跟警察呢过了20多分钟才到，只给换了间房，提出呢赔一晚的房费。但是呢郭女士拒绝了，现在说
1: 想。哪个女婿啊，
2: 郭女士
1: 结婚呢？
2: 郭女士，我吓得，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恐怖了，就是她现在也吓得不敢闭眼了。
1: 确实，你想想你自己代入想想，这个事情真的很恐怖，
2: 创伤真的很大，因为你感觉你在睡觉，现在都不敢睡，因为你一睁眼，那个场景又重现了。
1: 那酒店回复就说，警方正在调查，那没有更多的信息透露出来。所以，这种关于酒店的安全这个事儿啊，我们说过很多。你看，今年4月呢，四川德阳一家酒店前台就把一个陌生男子带到人家房间里边了。两名女子刚在房间里面洗完澡，在床上躺着，就是一个陌生男人就直接推门进来了。
2: 真的有点恐怖。
1: 更早之前呢，在西安，在海口也发生过这种房卡权限混乱，有陌生人随便的进入到客人的房间的这种事儿当中。我觉得这些事儿呢，比刚刚说到这位女士一睁眼一个陌生男子在你的床头盯着你，这简直就是恐怖片才能拍出来的事情呢。
2: 为什么这个男的会进到他的房间，然后又为什么会站在这个床头
1: 还一声不响？
2: 对，我觉得这一系列的事情，
1: 他就在那站着在那看着你在那睡觉。
2: 我觉得有点恐怖，这个男的一定喝多了还是怎么，他是怎么进去的？
1: 目前没有个说法。
2: 对，你看每次说到这个酒店安全的事情啊，很多酒店第一时间会说了出来，说前台操作失误啊，有的说什么万能卡的权限太松，或者他直接找一个清洁阿姨，酒店的工作人员直接给你说我的房间号是多少多少，他直接就给你开了。但无论如何，最后的受害者都是咱们住客。
1: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如果是你半夜睁眼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你的床头死死的盯着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我不行了，我觉得我肯定会受不了，我肯定要大，我要发疯，要发癫了。
1: 我想想这个场景也是挺害怕的，
2: 就是会整个人就会很癫狂，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所以大家住酒店有没有这个反锁的，有这个安全意识吗？像刚刚郭女士说到的，说这个酒店是没有这个防盗门链的。那没有防盗门链，它很容易就可以开锁进来嘛，
1: 随意就只要有卡就刷卡就进来了。
2: 所以大家会不会就是有网上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

0: 你扣个衣架挡一下、
1: 扣衣架、或者放个板凳挡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弄个阻门器阻一下、是吧。
0: 哎呀，你看住个酒店自己花钱去住
1: 各种各样的事儿，
0: 真是、
1: 你看
0: 除了要当什么侦探家呀，还得要当这个怎么锁门啊、
1: 是，你看现在酒店事后连道歉都没有，想要赔一晚房费就打发人，觉得确实啊有点不太道德。
0: 而且现在你看大家都想知道一下到底这个门啊，这个男的是怎么进去的，
1: 这个男的到底是干啥的，
0: 干啥的，对，门怎么开的，谁开的、以后谁还敢住呢。所以郭女士现在也只是要求说查清真相，整改安全，一点都不过分。那咱们普通住客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武装一下啦、进门反锁啦，挂链条啊，用阻门器放个杯子在门把手上，也别嫌麻烦，安全这事儿呢自己上心是最靠谱的。
1: 是，正所谓是女子半夜睡得酣，突然睁眼抬头看床头有个陌生男，瞬间就被吓破胆，酒店管理太一般，外人咋就往里钻，房卡权限乱成团，真出意外找谁担。

0: 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58了，看到了现在在咱们直播间当中依然有很多朋友啊，我们在说新闻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直播间下单了、啊、
1: 是推荐我们的广货啊、嗯、很多广货呢都是优中之选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都下单了咱们的4号链接，来自傲雪的陆佑业的清爽净透沐浴露啊，这款呢性价比非常高，49.9呢到手有2大瓶，一瓶呢是2斤装啊，非常适合大家庭的一个使用啊，买2瓶呢可以使用好长的一段时间了。另外还有咱们的一个8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同样呢也是咱们的一个好物，好物的推荐啊，就是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特别是适合现在家里啊刚好有需要高考啊中考的学生党来补充一下营养，或者呢是家里有老年朋友的长辈朋友的、嗯、额外的去补充一下日常的营养、哎、
0: 哪怕是咱们成年人啊、嗯、你睡前喝一杯牛奶更有助于睡眠、
1: 哎、
0: 你早上起来喝一杯牛奶呢也更能够焕发你身体的活力、
1: 哎、
0: 所以呢牛奶也是一个日常必需品、
1: 嗯、
0: 那除了牛奶之外啊，什么驱蚊的产品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就是羟派脂的驱蚊会比一些其他化学成分的驱蚊是持续时间长，刺激性更小、
1: 嗯、
0: 大家以后选驱蚊哪怕不在咱们直播间买，你要选驱蚊产品你就认准羟派脂的这种产品的成分、
1: 嗯、
0: 你去买就可能会更好一些。行了，今天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7:30到9:00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以及在电台端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

0: 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泽，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好。
3: 哎，阿生同学也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同步的播出。如果说大家想要看我们的直播，就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您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 APP，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正在同步直播的早上9点到10点的大湾区生活。回家了，玉子和阿生呢也正好在线，和大家聊一聊装修和家居方面的问题。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要聊一下我们昨天啊大湾区生活家社群当中呢有朋友提出了问题。有朋友就说了，哎，昨天呢听到主播你们在聊板材啊，聊了很多的这种环保板材该怎么选，不同的材质的板材那么环保性可能有高低，对不同的家具的这个适用性啊也有不一样。那么就想问一下，如果用铝合金型材来做家具合不合适，可不可以，好像价格也贵不了太多。那么阿生对这个铝合金也就是金属型材来做家具怎么看呢？
4: 确实是啊，现在很多朋友呢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会染上一个叫做甲醛方面的一个超标里面的一个焦虑，
3: 好怕。
4: 甚至是呢大家会在广东地区呢大家会很怕潮湿，但是其实在我的角度当中，就是在我们过去的10几20年当中，在我们成品柜流行的这些年当中，大家太容易买到劣质的板材了。
3: 对，
4: 所以说哎，大家这个装修一住了10几年，大家会发现这些板材会变形，会掉色，会有霉菌等等的情况，会觉得哎，我用金属的会更加好一些，更加牢固，甚至更加便宜一些。那到底是不是好呢？那在我们的防潮防水防蚊防虫的角度来说的话，哎，确实是比较好一些。然后呢在健康环保的角度里面，它确实是可以做到零甲醛还有没有异味的，而且在搞卫生的角度来说也深受很多我们的妈妈朋友们的喜爱，打理起来超级好，而且它的使用周期呢是非常长的，所以说就意味着这个维护成本不高的情况下，这一套的铁柜这个金属柜出来之后呢可以用个至少15到20年，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往这一方面去靠拢，去想哎，我家要不要做一个呢？
3: 是的，其实金属的家具啊，我觉得大家还是从几个方向去出发考虑它。首先就是环保嘛，因为相对于这些木质的板材而言的话呢，它的这个甲醛释放量几乎为零的。
4: 对，
3: 因为我们知道金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去做家具之间是不需要粘黏的，那就不会用到有甲醛成分的胶水。一旦用胶的话，其实多多少少是会有甲醛的。这个在工艺当中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4: 是，
3: 但是金属家具它似乎就可以 可以绕过这个环节，不用粘贴。你比如说焊接起来是可以的，或者说桥接起来也是可以的，
4: 对，
3: 或者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钉钉卯卯的把它连接起来，这也是可以的。
4: 是的，
3: 但是呢金属家具我看这几年呢也有这个不同的一些档次的产品出现啊，你比如说呢前几年开始主打的这个全铝家具，他们就主打呢是全铝耗材加上一个肤感质地的膜，就是外膜，这个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大家再去手接触到金属家具的表面，比如说柜子的表面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手凉，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哇一接触哇好冷啊，就是这个肤感膜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但是呢加了覆盖膜又加上一些其他造型的因素，这个家具其实全套做下来还是蛮贵的。
4: 是的，甚至是呢、有一些大家会担心如果我做一些叫做金属柜子的话、在一些回南天的时候会不会挂水呢？
3: 对，
4: 那正常来说如果你挑一些中规中矩的款式的话呢确实是会有挂水的情况，就别说铁柜子了、就说我们的墙体砖可能也会有挂水的情况，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金属看上去有很多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到您家去安装的时候呢会刷很多的东西去避免它掉色呀生锈呀还有各方面的啊，比如说刚才的挂水啊啊，摸起来比较凉的要有不同的涂料和工艺去在它表面里面做功夫才会比较好一些、
3: 对，
4: 然后呢在金属的柜子里面其实在我们广东家庭出现的特别多了，就是在我们的橱柜板块了啊。对了，因为呢橱柜
3: 真的用的蛮多、
4: 大家会发现我们去住民宿的时候或者去啊、周末去跟家人去租别墅的时候呢、去到一些啊、近郊的一些地方，大家会发现哎呀那个别墅漂亮是漂亮了，但是那个厨房太破破烂烂了，太不好了，因为经常搞卫生的状态下，以前一些传统的一些我们说到的一些啊、橱柜底下的一些门地柜门呢很多时候是一些塑料的甚至是一些木板的，用久了之后呢它就会有发黄会有脱落等等的情况，甚至那个霉菌非常严重，那现在很多街坊朋友们呢都喜欢用那个叫做不锈钢的地柜，而且呢我觉得玉子啊我们选地柜也好选衣柜也好选不同的柜子也好，如果你要做金属的话呢在选择颜色和材质方面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呢金属好看一点的话呢它会有一些高级的感，如果说它不好看就像我们90年代去喝茶的茶楼里面呢推排骨凤爪的那种颜色就特别的不好看，就像一些啊、大排档的厨房风一样，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找到一家有相对应比如说做定制柜的用铁架的用铁制品的做这个不锈钢地柜的有这方面的落地经验和供应商的装修公司才会比较好一些啦。
3: 是的，而且呢金属家具说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4: 是的，
3: 比如说金属比较容易造型，就是它会比如说像铁艺家具啊，我们看到就是它的这个花样就会比这个木质家具更加的多一些，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像铝合金柜啊什么的这个造型好像太多了也没有太多的必要，而且呢在造型上面其实是每个人就各花入各眼吧，有的人比较喜欢繁复的这种花式，有的人他就不喜欢，有的人就喜欢衣柜就是衣柜，还有呢我们可能比较接受这种就比如说铁艺家具啊，它会用在像一些台面啊、或者是床啊、你可能能接受这样的材质，但是如果说用到柜子上面铁柜子或者是铝合金柜子，似乎就还是没有必要出太多造型。
4: 其实玉子啊我可以给一个 idea 给各位大湾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在我一个设计师的感觉里面如果说你用铁的东西去打造成一个造型的话它的美观度颜值度是绝对没有木板好看的，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承重的角色，
3: 承重
4: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有啊大的户型当中有一个衣帽间或者小次卧去做我们的一个叫做啊衣帽间收纳的东西，好的，那比如说我们在上面 雕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架子，上面可以挂我们的衣服。那以前的话，我们做定制柜，要把所有的墙体板材要做的啊严丝合缝的，
3: 严丝合缝的，
4: 对，严丝合缝的做板木板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贵一些。
3: 对对
4: 对，如果说我们做铁的靠墙的那一边，把一些该有的金属支撑做到那里，然后再做一些。烫门这样子会就比较好看一些。
3: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金属系统衣柜。
4: 对对对对对。
3: 因为我看前几年吧，就开始在小红书上面哈出现了一些叫金属系统衣柜，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有点像咱们去逛街的时候看那个服装店，
4: 哎，
3: 里边那种展示架的一个延伸，它只是可能会加上就跟他你说的一些烫门啊，
4: 哎，
3: 或者是挂帘啊，就把这个衣服进行一个遮成这样的一个处理，但其他的就是包括主要的支撑件、挂衣件，其实和商店里边挂衣服的那个架子是很像的。
4: 是的，玉子，其实呢，以前我们做装修，很多业主有一个误区，就是，哎呀，我做一个衣柜漂漂亮亮的，有格子，该有格子，该有挂件的地方做挂件。但是呢，回归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做妈妈的，我是做父亲的，我们每天要处理的衣物很多，所以说，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公共空间的话，其实我们严格上来说，我们不需要抽屉的，我们是希望最好就是裤子、衣服、 T 恤、外套都挂起来，哎，这样子效率才会高。你想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要
3: 你要拿啥一眼看得到，
4: 对啊，翻一个 T 恤的话，你叠成一叠，塞在一个抽屉里面的话，你要找某一件的时候呢，你就可能把所有东西都
3: 弄乱了。
4: 对，这是不适合的。那我们的抽屉是适合放什么地方呢？就比如说男性女性的一些袜子呀，我们的一些内衣裤啊，还有一些私密的东西是适合放在抽屉。哎，如果说我们做一个金属的架子的话，哎，有一个敞亮的地方，有一个相对应比较好看的承重的话，把衣服挂起来，我觉得就比较好看了啊。
3: 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看一下，就是具体的这个金属系统衣架的这些类型，看看你是愿意挂，还是说其实金属衣架它也有抽屉，你比如说某家的有一个很著名的型号，
4: 对对对，
3: 它就是拿那个膨胀螺丝啊，打在墙上，
4: 对，
3: 先固定它的支架，然后在这个主支架上面可能它会架设一些当然就是这个挂衣区就不用说了，它同时可能还会有抽屉，还会有个板，还会有裤架，这个是个非常知名的，其实也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挂衣系统，有我看到这个有些网友呢，其实也是脑洞大开，他们会在自己装修的时候去做一个类似像有点壁龛的这个位置，就把这一套衣架嵌入到这个壁龛的位置去，然后自己呢再像你说的就是做那个木烫门，结果就变成了就是说我只要用木料去做烫门，其他的位置都可以就是用我刚才说的某家的这一套衣架进行一个完成，就它这个好处在于什么呢？第一就很省钱，因为你做柜子就只用做那个柜门，顶多再做一个面板，就面向你的这样一个面板，就是不是烫门的那一套，那你只用做整个立方体的两面就行了，然后剩下里边的都是金属件解决，它还有一面是用墙来做底板的，
4: 对，
3: 那你想想这个少做好几面的这个木头啊，那省钱还是挺省的。
4: 是的，然后呢，在我的角度当中呢，当然做这种金属的话会比较功能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很多业主朋友们可能没有这个心思去怎么琢磨这方面的话呢，
3: 对，
4: 还是做木的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木的它的落地经验确实太多了，而且不会这么容易翻车，然后呢给一个建议大家吧，如果说大家在某一个区域想展示你的一些收藏品的，或者展示自己的一些爱好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做木加玻璃的一个形式，
3: 木加玻璃，
4: 对的，比如说今天呢，咱们的房子要做装修了，你要结婚了，这个老爷子给你送上一套一整套的那个茅台的合集，那在我们的电视柜上面呢，是不是应该就可以摆放一些我们可以展示的一些收藏品，比如说洋酒呀、茅台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全家福啊，甚至现在呢，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颜色的玻璃，做到那种若隐若现的一个感觉的话，会非常好看一些。然后呢，还有有一些业主朋友们，其实在我们的展厅也有很多啊，就是一些喜欢穿晚装的一些女性的话，她的那一扇的衣柜呢，可能要做玻璃柜门的，因为我每一个包包、 每一个衣服我都想每天穿的时候呢拎得特别好看一些、嗯、看到它我就心情很好了，甚至现在基本上很多衣柜都会内嵌一个可收可折叠的一个我们的镜子，
3: 对，
4: 可以给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呢给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妆容啊、嗯、对比一下各方面的情况。所以说呢在做定制柜当中我们

0: 搭配啊，还有我们关于瓷砖墙面的颜色等等的，就需要到您跟我们的设计师慢慢的去聊就 OK 了啊。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到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的现场去看一下，找一些灵感，包括这个定制柜也好啊，还是说就是一些玻璃展示柜啊，甚至包括金属的这种系统衣柜，金属系统衣柜我不肯定无忧有、
0: 有的，
1: 但是有的是吧啊，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到现场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究竟这个柜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是你喜欢的。而且更重要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装修装饰方面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旧房需要翻新的，那我觉得无忧美家简直是大家的不二之选。因为那里呢整整三层楼，它是有10多20套的这个样板间，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非常在线的一线的这么一个体验感。
0: 是的，
1: 而且人家那个样板间它不是说一间一间或者半开放式的，它就是一套一套的房子格局，那你进去之后可以完整的感受到这套房子的一个装修风格和所有的用料、那么是你喜欢的吗？还是说你喜欢某些部分？其实呢都是可以承诺您一比一还原去您家的。所以我会觉得这种即看即所得的这种感觉啊，对于装修来讲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说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做什么样板房好莱坞，然后呢装到您家是个索马里啊、这种情况就非常的讨厌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您看到什么那装进你家就是什么，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衣柜也好啊，衣架也好，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你要去实景看一下的，千万不要看一些网图，光是看了网图之后觉得哎好看啊，这样我也来做，
0: 哎，
1: 那您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它之后耐不耐用、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柜子也好啊，橱柜也好，其实它根本性是要耐用的，
0: 哎，对，
1: 实用加上耐用的、它不是你做一两年就是住一两天用一两天的事儿啊，哪怕就是咱们出租屋去用，你也要考虑用个一年半年的吧，
0: 对对对，不止、
1: 对啊，那保不齐就是那种好看不好用的、它衣服一挂多它会垮的，
0: 对，
1: 哎，所以呢我觉得耐用性还是我们在找这些柜子的材质的时候
0: 是
1: 去看这个整体怎么编排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考虑的点。
0: 其实意思啊，现在到了2026年呢、很多我们的网友很多我们的听众呢都知道收纳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包括呢、前几年很流行那种叫做油压床，那个油压床呢就是可以在下面装一个油压、那个床就可以飞上去了、然后下面可以收藏不同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杯子呀、一些大的衣物啊，可以极大空间的减少我们的衣柜里面的容量、然后呢在刚才玉子讲到的一个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亲自的去挑柜子呢？因为老实说如果你要做不锈钢的，哎，你确实确保那个东西会不会在5到8年里面会出现生锈这种东西，因为出现生锈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很麻烦了，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而且呢你要重新要处理它的话会非常麻烦，
1: 对，
0: 所以说要挑一些好的品牌、好的有落地经验的公司去帮你做。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哎，大家会发现我做个衣柜做个餐边柜有没有这么复杂，然后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一些包括有轨道的地方，包括有门拉手的地方、包括有内嵌是有5金件的地方呢，很多时候大家装修公司会给你包一个叫做比较入门级的料子、入门级的料子的话可能就前几年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在你对比发现之后呢，有一些的5金件在颜值上面在我们的损耗上面是做得更加好、其实也贵不了多少、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慢慢针对的5金件的选择、设计的选择去挑就好了。
1: 是的，
0: 好像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柜子流行一些叫做隐藏式的弹簧式的一个门开手、
1: 隐藏拉手，
0: 对，会更加好看一些、甚至是我们在订柜子的时候呢，哎呦，那个餐边柜我平常在旁边吃饭能不能在里面内嵌一些我们的一些可移动式的电源给咱们充充电，可不可以内嵌是一个洗手盘给我们洗洗水果，给小孩子洗洗手，哎，其实这个东西呢大家就可以做到软硬装的结合、跟装修公司慢慢聊了。
1: 哎，是的，我们可以跟装修公司去聊一下您的设想，而且呢有一些呢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5金件它是很重要的，如果说5金件没有选好的话，它直接会影响到您的一个使用体验以及这件家具的一个使用寿命、我们经常看这个比如说像柜子啊，大家大部分时候就是看那个柜门好不好看、看颜色呢选什么样的一个色板，然后呢里边的格局怎么去布置、可是对于5金件其实很多人是忽视的，大家会觉得 的五金件。

0: 嘛，为什么我就少花点钱就好了。但其实让五金件它是使用最频繁的地方，一个抽屉您不一定经常用的，但是五金件咱们真的是几乎每天都会用到。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五金件在您的预算之内的话，能用好一点的咱们把它用的好一点的。如果说是要选用这个金属材质的衣柜的朋友，那么您再去选用它相关的五金件的时候，也更要去注重这个耐用性。还有呢，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有一些这个金属衣柜是可以上墙的吗？
1: 哎，是，
0: 一定要注意啊，后面这堵墙是不是承重墙。哎，如果说它真的就是不，这个墙它承重力不够好，甚至不是这种实心的砖墙，那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说承重力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是的，甚至是
0: 现在有很多是空心砖墙，
1: 甚至是呢，很多朋友呢在一个叫做局改的改造当中呢，去在一些墙体里面挂一些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房子的一些墙体的结构、油漆的结构是怎么样。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呢，还是如果你最近买了二手房，你不知道这个房子的根底的话，还是针对墙面要刮到我们的最底层
0: 哦，
1: 才会知道。因为以前十几年前的有一些装修啊，它的涂料是不可以放东西的，它
0: 是
1: 没有粘附力的，
0: 黄泥沙的，
1: 对，它是没有那种着附力的，
0: 粉粉的，
1: 对，就很容易会往上面挂东西就会掉下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针对老房子，特别在广州这个地区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下半年嘛，现在就下半年了，这时间特别快。
0: 对对，
1: 下半年很多朋友要改造一些房子的，比如说过年前的，或者说下半年有很多街坊朋友们趁着孩子去学区房呀，或者说一些婚房结婚用的话呢，都适合改造一下咱们的一个房间。那下半年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我相信很多装修公司都有大量的一个优惠，都有活动给到大家，那大家一定要紧贴着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给大家去送福利送干货啦。
0: 是的，而且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大的活动会展开啊，比如说我要卖个关子啊，总而言之呢，如果说是想要装修的朋友，那您真的是要关注我们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大的活动推出，而且呢会给到大家真金白银的实惠。还有很多朋友呢还念念不忘我们去年的一个大活动、啊、那一轮活动我们真的是让很多业主是受惠，而且我们拿出了整整150万的真金白银帮大家去做这个家装的补贴。你看有一些业主这最近都陆陆续续都在完工了嘛？
1: 哎，交付了。
0: 那么对，都交付了。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好几位业主都说，哇，当时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优惠啊。
1: 哎，现在。
0: 然后你那个又介绍了朋友去你们那儿，介绍亲戚去你们那儿，哎呀，发现怎么没有那么优惠了？那是真的，我们活动呢，就是说有这个金额，有这个预算的时候，
1: 对，
0: 我们会把优惠给大家拉足。
1: 哎，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推出到一个大活动。
1: 哎，
0: 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锁定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然后呢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或者说是晚上的9点到10点期间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一下最近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幅度。因为错过了这一波，哎呀，真的就很难讲啊。有些时候就可能过了8月份之后，我觉得优惠的不是特别好拿。
1: 对，
0: 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也不知道抓紧时间吧，就是说要锁定我们的频率，然后有优惠的时候，那您就一定是该要下手时候就下手。
1: 我相信玉子，咱们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呢，他们都是很高要求、很高质量的听众。因为之前我接触到了一个业主，他是一个退休的英语老师。哎，他说，哎，听你们节目很久了。他说听这个电台的时候呢，以往就是听民生热线、听国际新闻、听新闻类的，听了十几年了，现在终于到了自己退休的那一天了。听了我们大湾区生活家1-2年的时间，决定还是要在退休的这个后半段的时间，因为他跟我说，其实做老师其实很多人觉得很轻松，其实是很辛苦的，
0: 实际上很辛苦、啊、
1: 特别是上一代的那种老师，
0: 我觉得现在做老师也很辛苦、欸、
1: 对，很辛苦。所以说到了退休的那一天，他也释怀了，因为在他们的那一辈里面，他们可能亲人走访的时间不算特别多，
0: 对，
1: 然后后代也不算多嘛，所以说到了现在退休了，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家上面，因为做老师要牺牲很多，把很多自己的精力去培育别人。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啊，针对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我要改善一下父母的一个退休生活，我要改善一下孩子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条件的话呢，我觉得在装修这件事里面来说，投资和我们的回报比呢，装修是非常足的，所以说。你想让你的家人住得更加开心，更加幸福，减少更多的生病的话呢，还是要做一个好的装修啦。
1: 真的是要做一个好的装修，而且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在你有时间又有预算情况之下呢，去装修房子是一件非常值得的投资。你想想，你装了这个装修之后啊，它不是说一次性的一个投入，它是一次性投入，然后长期性享用。
0: 哎，
1: 像你每一天你都可以享受到你装修下去的这个每一分钱带给你的一个回馈，你住的越久，这个装修就我觉得能回馈个15年20年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装修的，想要翻新房屋的，一定要关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呢是每个工作天9点到10点，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9点到10点期间呢进行重播。另外呢，如果说大家错过了重播，错过了直播也不要紧，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姐的家，然后就可以入群到我们的这个群落当中来啊。大家注意啊，二维码给您的时候扫码就可以进来啦。我们在群里边等着大家，有任何家装和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我们呢知无不言，只要是我们知道的就已经告诉您。好嘞，那么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回来呢和大家继续来聊我们的旧房改造。
2: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北京时间9点30分，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到大湾区中文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阿生同学。
2: Hello，Hello。
1: 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这个闭麦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啊，就说现在呢，真的是大家都好努力，做任何事情都要很努力。哎，因为你稍不努力的话，可能就
2: 被淘汰了
1: 啊。对，就有点，就说有点卷啊。
2: 对，因为呢，
1: 包括做装修，其实也是一样的。
2: 是啊，对比我们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吧，我们人到中年，大家会发现，现在确实买房子、买车。车子买装修用品买家电哎，确实是比以前便宜了不少，但是说你要追求好的质量的东西的话，那还是需要我们在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很努力才会得到刚才我们说的东西啦。
1: 阿生总说他人到中年了，
2: 中年了，
1: 其实他很年轻了，但是后来我觉得人到中年不是个年龄的问题，他是个际遇的问题，哎，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夏也结了婚哈，有了小孩，小孩要考虑这个吃穿用度啊，教育啊，一旦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其实这种际遇就是中年。
2: 对啊，对啊，
1: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说像刚才讲的一位退休的英语老师，已经退休了，可以进入到颐养天年这种状态了。其实人就特别有心思，说我的房子要捯饬一下，
2: 真的非常好啊。玉子，你想一下，
1: 对吧？
2: 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当中，很多刚退休的阿姨叔叔，他真的是活蹦乱跳，非常有精力，甚至是比我们很多九零后啊、八零后都有精力，因为他们的那个心已经释怀了嘛，已经奔放出去了嘛。
1: 生龙活虎的老年人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2: 你想一下，现在其实我们国家政策非常好，你退休了之后，你坐地铁、坐公交免费，那就可以今天去白云山爬山，然后又去到西朗去买菜，然后
1: 去西朗买菜，
2: 对，
1: 这是什么讲究？
2: 因为西朗是一个肉菜批发市场，然后呢，很多朋友、很多阿姨就专门去那里买菜，更加新鲜一些，更加便宜。
1: 那每天都去吗？
2: 他坐车不用钱嘛，他有很多的时间嘛。然后呢，然后他可能，哎，我们很多阿姨她的心思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今天去吃某一个餐馆，他那个点心很好看，很好吃，我就在那里吃了。但是再回到家呢，就不舍得开空调。但是开空调其实很便宜。
1: 哎，老广真是这样啊。
2: 对，
1: 我发现，
2: 对，就是这样。而且那家里那个风扇呢，可能是已经那个转向风已经很吵了，都不舍得换。所以说，哎，我们现在在
1: 吃的东西特别贵，特别愿意吃，
2: 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哎，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把我们的实际成本摊分到未来的15年到20年当中，你用一些好的东西，
1: 对啊，
2: 可能真的会给我们心里带来更加好的一个体验。
1: 你说这个凉快这个事儿很重要的，凉快跟人的寿命其实直接相关的。
2: 那肯定了。
1: 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就是一本杂志啊，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看一些杂志，然后上面就讲了一篇文章，他就说是这个热带地区为什么在近年
2: 在经济上就不行，
1: 在经济上是不太行的，但是呢他们的人均寿命在快速提升。
2: 对，
1: 就是原因追溯起来，原因就是因为空调的大量使用。因为原来呢，就是这个虽然说热带地区它好像种庄稼比较容易活，但是因为它太热了，所以人们就这个精气神提不起来，它没有办法长期的在户外去干活。但现在随着空调的大幅度的一个使用，至少能够保证人在室内的时候能够正常的工作很长时间，所以这直接就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几年这个热带地区的经济也好，更重要更显著的是人均寿命它在大幅的攀升，非常快，就是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空调在使用。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您如果家里真想省电，就不要不开空调，
2: 对，
1: 咱换一台空调，
2: 对，
1: 对吧？
2: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忍忍就过去了，马上到天就天黑了，但是忍着忍着对身体是不好的。就像很多朋友说，哎呀，吃药对身体不好。
1: 对，
2: 但是如果你头痛长期痛了5-6个小时都还没痛好，你打算睡一觉就好了，但是你在忍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也是
1: 是一种很大的消耗。
2: 对，很大的消耗。
1: 对，很大消耗。你看上个星期特别热，有2天特别热啊，我那天直接最热的那天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直接中暑了。后来我就发现不行，就是睡觉它都 缓不过来啊，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是从那天过了之后，我就开始喝那个
2: 藿香正气
1: 水，就是早一瓶儿晚一瓶儿，就这个对冲暑气。因为真的，你人如果

0: 说不凉爽啊，你干什么什么都不得劲儿了。
1: 对对对，
0: 它不一定是你休息一下就能够缓解的地方。
1: 嗯，
0: 我昨天还看到一则新闻，说花都的有一所中学，它是这个据说当地还是有一定规模的中学啊，竟然到了夏天没有办法开空调。
1: 嗯，
0: 这它不是说学校没有空调，它学校有空调。
1: 哎，对 对, 对。
0: 但是呢，它的这个电容太低了，就是我们说的功率值太低了。
1: 对，
0: 结果空调一旦开上了之后，很快就跳闸，
1: 是
0: 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连校长都有四五年的时间没有开空调。
1: 对对对，
0: 他说就是学生不开空调，学生的教室不能开空调之前，他作为校长他不能用空调。
1: 哎，对，
0: 就一直陪着这个学生熬。但是说实话，我就觉得校长也没有必要熬，然后学生也没有必要熬，咱们赶紧把这个就是扩容。这边的电压扩容要升级，
1: 对，
0: 这个家庭其实是一样的。
1: 你想一下，玉子，我相信在你读大学的年代，包括到了今时今天读大学的年代，很多时候的一些我们女生用到的电吹风，男人用到的很多物品啊，是宿舍是不让用的，
0: 不让用。
1: 为什么不让用？很多人会觉得很疑惑，哎，我们中国人用电用那些不是很安全，很有经验吗？就是怕大家集体的堆压着爆发式的同时使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说很多学校，比如说知名的学校，它的建设也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前它是没有想象到现在的用电量是这么恐怖的。
0: 对对，
1: 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我看到我经回去看到一些师弟师妹的一些宿舍，哎呀，咖啡机啊面包机都出来了。
0: 天哪，这么搞笑，
1: 真是太厉害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呢，很多新的学校在鼓励大家用电吹风。
0: 哎，你看
1: 可以了，
0: 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第一，电吹风是肯定不能用的，
1: 不能用的。
0: 第二，铁定不能用的是那个电热水壶。
1: 哎，对，
0: 那个如果是一旦被宿管发现，他是立马给你没收的。
1: 哎，对，
0: 其实那个时候不太明白是为什么，什么道理。现在做了这个大湾区生活家节目之后，我特别明白，就是怕大家都用的时候，这玩意儿就好像一匹小小的骆驼身上啊，它这个体量太小了之后，你不停的往上面去堆这个稻草，稻草就是你的用电的功率。那可能呢，电吹风它就是一大捆稻草，而这个就是电功率壶，就是电烧水壶，它就是更大的一捆稻草。
1: 而且呢，
0: 骆驼小，稻草多，哐，哎，它就不行。
1: 而且呢，这种小家电，比如电吹风啊、电磁炉这种的话，假冒伪劣的无三 C 认证的产品太多太多了，到今天也是非常多。
0: 对对，
1: 大家可能会发现，哎，一个30块钱、50块钱也有一个电吹风，然后很多3000块也有一个，但是很多在电压方面、功率方面是没有达到一个国家的三 C 认证的产品。
0: 对对，
1: 在网上或者在一些路边摊卖的特别多，针对学生卖的也很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自己的一个双眼去看清楚哪些品牌、哪些产品是适合长期去用的，这样才会比较好一些。
0: 是的，是的，我们首先呢，在家庭用电上面，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呀。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什么金属衣架呀，还有这个木柜呀，包括这柜门应该怎么选。其实无论怎么选，大家最重要就是一定是要安全。第二就是一定要长期能够去使用。就我们不能只关注它眼前你买的便宜，你眼前买的便宜，万一它只能用3个月呢，对吧？甚至3个月都用不了呢，甚至有可能你因为找了便宜，然后最后丢了安全，
1: 哎，
0: 出现了什么事故，这不是完全就是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这个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家庭装修的时候，真的用电安全怎么说都是不为过的。今天我们讲了学校的例子也好啊，还是刚才我们讲这个精细的一些对比也好，都是希望能提醒大家，如果您的房子老了，咱们老是先老在哪儿，其实就是电路。尤其有一些老房子还在用那个铡刀式的那个电门门呢，那个铡刀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在我外婆家住过一段时间，他们家就用那个铡刀，当时呢总是跳闸，总是跳闸，我外公就把那里边的那个线保险丝给拿了那个粗粗的铜线给绑起来，这样一绑了之后，那个铡刀就不跳了。但现在回头一看，哇，太危险了！
1: 哎，对，
0: 太危险了，因为这样它会导致你的过电功率过大，但是这个铡刀它不会掉下来，
1: 没工作了，
0: 它就没工作了，失去了一个电阻的保护作用，结果呢，就是你的电线一直在升温、升温、升温、升温，最后有可能，它就烧起来了，
1: 对的，
0: 就会有火灾的一个风险。那如果说咱家是这样的一个铡刀式的一个电路，而且呢，咱家可能还会用一些这种什么铜丝，或者是更粗的一些线去替换之前的保险丝，那我劝您真的不。

0: 不要该换就得要换，回到正常的空气开关，该换咱们就把整个电路给换了，而且拿不准自己电路现在是不是安全的。那你就看您家容不容易跳。对的，是的，在我们国家的大力发展房地产的这几十年当中呢，在我们的家居装修安全当中，国家也陆陆续续针对各个产品也出了相对应的要求，是家装规级甚至是各方面产品的国标。所以说在安全板块上面，只要大家买到一些 国家认准的东西使用周期，我觉得15年到20年呢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以前好像玉子讲到的一个滚刀式的大闸，甚至是一个总闸就控制全家的电路的话呢，这个是完全不科学的。到了现在的话，我们针对电线可能它有一个阻燃性，它有它的效率，甚至穿的管线有多少条都有装修公司的一个明文规定。然后呢，针对的我们的回路，比如说空调 呀，我们的一些电烤箱啊，还有厨房区域、卫生间区域、卧室区域，大家的分路是做的比较分明的。所以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需要说整家人都需要在这个摸黑的状态之下，只需要关掉一路电路再去做检查就可以了。然后呢，很多的我们的家装级的东西，比如说家装级的一个涂料、家装级的各方面的电线、水管等等的，你找到正规的装修公司， 你买到一些耳熟能详的产品的话，它这个产品除了装修公司之外呢，它是自带一些叫做质保的东西的。比如说你买的那个木地板怎么两三年可能就出现大面积的一个反泡 或者说脱落的情况，那这个情况的话就直接应该要追究到这个厂家的质量当中，而不是装修公司的问题了。这个完全就是厂家的东西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找到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可以考虑到咱们无忧美家。如果说你家里的所有的整装的东西都在一个装修公司里面去做采购的话呢，这方面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售后的一个保障了。是的，我们真的是
1: 需要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尤其是他能给到你一个售后服务，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的，因为很多的装修公司其实装完了之后就不管了啊。它的一个现在国家规定的一个装修的质保期是2年，对不对？那一旦过了这个时间了之后，可能好多东西都不会再管了。是的，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去给大家来做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售后服务。前段时间也有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留言，就说自家的一些水管装了之后漏水，然后就一直没有解嘛，那可能会找厂家呀，然后就没有什么结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听众虽然一直没有给我们详细的解释究竟他的这个 安装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厂家又是怎么给他回复的，没有解释，但是我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材料是三分安、七分，三分安、七分装。
0: 对对对对，
1: 就三分的材料过来了之后，我们要看七分的装。像这个水管的话呢，材料本身没有问题，对吧？你买正牌的，它都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材料，能耐用很多年。但是如果一旦你装不好，那可能你装完就漏水
0: 是有可能的。特别对，特别对。因为玉子讲到这个点呢，装修这件事虽然大家都做工作做各方面的辅助都有 AI， 但是装修这件事里面来说的话，没有AI帮你的，很多时候呢还是需要到人为的这方面去进行操作的。那人为人与人之间的经验水平水准是可能大相径庭的，所以说你找到的可能是一个包工头下面的一个家 家族式的做法，还是说找到一个有产业工人的装修公司，这可能出现的理论除了手艺之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管理。
1: 对，
0: 为什么要管理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工作状态是需要到一个领导去给他进行管理的。好的，那今天如果说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说或者说我上班的地点特别远的话，是不是会严重影响到我在施工当中的一些精神状态 所以说一个好的装修公司的话，所有的装修流程还有一些装修的工艺，它是有自己的一套，而不是说它要跟着某一个包工头或者跟着上一个他的师傅的一套。因为呢在装修这个行业当中很奇怪，很多时候呢有传帮带的一个作用， 怎么说呢，哎，父亲是做泥水的，我这可能就从小就啊学到他做的一些东西，我也上岗去做这个泥水的吧。但是很多事情他是局限于父亲给他去传带的一些经验和知识，但是这个经验和知识可能在今年2026年的时候呢已经落伍了。
1: 对，
0: 那就需要到你一个装修公司去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有一个新的学习过程去考核。那现在我们的家装用品都在不停的升级，那是不是人这个最基本的手艺最基本的经验要做一个更加好的升级呢？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咱们无忧美家，在广州有1000多家的装修公司，里面可能有产业工人的装修公司，我觉得一个巴掌能够数得清楚了。
1: 对，
0: 大部分虽然说我们在这个房地产这个改革开放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到今天还是很多俗称的包工头的项目经理制度为主。所以说哎，产业工人的装修公司的话呢可以得到更方面的交付保障了。
1: 是的是的，真的要重视售后啊。你看我之前装了一个房子，就是我们家有一个老破小，然后我找了一个工人给我修这个房顶，其实做一个局部的这么一个翻新，但是翻完之后我后来又有事儿找他，我发现他竟然把我给删了。
0: 哎，
1: 所以你看这种售后是无从展开的呀，还是熟人介绍的呢啊。所以我会觉得呢，大家如果是信任人，不如说信任公司会更加的好一些。尤其像无忧美家这样得到了咱们媒体背书的公司，那我们呢媒体主持人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记者也好，其实我们都会去到现场帮大家去看工地啊，看一些就是已经交付的房子呀，等等，我们自己也是用我们的眼睛当尺去衡量您家的装修究竟做得好不好。这个过程也不是走过程，我去监督我是真看的，就我会去问，哎，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堆，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收，还有些时候那个线头露在外面，那我也会去问一下，我这样符合规范吗？不符合规范咱们得立即改，否则在现场会不会有一些触电的风险等等。所以大家千万一定一定要去找靠谱的有资质的装修公司。那怎么去找呢？哎，也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呢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呢9点到10点上午直播，还有晚上9点到10点呢我们有重播，我们都会给大家去推荐一些最新的最大的福利。而且呢最近我们又有一波新的福利上来了，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哦，是要明天才能揭晓。
0: 明天可以，明天可以，
1: 明天可以，明天好，明天呢就会把这个装修福利给大家揭晓。大家也记得呢一定要锁定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锁定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来领一波福利看一看啦。好嘞，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的，我继续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阿生。
0: Hello Hello Hello，
1: 今天我们就讲到了几个话题啊。第一呢，就是金属家具能不能选？如果是金属家具能选的话，那怎么选？怎么去做金属家具会更加的省钱呢？那么又如何保证它的耐用性呢？我们上半时聊了一下，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一讲这个家庭用电安全的一个设定，尤其是很多老宅，如果说已经有了一些，哎，比如说铡刀式的这么一个保险它已经不管用了，或者呢就家里边一旦用多一些电器就得跳闸的这种情况，其实就已经是电路在提醒您赶紧赶紧给我翻翻新吧。家庭用电安全啊，其实是我们在家装过程当中，我们在旧改当中无可忽视的，可以说是基础环节。水电只有把它做好了，
0: 哎，
1: 咱们才可能谈说，哎，在这样健康的骨架上面我们就搭设怎么样的一个骨血。其实跟那个女娲造人有点像，
0: 哎，
1: 只要捏好那个泥坯嘛，其实水电就是这个家的一个泥坯。所以我觉得一旦上了年纪的房子，尤其像有那个30-40年的这种历史的房子，那真的不要犹豫，赶紧赶紧就重新翻新了，都不要考虑什么局部改新了，咱们有这个稍微有点条件的赶紧拿出来给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去买单。还有呢，就是再一次要提醒大家，这么热的天儿，千万不要说为了省点电不开空调， 为了省点量不开空调，太辛苦了，而且对自己的一个健康而言啊，它是一个极大的损害。
0: 嗯，
1: 听咱们广播的中老年比较多，
0: 嗯，
1: 这里呢玉子也一直都会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千万不要为了省量。

0: 那么一点点电费，您把这个空调不开，一直长期关闭，
1: 嗯，
0: 或者说呢晚上开着开着，哎，或者是晚上开一小阵儿，
1: 嗯，
0: 哎，结果就不开了，
1: 哎，
0: 那受得了吗？我觉得其
1: 嗯。
0: 实人体大部分情况就是在扛的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把一些新的家电换一批，换成一些新的一级能耗的话，
0: 对对，
1: 趁着我们现在很多家电也有很多不同的国补，那大家就可以去跟家人去慢慢享受一下啦。包括现在其实换一台空调，换一台电视，其实那个价格也不贵，可以比我们以前可能现在的几个价格，比以前我们以前买一台电视可能要10000多块钱才买个30-40寸的，确实我们现在在家电这一块确实太优惠太优惠了，
0: 是的，
1: 也依赖咱们的国产升级啊。所以说呢，哎，大家有很多不同的建议的话呢，从明天开始可以了解到咱们大湾区生活家有很多很多的干货加福利呢，会在6月份一次提出给到大家了。包括呢，这个周末呢，马上就要迎来高考的季节了。那最近很多的妈妈爸爸看到孩子们准备考完试了，那就会升级一下咱们的儿童房，升级一下咱们的一些学区房。
0: 哎，我跟你说，家
1: 哎，
0: 长啊，每次等大考完了之后，都是想整理房子的，
1: 哎，对对对对
0: 特别想整理，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你为了孩子啊，为了这个家庭，其实你已经付出了特别多了，所以你会想着，哎，我能不能够在这一段，就是他好不容易啊。憋了口气结束了，对吧？不管考得怎么样，咱先捯饬一下家里再说。这个，而且是很多妈妈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妈妈通常在孩子的这个哺育上面会付出更大的一个心血，所以她会憋了很久之后，她就最后说啊，好，终于解放了，那来整理一下房子。
1: 哎，对啊，你想一下，我们一个高考的学生，哎，可能要步入到大学当中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0: 对，
1: 那通过一次装修，把他的房间优化一下，变得更加好一些，甚至。可能过几年，哎，可能女朋友就要过来这边做客了，所以像适当的要升级一下了，特别是还有很多是要升高中的，整个的学习压力就会变大了。哎，
0: 对对
1: 初
0: 对，
1: 三升高中的，那我们的学习环境在通风啊、睡眠还有各方面的灯光，要给它匹配更加好的
0: 哎，
1: 学习环境，
0: 是的，
1: 会
0: 没
1: 比
0: 有
1: 较
0: 错。
1: 好一些。所以说，最近大家要咨询我们下半年要学区房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甚至是。是下半年很多马年要赖买天窗的街坊们呢，哎，要结婚的也可以咨询到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对的。
0: 对，是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群啊！我们的社群非常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那么就可以进入到群里面来了。大家有任何家装啊、家居啊，甚至就说买房卖房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也给大家出出主意嘛。哎，赶紧到我们的群里面来，最后再说一次入群的途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在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就可以入群了。好嘞，那么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哎，别忘了期待一下我们明天星期三给大家发布的这个重磅福利，想要装修想要翻新房屋的朋友们，明天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哎呦，那真的拍大腿呀，所以明天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直播，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早上9点到10点，晚上9点到10点重播，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听，千万不要错播，错过了这波福利之后，哇，然后一直在后悔。你要知道啊，福利其实也是不常有的，大福利、小福利，虽然平时我们都在给大家放福利，但是像明天这个力度的福利，哎，也不多啊，我这反正是一年多没见了，大家想要的就锁定我们大湾区生活家，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吧。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阿生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联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教育厅昨天公示今年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第二批专项资金安排方案，13所高校共安排资金约1.65亿元，其中中山大学拟安排经费最多为622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拟安排经费都超过2000万元，分别获批2400和2120万，肇庆医学院拟安排经费1500万。今年高考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了确保给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和休息环境，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发布通知，要求

0: 6月1号到9号，全市500米之内有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物的房屋建筑工地，从22点到第二天的7点，一律停止夜间施工。获准夜间施工的省市重点工程，必须要制定施工降噪计划，严格控制噪声产生。周边500米范围内有高考考点的房屋建筑工地，要提前做好施工计划。在6月7号到9号考试期间，全天不得安排有噪声及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并颁发认定证书。珠海唐家湾镇纳州社区、广州番禺区沙湾街沙湾北村成功入选，成为广东仅有的2个获此国际认定的村落。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昨天下午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随后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再添一型大运力商业火箭。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19点24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包含预售总票房达14.4849亿元，为今年度票房榜前二。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伊朗官员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在此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2: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富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2: 有大厂了，
3: 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 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

0: 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自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1: 最新资讯，
2: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剧，老年人以及特殊人群出行需求的增长与社会出行资源短缺的矛盾会越来越显著。该群体中有些患者是需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的，而出外就医就是他们诸多不便之一。为了更好地满足特殊人群的出行需求，有爱无爱扶祉车助您出行自由系列活动正在举行当中。活动期间，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老年人可以使用丰田无障碍扶祉车接送行，让他们能享受轻松便捷的送就医接回家服务。该活动会持续至今年的七月结束。本次活动是通过广州各区残联对辖区内残疾人、老年人的出行需求进行调查统筹，由主办方提供免费接送服务。残疾人和老年人出门看病需要多名家人协同上下车，非常的不方便不安全。本次活动期间将使用的丰田扶祉车凭借可遥控电动旋转升降座椅，就能让残疾人和老年人的交通出行变得轻松舒适便捷安全。多家合作医院负责人表示，他们经常碰到要坐高铁或飞机回家的残疾人或老年患者，平时他们只能自行安排交通出行。这次的公益活动则让医院能更好地统筹满足行动不便的患者出行需求，免费送回家或送至高铁站、机场离穗。某医院骨科主任认为，下肢或盘骨类患者上下车是非常容易触碰到伤口的，这种扶祉车就非常符合他们安全上下车的需求。2026年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在安徽合肥举行，由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10名听力障碍运动员和广州体育学院9名研究生共同组成的广州市融合啦啦队在比赛中表现卓越，斩获公开特别甲组集体花球自选动作融合组冠军。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广州市融合啦啦操队自组建九年来，积极参加全国各类啦啦操赛事，多次在全国啦啦操联赛、锦标赛、总决赛中夺冠，获得全国啦啦操委员会高度认可。为备战此次赛事，队伍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集中训练。面对新老队员交替、训练时间紧迫等挑战，以及花球啦啦操对动作整齐度、队形变化和节奏配合的严格要求，队员们在广州体育学院杜希如老师的指导下反复打磨动作、演练队形。训练中推行一对一帮扶机制，有效促进了队员间的默契配合，凝聚起强大的团队合力。逐梦体育赛场，东莞市残疾人体训中心现正面向社会招募残疾运动员。东莞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是东莞市残疾人联合会直属的公益性一类事业单位。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残疾人体育训练、专业培训等，承接省、国家残疾人运动队集训，并于2020年入选国家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中心现公开招募优秀残疾运动员，诚邀您的加入。在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中，东莞残疾运动员勇夺38枚金牌、21枚银牌、21枚铜牌，奖牌总数达到80枚，创下东莞参加全国残特奥会历史最佳赛季。东莞市残疾人体训中心运动项目包括田径、游泳、射箭、乒乓球、跆拳道、硬地滚球、盲人柔道、自行车、举重等。招募条件：一、不限户籍，仅限定于未注册以及未代表其他省市参赛的运动员；二、年龄22周岁以下，条件特别优秀年龄可以适当的放宽；残疾类别：肢体残疾、脑瘫、脊髓损伤、截肢、儿麻、侏儒症以及其他肢体残疾者；听力残疾、视力残疾。基本要求：

0: 生活能够自理，具备体育运动基础或发展潜力，热爱体育事业，能够坚持系统训练。联系人邓老师，联系电话189-2588-8718，189-2588-8718。文化是无声的语言，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心灵的共鸣。艺术是无界的桥梁，连接着热爱与希望。为展现残疾人艺术风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残健融合文化交流平台，美丽家乡一起芬芳残疾人非遗文创暨书画展交流活动近日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幕，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欢迎各界人士前往观展交流。本次展览以美丽家乡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残疾人创作者的智慧与才华，共收到投稿273件，最终入展100件，包括美术作品44件、书法作品13件、手工作品36件、文创作品7件。作品品类丰富，意蕴深厚，涵盖书法、国画、油画、版画等书画精品，更囊括广州通草画、广绣、四川竹编、东北画店农民画等特色非遗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情系故土，饱含深情，或用笔墨丹青勾勒家乡风貌，抒发家国情怀，或用非遗技艺传承千年文脉，诠释匠心坚守，既生动展现了祖国的锦绣山河与家乡的人文底蕴，更鲜活彰显了新时代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每一份热爱都有了具象的表达，每一种坚守都有了动人的回响。来自桂林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的工艺美术专业教师李娜佳，视力障碍2级，因为近年视力的急剧下降，他视野的范围只有5度，所以每次的创作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挑战。这次带来的蜡染作品《小河才露尖尖角》是他经历多次失败，通过几个月不懈努力最终完成的作品。创作时，他将掌心感受的布料肌理化为画面中流动的蜡线，将心中夏夜荷塘的深邃凝为沉静的靛蓝底色，以温热的蜡为笔，缓缓绘出初绽的河间与停栖的蜻蜓，试图用蜡染独有的冰纹定格生命初始的震颤。这幅作品不仅是对自然生机的礼赞，更是一份温柔的信念，即便目之所及有限，生命依然能以其独有的姿态破土而出，向阳而生。
1: 那现在在我面前的呢是李娜佳老师啊，他这次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带来的作品叫做《小荷才露尖尖角》。李娜老师，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嗨，大家好。
1: 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次带来的作品吧。
2: 这次呢主要是做了一幅这个蜡染的这个作品啊，然后上面呢是用这个蜡刀，我们看到白色的部分就是拿蜡刀蘸着蜡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画。
1: 这个是花了多长时间进行制作的？
2: 大概几个月吧。
1: 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为了咱们这次的展览吗？
2: 算是吧。
1: 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一幅作品呢？小荷才露尖尖角是跟您教师的身份有关系吗？
2: 对，这个是其实是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去年呢我的参展作品也是一幅荷花，但是是一个残荷，是一种就是我给它起名叫做浮华进去。就是因为我是因病致残的嘛，然后现在是视力障碍的2级，然后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体现。其实这么多年我是带着我们的学校社团的学生一直是在做心智障的这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教学我们已经今年是第12年了，然后从一个就是健全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自己成一个重残的老师带着他们去做，就是感触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可能会有很多我心态上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变化，就是我觉得艺术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力量的，就包括我们在做艺术疗愈也是一样的。
1: 其实我们也看到李老师虽然说视力目前是有受限的状态，但是依然是没有放弃教学，没有放弃用艺术的形式跟大家来沟通哈。您觉得就是这个视力变得不好了之后 在工作上是不是也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困难跟不太那个顺畅的这种情况？
2: 会的，就比如说备课啊，带领学生教学啊，过程中都会比较难。可能原来写一篇稿子，可能做一个教案也就个把小时可以完成了，但是可能要熬很多个夜，做很久很久，因为看不清楚，就是因为它的持久度不是很多，然后要每天要去针灸

0: 的孩子很少，都是我社团内和我带着大创项目的，尤其是我带着去做志愿活动的孩子，了解的比较多，所以他们每天会在我上学，就放学的路上，就是护送我到校车点，就是也给了我很多的默默的陪伴。就像我上课的过程中，我的工作室总会有一个大三、大四的孩子在没有课的状态下去在那里候着，等着我，就害怕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劳累啊或者干嘛，就突然看不见了，有什么突发状况，好第一时间赶过去。带我，
1: 好暖啊，好温暖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我觉得虽然说我们身体上可能有些受限，但是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好的人啊，会给我们的生命也带来很多的这种改变哈。这次带来的这个是咱们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于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蜡染的作品是吗？
0: 因为苗族的这样的一个蜡染吧。对，其实广西也是个很包容的一个省份，它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它其实也是从贵州的蜡染而过来的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加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技法上面的一个突破，比如说你看到的那个水纹，我们从其实它加入很多这个国画和油画的，包括版画和漆画的一些技法在里面，就是在施蜡的过程中。
1: 我知道，其实这个施蜡的过程是要求非常的精细的。但是您刚跟我说您的眼睛的这个视力范围其实很有限，
0: 做毁了很多幅。
1: 哦，做毁了很多幅是最后才完成的。
0: 这个是很多幅中能够拿得出手的一幅，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非常的好看，这种颜色的这种对比啊，也是让人觉得很清新。然后这个莲花就是跟您之前画的可能不太一样，您之前说的是一个残莲啊，但是这个是已经开放了，然后还吸引了一只蜻蜓，想通过这幅画传达什么？
0: 首先这个作品呢，它是有这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这样的一个诗意的内核，那突破了一个视觉的局限，凭借着这个触觉和想象，勾勒出荷花初醒的一个意境。那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是把掌心感受到了布料的肌理，然后化为画面上流动的蜡线，将心中的这种夏夜的荷塘的深邃，凝为沉静的这种靛蓝的底色，以温热的蜡为笔，我缓缓地就绘出了这个初绽的荷尖和停息在上面的蜻蜓，试图让蜡染独有的冰纹将生命初始的震颤。对于我而言，就是因病致残之后，艺术不在于清晰的绽现，而是在于温度和触感的交融。融蜡的温热和染缸的浸渍，就化为了心中的光影。那这幅作品不仅是对自然生机的一个礼赞，更是一份温柔的信念。即便是目之所及有限，生命依然能够以其独有的姿态破土而出，向阳而生。
1: 正向的一种引导啊，这幅画的确看上去，我还觉得有一些些的禅意啊。这可能莲花就会给人这样的一个感受。
0: 特别喜欢的一首就是《爱莲说》。对。
1: 在我觉得这幅画如果挂在家里，走进去给人感觉也特别的好啊。您这个蜡染也会教给学生吗？
0: 对，因为我在学校也是上扎染的课程，就扎染的设计与体验这样的设计与体验的课程。然后在我们过程中就会教授蜡染、糊染这些传统的非遗手工艺。
1: 其实我发现您涉猎的这些艺术门类还是比较多的哈。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就是工艺美术专业，就是偏向于非遗的会多一些，比如说剪纸啊、扎染、蜡染呐、还有一些壁画的修复，对，包括木雕，
1: 还有木雕，
0: 还有漆画。
1: 您不会都会吧？
0: 都会，我是广西漆画艺委会的委员。
1: 哇，太有才华了哈、应该不是您第一次参展吧？
0: 对，这是第二次，因为我评残三年，然后去年是第一次参展。
1: 去年就来过我们省立中山图书馆参展吗？
0: 没有，人没来，画来了。
1: 画来了，然后今年本人也来了啊！您是哪里人？
0: 我是哈尔滨的。
1: 您东北人，然后现在是在广西生活，在广西教书啊。然后这次是来到咱们广州，来到湾区来展出您的这样的一幅作品啊。心情怎么样啊？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这个湾区的朋友看到？
0: 觉得非常的激动和开心，因为第一次可以和这么多残疾的小伙伴的作品放在一起，就是感觉也非常的震撼。因为以往都是参加全国类的美展，各个省市类的这种美展或者工艺美展，然后面对的人群和受众的人群都不太一样， 就第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我们的残疾朋友们他们的手工艺、他们的绘画技艺、他们的书法也不亚于专业的团队，也不亚于这些

0: 美协，后面我才知道他们有很多人其实是已经加入了书协和美协的。对，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些书法家和画家，就并没有因为我们身体上有所局限了，然后在这个技艺上面就会局限到那了，反而我们会心更静的去突破它。
1: 对，您刚刚也跟我说您是这个因病致残啊，等于是后天的，然后给您的这个工作生活也带来了一些冲击啊。但是我想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因病致残啊，您有没有一些话想跟他们来说？因为我从您的身上可以感受到您还是很积极的在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0: 嗯，昨天好像跟大家刚好在我们的心理疗愈的群里面有聊过这个问题。昨天呢，我们是看到了一幅柏拉图的这个画，然后就有感而生了，是那一幅洞穴里的囚徒。嗯，当时大家都会在想到说这个走出洞穴的人是弱者还是强者。我当时就在跟大家聊到一句话，就是我说从后天的这个视力障碍的这个视角上来看，就比天生的盲或者是低视力的更加的撕裂，更痛，然后也更复杂。就是当你视野只有5度的时候，你能够选择把谁放在这5度里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最深刻的关注。嗯，洞穴里的人可能如果知道自己正在慢慢的变瞎，可能他们不会去怀疑这个影子是不是真实的，他会去做的是把那个仅存的或者还能看见的一小块岩壁刻满了自己爱过人的名字。
1: 你很棒，你很棒，真的。
0: 其实我当时很纠结要不要来，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经残了。
1: 其实你不太想让大家知道你的状况是吗？
0: 可能特别关心你的人会很担心你，就是毕竟突然间从一个健全人就一下变成了盲人。就因为当时我的视力就急剧下降了几千度，就是戴着辅助视力镜能看到只有5厘米，然后包括我现在的视网膜还有一个浅脱离的状态，所以确实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一些作品，包括每一年我们会有一个科研的量，就是对于我而言确实比之前更难更累，包括备课做课件，所有面对着用眼的这个劳动的强度，可能真的确实也都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刚做了2页课件，可能就突然间看不清了，然后又要去医院去做针灸去做治疗，所以这个状态真的是表面上又不敢让家人去感受的这种状态，就是其实自己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毕竟我曾经是可以很快把这些东西完成的，而今我现在因为我身体的欠缺，我没有办法完成的，那种力不从心的感觉确实很难过。
1: 本来可以很游刃有余的，但是现在是充满了这种挫败感。
0: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能接纳的，就像昨天他们讲说事业的方寸就是一生的牢笼，然后我就跟他讲的就是牢笼是事实，修行是选择，申请是答案，就你自己怎么样去选择，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已经摆在那儿了。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觉醒，其实它不是换一个地方住，它就是将这个牢笼做成了故乡，就是把你的方寸视野留给值得的人，那点微光它就是无限的。
1: 是，其实虽然说咱们现在这个视野可能只有5度哈、啊，但是在这个5度的狭小的空间当中，你依然留了一块给你最钟爱的艺术，给你最钟爱的创作事业，虽然说这个过程可能充满了艰难，充满了常人可能无法想象的这种艰辛，包括可能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家人都不太了解你现在这种状况，所有的一切你都独自在承担。但是艺术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力量？
0: 会的，所以它是有温度的，它也是有力量的。
1: 真的很感动，没有想到从这样的一幅蜡染的作品《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一位创作者，他内心丰富的世界。未来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创作计划吗？还有没有想更多的表达从你的作品当中？
0: 荷花一直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题材，然后能够表达的种类也很多，因为我涉猎的也比较广，所以未来的一个创作状态可能还是有感而发，看看什么样的 东西能够触动我，然后可以让我做出更想表达的东西。
1: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展览当中能够看到李娜佳老师的这个作品，好吗？不要放弃，好吗？
0: 不会放弃的。
1: 好的，谢谢您。
2: 驻足观赏，笔墨流转间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交融，匠心淬炼中是科技与创新的碰撞共生，更是热爱与坚守的双向奔赴。在这些残疾人的作品当中，藏着创作者对家乡最深沉的眷恋，对生活最炽热的热爱，更藏着对生命价值最执着的追求。愿我们在笔墨书香与非遗匠心之间，细细品味艺术的芬芳，深深感受生命的力量，传递理解、尊重与温暖。愿每一位创作者的热爱都能跨越山海，点亮平凡岁月，每一份梦想都能冲破阻碍，绽放出最芬芳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6月2号上午的10:3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今天是星期二，所以节目是10:30开始啊，欢迎各位通过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一块留言互动。那么与此同时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投诉多次没能解决的相关问题，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向我们进行投诉爆料。方法也很简单，您就打开手机微信，在上方的搜索框的位置输入广东民生热线这6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小程序、我们的公众号。您点击那个小程序哈，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蓝色的按钮，上面写着我要爆料，点击我要爆料之后呢，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把您要反映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在后台就都可以看到了。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跟各位回顾几单最近大家比较这个关注的事情的进展哈。首先呢就是珠江博士湾，这个经常在评论区每天有朋友在问说有后续了吗，有进展了吗，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后续和进展都卡在税啊，缴税这部分，因为企业欠税嘛，所以导致发票被卡住嘛。那此前呢，当地的职能部门也这个和广东民生热线进行了积极的反馈，他们是非常有意愿去推动接下来关于业主房产证的办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还是卡在关于税的这个点上，因为这个开发商欠税。那节目组呢也带投诉的群众表达了观点，就是无论这个开发商欠税也好，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其他违法行为也好，那依法对其进行执法，不应该是以不给群众办这个房产证为由来卡住整个这个事情。换句话说，就是他欠税是他的事儿，他违法是他的事儿，那你理应依法依规对这个开发商进行惩处，而不是由因为这个开发商的过错导致群众的房产证办不下来。这个事情我们在后续还是会继续推动哈，可能要更进一步的和税务部门取得联络，那么畅通整个这个渠道。那实际上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哈，根据目前从国家到省市各级层层发布的这个文件来说都已经非常清晰了，那可能具体在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还存在 比如说部门之间的沟通啊，然后以及业务和业务之间流程上需要梳理的部分啊，这个事情广东民生热线还会持续关注。这是第一个珠江博士湾。第二个呢，就是昨天广东省教育厅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在接听电话的过程当中接收到了来自黄埔区的开源学校东校区，也就是所在的这个小区实地常春藤哈，业主投诉说马上孩子要读小学一年级了，但是当时他们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黄埔区教育局以及广州二中三方签署的协议当中承诺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及其合法子女可以入读这个开源学校东校区，就当时那个配套建设的学校，这个承诺现在已经不能够履行了。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哈，联系到黄埔区教育局的时候呢，也给了一个明确的说法，说从去年开始这个学校的小学部就不再继续招生了。那因为这个做了这个调整啊，讲了几方面原因。第一个呢，说这个学校能够容纳的小学生的数量有限，虽然它这个建筑可以容纳很多学生，有初中高中哈，但是根据国家的这个标准，小学的同学他的教室设置只能是在四层及四层以下。我们去查询了相关的文件啊，的确是如此，就是小学生的教室确实只能建在四层以下。那么因为没能够了解更详尽的数据，就比如说现在在校的学生小学生有多少啊，班级有多少啊，啊是不是如他们所讲的是教室的数量不够导致不能继续招生啊，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核实。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也讲到说建了一个新的校区，但是家长说了，这个当初买房子就是因为能读小区里的学校，现在那个所谓的新校区也不是为实地常春藤的业主建的啊，因为这个新校区要这个招很多片区的同学，就是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小区的，可能周边黄埔那几个村子或覆盖范围内的啊，就都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那这与当初购房的时候开发商所承诺的，黄埔区教育局所承诺的，以及广州二中所承诺的这个业主及其合法子女可以就读这件事情是大相径庭的。这个事情也已经转由广东省教育厅去这个进行督办哈。但是目前比较明确的一个冲突，或者是说群众利益明确受损的部分，就在于当初如果黄埔区教育局没有做过充分的调研，没有对于接下来这个小区比如说有多少户，可能会有多少适龄儿童这件事情提前摸底，那为什么敢配合开发商来盖上那个黄埔区教育局的公章？因为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购房的这些人300万200万买的这个房子是因为这所学校啊，换句话说这个楼盘如果没有这个配套学校的话，它的价钱要打多少折呢？或者说这个楼盘当时如果没有配建这个学校，开发商没有建这座学校，黄埔区教育局没有盖章认证这件事情，这个楼盘能卖出去多少呢？对吧？所以直接带来的这个损失谁来补偿呢？若黄埔区教育局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说以后这个学校就不招小学了，以后就是初中和高中了，所有实地常春藤的小孩都要去昨天讲的是2点几公里哈，那个学校去读书的话，那么就请问这些购房者他们蒙受的这个经济损失谁来赔偿？就是你当然可以做你们区域内你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做这样的调整，但是前提是你损害人民群众利益了，并且是切身利益。那如果你说一切大家的这个每家每户买房子等等这些小这个利益是小家的利益，要为你的这个政策进行调整的话，那反过来要问这个政策调整的是不是合理，这个就是后续要问的问题哈。就是你做的这一个动作牵扯到的是这么多家庭的切身利益，黄埔区教育局该如何回应这部分的群众关切，这也是你们在开展这个业务调整的过程当中应该考虑到的事儿，这个后续我们也会保持关注。好了，我先说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回复哈，因为没有最终的这个结果，所以我只能是因为大家会在评论区问嘛，经常问说你这节目后续呢，后续呢，很多的事情到今天还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并且这个事情想立刻要一个后续其实是挺困难的，就它不是说咱去楼下买菜或是说你去逛个超市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又怕大家着急，我在节目一开始跟各位同步一下。今天节目重点关注两件事，和贷款有关和招聘有关。 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经常会被骗，然后被坑，背上这个贷款。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是背上了车贷。今天我们关注这个事情，实际上如果你是广东民生热线的老听众、老观众、老粉丝的话，你会记得在3年前，广东民生热线曾经持续一段时间重点关注广州白云区的招转培问题。什么是招转培？就是你明明是在招聘网站上看到的这个信息，你是去应聘的，结果你去到了之后，他给你变成了贷款。为什么要贷款呢？说他们要搞培训，培训你之后你才能上岗。所以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忽悠着就上了贼船了，然后最后背上了一身贷款之后，突然间反应过来，哎，我不是在招聘网站上来面试的吗？怎么现在我背上了几万块钱的贷款呢？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会说，哎，那 你也是傻，你自己明明知道你是去应聘的，你怎么会最后被他忽悠着背上贷款呢？大家先别急着批评这些受害者，我们先看看这些施害者，这些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都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两方面，第一个，为这些受害的人维权，为这些受害的求职者维权。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对招聘市场的环境以及现在呈现出来的这些乱象进行公开的曝光。除了要清朗这个招聘的环境以外，求职的环境以外，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社会上这样那样层出不穷的所谓骗局也好，所谓陷阱也好，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好，10:42啊，马上接入今天第一通的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8: 您好。
7: 哎，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8: 我姓朱，朱德的朱。
7: 好，朱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8: 就是我替我女朋友，因为我女朋友她有点那个胆小嘛，然后她的话之前找工作，然后找到了那个有一个烘焙的一个工作，然后她的话呢就是。当时他那个烘焙的那个呢转为了从贷款不是从招聘转为了培训之后，但是这一个的证据链我没有找得到，但是招聘转那个培训不是招聘转贷款我可以有相对应的证据。就是现在的话我们也已经跟他沟通过，但是他现在就是不承认。他
7: 来，我听得出来啊，你这个很想一股脑的把这个事情说给我们听，咱们一点一点的说哈。你是替你女朋友来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8: 对对对。
7: 她之前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找的这个工作是广州的吗？
8: 对对对，广州的。
7: 那招聘她的这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8: 她现在找不到了，因为她换了马甲了。
7: 那就是这个公司已经换了马甲了。当时你在招聘网站上看到的这家单位叫什么名字？
8: 就是烘焙那个师傅服务员。
7: 就是你说的是岗位，我说的是这个单位。
8: 对对，单位的话他现在的话也忘了那个，因为他是一个小姑娘带他过去那边面试，然后面试完了之后说，哎，你不行，你必须要有个培训。然后他又不说那个培训之后进去之后要交学费或者怎么样。
7: 好了，来来，你别说了，我说。
8: 嗯，
7: 这个单位叫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那刚才他讲到他是在招聘网站上去应聘，当时招聘的岗位应该就是做烘焙的是吧？然后呢，
8: 对对对，
7: 去了之后就到了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叫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然后去到了之后说，你这个技能不行，我得先要对你进行教学，所以就让他进行贷款是吧？
8: 前期没有说贷款，就是进去之后2天之后他就说我要扫你人脸，我要贷点款来交这个学费。
7: 嗯，那如果我这个说不贷款的，我自己有现金或者是我自己有钱能交吗？
8: 能，但是他的话就9000多块钱15节课。
7: 嗯，然后这个你女朋友就配合他进行了这个贷款。
8: 对，贷了款之后呢，因为我女朋友之前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欠了一点点的钱，然后没还，大概900多块钱，导致她征信花了，花了之后的话就没贷下来，没贷下来之后她就说解除了协议。
7: 啊，就是去找工作，然后让她贷款培训，然后因为征信花了没能贷下款，于是跟她解除了协议。
8: 对。
7: 那你这不就没蒙受损失吗？
8: 但是他要，他最后清楚之前，他要我们交2000块钱的叫做课程服务费，说他培训了2节课。
7: 啊，就是去了2天，要是你们交2000块钱。
8: 对，
7: 交了吗？
8: 然后现在还没有，他就说后期可以交，但是他的一个室友还是朋友，他说他原本贷了10000多块钱，但是他今天查，昨天查征信，发现他竟然贷了2万7千块钱。
7: 就是跟他说，这个机构跟他说给他办了10000多的贷款，然后结果他去查征信报告的时候发现那个机构给他贷了20000多的贷款。
8: 对，
7: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全程看不到任何协议和合同，他们也不知道贷了多少，他们只是配合他进行了什么人脸识别这一类的，是吗？
8: 对，是。
7: 你们多大年纪啊？
8: 他19岁，然后另外一个人大概是18到20岁左右。
7: 哦，就是刚刚中专毕业。
8: 对对对，刚刚中专毕业。
7: 所以其实听到这个投诉人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这一类招转培的情况，我其实应该把它，我真的是觉得应该换一个名字，就不能叫它招转培，培根本不是重点，他也没想真的给他开展什么培训。其实这个实际上情况应该是招转贷。就是这些公司，他在招聘市场上，实际上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些求职者背上贷款，赔这件事情只是个幌子，谁要他赔呢？我不是来找培训的，对不对？所以以后咱们那个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以招转贷来说这个事儿。他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大部分这个领域会出现的这个情况，就是中专的孩子，17、18岁的，然后刚刚这个准备从学校出来。那就找工作嘛，打开某某直聘啊，打开某某同城啊，打开这些招聘网站，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一类的公司招各种各样的什么烘焙师啊、西点师啊、咖啡师啊、裱花师啊、健身教练啊这一类的招聘信息。那实际上最后你会发现，受骗的通常都是这10多岁的小孩，大部分都是这10几岁的小孩啊。你们是从哪儿到广州来的？
8: 他是从那个他是从那个乐昌市。
7: 哪里？四川
8: 对
7: 啊，从四川过来的。
8: 对对对，
7: 又让我想起了3年前的那个小姑娘，也有从四川来的，还有从广西来的啊。现在这个机构就是完全联系不上了。
8: 对，联系不上。他即使联系上了，他就说我没有错，错的是你，然后我也没有招转贷。
7: 嗯，那个法人是谁？你们能查到吗？现在还？
8: 法人的话，我当时查了一下，他是那个，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那个。
7: 现在这公司已经注销了吧？
8: 没有，他现在的话还在运营，还在那个场地运营。
7: 嗯，我们在公开的这个网站上查一查这家公司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状态啊？那大家在听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哈，就是你们除了听之外哈，你们把这个事儿广为传播，就跟他们讲，到广州找工作，尤其白云区这种招聘转贷款的这个公司特别多，大家千万要注意啊。

0: 好，我刚才查询了一下这个信息啊，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祝某某，成立时间是2025年8月25号，登记状态是存续状态，也就是说这家公司目前还没有注销，但是有一些这类的公司打一枪换一炮，他就直接注销了，对于后续维权来讲，就是简直是，哎呀，难度值爆表。但是即使是难的话，我们也得报道这个事情，正是因为让群众维权这么难，媒体就更应该曝光这种事情啊。那我们现在联系，现在看到的这个公开的信息呢，这个公司是存续期间，你们现在提供不了这个公司任何的联系方式是吗？
1: 我当时在相关的几个网站上去查的话，是没有查得到他的那个信息的。
0: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女朋友现在背了多少贷款？先不说他的同学，只说你这一单。
1: 他的话当时是没有成功，当时是花了他的征信是花了，然后当时的话是
0: 我想起来，那你说的那个2000块钱也没有给他是吧？
1: 对，还没给，因为当时
0: 还没给的意思是你们现在还在这儿吗？
1: 他已经不在了，在我住的这个地方了。
0: 就他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就肯定不用给呀。那还没给是什么？
1: 但是
0: 你们打算给啊？
1: 我们本来是他没跟我讲的时候他打算给的，然后我讲完之后他就不给了。
0: 给什么给啊？你还没醒过来孩子，你是去找你跟他，你跟你女朋友讲是去找工作的，咱们走出校园是去应聘的，你不是要去他那培训的。你当时看到他的信息是在招聘网站上，他是招聘你过去，你去到他那是去面试的，去应聘的，怎么可能要给他2000块钱？即使你在他那待五天，你去了5趟10趟，怎么可能要交这个钱？因为你都不是劳动法里面劳动者的身份，就是你跟这个公司之间没有任何这样那样的关系，所以不存在这些事情啊。然后你现在其实那我理解为就是你今天没有需要我们帮你取消这个贷款或者是帮你追钱回来，你是希望能曝光这家公司。
1: 对，然后我给你发了那个几个照片截图，你可以看得到，他就是义正言辞的说，我还帮了你嘞，这2000块钱我让你交出来，原本你要交9000多的呢，我还帮了你省了呢。
0: 哎，就是我不念了，太恶心了，就是看这些对话记录实在是太气愤了。所以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不需要给他缴费，你也没有蒙受直接的经济损失，
1: 但是
0: 你说。
1: 但是的话，就是我那个朋友，他的那个朋友被贷了27000块钱，这个的话是我们想曝光出来之后让他
0: 把他朋友的联系方式现在发给我们的企业微信。
1: 他朋友。

0: 联系方式啊，不
1: 对，
0: 过我女朋友好像还在睡觉。
1: 行吧，你自己先那个私下商量完，我们先去找找这家单位。
0: 行，好嘞，
1: 然后回头再跟我们联系。
0: 好嘞，
1: 你可以保持关注这个直播啊，我们接下来来联系一下白云区的相关部门。导播老师，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能查到的这个状态就是存续，那么可能这个事情还是要跟白云区的人社局劳动保障综合执法大队反映一下，因为这个情况是这样哈，就是它存在于招聘市场。我始终认为哈，就是可能对这个事情的监管是需要多部门联合，但是首先在这个阶段你没有任何这个明确的，比如说违法违规行为，它整个就是黑灰产，说白了就是打擦边球。你这个时候让公安部门介入，其实他们也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就是没有直接的这个实锤的违法犯罪行为。说白了呢，你看起来大家明眼一看这都知道是在干嘛，但就是因为他走的是黑灰地带，你现在也没有办法立刻定性说他就是怎么样，因为他能给你拿出协议，对吧？你至于这个协议能不能成立，这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这可能又需要司法判决了。但至少在公安部门要对这个法人也好，对这个公司进行监管的也好，他能拿出一张所谓的协议，这协议上还有这些孩子签的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说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该监管他的什么经营行为呢？就是从培训学校的角度来讲，从这些培训学校的角度来讲，他招学生回来培训的话，是不是在开展他业务范围内的事儿？好像你让市监去管理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下手，立刻就说我能让这些企业怎么样？那实际上源头在哪儿？源头就还是在招聘、在求职这个角度来关注这个事情。就是始终要问的一个问题，包括前几年省人社厅上线的时候，我们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广州找工作会出现这样的最后变成贷款的事情？我们的求职市场环境是否清朗？我们能不能够给来广州、来白云区这一类的这个求职者们想要去找一份什么这个裱花师啊、咖啡师啊、西点师啊等等这些带着梦想的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求职环境？所以现在来讲，我们只能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去跟人社部门取得联系，对于这些企业展开调查。导播老师刚才跟我反映说，在打这个劳动保障综合执法大队白云区人社局的电话哈，也是处于占线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再来联系一下这个劳动就业训练中心那个业务股市的电话，还有劳动关系与信访科，我们就挨个打吧。因为现在来讲，具体人社局内部它是什么分工，咱们不得而知啊。但是始终你是一个整体形象来服务群众的，所以我们只能是挨个出事去了解这个事儿到底归哪管。这个情况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能够解决的个案是非常有限的，并且这些事情解决起来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基本上这些出来坑的、出来骗的，或者是打这种擦边球的。哎，你好，是白云区人社局吗？
2: 哦，训练中心。
1: 哎，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那个了解一下有一些职业培训公司的情况？
2: 哦，没有培训公司的哦。
1: 那咱们这个就是比如说那个白云有一个叫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就这个招募人过去培训的这个事情，然后存在了一些违法违规的现象，我们可以跟哪儿反映呢？
2: 你可以打12345反映。
1: 就是实际上职能划分不在人社吗？
2: 他这个是公司啊，不是学校，不是培训机构。
1: 他是培训机构，他并且还收了培训费。
2: 有什么材料佐证的吗？
1: 有，现在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打扰您哈。因为现在节目是直播状态，然后有群众呢就跟我们反映说，那个他们中专毕业都十八九岁的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在招聘网站上来面试，然后呢就面试到广

0: 广州白云区这个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了。
1: 你稍等一下。
0: 啊。
1: 嗯，好的，我记录一下。
0: 好好好，您帮忙记录一下。然后我们这个。

0: 你好，
1: 您好，
0: 您是那个投诉人哈？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在线听，我们现在正在联系这个职能部门。
1: 金老师是这样子的，我想那个加多一个那个，就是他的话当时还说包就业，但实际上这个就业的话是他是广投海投。
0: 孩子，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比你还了解呢，就是你说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现象，每一步，他们会怎么说，怎么引导你们，我非常了解。就是我们曾经对这个事情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报道，甚至在……哎，你好。
2: 你先需要通过我们的一个宣传部，就是办公室那边的宣传部，才可以进行对我们的采访。
0: 嗯，可以。你提供一下联系方式吧。
2: 你稍等一下。
0: 嗯。

0: 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接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了很多惊人的事情，包括刚才我们的同事在提醒我，他说他去查了这个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个学校的股东和法人和我们3年前报道的那个小分贝，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那个烘焙学校的那个情况，他们竟然有理事是重叠的，就是意味着实际上3年前的那个事儿到今天依然没有管好，同一伙人还在干着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事儿就真的又有的聊了。您好。
1: 哎，你好，麻烦你留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0: 我们需要一个我们能联系的电话。就是你可以说你不方便来听我给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也不会去扰乱你们的工作流程。但是您既然说我们可以向宣传部门去反映这个事情，您就提供一个联系方式给我，然后我们被动等待这个事情。这个方案我不接受，因为你们所有的这些电话都是服务群众的，我们现在反映的就是群众问题，好吗？
1: 因为你要需要给我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才可以让宣传部那边。
0: 为什么呢？因为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的话，要去联系宣传部门，那就也就是你们这个局里的另外一个科室。我听了您的指引之后，我说可以去联系，您给我个联系方式。但是现在你让我的是让我们等着回电话，我们不想等。所以我并不相信你能够指引我去找宣传部门，但你却不知道你同事那个办公室的电话，这个其实说服不了我们。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觉得不在你们这个股市管，你觉得是属于劳动关系和信访科，还是属于劳动保障综合执法大队，还是属于你人社局下面的哪个科室，您可以告诉我，我们再去找。或者你说我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内部流转这个事情之后给你回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案。但是现在来讲的话，没有打算记录，所以能提供宣传部门的电话，按你的指引我们继续找过去吗？
1: 你稍等一下，因为我刚刚说到指示是留下你们的电话，然后这样子。
0: 那是你的领导对你们的指示，
1: 对，
0: 我们不接受你们领导的指示。
1: 那
0: 我们现在想积极主动的反映群众问题。我觉得刚才这个正在跟咱们沟通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是他的工作流程，所以这个没有什么要指责人家的，人家做得非常好。我还是说回刚才那个话，就是你这个单位里的任何部门都好，你对外是一个整体形象，群众要反映问题，也不是跟你具体某个个人、某个工作人员或者是某个科室反映什么问题，群众跟你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跟你这个单位来反映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整体的部门形象问题。然后我继续刚才的话啊，刚才我讲了，就是通过我们刚才的查询发现，广州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家公司，它的股东里面出现了3年前我们报道的小分贝烘焙的那个报道里面同一个人，也就是说现在3年后我们再关注这个事情，和3年前的那个都能联系上。细节现在确认不了啊，但是至少这些能够显现出来的千丝万缕的点，就证明这个事儿其实没管好。换句话说，这个事情难看的点在什么地方呢？难看的点就在于说，我现在来广州来白云区找工作，我想就业，我来应聘，我依然可以像3年前一样背上贷款，防不胜防， 那这些公司为什么可以在招聘网站上来拉人头，然后让他们背上贷款变成培训呢？还是说要向公众提示，以后到广州市白云区找工作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他的求职市场，他所有的这些企业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呢？能这样理解吗？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这边你这样子，你说一下你们现在的问题，然后我记录一下，最后就会大家，我这边会收到，会帮你核实的。
1: 好嘞。
0: 对。
1: 情况是这样，有群众反映呢，此前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收到了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面试通知，他们就去应聘。然后应聘的过程当中呢，跟他们承诺的都很好，包括薪资啊等等这些。去到了之后呢，就跟他们说他们业务能力不过关，要对他们展开培训。然后展开培训之后呢，就让这个来求职的毕业生们，让他们在这个贷款软件上办贷款。那刚才群众反映说，有出现什么情况呢？跟他说有1万多的学费，帮他贷款1万多。然后全程扫完脸之后，回头一看，这个十七八岁、十八九岁的孩子背上了2万多的贷款。那这个和3年前我们曾经在广州市白云区我们做过的系列报道又是一样的，就是招聘变成了贷款。然后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刚才说到了这家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股东构成当中，和3年前我们报道过的小分贝，当时的那个烘焙培训，股东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当年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并无偿还能力的，刚刚从中专等学校走出来的求职的孩子，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就是白云区的企业给他上的，而这些企业过去这几年持续的在招聘网站上以招聘的名义，把人员从全国各地招揽来了之后，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贷款。

0: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白云区人社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彻查涉事企业，给群众一个明确的回应，为什么这样的公司可以让招聘变成贷款，而这些心怀梦想来广州白云区企业求职的这些求职者们，这些要来广州追求梦想的年轻人们，到底谁来保障他们的求职和就业环境？以上这个问题是提供的线索，以及群众的诉求，还有媒体的关切，请您帮忙记录。然后因为我们还掌握的是咱们的劳动执法大队啊，包括劳动关系与信访科，包括等等这些系列的联系方式，如果您认为说这个事情我们还可以跟其他部门反映的话，我们可以再打过去那几个对应的科室。我现在跟您能反映的，请您帮忙记录的就是刚才这些内容。
1: 嗯，好的好的，我听到了。
0: 嗯，
1: 我这些都已经帮你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会核实这个情况的。
0: 嗯，好了，谢谢您啊。您先别挂电话，我们把节目组的邮箱和联系电话留给您。
1: 好好。
0: 嗯，好，再见。

0: 好的，11:1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我在和我的同事们也在沟通这个情况哈，就是我们重新的仔细核查了工商登记信息。我们在3年前做的小分贝，也是白云区在嘉禾望岗那边的一个企业，它也是招聘这个咖啡师啊，然后裱花师啊，西点师的名义，吸引了各地的求职者来应聘，然后也是让他们同样背上了贷款，其中还有很多未成年人哈。然后我们查询发现哈，当时的这个小分贝这家公司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人员是有重叠。我刚才说的是股东啊，不准确，我重新更正一下，我们经过查询发现是人员有重叠。就比如在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的董事这个位置上出现的钟某，在3年前的小分贝那家公司同样也有他的名字。然后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沿着工商登记信息留下的联系方式去致电一下这个企业的电话，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打不通，但是从我们报道的角度，我们要做好这个核实工作，就是确保方方面面我们都有联系到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导播老师来拨打一下166尾号6327的这个电话。
1: 通话中，我是机主的智能助理，您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说，我帮您转达。
0: 您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接到群众投诉，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在招聘网站上以招聘的名义吸引求职者来了之后，以贷款的名义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贷款，其中有很多中专的毕业生，那么他们的年纪我们了解到可能18、19岁，甚至还有未成年人。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已经向广州市白云区的人社局进行了反映，那么同时呢，也迫切的希望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能够对此事进行回应，明确的说明为什么在招聘网站上招聘求职者最后被你们办理了各种贷款多达几万元。这个情况还是希望广州市白云区马卡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能够做出明确的说明。好了，导播老师电话可以挂了，这个留言给到这个号码了，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信息已经通达过去了啊。节目时间原因不再继续展开，后续有结果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进行通报。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下一个情况啊，依然是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家公司，在网站上以招聘西点师的名义，招聘烘焙师的名义，然后呢吸引求职者来到公司之后呢，就诱导他们办理分期贷款。我们接下来呢来尝试联系有16名应届毕业生，他们在2025年12月份，也就是去年的春节，这个今年春节前呗，2025年12月份哈，他们通过 BOSS 直聘看到了广州爱派西点蛋糕有限公司招聘烘焙学徒，承诺月薪5000到8000元，双休包吃住包分配工作。这个16名求职者向我们反映说，面试的时候公司称能力不足，需要先培训，诱导办理9800元分期贷款，通过分次宝平台，实际放款的是南京苏宁易富宝，以及集分期平台，实际放款方是无锡西商银行，然后贷款了9800块钱之后，将这个资金直接打入了广州爱派西点蛋糕有限公司的公司账户。这些求职者自己本人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贷款啊，虽然贷款是以他们名义贷的。然后这个求职者表示说，培训内容极其基础，和承诺严重不符。培训后公司推荐的工作为12小时制，月薪是3600块钱，与招聘承诺天差地别。该公司在2026年5月19号注销，但是法人叶某某名下另存续2家公司，分别为广州贝爱西点、广州魅力烘焙，注册地址高度重合，涉嫌换壳逃避追责。 16人总计损失超过16万元，已向12315、12333、12378、12363投诉，均未获得实质解决。前往公安机关报案，被以民事纠纷为由不予立案。那这些投诉人表示说，最高法在2026年2月份已经发布了典型案例。

他们的维权的能力和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他们意识到这个有问题之后，他们把所有的证据都进行了汇总。 我们现在点开了当时BOSS直聘上发布的这个招聘信息， 其中招聘内容是面包烘焙师，地点在广州嘉禾，表示经验不限，初中及以下学历就可以。 然后年龄要求18到28岁之间， 说工作内容是负责制作面包、菠萝包、欧包、碱水、贝果等，出品打面整形烘焙，要求是工作细心负责、爱干净、出品严格、热爱烘焙美食、身体健康，然后包吃包住，月休4天，长白班，有餐补，绩效奖金，全勤奖，年终奖、房补，还有社保，有意者快来报名。招聘的单位名字叫达乐西点蛋糕，注册地址在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北路联边蓬溪三河路7号合力凯创3层3连2。 然后呢，这个是BOSS直聘上的一个招聘信息之一，招聘信息之二，招聘蛋糕西点师助理。然后同样的这个内容哈，就是什么高薪啊、双休啊等等。再下来就是从最开始这个求职者加上这个联系方式，也就是微信之后啊，整个的沟通过程，前面这个人就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过来，什么时候过来面试，你忙完联系我。 然后等等等等吧，就是大概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因为聊天记录实在是太长了。然后后来发生了纠纷之后呢，这个企业的人是怎么跟他说的呢？说，首先你在我公司学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学这个就是有费用的，对不对？然后那么书面上的合同、你的打卡记录、你的所有交付记录，是不是我们都履行了？关于这个费用是不是也跟你讲了？你可以一次性给。 你没有一次性给的情况下，我是不是也给你讲过，你可以分期给？那分期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会有一个第三方作为一个介入的，去作为一个支付的捆绑嘛？道理很简单，你在我这学了那么多天，对不对？那你说白了，我没有成本吗？我没有费用吗？你没有学过吗？还是觉得只有你懂法呢？我们整个公司的人都不懂法呢？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学完了一分钟都可以，一分钱都可以不用给呢？ 还有更难听的话啊，节目当中我就没办法念了。我为什么把这个聊天记录念出来的原因是，怎么样，打不通吗？第一，这个和下一个都是同一个投诉，你可以联系下一个。我们导播老师在联系这个投诉的这个群众啊，我继续说这个话啊，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聊天记录念出来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些公司的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话术让这些求职者 陷入自我怀疑的，他是如何一步步的诱导你，让你觉得哦，实际上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而你本身是存在瑕疵，你有问题，啊，是你想培训之后还不给钱。所有的朋友们，请在这一刻听到这个案例之后，把时间回拨到起始点，这个公司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公司是不是你在招聘网站上，在BOSS直聘上看到的？这个公司在让你来到广州市白云区之前，他在线上跟你承诺的是不是高薪双休、有房补、有绩效、有提成，然后身体健康前提下，然后你要吃苦耐劳的工作，并且他包吃包住呢？ 那现在他跟你，他在线上招聘你的时候跟你说的是你的岗位是什么，你的薪资是什么，怎么你去到这儿来到了广州市白云区的这家烘焙公司面试了之后，现在他跟你说的话就变成了说，首先你在我公司学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有费用呢？首先这一点就错了，你从来不是要来上学的。 你从来也不是要来参加培训的，你不是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求职吗？他觉得你符合条件之后邀请你来面试吗？那去到这个公司，你或是录用我，或是不录用我，你不录用我，咱就一拍两散，我继续找工作。你录用我的话，我就在你这儿好好的跟你签劳动合同，打份工吗？ 怎么现在变成了我要在你这办上贷款，贷款还直接打进你的账户，然后你还要来指责我说我没有教过你吗？我没有给你培训过吗？我谁让你培训的呢？所以啊，这个思路千万不要偏。

0: 是你在那个环境当中，尤其是这十七八九岁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基本上几句话就被拐进去了之后，然后就整个是懵的状态，从这个局里面再抽身出来，通常要需要个八个月的时间。可是就在这个八月的时间里面，他们已经完成了所谓的培训，然后已经完成了所谓的履行了这个合同，然后就把钱进了公司口袋了。所以，如果啊，就是招聘求职的环境可以乱成这个样子，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数据时代，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这样的骗术，这样坑人的行为，依然能够在广州的求职市场当中这么兴盛，还能这么堂而皇之的坑这些求职的孩子们，实属不应该呀。我们接下来接近这个投诉的群众之一。您好，
1: 你好，
0: 哎，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赵。
0: 好，赵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公司，就是你也此前被坑了贷款的公司，叫爱派西点，是吧？
1: 对，
0: 你跟我讲一讲你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1: 当时就在 POS 上看到的，然后觉得还行，就去了。
0: 你也是在 BOSS 直聘上看到的吗？
1: 对。
0: 啊，当时是说招聘什么？你看的那个岗位。
1: 招聘就是学蛋糕的嘛，因为是学徒嘛。
0: 啊，然后当时那个招聘的信息上说是招学徒工，然后承诺的薪资啊，包括待遇是什么？
1: 对，就看着挺心动的嘛，然后就去了。
0: 当时说的薪资待遇是什么？你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0: 啊。
1: 当时说的是什么学徒什么30004000的，他说从我这里学了初级之后，直接跳过这个阶段，直接5000到6000了，他说。
0: 然后当时是不是说什么包吃住啊？有什么什么绩效这些有吗？
1: 对，包吃住、绩效、全勤奖这些。
0: 所以你在去之前你是明确的知道你是在招聘网站上找工作的，
1: 对，
0: 然后你是从哪儿到哪儿去面试了？
1: 去那个，反正去那个那边。
0: 你那个老家是哪里的？
1: 我老家是四川的。
0: 啊，你从四川来到了广州，然后去白云区面试的是吧？
1: 哦，对，
0: 啊，然后你今年是多大年纪？
1: 我今年03的，
0: 03就是23岁。
1: 对，
0: 啊，那你之前是在学校读书，刚刚毕业，还是说你现在是已经步入社会多年，在找工作？
1: 已经步入社会了，找工作。
0: 明白。然后从四川来到了广州白云区，当时还记得去什么位置参加的这个面试吗？
1: 好像叫什么？黄边南路啊，什么？
0: 黄边南路那边是吧？
1: 对，
0: 然后当时去到了，他整个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立刻就跟你说让你办贷款了吗？还是在待了几天之后？
1: 没有去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就开始编的嘛，就开始像洗脑一样，他听着确实可以啊。
0: 啊，去的时候他怎么？他不是应该给你布置工作吗？他怎么给你编了什么，让你听了确实觉得可以？
1: 跟我讲什么工资待遇啊，什么这些那些的。
0: 啊，去了先给你讲的工资待遇，没跟你说要培训和贷款的事儿是吧？
1: 对，他说在这里培训10多天之后就可以去上班了。
0: 然后什么时候跟你提钱的问题，要让你贷款？
1: 去的时候就开始面试这些了，就是这些。
0: 什么？
1: 就是去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单独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就开始跟我讲这个了。
0: 啊，单独把你叫到一个房间里，跟你讲这个事情。
1: 对对，当时有很多人嘛，当时
0: 然后你现在背了多少钱的贷款？
1: 9000。
0: 目前你是在还呢，还是说已经开始逾期了？
1: 还在还，每个月还。
0: 从什么时间开始背上这个贷款的？
1: 去年12月份吧，到现在还在还。
0: 哦，明白。12月份到现在，应该是还了6个月了，还了4000多了，应该不止吧？
1: 差不多，
0: 你加上利息的话，现在是不是得还5000-6000了？

0: 对，
1: 啊，然后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这个企业已经联系不到了，是吗？
0: 对，联系不到，他们公司注销又改了个新名字。
1: 什么改了新名字是吧？
0: 对，
1: 你怎么发现的？
0: 就看不到这个公司了吗？这地址注销了啊。
1: 啊，当时的那家叫爱派西点蛋糕有限公司已经注
0: 不
1: 销了。
0: 对，不是，之前他们叫广州魅力烘焙，后面改成这个西培，这个。
1: 啊，以前叫广州魅力烘焙，然后
0: 对
1: 后来
0: 对，
1: 叫广州爱派西点蛋糕有限公司，是
0: 对，
1: 吧？
0: 他们现在是这个名字了，对。
1: 现在这个公司也注销了，5月19号注销的。
0: 也注销了。
1: 对，这个法人叶某某，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0: 现在有他微信。
1: 有他微信是吧？那能打得通吗？
0: 打是能打通。
1: 那他怎么说呢？你要跟他维权的话。
0: 他说不管怎么样，他都没事啊。他说要打给公司打官司。他说反正他是没事的。
1: 他是法人啊，他怎么会没事呢？来，我们导播老师尝试连一下这个法人的电话啊，我现在把这个电话号码粘过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通过这个节目直播的状态下跟他联系得到啊。哎呀，我其实一在节目当中啊，关注这类的报道，这类的内容，我是非常容易上头，我觉
0: 但
1: 得
0: 是
1: 这
0: 这
1: 些
0: 个
1: 人
0: 我
1: 真
0: 不
1: 的
0: 能，
1: 是，你说，
0: 这个我不能暴露我。
1: 你不能暴露啊。
0: 对，我都肯定要把声音怎么改变一下。
1: 那你担心的是什么呢？等会儿先别打啊，因为他不想直接跟他对话。你担心的是什
0: 对
1: 么
0: 对，
1: 呢？
0: 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
1: 你怕的是什么呢？
0: 那还得给他联系嘛，就是。
1: 你不是受害者吗？
0: 是啊。
1: 那他这样的行为不是相当于坑了你吗？让你背上了贷款，你现在还在还这笔贷款，
0: 对，
1: 然后你也没能够如他所说的，给你一个高薪的工作。他当时招聘的时候给你承诺的什么绩效啊、全勤啊，然后那个薪资啊，你领到过一分钱吗？
0: 没有，我没去。
1: 啊，你没去是什么意思？
0: 我就是他跟我建设的工作，我没去。
1: 啊，就是培训完了之后，他给你推荐了一个工作是吧？啊，你没有去。
0: 对。
1: 你把那个思路捋清楚，你到他那儿就是去找工作的。你不是需要他给你推荐工作的，他也不是一个什么中介公司，他也不是一个求职平台。你找工作，你不是通过那些求职网站吗？对不对？啊，我其实想跟你继续聊的原因，就是我想听听你们是怎么想，你为什么会担心说你的信息暴露了，然后你之后跟他没法沟通呢？你还打算跟他沟通什么呢？
0: 为什么？因为，我都不确定这个能不能要得回来这个钱。
1: 就是不确定通过媒体能不能要得回来这个钱是吧？
0: 对，然后昨天我们也去找过他。
1: 去现场找他吗？
0: 对，我们报了警嘛也。
1: 啊，昨天报了警，多少个人去现
0: 对，
1: 场找他？
0: 4个人，
1: 4个人
0: 没
1: 找
0: 用，
1: 他，没有用。
0: 对，没用的。
1: 啊，当时警方出警了吗？
0: 警方出警了。
1: 哪个派出所的？
0: 出警了，然后找到那个人，他让我们自己协商好，他就走了。
1: 啊，我说哪个
0: 看
1: 派
0: 协
1: 出
0: 商
1: 所的？
0: 好，对，哎，
1: 我说哪个
0: 没
1: 派
0: 用，
1: 出所的？
0: 白云区的，
1: 白云区哪个派出所知道吗？
0: 白云区，就是贺龙街的吧，应该是河边那边，旁边南路。
1: 明白。行，就是你自己私下跟他去解决吧。然后我们今天跟你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然后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你不需要给对你实施侵害的人留任何的颜面。你对待这一些坑害你的人，你要比他态度更强硬，你才有可能维权成功，好不好？啊，媒体确实，没有办法跟你们承诺说，因为上了节目，我们打两通电话，这个事儿就能解决了。但是我希望你自己能够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吧。23岁的话，应该也有社会经验了，好吗？跟你的连线先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谢。
1: 我不打算继续说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也是成年人了，就是他肯定有多种渠道去维权。嗯，广东民生热线我们作为一档节目，作为一个媒体平台来讲，当然愿意帮助更多的朋友们，但是前提是得是他有这样维权的意愿。就比如说你像被这样的公司坑到的、骗到的、背上一生贷款的人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忙，所以我们肯定要接近节目当中为数不多的案例当中，我们肯定要去接那些能够跟我们一块儿哈，就是咱们去探寻一下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在解决个案的同时，我们也给正在关注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予以警醒也好，予以提示也好，这个才进行得下去。就如果说投诉人他自己本身这个信心也不足，他的意愿也不够强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跟进其他的投诉。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节目包括这个维权的过程是很消耗的，是非常累人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帮群众反映问题，陪群众一起去维权，我们实在是没有那个精力要一边为了这个事情，这个帮群众反映问题，我们去冲锋陷阵的同时，我回头还得安抚他，请求他信任我。这个就是，这个就太累人了。就是我总得顾一头吧，我顾两头实在是顾不来啊。但是朋友们，这个现象，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公司，包括他讲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大家是有用的。有用的点就在于，可能你已经过了要求职找工作的年纪，或者你现在没有这样的需要，但是说不准家里的孩子、身边的亲人、朋友可能正处在这个阶段。看过这个节目、听过今天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就可以跟孩子提个醒。你说你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比如你在什么 BOSS 直聘等等这些网站上看到这一类的工作，你要注意，你要小心，然后你要跟家里人商量，或者跟朋友们商量一下。我觉得只要我们一次一次这样的传播，把你在民生热线关注到的这些案例说给身边可能会遇到这类情况的人去听，咱们就已经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就是这个社会，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每天看到的这些社会新闻，然后我们关注到的各类司法判决、违法违规的事情，它不可能是没有的，它永远都会有的。就是可能今天是这样的事情，明天是那样的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做这样的报道的原因，不是说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啊，不是说啊，通过民生热线我们这一档小的节目就能够让这一类的情况无处遁形了。我们只能是说，在用户端，在我们的观众、在我们的听众这一边，让大家听过和看过之后能够注意防范。就是3年前啊，我们做这个报道的时候，当时我们所有的记者和这个主持人那真的是不遗余力啊，一做直播啊，我们直接冲到白云区的那个健身房，包括刚才提到那个小分贝，我们一个直播能做6-7个小时，就全程在直播的状态下。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有群众过来给我们送水，然后一直在看着那个直播。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满腔热血，说我们让这些没有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让这些在招聘市场扰乱我们的这个求职环境的这些企业，就得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处。可是3年之后，就是随着我们的工作经验，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永远没有办法在那一端让这个事情被消灭。因为媒体没有这样的执法权限，我们纵然再想啊，我们纵然满腔热血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能做的应该是在用户端，就是在看节目的、在听节目的各位，在你们心中形成一个观念，或者形成一丝影响，说这一类的情况要防范啊。招聘变贷款的事情在各个岗位的领域都有发生，应聘司机的可能被背上一身贷款，最后变成了要贷款买车，然后应聘西点师和咖啡师的、烘焙师的，最后可能也要背上贷款，然后变成了要去培训，然后应聘健身教练的，最后

发现也被背上了一身贷款，然后最后说要参加培训才能够什么这个上岗。所有求职的朋友们，这类的现象发生在各行各业的招聘过程当中，除了期待监管之外，我们自己从自身的角度，从保护自己的这个角度，要多了解一下这些背后的现象啊。 然后，那个一首歌曲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关注其他方向的这个投诉内容。

0: 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点43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接近下一通的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这位阳江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0: 电话接进来，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胡，口天胡。
0: 好，吴先生跟我们说一说要反映什么问题。
2: 就是这个供电局，他就是

0: 你好，主持人。
1: 嗯，能听到。没事，别紧张，慢慢说。你这样吧，我问你答吧，咱俩一问一答，你可能好说一点哈。现在就是你是阳江什么地方的居民？
0: 这属于城北区的。
1: 就是你完整的表达，我是阳江什么区，然后什么街道或者是什么地方的居民，好不好？
0: 平交村委会。
1: 嗯，阳江城北区平交村委会是吧？
0: 对对，
1: 啊，
0: 城北人。
1: 啊，那您要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和供电有关是吗？
0: 那供电呢，施工它打马收线，在我那个房子那个阳台边上，底部也安装了那个打马，直接就在我那家就整条线路的拉线，就到我房子这个阳台就收线了，后续没有线，再后来他再加了一个线，才知道外墙爆裂了。
1: 嗯，我听下来的意思是说，当地的供电部门在做供电的施工的时候，在你家阳台的墙上进行了施工，导致你房子受损了。
0: 底部
1: 啊，阳台底部施工导致你房子受损了是吧？
0: 对，底部和那个墙体的，是怎么说立面的，应该是就是一个准角的角形度，两边的打，还加了金属片。
1: 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图片，大家看到这有四条电缆线哈。这个电缆线被固定在你家墙上了是吧？
0: 对，是固定的。它有原先那几条是后来加装的。
1: 那个黄绿蓝红是后来加装的。
0: 对，就后来我看见家加装了，就不太同意他装，就后来就直到墙体这里爆裂，跟这个里面的结构很多地方都爆了。
1: 你房子是哪一年建的？
0: 我的房子是一几年建的，好像是
1: 一几年建的是吧？
0: 对。
1: 啊，然后现在他加装的这个电缆线啊，包括这个供电设备啊，有多重啊？
0: 这个多重我就估不出来，反正那个我就打这个比喻，好像我量了就是3公分多宽的那个电缆线，就是我们普通说的那个什么一寸的硬水管那么粗的线，电缆线。
1: 嗯，然后
0: 就是一寸的。
1: 你现在的这个投诉他的原因是，他在你墙上安装这四条电缆线，对你的房屋造成了损害，是吧？
0: 对对。
1: 我跟您这么说哈，就是是不是因为安装电缆线对房屋造成了损害这个事情呢，我们判断不了，因为我就坐在直播室跟你通个电话，我就不可能这个就下这个结论哈。所以首先呢，我是只能先听您反映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我想问的是，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不够合乎规范的部分，比如说他安装这四条电缆线从你的墙上走这件事情，他有征求过你的同意没有？
0: 没有，没有任何的。他是这样的，他回复也写了那书面的，跟我面说他也是推脱。我就说，既然你说合法合规，那你要出示这个安装线路，有没有带这种金属片的来在我家房子这样收线，有没有这种审批手续？那你既然最早说就说有合法合规的手续，那你就合法合规，你要提供手续是不是？
1: 所以说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供电设备从你的墙上进行安装这个事情，你本人不知情？
0: 不知情。
1: 你不在家吗？
0: 他早几年装的，他们装了我都不知道。
1: 你就是他装的时候你人是不在家的是吧？
0: 对。
1: 早几年装的意思是这个电缆是哪一年装上去的？
0: 这个应该安装时间也挺长的，应该有6-7年这样吧。
1: 啊，就2020年前后，
0: 反正有几年了，我都忘记是。反正
1: 那你从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并且在反映问题呢？
0: 从去年2025年9月份。
1: 那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比如他安装电缆在你家墙上这件事情是6-7年前的，为什么从去年才开始投诉呢？过去那些年你
0: 后面又加装了那几条有颜色的
1: 什么？
0: 我发那个图片不是前面这一带在这里收线，后面这一节就装的那个，就装的有颜色的。
1: 啊，就是
0: 他
1: 后面又施工了，又加装了四条有颜色的电缆。
0: 对对对。
1: 这四条电缆是什么时间装呢？
0: 这个应该这一两年装的。
1: 这一两年
0: 装的。就过后我就看见后来我就觉得我的房子，怎么这个二楼以前没有在那个二楼那个房子里面看，也没有在二楼住的，都是住楼上的。过后就铺了那个床，才发现怎么这个墙，这墙体到处都爆裂。到后来又看外表，看见他那里装的那个线，就看见墙体啊，那防水层，我的房子是框架结构嘛，一楼都，基础的这些柱子都没有变形，只是二楼、三楼、楼上这些全部变形了。
1: 明白。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发现有了这个加装，然后再加上去年发现房子有裂缝，然后出现漏水，所以你发现啊，原来外面有加装这个东西，是吧？
0: 对，就是发现加装那里砝码的位置，那些螺丝位，就是打那膨胀螺丝的位置都爆了。
1: 哦，明白。
0: 就
1: 你这样，吴大哥，你回头把你说的这些点位，用录像的形式把它录清楚一点，你再发给我们好吗？
0: 我刚才好像我录了有一些，只不过那个楼就是3米多高，这个录的可能不太清楚。
1: 没关系，你有的这个情况你先发过来。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说加装的那四条电缆在外墙是吧？
0: 对，
1: 你从外面把那个地方再拍摄一下，用视频的形式发给我们，好吗？
0: 刚才好像没了，连我外面的墙有距离我家。
1: 你听我说，就是我现在的我对你的这个诉求就是，请你把这些视频的东西发过来给我们。然后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提出过需要他赔偿多少钱的具体数字了没有？
0: 要跟他提个要求，他我不同意这个简单修复，因为这个房子很多处更存性爆裂的，这感觉已经腐蚀了。
1: 你开的价钱是多少？
0: 我那价钱就说按现在的市场价，现在物价是多少，按这个平方怎么计算，我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明确的提出过一个数字，比如说20万还是30万还是多少钱？
0: 这个就是那个数据之前是提过，只不过
1: 你开的价是多少？
0: 之前提的这个按这个房子好像是400多平方，要提了200多万的。
1: 啊，
0: 因为我这个基础下得很好的。
1: 嗯，
0: 人家司法所长都说了，都这样一到现场都说了，你供电局打码这个位置。
1: 你那房子如果现在拆了重建，要不要200多万啊？
0: 可能得要100多万，而且
1: 那如果拆了重建的话，可能需要100多万的话，你跟供电局开价200多万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什么物价呢？
0: 我之前是这样提的，我不太懂这个，因为旁边我这里有个人叫这，去年才建了一栋，他的比我小的，他都花了100多万，他就建了80多万。
1: 你那个房子已经达到危房的程度，就是危房也分几个等级嘛，已经达到危房不能住人的程度了吗？
0: 我知道，人家问了很多人，这个实际是达到了，但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要检测才能确定。他们说实际这个房子是到了低级是危房，他说低级。C级、D3级，
1: 明白。时间原因啊，跟您先说到这儿，您先拍摄一下那个外墙的画面和里面漏水的那些画面，包括开裂的那些画面。因为是这样，就是我还是如接您电话，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坐在直播室听您跟我讲一下之后，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事情啊，并且我们也没有这个资质，所以呢，我们先通过您发过来的视频初步看一下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再研究一下后面如何来帮您维权，好吗？
0: 可以。
1: 好，跟您的这个通话先到这儿，谢谢啊。
0: 好，谢谢。

好，11:54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的这个投诉案例哈，在民生热线过去几年的节目过程当中经常会收到，因为施工导致民宅受损。但是我刚才跟这个吴先生沟通的全过程呢，其实我是在明确一件事儿，就大家能听得出来，我一直在确认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房屋的受损和它电力施工之间啊可能存在的关系有多大。那我们虽然不是专业的鉴定机构哈，就咱们作为日常老百姓咱们聊天来讲，那基本上我问的这些问题大家觉得应该是相对贴切哈。就是如果你听到你朋友跟你说我那个房子因为供电局施工导致我那墙开裂了漏水了等等，你第一时间可能关心的也是他弄了个什么设备啊，多重啊，能够导致这个房屋开裂啊，裂了几处啊，然后漏水情况是什么。那我们听下来之后就能了解一个就是老百姓视角的大概哈。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房子受损程度应该是还没有做过这个鉴定，因为我们知道房屋受损啊或者鉴定危房啊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鉴定公司的，所以我们在没有这些情况之下，没有这些证据和依据之下，我们是不能够去做这个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可以做一个判断哈，就大家应该听下来觉得我还挺鸡贼的。这类问题到最后就是能找到媒体的原因通常是什么呢？通常是价钱没谈拢，对吧？所以我问吴大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开过价吗？你开的价钱是多少啊？我刚才说20万、30万的时候，我给他举例的时候，我在想应该没那么多，就是如果是有裂缝做一个修复啊，就是没有达到说那房子都要散架的程度，那应该也不需要特别多的维修费用。我心里想的可能是10万、8万，所以我嘴上说，我说那你开过价没有啊？是20万还是30万啊？当他说出200万的时候，我这脑子嗡一下啊，我确实啊，我的真实反应，我心里面一下就是起了波澜了。然后我最后想说的是，是不是危房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再去了解情况，或者是问一问说能不能推动第三方鉴定。至于赔多少这件事情啊，民生热线不会介入，至始至终不会介入，从头到尾不会介入，今天不会介入，明天不会介入，后天也不会介入。所以呢，有任何的朋友说因为这类的问题想通过媒体的曝光从而获得更多的索赔这件事情，大家就不用费这个心思了，也不用在后台留言了。就是我们不参与最后的这个赔偿金额的多少的这个协商，我们只能说如果没人理会这个事情，你推动不了了，可以通过媒体反映一下，我们帮你推动哈。但至于你说他要赔你200万还是赔你300万还是赔你100万这个事儿，我们真心是不管哈，因为管不了。

好，11:58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待会儿呢是给个说法，将由小杨和我们的专业律师给各位带来更多法律方面的科普和。

0: 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8: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至1.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7至1.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4至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至2.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至2.1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7至1.5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至2.2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至2.4米。未来展望，未来24小时，南海大部海域有轻浪到中浪。明天起，受西南季风加强影响，南海海域自南向北风浪逐渐增大，将有中浪到大浪，请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0: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1: 数量多少，
10: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9: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9: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陆延军律师，欢迎我们的陆律师。嗯，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嗯，
0: 欢迎陆律师哈。陆律师，我们说上周刚建这周又见面了哈，我们的老朋友陆律师了哈。新人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020-856-5622。 看到直播间哈，大家都在打招呼了啊，问吃中午饭没有？陆律师吃中午饭没有？吃中午饭了吗？还没。我今天来的比较早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应急演练，所以我这个还提前吃了中午饭啊。那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当中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登录以上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有什么想要咨询我们陆律师的，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留言，稍后呢陆律师会就大家的直播留言跟大家进行互动啊。好的。 好，我们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什么呢？好，我们稍后来看大家留言。我们先说一说今天关注到的热点事件啊，政府违法强拆引发冲突哈，这个女子呢就砍伤民警，那么被判了袭警罪哈，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21年的7月，河北唐山滦州市雷庄镇政府呢强行推进 征地清表，那村民曲小玲的丈夫呢就被警察从这个铲车上硬拽下来，那曲小玲呢就用随身携带的菜刀砍伤了一名民警的头部，抓伤了一名辅警的手臂，他因此呢被以袭警罪公诉。 2022年 滦州市法院和唐山中院先后判决认定雷庄镇政府呢强制进场的行为违法。 2026年5月 迁西县法院一审判决曲小玲犯袭警罪，但免于刑事处罚，他不认罪，已上诉啊。那很多人呢在网上也是针对这个事情呢 最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袭警罪的前提呢是警方肯定是要依法执行职务的，但是在该起事件当中呢，已经判定认定为呢这个雷庄镇政府强制进场的行为是违法的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公安部早前已经禁止了民警参与强拆，那他砍伤警察这个行为到底能不能算是
2: 这个袭警罪，或者说能不能认定这是在依法执行职务呢，陆律师？嗯，其实这个，因为这个案件还在二审阶段，我们所有的讨论只是限于一种观点的讨论。
0: 对，
2: 这个案件本身是有点争议的。那么我个人的一种倾向性意见，我认为这种涉事民警的行为不属于依法执行公务啊。首先，刑法 等相关规定明确，只有针对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实施暴力，才构成袭警罪。那么职务行为的合法性是入罪的一个核心前提。那么其次，其实公安部等部门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不能随意动用警力去参与征地拆迁这种非警务的行为，因为警力的法定职责是打击犯罪，然后维护社会治安，然后并没有协助行政机关去
0: 这种职权。那么再者回归到本案中，本案中的镇政府强拆行为，其实我看到已经被相关的判决已经确认是属于一种程序违法，超越职权的一种行为。那么民警到场配合参与违法的这种强拆，并且推在村民本质上，我认为是协助实施违法行政的行为的。即便现场声称是维护这种秩序啊，其实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职务行为本身违法的这种属性。那么从总而言之，从法律的这个原则上来讲，我认为当时这个警察的行为其实不具备合法性，也就不满足袭警罪的这种前提要件。嗯嗯，那问题是现在他的这个一审判决啊，有一个大家也是很摸不着头脑的哈，叫定罪免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吧，你说定了罪，但是又不用你去，就又不对你进行处罚，这到底是判了还是没判？
1: 我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定罪免罚的意思，它字面意思就是构成了犯罪但是免于刑事处罚。那么它可能，因为我没看到这个判决，我猜它这个 判决应该适用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刑法的37条，对于犯罪行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那么法律含义就是定罪的法律含义就是法院经过了审理正式宣告了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那么本案中是这个袭警罪，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可能会给这个被告人留下刑事犯罪的记录，比如说可能对于他个人以后的就业政审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免罚的意思是基于案件的某些具体情节，比如说本案中就是存在行政行为违法在先，那么被告人可能会比较激烈的反抗，后果造成的后果相对来说会比较轻，那么法院认为这种情节比较轻的情况下 不需要判处我们所熟知的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等具体的刑罚。但是这个定罪免罚跟我们理解的这个无罪的区别在于，无罪的区别就是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这个还是有点本质区别的。定罪免罚的是有罪，
0: 但是法院给他宽大处理，无罪就是根本不构成犯罪，这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你看这个屈小玲嘛，他还是坚持自己无罪进行上诉，就像您刚刚说的，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嘛，你就给我又定罪然后又给我免罚了，就多少心里面肯定是有点接受不了的。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袭警罪的前提是要依法执行 职务的相关的一个前提，但是如果他前提都不成立，首先这个行为就是违法的，其次呢也明确的有规定，就公安就不能参与到强拆，这么一系列的前提之下呢，这个屈小林还有一个主张，他就是说自己是属于正当防卫，那这个是不是也能够有可能支持他在二审的时候能够重新翻案呢？
1: 首先我们对于这个一审判决的评价，我们业内普遍是认为这是属于一种折中性的这种判决，其实它并没有直面警察履职是不是合法性的这一个核心的争议，所以我们认为二审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这种翻案的空间的，也有认定是正当防卫改判无罪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我们首先来说正当防卫的核心要件，一个是存在现实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那么违法强拆本身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侵权行为了，尤其是民警拖拽当事人丈夫，其实是属于对人身自由的一种不法侵害。第二个是当事人实施行为的这种目的是保护家人人身安全与自家的合法财产，我们认为是具备防卫的意图的。那么第三点要看他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我看一下这个案件最终应该是造成两名警务人员 轻微伤的，那么这种防卫的手段跟他侵害的强度基本来说是比较匹配的，我们认为是没有超过这种必要的限度的。那么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其实还是要回到如何定义民警行为的这种合法性，如果二审法院能够采纳警察参与违法强拆的这种行为不属于执行依法执行职务的这种观点的话，他可能会直接否定袭警罪的成立，并且依法认定当事人 构成正当防卫，宣告他无罪。那么我们结合近年来的这种司法趋势，其实蛮多法院在同类案件中已经明确了对于参与违法强拆的这种警务行为是不做合法履职的认定的。我觉得这可能也为我们二审的这种改判有提供了一些参考的思路。当然这种案件的这种审理也是存在一定的这种裁量空间的，我们最终结果还是以二审法院的为准。
0: 是的，那也有一些网友就提出了一个疑惑，像这种情况下

0: 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强拆呢，有时候啊，他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多的。你别以此这个案件为例，当时现场是去到了50还是70个人的哈。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拆的情况之下，作为老百姓来说，正确的维权方式应该是怎么样？就既不违法，但是又能够保护我的合法权益。
1: 首先，面对这种违法的强拆行为，公民当然是有权依法维权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区分合法维权跟这种暴力反抗的这种边界。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法律是明确保护公民的这种物权跟人身权的。面对没有合法手续、未落实补偿、无法院强制执行裁定的这种违法强拆，大家可以采取拍照、录像、录音、固定相关的证据，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向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诉讼、起诉强拆行为违法，并且索要赔偿。那么，其次，我们不建议是使用暴力的手段，因为即便对方是实施违法强拆的行为，那么暴力伤人的行为依然存在法律风险。那么就像本案中很容易就从受害者直接转变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了，可能还会涉嫌妨碍公务罪、本案的袭警罪，甚至故意伤害罪，这样来说会得不偿失。而且强拆现场往往人员会比较的杂乱，那么这种强硬的这种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自身的这种人身伤害。那么总之，我们认为实践其实已经证明了，这种暴力反抗是风险最高而且代价最大的一种选择。我们建议第一要务肯定是要保障自己的这种人身安全，第二方面肯定是要尽可能的固定相关的证据，第三部分是我们建议是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是申请国家赔偿的手段，这种法律途径去追究违法者的这种责任，将现场的对抗转化为事后精准的这种法律追责，我认为才是更有效更安全的一种维权方式。
0: 是的哈，谢谢陆律师给我们的科普哈。那你看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呢，大家非常关注这一件事情，其实也是源于该起案件的这个判决它多少是有一点折中的哈。
1: 是的，
0: 你说它一方面呢，这个我们能够感受到法院呢一方面不想让他坐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想认定他为无罪，就在这两个界限当中呢，让这个曲小玲他去承担这个有罪的这一个头衔，他自己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哈。因为所谓的定罪免罚是定了一个假设哈，就如果说刚刚我们前面分析的哈，就是都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依据的话，那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定了一个不该定的罪，那么就是免了一个不该罚的一个罚，所以应该在定或者说二审的判决当中应该更加明晰一点啊，到底是不是这件事情呢？到底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他这个公务到底算不算是公务，那如果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法在先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曲小玲他是不是正当防卫，这个应该给一个更明晰的答案。我们也期待二审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合法的或者更合理的一个判决啊。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就该起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各位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讨论的，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联越律师事务所的陆延军律师哈。我看到这个直播间大家在讨论怎么。 怎么还讨论起了彩礼呢？今天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新国经验说律师说的对啊，就是针对我们刚刚的这起事件是吧？啊，然后能说啥呀？哦，你原来问的是律师啊？嗯，这个我不帮你问，你这个问题我不想帮你问。预约后律师能取消吗？是啥意思啊？<笑>

没有，我刚刚看到好像有一个留言说，不是公安不能介入吗？哦，对啊，这个刚刚我们骆律师跟我们说了哈，这公安部早前是已经禁止了民警参与到强拆的，这个事情是很明确的。好。

0: 好，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啊，我刚刚看到这个曾经的曾经啊，也看到您的留言了，什么没人管，啥意思啊？你是什么事儿？直接说问题，可能这样我们更好帮你解答一点哈。你这个说的我们不太清楚哈，这个能不能这个报道什么的，好不好？意思是，好，马上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吧。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1: 哦，订快。
0: 蔡先生啊。
1: 啊，对。
0: 啊，蔡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因为我前段时间去黄金东白条的时候才发现我的中国银行借记卡被盗刷了。哦，被盗刷了，什么情况下被盗刷的？
1: 有开通短信服务，但是没有通知我，就是等到我去银行的时候才通知我说有一笔2万块的那个钱给盗刷了。啊，就是你自己到银行里面才发现有这个转账？
0: 啊，对。然后你没有去过，你也没有收到任何短信提示。
1: 没有，没有短信，也没有电话。
0: 以什么样的形式刷的2万块钱呢？直接转账吗？他是被那个手机银行数字人民币兑出2万块，
1: 我都没用过这东西。
0: 数字人民币转出的？
1: 啊，对。
0: 嗯，那你问过银行吗？
1: 问了，他们就叫我报警，然后我报警的时候，警察那边又说
2: 不是这个银行这边没有解释说你自己的银行卡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直接转出去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他们完全都没有解释吗？没有啊，卡跟密码我都没泄露过外，等到我要用钱的时候说卡给冻结了我才知道。哦，那陆律师，你看刚刚蔡先生说这种情况哈，这个就是银行完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哈，就从我的银行卡里面银行借记卡里面以数字人民币的方式转出了2万块钱，现在我想追回这两万，对吧？毕竟我这个钱是存在银行卡里的，那银行告诉我说只能报警，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案您觉得合理吗？
3: 我想问一下蔡先生，您有没有去，因为这种银行卡盗刷案件其实在我们目前实践中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比较多的一种主要的采取方式，我们先把钱给拿回来啊，先把钱给拿回来，比较多的采取方式是这个银行卡的这个户主会去起诉，会去法院起
1: 警不受理，银行也不受理。然后我就拨打了12378下载的那个国家金融监督 APP， 在网上去投诉，投诉完那个银行经理打电话给我，也是叫我通等警察通知，警察都没立案，叫我怎么通等通知呢？最后就那个国家 APP 那个也显示结案了。
0: 嗯嗯。
1: 然后我后面又去咨询了那个律师，啊，律师他说你要2万块钱起诉费，最起码6000块钱，他不一定有胜算，他叫我说先写一份起诉书去法院看看。最后到现在5天了吧，那个法院昨天才发那个信息给我说审核结果不通过，现在就是全部都堵死了，都不知道怎么进行下一步了。
0: 他审核结果，你有去法院问过他审核结果，应该是立案的审核结果不通过，你有问他原因是什么吗？
1: 没有，他就是直接发短信跟我通知审核不通过。
0: 因为正常来说，这种银行卡盗刷案件还是比较常见的。像我，就是我为什么会问你起诉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今天早上刚好有个银行的这个客户啊，他还问我也是关于银行卡盗刷案件的。然后当时法院给他们的这种判决，判他们的责任是。判银行的责任是100%，就是要求银行要全额赔偿这个因为银行卡户主盗刷这种损失。

0: 然后对，然后我想问，这种您刚才说审查不通过，有没有问法院这边是不是缺了什么材料，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您正常去立案，这种审查通过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我是经过律师帮我写的诉讼书啊，然后他昨天晚上才发给我说不通过，我也不清楚怎么办。
0: 我觉得您可能打个电话去法院的那个立案庭问一下具体审核不通过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你已经请了律师嘛，你直接让律师去问一下，因为这种立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首先来说这个案件本身啊，因为从法律层面来说，其实最高院关于银行卡纠纷有出台相关的规定。那么您的这种银行卡发生网络盗刷的这种行为，那么持卡人主张银行赔付本息的，法院是一般情况下会予以支持的。而且在您的这个案件中，其实银行卡跟密码其实始终是由你本人保管的嘛，也从来没有像您说，也从来没有开通这个网上银行，然后数字人民币这种行为。那么这种资金的通道直接被数字货币渠道转走，而且您说盗刷差不多一个月了，也没有收到银行任何这种交易提醒。我自己认为，其实银行还是没有尽到相关的这种资金保管义务的。而且我们想，我想说像我之前今天早上接到咨询的案件也是，对于这种举证责任，其实银行来说会比较重一点，所以说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会倾向于把责任更多的划分给银行。我认为您这种提起民事诉讼胜诉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您刚才说立案不通过，可能您跟律师或者说您直接找到法院再沟通一下，哎，具体我立案是缺了什么材料，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
2: 就从法律法规来说是有相关的一些条例是支持
0: 的，
2: 是吧？
0: 是的，
2: 就是说这个银行它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职能，必须要对这样的一个我们存储在里面的财产进行监管，是吧？这个是很明确的。那这个很明确了的话，那就是如果你刚刚所说的都是属实的啊，那个蔡先生，就是说你自己从来没有开过这个数字人民币，是吧？然后你也在这一个月里面，银行从未跟你提起过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发现的。这整个过程你自己把证据留下来，对吧？那接下来呢，这个起诉，因为我们现在也没看到你这个起诉到底是以什么样驳回的。那刚刚我们陆律师也说了，之前也有一些案例是很明确的，人家银行就是那个法院就是支持。所以我们建议，因为我不知道你找的什么律师哈，所以我们建议您呢再跟律师沟通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不立案。因为正常来说，对吧，你自己没有任何过错，那这个银行他就得解释的呀，那法院不可能不立案啊。所以这里面肯定就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信息，那因为您自己可能好像也不太清楚，这一点是要清晰的啊，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补齐以后提交相关的一个证据。接下来就是要银行那边去佐证他自己已经尽到义务了。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这一笔储存在他银行里的这笔钱他没有尽到监管的义务，那他就是要赔，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这边主要就或者说拿证据的不是我们，主要要做出举证的是他们，好不好？所以你现在下来赶紧去问一问吧，好不好？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好。
2: 王万说什么意思啊？大概什么意思？来很惊，发了几个很惊讶的表情啊，太吓人了。不是，就是蔡先生他意思就是说自己的银行卡有一笔钱被数字人民币转出了，转出了20000块。然后呢，这个他说他自己主张是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支付密码。其实我没有用过数字人民币，陆律师您用过吗？
0: 我之前在数字人民币最热门的时候，那时候开通了一会儿
2: 啊，
0: 之后面觉得跟网上银行好像没啥区别，我后面也没有再用过。
2: 是吧？那他那个数字人民币他是需不需要用密码的呀？
0: 一样需要的，
2: 也要需要的。
0: 对啊，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就算是数字人民币它转出的话，我作为持有人，我也是要输入密码的这个环节的嘛，对吧？
0: 是的。
2: 那没有这个环节，多少还是有点奇怪的。所以你作为这个银行，作为这个监管方，肯定是要给一个解释的。如果现在单独就一句说你去找警察，或者我们等警察，感觉也有一点不太合理。你最少给我解释一下吧。
0: 我建议是去找银行会比较，因为银行他这种系统会看到有一些操作。
2: 对啊对啊，
0: 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那个案件就完全是境外的一种操作。对，他可以看到具体是哪。

0: 底是他那个操作人的 IP 在哪里
1: 啊、
0: 然后一发现一点开，哎，发现是在美国的这种境外的一种操作，一看其实就是银行卡，明显的银行卡盗刷行为了。
1: 像这种的话，如果说很明确了，然后也是境外盗刷的，然后跟这个持卡人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那银行还是会主张让他走诉讼程序吗？还是说让警方立案以后，要等全部排查完了以后，银行再退？
0: 其实这种银行卡盗刷案件在目前来说会比较多，因为啥？因为目前这种科技手段会比较发达，所以对于这种银行卡盗刷行为有点防不胜防的这种意思。我建议是先通过民事手段先去拿回钱，然后你再去通过刑事手段去立案。
1: 明白。
0: 因为刑事手段相对民事会这种流程会比较长一点。
1: 是的，
0: 而且、对，
1: 而
0: 且您拿到这个民事的判决的话，你更好的去有这种依据，更好的能去公安机关那里说，哎，有个人通过这种，可能是通过这种盗窃的行为去盗刷我银行卡，这种去公安那边会更好立案一点。
1: 懂了，您的意思就是，其实您刚刚说的那个方法对于老百姓来说更好实践，就是我及时先把钱，
0: 先把钱
1: 从银行那边拿回来了，那至于后面到底是谁拿走的这笔钱，我先让监管方把钱赔我了，谁拿走的，这个人要应该受到什么处罚，那这个就是要等到他那个行政排查，因为刚刚您也提到有一些可能还是境外的，那这个流程线是很长的，所以
0: 对
1: 于我们来说拿回这笔钱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啊。好，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2: 我姓梁。
1: 梁先生是吧？
2: 对。
1: 梁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是遇到那些婚恋合同诈骗的问题。
1: 哦，婚恋合同怎么诈骗了？
2: 就是大额资金125000多，
1: 你给婚恋机构交了120000？
2: 对，125000多。
1: 什么情况下交的？
2: 就是23年6月份的时候，就是通过微信那个小程序，然后点进去，填写了资料，后来就，某个婚恋平台就打电话叫我过去成为会员。然后一开始是交了16000多，第二次就5万9600，还有后面的碎碎裂裂的，总共就是125600。
1: 16000多的时候给你承诺了啥呀？你后面为什么又会继续给呢？
2: 他上面就是口头上的我就不说吧，合同上面他就说，就是上面就标记。150天，然后推荐5人。
1: 推荐了吗？实际上推荐5人了。
2: 5人是没有的，但是人是有推荐，但是那些基本上都是婚托。
1: 那你这16000当时他都没有把这个合同履约，你后面还给59000？
2: 因为他后面他就，因为当时我也没仔细，我签了合同后，我其实没仔细看那些合同的，我都丢在家里。我是在 APP 上面签的，我也没打印出来，那时候现在我才打印出来的。然后后面他就差不多到时间，他就拼命打电话又过来说，你那份和那个会员快到期了哦，你想如果想就是达到结婚的那些目的的话，就必须要继续成为会员或者开通更多的渠道，就变成50000多了。
1: 50000多有什么更多的渠道呢？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只是他说就是合同期间就变成210天。
1: 210天。
2: 嗯，
1: 那就多了60天，多了一个月，要多收你40000多钱。
2: 多了210天。
1: 多了210天。
2: 对，
1: 然后多收你40000多。你当时就因为他说多帮你200多天。
2: 不是多收40000多，是多收50000多。
1: 对啊，这收的钱有点太高了吧？您觉得你当时这为什么会觉得这笔钱合理呢？
2: 我一开始我都说没钱了，他就拼命叫我借 这个平台，
1: 他叫你、
2: 那个、平台
1: 他叫你借你就借，不是他给了你什么，就比如说有没有给你什么很明智就实质性的承诺嘛？你比如说你就算主张他是诱导你，他总得有给点东西诱导吧。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听到说啊，就说给你多培训几天，然后多培训一个月一年，然后你就要给再给5万多，这5万多也不是小数目啊。就是
2: 他就一开始他就说如果你结婚了以后，他我们那个平台是返还70%给你的。
1: 哦，结婚只要在他们这儿能结婚，他就把70%。
2: 不是他们那里，只要你结婚，你在外面结婚都可以。
1: 哦，这么离谱吗？就是他还是
2: 那个平台就那么离谱的一个平台，只要你结婚就是目的。
1: 啊，结婚就能返70%啊！这那所以呢，后面你就觉得说，你这马上结束了，你就返不还70%了，所以你就愿意再多给10万。
2: 对了，他就一开始也不是10万，
1: 对了，
2: 5万多，然后加了5万多就变成7万多，后面他后面再继续加的时候，我说真的没钱了，他说你不想要亏前面的钱吗？如果不要的话，合同结束就1分钱都不会退还的哦。
1: 然后那主要就是说返现这个事儿了，就是返钱这个事儿了，那跟这个相亲都没什么关系了。这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值得您就是说给到您一些关于这种婚恋方面的承诺，只是说你要结婚了我就给你返70%，你是基于这样的70%对70%本金的这样的一个不甘心，所以一直把钱往里塞，而跟他推荐的相亲对象啊，然后服务啊，一点关系没有，是吗？
2: 他相亲对象，他是有介绍，就是也没有介绍那么多，基本上介绍的都是打水漂的，那些都是宽头，基本上没聊的，就是加了个微信。
1: 啊，也见了，也加了微信，只是没有后续了，是吧？所以您个人觉得啊，好像是像您刚刚主张的说对方有可能是婚托，这是你的感觉
2: 对吧，
1: 但你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证据，是不是？
2: 对，
1: 那我再给你确定一下，12万目前为止交了12万5千全部都是相亲服务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服务？
2: 有一个课程服务吧，那个课程服务。
1: 什么课程服务啊？
2: 哇，它上面写着8个月的什么咨询费用。
1: 咨询费不叫课程费哦，什么课程？你刚刚不是说有上课程？
2: 钢琴啊，有上课程，但是没上8个月那么多吧。就是上了几节课，50001，
1: 51000块钱上了几节课，叫什么？感情培什么？
2: 感情咨询指导服务。
1: 感情咨询指导服务，啊，还进行了课程的这个，还上课了。
2: 对，微信是就是。微信聊天吧，就是像打电话一样的，
1: 像打电话一样，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收你5万多。
2: 对呀。
1: 那您这现在是怎么间突然间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一个可能是存在有一点欺骗，然后您现在主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呢？
2: 因为那份合同已经过期了。
1: 哦，最后一份合同过期了。
2: 对，还没过去的时候，他也拼命打电话过来
1: 啊，又让你继续交钱。
2: 交钱，我说，因为我的钱都是信用卡出来的，或者借呗出来的，我已经借到已经没法借了，现在我已经变成黑名单，我连还债能力都没有了。
1: 哦，然后你现在主张什么呢？
2: 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我还贷款的能力都没有，我看能不能就是能退还钱给我，先还了信用卡这。他说不行。1分钱都没得赔
1: 啊。
2: 对
1: 啊，那你是希望他返还你多少啊？
2: 因为合同上面都写着70%啊，但是他说
1: 是结婚了以后返70%，还是执着于你那个本金啊。哎呦，行啊，听明白了啊，梁先生，咱现在问问我们陆律师，您听这合理吗？我听久了，我都觉得这都算传销了。就到后面来，我感觉那个梁先生已经慢慢执着于那个70%了，就是说，好像我这一个10000的合同啊，快到期了，如果我不再继续续上这个合同，我就没有返70%本金的机会了。我就为了不断的返70%本金，我在往里充钱的感觉。可是这12万，他的是这个婚恋机构啊，现在
2: 最想希望的。 就是本金全部拿回来，我是最好的啦。
1: 啊，明白，你的诉求是退回本金啊，但是我还是要问啊，这每个合同里面这个相亲对象也确实见了，对吧？不满意是另外一回事，相亲对象见了，所谓的课程啊，电话也都全部都打了，也就是说你总共签了四份合同，交了12万多，这五份合同，每一份合同里面呢，他都是就是他说到的一些，比如说介绍多少人呢，大概也都是履行了的，是吧？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嗯，明白，
2: 没有，
1: 可能差一两位，没有大大数啊，对，那是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梁先生认为他想要全部退。哎，梁先生，你为什么就是想要全部退呢？你认为对方是存在什么行为呢？可以退你钱？
2: 因为我也咨询过我身边的那些朋友，他们以前是做过律师的，他就说这个90%的几率是那个婚恋诈骗来的，因为那是
1: 诈骗是吧？你认为他是诈骗是吧？
2: 对，婚托
1: 啊，你先不着急啊，很多不很多，你之前也没听我们节目，多听一听我们节目啊，我们节目你都不是第一位了，我看我们之前也有是吧？男嘉宾、女嘉宾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咱也不是说婚介机构不好啊，确实是一个平台，但是你这个金额得合理啊，你现在给了12万多，到目前为止你说。你好像也没有相亲到，但当然我觉得这个相亲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个人的问题，对吧？我觉得他好，我觉得他不好，怎么来评判感情这个东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以这件事情现在梁先生他觉得自己被欺诈了，但您听完这整个过程，您觉得定性为欺诈的可能性大吗？他想要回全部的金额有这个机会吗？
0: 我首先还是先回到这个案件的定性问题啊，因为我们公众上认知的这种诈骗可能会跟我们法律上认知的诈骗会有一点点区别。那么我们法律上诈骗的构成要件其实是，首先是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要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种欺骗的行为，并且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数额较大的这种财物，这种最终导致行为人获利、被害人受损的这种行为叫做诈骗行为。那么回归到本案中，如果说这个婚恋公司通过微信广告虚假宣传他拥有什么高端的这种优质资源啊，然后结果实际上却是安排这种所谓的婚托、虚假相亲，不提供真实的这种婚恋的服务，甚至刻意诱导我们这个当事人刷信用卡贷款支付高额会员费跟课程费的这种行为，然后到合同到期后以还没结婚为由拒不退款，然后全程是没有这种真实的履约意愿的，我们认为主观上可能会具有非法占有当事人财物的这种明显的故意，客观上是形成完整的这种诈骗罪链条的，而且这个金额应该是12万多吧，其实已经远超了这个入罪的标准了，我们认为会比较倾向于构成这种诈骗罪的。不过我们要说，如果说反过来说，如果不构成诈骗罪，它通常是一种什么形式，就是说这个公司可能服务会有一些瑕疵，宣传会有些夸大，但是如果它确实是有真实的这种会员的资源的，而且是已经实际提供相亲服务的，没有使用这种所谓的婚托，也没有刻意去引导你贷款，只是因为服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或者说合同约定不包成功引发的纠纷，我认为这种会比较倾向于是民事纠纷，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诈骗罪的这种，对。
1: 所以现在关键是要看梁先生你手上的这个证据链完不完整啊，就是刚刚陆律师说的那个客观的那个证据链那一条，首先你指的他的婚托对吧，包括他的这个服务没有真实的履行，这个东西有没有证据，如果说没有的话，认定为诈骗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小很多，对吧？因为如果人家确实是提供了服务对吧，你说的是婚托，那如果对方也有证据证明人家就是个自然人，就是个素人，他不是婚托，那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是尽了他的这个服务的。那如果在诈骗，你比如你去公安立案没有？先去
2: 我立过案，但是公安那边就不予受理
1: 啊，不予受理。那你看这个诈骗可能就有一点难认定，如果诈骗这条路走不通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证据链没有收集的这么完整，那就只能尝试民事诉讼。
0: 是的，
1: 对，民事诉讼你都还得 看对方能主张多少，如果对方他能够出一些证据证明他确实是给到了合同里面的部分服务的话，那这样的话法院最后判定可能还不一定就是他能退还多少成。这个主要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主张嘛，你比如说我可以提出我要他全额赔偿，或者说是给一半给七成都可以，你把你的理由写上去啊，你认为他的这个服务是有瑕疵的，对吧？那但是啊，这个对方如果证据比较充实，那最后法院可能还不一定会怎么判，这是一个问题。嗯，
2: 我还有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去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办案民警是跟陪同我去上门的嘛，那些办案民警也跟我说了，那个公司是经常更换公司名字，不断的在同一栋不同楼层来实施同样的手段。
1: 嗯，
2: 其实他现在已经注销了那家公司，他还在里面的，主体公司还在里面。
1: 哦。你就是认为他就是存在这种反复注销然后又重新开公司的这种行为，也存在可能是存在这种预备诈骗，有这个能成为证据吗？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呢。我的现在的建议是，这个梁先生，您现在先保留您的这些证据，包括这个广告的截图啊，然后您跟公司有关工作人员这个聊天的记录啊，然后您的这个婚介服务合同，以及您的这个缴费的凭证，然后有一些录音啊，跟您的这个如果掌握相亲对象一些虚假的信息，我觉得您都是可以保留下来，作为您以后可能提起，不管是提起民事诉讼还好，还是您再去跟警方沟通也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证据吧。然后第二步，我建议像我刚才一样，先去民事诉讼，先把钱拿回来。
1: 嗯
0: 啊，您有一个民事判决，可能相对警方去执行来说，可能会更好一点。我建议您，其实你民事跟刑事其实这两条路其实是不冲突的，你都可以同步进行，或者说您先通过刑事先把钱拿回来，然后拿到我们这个民事判决之后再去报案，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的这个证据一定要先保留好。
1: 包括你刚刚说的，他这不止一个受害者哈，如果有很多人跟你是一样的，我又跟你说一下之前接近我们电话的另外一起投诉啊，那起投诉是也是相亲的，相亲的他当时呢是他们是有一个相亲对象啊，有几个女生，然后专门带他们去买房子，买的都是一栋楼的，好像是惠州那边吧，买的一栋楼的，然后后面几个人呢就连在一块儿哈，就大概有五个吧，然后就一起起诉了，然后最后发现呢，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发现他们几个人相亲的对象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就来回就是那几个女孩，然后那几个女孩呢又都带他们到一栋楼里面去买房子了，然后又能够找到证据证明这些女孩跟卖房子之间是有这个关系的。那这个相对来说链条就比较完整了，那个是最终好像是立案了的，啊，就是我想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得先拿到这个相关的证据，无论证明他是婚托也好，或者证明他每一次都用相同的方式在欺诈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也好，就是说收集的越完整越好。所以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比如说你刚刚说遇到相同的，你可以问问大家是不是所有的套路都是一样的，然后把它写下来，最好是文字写下来，然后把证据链条全部补充完整，然后可以一起去走这个诉讼途径，好不好？
2: 但是走诉讼途径，那个可能流程都比较漫长哦。
1: 那你这个等可能也很漫长哦。你现在你要去投诉，你看你警方的不立案就是不立案哦。你这个对吧？你这立案他要有证据，他不立案他肯定，如果他确定他不立案，他肯定会给一个很明确的回复。那你从行政角度上来说，你的救济途径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行政不满意，你可以行政上就是复议，你可以投诉这个警方这边，但是你投诉了。你自己没有证据，那到头来他可能答案还是一样的，是吧？那你要收集证据，这个作为老百姓来说，我是实话说哈，站在你的角度，你说你本来是带着去找女朋友的这个心态，你全程你怎么会留证据呢？是不是？是不是？你这就等于说我去消费，我会留证据吗？很多人是不会留证据的，所以就是为什么陆律师建议你走民事诉讼，就是在于走到民事诉讼的这个途径，你走到法院上，法院是可以要求对方去提供证据的，对吧？那你这些证据是你很难收集的， 你懂吗？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才是更有利的。这陆律师刚刚说站在您的角度希望您快点拿回钱，咱还是走民事诉讼是最快的，而且就怕他又跑了呀。 你说他来回找不到人，就怕他又跑了呀。那民事诉讼你可以先把他的财产先锁住啊，这一切都是法院这边可能他的执行力度会更高一些，而你自己再去拖来拖去，你又不知道又转到哪个公司去了。你说咱怎么留证据？我怎么能去查看他的银行流水呢？你想一想是不是？
2: 明白。嗯，很能体会你哈，但是还是我建议啊，就是你可以复听一下陆律师刚刚的建议，我们找一找看看，在网上也可以看一看你这个公司是不是有相同的人，大家一起能不能一起把这个链条补充完整一点，然后一起走诉讼，好不好？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只看到他，就是我通过那个企查查他的那些民事诉讼案件而已，看不到人的。嗯。
1: 什么叫看不到人？你不知道起诉谁吗？你的意思是？
2: 我知道起诉那个公司，我查过他公司名字也好多，就是跟我一样的那些民事诉讼案件的。
1: 你说找不到跟你一样的人，你这种方式很难哦。这个你只能是在网上去看看，大家有没有发帖子了，看看大家有没有发帖子呀。那今天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什么公司，你说一下。
2: 就是那个公司，
1: 叫什么？
2: 叫那个甜蜜蜜，
1: 甜蜜蜜是吧？那只要打开微信都有在里面。好，那那个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跟梁先生一样的遭遇的这种情况哈，就是可能跟梁先生说的有点类似的哈，也可以哈，就是尝试一下看看在网上尝试一下，有没有看看大家有没有相同遭遇的，好不好？你也可以再通过多平台嘛，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之下发一些相关的 帖子，把你自己的真实遭遇啊，我说的是不添加任何这种扩大夸张的这种情况之下，好不好？你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然后呢，从而更加补充好你的这条这个证据链，好吧？哎，好，好，把你接出去啊，后续有问题你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哈。
2: 嗯，好的，好的。
1: 嗯，还是那句话哈，很难定义说现在就是诈骗，因为像刚刚陆律师，您跟我们介绍的嘛，就是诈骗它本身定义来说，相对来说就很复杂，对吧？整个链条链什么证据链也要很完整。嗯，但是呢，确实我们平台经常有遇到这种婚介机构啊，然后这个维权的问题。
0: 你怎么看待婚介机构这个事情？或者说，大家在就是确实需要这个平台的时候，我该留一点什么？从法律角度上来说，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像我们这种老百姓，正常去找婚介机构去认识，就是没有什么，
0: 多一个途径认识朋友，很正常的一个，对。 包括现在网上也有很多这种婚介机构，可能对于现在来说，可能现在接受手机比较多，没有以前那么多现实的这种认识渠道去找这种婚介机构是特别正常一件事情。但是我建议也像这个梁先生所说，他会在网上查一下这个婚介公司有没有相关这种诉讼信息。
1: 对，
0: 如果说看到这个婚介公司，哇，比较多这种诉讼信息，那这个公司肯定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要选这家婚介公司了嘛，我们就 换一家，反正现在婚介公司这么多，你换种公司，换种渠道也是一样的。那第二种，我觉得您去找这个对象来说，婚介公司是一种途径，但是我觉得去平时去参加一种活动啊，一些活动啊，这也是一种途径嘛。那我回到我们这个案件本身，如果说确实就是像我们这个梁先生确实很不幸，就是遇到这种 遇到这种公司的话，我建议是首先一定要保留好你的这个婚介服务合同，然后保留好你的这个相关的聊天记录，然后再回到他刚才那个广告，因为他广告有可能会涉及虚假宣传那种，然后比如说你刚才说相亲对象，你有没有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相亲对象都是同一个人，你有没有掌握他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对，
0: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1: 是的，是的，主要还是留好证据吧，当然我就说的大家作为消费者来说，可能有时候本来打着的这种本心目的就是去认识真心的可以交到朋友，所以过程当中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留意，但是朋友们你听节目听多了哈，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套路 总是那么的相似哈，所以呢真的就是量力而行吧。你看我们这个有朋友就说，他说认识异性要花钱本来就很奇怪哈。那当然了，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有的人他的这个生活的或者说工作范围比较局限，我希望通过一些平台倒是毋庸置疑，就是在你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那你看像我们今天的梁先生，还有我们之前接的哈另外一个电话也是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限额去贷款，去花巨额的钱去上所谓的情感培训啊，然后去这种合同大家还是要谨慎再谨慎哈。然后同时在花钱的过程当中尽量还是要知道跟你签合同的那个人或者那个公司他到底靠不靠谱。现在网络如此发达，把名字在各大平台上搜一搜，其实他的这个正面和反面的评论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0: 嗯，没错。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你要给出的是真金白银，给钱之前就要对你自己这个行为要再三的审视，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嗯，以上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谢谢我们的陆彦军律师，谢谢您。大家在节目下来想要联系我们陆律师的，也可以拨打连月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0208565682。以上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各位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我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的公告。本次征集的内容包括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等10类行为。征集时间为6月1号到7月31号。6.1国际儿童节当天，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联合广东粤剧院、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式推出粤语童谣《龙船飞万里》歌曲和 MV， 为全国的小朋友送上粤味十足的节日礼物。广州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介绍，广州交警创新推出搭载于警用摩托车移动式执法设备智眼系统。这种系统可以记录电动自行车在人行道行驶、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闯桥梁隧道等危险行为，有效弥补管理的盲区。记者张浩报道，纪录电影《西关女人》荔湾首映式昨天在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举行，活动以光影为媒，回望粤剧艺术大师红线女扎根西关、深耕少儿粤剧教育的温暖历程，解锁红派艺术守正创新、代代相传的西关密码，为岭南非遗文化传承注入青春活力。中山台报道， VR 影片《我在大秦是个兵》日前在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首发，为这座超级工程注入了厚重的历史灵魂。影片利用前沿 VR 技术，将龙川千年驼城和赵驼文化进行沉浸式的再现，游客仿佛化身大秦士兵，亲身感受南越文化从秦朝开始的跌宕历程。未来影片将会在国内多个城市同步发行。公安部网安局今天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一个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近日被依法行政处罚。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魏某等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上交所官网昨天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科创板上市审核，宇树科技这次 IPO 拟融资42.02亿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 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0: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12: 我是马林，大家周二快乐哈！
5: 这个今天很清爽，
12: 确实是很清爽。多多看看咱们高老师，就仿佛天气都没那么炎热了，是不是？
5: 因为最近夏天太热了，
12: 实在是太热了。
5: 对，一个是头发扎起来了，然后整个的状态，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清爽的感觉吧。
12: 对，今天我都本来就热，
5: 对。今天我站在那个电梯口，我们同事说，哎呀，今天看着
12: 青春的气息，
5: 对，高老师很清新。大家来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我们长什么样吧，今天
12: 感受一下
5: 清新打扮，
12: 对，直播间的清凉气息哈。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更希望在直播间咱们一起见个面，在视频号或者说在抖音，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不仅可以看看直播哈，更可以跟我们互动。我们说的话题呢，您有兴趣有表达欲，欢迎随时的在下面的对话框来留言，留下你的想法。
5: 哎呦，看到俊胜啊，今天一开始呢就在那里说什么抽福袋呀，什么他迷上了抽奖啊啥的。原来这个后手在这儿呀。俊胜留言说，我上周六在东莞发布直播这个月 BA 东莞对阵汕头那场，抽中了一部手机。是在某宝要卖7500多呢，人生第一次大奖。
12: 可以呀，
5: 所以你的点，对，你的点前面都在铺垫，是不是？
12: 是，都在给你找话题，然后再
5: 这傲娇啊，祝贺一下。啊，
12: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刚我跟高娜还说，我说你有印象你抽过什么奖，中过什么吗？
5: 我中过啊，洗衣粉。
12: 我就说我一般那种什么

0: 奖一般只中六七八等奖，就是最末的那种，什么一块香皂啊，一个牙膏啊，一块毛巾啊那种。
1: 你还嘲笑我呢，还说你那个洗衣粉就是最末等的奖吧。结果你看你又是毛巾又是肥皂的，
0: 还不如洗衣粉大呢。
1: 对，我洗衣粉还好像也没大多少的，反正，哎，但是我中过那种就刮刮乐五块啊二十块钱的那种，
0: 中过二十，
1: 二十算最大吗？就是比起码比洗衣粉贵点，
0: 那
1: 已经算最大了，
0: 那就是。在你的中奖的这个范围里面属于天花板是吧？
1: 啊，
0: 虽然是二十，在刮刮乐里面属于最小的
1: 奖。哎，没，好像最末等的是
0: 五块
1: 是不是？
0: 哎，那你可以啊。
1: 哎，刮，大家刮过吗？刮过的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嗯，最末等奖是多少钱？五块钱还是二十啊？
0: 大家抽奖有没有抽过那种说哎感觉特别值钱的，然后一想起来就能笑出声的那种？哎，你真的好幸运啊！
1: 对呀，
0: 七千五的手机就被你抽中了。
1: 哎，你要知道啊。啊，有一个定律是啥，就是你的就是人的这个好运气吧，就是尤其是关于抽奖这件事儿啊，那其他的咱可能通过努力啊拼搏呀，对吧，咱可以那个什么，但是就抽奖这件事儿上，他还真不能靠你说我要多努力多拼搏多坚持，他的这个可能性还真是不是关系可能不是特别大。所以你说你天天在这儿你跑来我们这儿问有没有奖，你也想要抽中我们的奖，
0: 自信就来了嘛，那一场我都能中啊，你们有没有这个福袋我来抽。哎，
1: 但是
0: 你们有没有负担我来抽？
1: 这个理论在我身上完全不实现。马琳那天还嘲笑我呢，因为我那天就买那个泡泡玛特的那个盲盒嘛，我抽中了一个拉布布，然后呢，我
0: 就跟俊胜一样，
1: 信心倍增，
0: 然后我想啥，
1: 对，我跟马琳说，我说我信心倍增，我就又买了两个，结果直接抽中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0: 他不喜欢的，
1: 然后我把这两个都送给了马林孩子。
0: 我们家孩子觉得那
1: 老
0: 可爱了，对，可可爱了。
1: 哎呀，所以就说然后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感觉我这个抽盲盒的这个所有的运气都被一个星星人的隐藏给抽没了，之后就基本上就是除非他是已经是属于大名盒了那种才能抽到，所以啊
0: 量子守恒了。
1: 对对对啊，所以你看俊胜啊，就是这个说昨天晚上修单车夹到了手都流血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咱还是别太贪心。
0: 对，
1: 有的时候有能好就是有好处咱就觉得哎见好就收，对吧，
0: 千万别信心大增，千万别信心大增，人信心大增的时候往往这个幸运就不可持续
1: 啊。这个当然有信心咱是干其他的事儿，对吧，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有志者事竟成，咱要好好认真的去干其他的一些事儿，要靠自己的踏实努力每一步每一步的走，像这种投机取巧的这个呢，你就是就当是老天给你砸一个这个金蛋吧，中完一次咱就觉得这就行了，
0: 赶紧偷着乐吧，
1: 对，就是，
0: 别四处抽福袋了。
1: 是啊，欢迎大家啊，在直播的时候，这个祸福相抵扣，哎，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有点对的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高娜和马琳今天值班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三点钟，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会聊聊新闻，推推广货，然后也会这个邀请大家呢，这个围绕着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新闻热点，你也可以留言，可以是发表一下意见。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咱先来看一看那个什么吧，好不好？俊胜说打算把手机卖了给女儿报个谅解的火车团，你不至于，这个你就是给女儿卖报这个火车团，你也不至于卖手机，
0: 主要这个手机可能不太喜欢。
1: 不，这不是跟手机没关系，你不至于。你看，我都知道你给女儿报过，什么就是这团那团，甚至连那个郑家的海洋馆都来过两次还是三次了呀？
0: 那个
1: 对不对？
0: 海底夜宿我觉得特别值，真的可以反复刷。
1: 真爱无言说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你是很高兴看到谁呀？看到我们吗？
0: 是的，
1: 欢迎你啊！好了，言归正传，说一说天气的情况。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这个大家如果是在广州的，我不知道在就是其他咱们省其他的地方的朋友。有没有被这个雷雨给那个什么，昨天我本来是5:40左右的时候准备要下班，快6点钟快下班回家了，我还想说挺好的，我说正好活也干完了，正要准备走，
0: 哗哗哗，
1: 真的是开水呀，真的是开水，就是那个我从我们那个，因为我们办公室在10楼嘛，我们现在直播间在13楼，我在10楼那个阳台上望出去，真的就像是一个蒸笼一样，那个雨下的特别大，正好是下班那会儿，雷雨啊，真的 今天据说这个雷雨还会闪现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过呢之后呢天气呢大致就会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了。
0: 天哪。
1: 但是有一点啊，你看、因为今天已经是二号了，不是六号就要高考了。
0: 七号、
1: 对，七号要高考了。那所以说呢在这几天六七八九这几天有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所以各位考生朋友要多多留意啦。
0: 怎么感觉说的两个点都不是好消息，第一个点就是日后就又晴又热，咱已经受够了又晴又热，当然这只是开端哈。还有就是高考的时候大家就是都希望说到达顺利嘛，但是这个雨的这个来临哈增添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哈，都是不太好的消息。
1: 对，
0: 后面看看具体的情况吧。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呢，未来两天广东大部分的天气炎热，还是炎热，有雷阵雨，部分市县呢雨势还会比较大。那雷雨时局地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全省大部分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哎呀，是的，真的非常热哈。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未来两天呢，广州的雷雨也是逐渐的减弱，高温呢是渐趋明显。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谨防的是高温中暑，尤其是像是咱们这个户外工作作业的一些朋友，咱防暑降温的设备都要备上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风扇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冷饮啊，还有包括就是因为其实在广州现在市区有很多的地方，它都是有那个避暑点的。这个庇护点是可以，大家可以去，直接免费的去领水啊。然后尤其是像一些环卫工啊，还有快递小哥啊，外卖员呐、都是可以去这个庇护点来进行庇护。还有一些就是社区的那个老人家，据说呢，就是正好我上周这个播的新闻上面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说到，就是像一些社区，的这种避暑的这种庇护点，早上8点钟就已经开好空调了。据说是很多的老人家早上8点钟就在那个庇护点，在那里又打牌呀，跟老姐姐老哥哥们这个喝喝茶聊聊天，还有一些避暑的凉茶也都可以在那里度过，
0: 感觉还不错哈。我今天看到有个网友说，哎呀，这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嘛？我就跟你讲啊，热到什么程度呢？我爷爷都开始开空调了，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在家里哈，要么就是不习惯，要么就觉得这个舍不得开，就是老人家都已经觉得哈，我空调不开不行的这个地步，证明那是真热呀。
1: 对，
0: 咱们这两天我感觉广东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哈，就是一个真热的一个氛围。
1: 是，未来两天呢，广州的雷雨呢也是逐渐的减弱。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啊，但是呢高温会趋于明显了，特别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局地的强对流的天气。你比如说像昨天下班雨、真的很要命，就是开车，你说你本来开车吧想着说在路上走一走应该还好吧，但是呢你人想要去到开车的那个地方，你就会淋成落汤鸡。我昨天临出门前我还说，我说穿双布鞋吧，我穿布鞋前我还在想着今天可千万别下雨，结果你看果真就下雨了。
0: 这种天气就是应该穿那种啊洞洞鞋，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走在那个水里都不会湿的那个，会湿但是可以擦干的那种。
1: 哎，说到这个洞洞鞋啊，我前天在商场真的遇见一个妈妈跟一个孩子，鞋就夹到那个电梯，那个电梯幸亏他那个电梯的应急反应比较强，他一夹住之后呢电梯马上停下来了。
0: 哎呦，这个电梯，
1: 然后妈妈，我是跟在那个孩子的后面，然后妈妈第一时间先是揍孩子说你怎么回事，你什么的，我赶紧跟妈妈说，我说他的脚鞋夹在那个电梯里了，然后妈妈才赶紧把他提起来，然后孩子把脚从那个，幸亏是他那个拖鞋，他好拖穿脱。哎呀，我想想我就觉得有点挺后怕的，
0: 这个
1: 万一那个电梯把孩子的鞋给搅进去咋整？哎呀，想想，
0: 是成年人小心一点的话，这种雨天啊，你还要通勤在路上的话，
1: 提醒孩子
0: 就还好。但是这几年很多专家提醒说，洞洞鞋其实因为比较宽松嘛，如果说你去户外穿的话，或者说就是走路穿的话哈，还是有点危险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天气比较极端，那种路上积水很深，这时候你穿一下哈，就你涉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就不能说你平常穿成习惯了哈，我上哪都穿舒服嘛，哪都穿，尤其是小孩儿。这要着重的提醒大家，
1: 对，就是平时一定要告诉大家合理的安全的正确的乘坐电梯很关键。还有一些就是以前你记不记得咱们好像老给大家灌输的那种思想是什么左立右行，
0: 左
1: 行右立，但是呢最近的一个安全发布特别提示大家，电梯就是用来 让你站在上面，他把你拉上去的，不是让你在上面行走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不提倡左行右立了，左立右行了。
0: 是，而且你整个一排人全站在电梯的这一边，感觉也不太平衡。这久而久之，电梯总是这边受力，那边空着，
1: 对，所以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就是哪怕。

0: 就像他们说淋雨的时候你跑着走和就是你就是正常这么走跑不跑你都一样淋那么多雨，就是但是你跑的话你可以减少淋雨的时间，虽然量不变但时间缩短了。你看俊胜，这就是以前咱们的以前这种乘坐电梯的一种错误的一个方法。
1: 对，
0: 以前总觉得好像这样文明，觉得好像我可以给别人就是让出一个通道来，但是呢因为现在呢这个科学合理的这个计算和测算之后呢， 就发现你在这个，因为人家的电梯用来干嘛，就是用来他停，就是咱站在上面，他把你运上去，而不是让你在电梯上行走。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安全属性它没有说能够安全到那个程度，所以你一直蹬蹬蹬蹬蹬在跑的时候，它给它增加了一个运行的一个负担。这是其一。那其二呢，有可能你在走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那个电梯的那个运行的那个板它是活动的呀。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踩的话稍稍感觉好像有点松动，
0: 然后吓得我赶紧我就不敢动了，也可能是我的错觉，但是真的吓得我就不敢动了。
1: 对，我们现在已经在提倡这样子了，就是来改变大家以往的这种概念当中认为是叫文明的一种乘梯的方式，但是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了。而且在前段时间我们已经也是正式有发布过，不管是新闻也好还是在哪里也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就是说有些地方就是这样啊，那这样不代表存在就全对呀，是不是？观念是要慢慢的改的。
1: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以前 大家觉得好像这样子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乘梯的方式，给别人让开哈，就觉得好像挺文明，但实际上现在它确实是这种方式是存在了一些安全隐患的。
0: 没错没错。
1: 好了，继续来说吧，那夏季炎热，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那啥才是咱的这个消暑神器呢，西瓜冷饮是不少人的消暑神器。哎，相对于成人这个儿童的脾胃更加娇嫩，那很多的家长就很担心说哎呀 吃多了冷饮啊，吃多了西瓜，孩子是不是比较容易伤胃啊？你想那个东西冰冰的哈，那真的如此吗？那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医生也是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解答。
0: 是，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院主任医师李敏哈，他的一个解答。他说呢，夏天温度比较高，而且咱们出汗出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应该补充一些水分。而提到了西瓜哈，其实可能 很多像是比较在乎养生的家庭呢，真的是不咋让孩子碰西瓜的，但是李敏主任介绍说西瓜是夏天呢当令就是时令水果，它具有清暑生津止渴的作用，因此啊其实就算是对于孩子哈，夏天适当的吃点西瓜还是对身体有益的。就是说咱不要说哎呀我觉得西瓜寒凉孩子不能吃，吃啥也不能吃西瓜。哎，这个误区要打破哈，夏天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但是有个但是哈，李主任也提醒说这个西瓜咱 一定要吃常温的，不要给孩子吃冰镇的，
1: 没灵魂了呀。
0: 是啊，真的真的真的。
1: 你想想那个不冰镇的西瓜，但是我想起来了一个方法，我以前啊，但是现在可能真的是有了冰箱之后，以前的那种老方法真的很少用了。
0: 啥？
1: 以前呢我爸爸呢就是每次呢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西北它不像说这个南方这么热，西北呢它在阴凉的地方呢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的，没有太阳直射，所以呢我
0: 我爸爸呢会每次呢就是买那种一麻袋，
1: 一麻袋，
0: 里头大概可能有六七个西瓜，
1: 那么多。
0: 对，把那个西瓜呢就放在阴凉的地方，我们家比如说放在一些阴凉的地方，每次要吃这个西瓜前呢先拿水泡着它给它降温，然后再吃。但是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适用于南方，
1: 水常温下可能是热的。
0: 对，就是我和马玲昨天还说那个去食堂拧开那个水龙头，说哎今天的这个水龙头为什么还有点凉凉的，有点凉凉的。我说那它可能是从食堂的管子里头流出来，说可能它经过有空调的地方，打井水是不是啊？你看像有一些就是去户外露营的一些人，他就特别喜欢把这个西瓜呢放在河水里头来给它降温。
1: 小的时候吃过那个井水里泡过的西瓜，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清凉，非常的爽口。
0: 把那个半个西瓜吃掉一半，已经是费了三个人所有的力气，撑得不行了。然后那半个那四分之一个西瓜很长的一个很经常的一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吃，可能最后就浪费掉了。现在西瓜也真的是太大了。
1: 深圳大鹏说蚊子太多太多了。

0: 哎，说到蚊子啊，这件事儿就是这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其实频繁的在跟大家说关于灭蚊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呢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目前7号正在上架的这个超威的这个。 他拒绝什么避蚊胺，然后这个拒绝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这个对身体有害的部分，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产品呢很靠谱，8小时的避蚊，就是它是帮你把蚊子给驱走，它不是说就是把蚊子给毒死，所以它本身呢它自己是没有毒的。那这样子的你一听这个就会觉得很安全。首先因为咱们是给它是
1: 喷在谁的身上，自己身上孩子身上，咱还可以控制住说我不缩缩手啊，我不舔舔这儿舔舔那儿。孩子有的时候他不管呢，给你手塞到嘴里了，这个弄到哪儿了，这个呢他是6月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喷啊，特别要提示6月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喷。那其他的那个小宝宝呢，咱还是尽量别让孩子暴露在这种很多蚊子，
0: 推他出去把那个小蚊帐给他给放到婴儿车上盖起来，然后里面有那个小风
1: 扇吹一吹，
0: 对对对，或者呢你可以把这个就是这个取这个超微的这个蚊子液啊给它喷在它的小车外头外围的地方，就给它罩一个相当于是这个咱正常对咱正常的防护罩可能就直接是弄在皮肤上了，它的这个呢你可以把它喷在就是它的外围，它也一样可以有这个驱蚊的效果，因为它是以驱蚊为主，就是它本身呢它这个富含的这个产品呢叫做这个青派酯。 这个成分它有15%的青派酯，它呢要比起原来就是我们以往用到的那种避蚊胺呀那些东西呢更温和一些，这个是其一。那其二呢，它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长效驱蚊的这个植物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可以帮你形成就很好的形成一个罩，而且这个超微的这个驱蚊水啊，就这个驱蚊液啊，它不仅仅只是我们一个在节目当中在推荐，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小亮博主 科普博主，就他那个天天给大家就是解释说这个互联网上经常出现的一些神兽，这个神兽是啥，然后他给你分析说这个是什么什么树叶虫，这个是什么什么虫，就那个博士啊，他天天在那儿做一些科普视频，这个是他亲推的，就是实测很好用，是
1: 因为刚好正好我们有这个深圳大棚，他说蚊子太多太多了，跟你说到这个
0: 对，昨天咱看到那个新闻哈，最近这个驱蚊药也是上了热搜，
1: 乱七八糟的，
0: 根据央视
1: 哎呀，好多乱象，要么就是那种里边加点香精的，让你闻了之后觉得好像跟花露水差不多，其实根本没啥用的，要么就是那种呢，它是装字号，但是呢，其中加了一些农药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进去哈，结果呢，你觉得好像，哎呀，它上面写又金银花又艾草的，好像是挺自然挺清新的驱蚊，好像也很无害，但其实呢，它加了一些驱蚊酯在里面，那你就做不到对于东西的了解嘛，肯定用起来更不放心，而且加了多少什么都没有标明。
0: 这个就很不放心，咱们今天推荐的呢7号链接哈，来自超威的15%的轻派酯的这个驱蚊喷雾哈，咱们既是知名的品牌，然后呢咱们又在今天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推给大家，就这个咱们就是可以放心去购买的驱蚊产品，如果说被蚊子困扰的话，关注关注咱们的这个7号链接，这个7号链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多说一说哈，因为呢之前呢我们也是很多的朋友都会 都会在考量说用什么样子的这个驱蚊液会更加的安全。那其实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个，首先它呢对比起成分来说它比避蚊胺更温和，但是呢效果相当于但是呢刺激性会更低，就是效果是相当的，就你别以为觉得好像那个避蚊胺好像更多，是不是因为它有毒嘛，一听它有微毒对吧，就是它能它因为它属于农药性质的了，你如果是加了这个的话 就是能把蚊子毒死好像听起来哦好像挺厉害的，好像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它俩的效果是一样的，等同于，但是呢它会更温和，而且还会不伤衣物，像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用的是什么可能很贵的那种真丝啊，尤其是夏天哈，它很容易伤害这个自己的衣物，还有呢就是除此之外呢它要比这个驱蚊酯这个伊莫宁更持久， 就是在驱蚊液当中另外一个成分叫做伊莫宁，它要更持久，因为驱蚊这个驱蚊纸毒性最低，但是呢防护时间较短，通常呢会大于等于6个小时。另外呢就是它不是杀虫剂，
1: 对，它是比一下有
0: 一定
1: 出来了，
0: 它不是杀虫剂，就是它闻到之后蚊子会跑掉，但是不是毒死蚊子。
1: 是，看时间，
0: 对，时间来到13:29啦，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你聊，
1: 对，我们线上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海秋还真的是我，真的是我的同学，
6: 想起来了
5: 啊，何小花我认识吧？啊，
6: 真叫何小花吗？
5: 嗯嗯嗯，
6: 这个名字还挺别致的。
5: 我对不起啊，
6: 以为你是个骗子，
5: 就我以为你是个骗子，你知道吗？就是你要知道，就是现在互联网啊，这个东西真的这个，而且你的身份就是我就不点破了啊，你应该庆幸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有这样子的警觉心还是对的啊。
6: 嗯，对，就是防骗意识得强。
5: 哎，我赖满红。啊，我这么说对吗？我这么说对吗？啊，那个怎么可以？什么？你们直播间打码了？没打码？
6: 我们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吗？
5: 就是这个玩玩，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保护隐私。所以呢，就是你是看不到名字的全部的那个什么的，我们要保护这个大家的隐私。那么至于说民生热线为什么会没有呢？因为它可能是考虑到就是关于大家的这个投诉，或者说是这个可能他们没有设置，但是呢，我们是设置的啊。我们是设置的，就是必须要保护大家的隐私。一个是这样，为什么要保护大家的隐私呢？因为我们直播间呢，除了在就是跟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说一些新闻热点之外，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广货行天下的广货的好物的推荐。那么在推荐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客，比如说咱们的听众啊，他下单。那么如果要是说他的这个信息呢是完全裸露的状况下的话，就会导致呢有可能会被其他的人进行一个骚扰，或者是他盯着你是一个他的什么精准客户，或者是什么，他就会那个
6: 什么诈骗电话说，哎，你是不是在哪个直播间买了什么什么，我们这边比退款要退给你。哎，这种骗局咱们见得挺多，
5: 理解了吧？玩玩说原来如此。是的，因为我们是为了保证啊，为了保证大家的那个什么。哎，但是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个真爱无言你也不是何小花吧？因为何小花
6: 叫赖满红，
5: 他也不是
6: 啊。
5: 他只是说问我何小花和赖满红你认识吗？但是我不知道你是谁啊，
6: 人家坐过你同桌，你忘了人家是谁？
5: 但是我真的忘了，对不起啊，真不好意思。
6: 相信了你真的是他高一同学，但是确实没记起来那个时候到底跟谁同桌。
5: 对的。好啦，那我觉得你可能是要往外坐一点
6: 啊。
5: 外面做一单。对对对，是吧？
6: 你又太靠近我了。
5: 对，今天你又太靠近我了，因为我刚才专门把它给提。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这个，哎，不对，就是一个热搜。
6: 嗯，对。
5: 这个事件呢，其实我想在前段时间大家都在互联网上都有看到过。我们接下来详细来跟大家来说一说。网曝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者被罚，网友们大呼说大快人心啊。近日呢，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个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的一线，上门叫应，还有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等，令无数网友动容。
6: 嗯，那然而呢，就在全社会积极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却有极个别网民因为呢但是呢，却有个别的网民哈，因为这位村干部接受采访时的配饰，对他进行了很多无端的指责，揣测哈耳环有2两重，并且发布了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把耳环捐了更感动等贬低嘲讽的言论，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非常恶劣。
5: 对此呢，公安网安部门是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某男44岁，还有魏某某男45岁等依法行政处罚。
6: 嗯，那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开展禁网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谣言等突出网络乱象，依法严厉打击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与网络空间秩序。
5: 为什么会特别把这个新闻呢要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呢？就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觉得大快人心。
6: 是的，
5: 其实就在前一周吧，上一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关于这件事儿。我和马琳，我们俩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请问一下，就是现在哪一个女生哈，就是咱不是不要说是，就是这个女人这一辈子有过多少个这个金耳环，就哪怕现在就是这个金价就是涨得很离谱，我就是戴一个2两的金耳环又怎么了？
6: 二两是100克，谁的耳朵能戴100克呀？其实啊，金子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一克，只要说你这个加工得当的话，你看起来就好大一块。其实就算它是金的哈，2、3克、4、5克已经算沉的了。而且事后那个干部说这不是金的，200块钱买的是一个，
5: 我的颜色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就算是真的，
6: 是的，
5: 就算是2两重，又怎么了？对不对？
6: 对，
5: 就是就算是我就戴一个这个大金坨子我在我的脖子上，但是我还是依然我在我的这个是我的合法所得，对不对？我这个认真干活，我踏实肯干，我怎么了？
6: 对对对，只要说这个东西是我依法合规得来的东西，我怎么戴，我什么时候戴，只要说没耽误我的工作，这没什么问题啊。
5: 而且眼子都坏透了。
6: 对呀，而且咱们是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影像资料，村干部那你看在这个洪水面前哈，那么的急迫啊，干了那么多事儿，人家的辛苦你没看见，啥你都没看见，就人家耳朵上那么一点点哈。其实后来还人家还说，其实那种仿冒的金色哈，这个
5: 他那个还连100块钱都不到。
6: 对呀，然后这个就被你大说特说，而且感觉好像你还站在什么道德制高点上，觉得人家可以指责。哎，真是，所以说今天这个确实处罚很大快人心，
5: 对，
6: 很大快人心，
5: 大快人心，真的是，
6: 不是把大家有些人这个歪过去的这个思想赶紧给他掰一掰。
5: 所以这个真诚才是最好的相遇。你的关注点在哪儿啊？我们在说这个新闻的这个事儿，你的关注点在哪儿？啊，就有一些人啊，真的是我都不知道你们的点都在哪儿，关注的都是些什么啊？这个，哎呀，那个俊胜说，我就是每天穿黄金圣衣上班，又怎么了？我就是带着金条上班，又咋地？
6: 对的呢。
5: 就只要是我是合法所得，而且更何况，就是即便是现在金子已经是涨到了，就是可能飞起了，那我想可能现在有哪一个，就是你不管是农村妇女还是什么这个城市上班族，我那天还看一个女孩，人家每个月啊，就是每个月就是自己工资
6: 攒
5: 那个小金豆那个，就是她可能每个月工资没多少钱，但是她给自己有一个存钱的计划，理财的计划，她每个月工资一发她就会买一个小金豆，她说她现在已经有53颗小金豆了。
6: 有
5: 你第一次宰那么一小颗小金豆，然后渐渐的，你看人家现在有53颗小金豆，
6: 是，
5: 那你能说他是一个他 贪污分子。
6: 哎呀，说你把它捐了，显得你更厉害。
5: 对对对，
6: 有人会说这种话来吗？是不是？
5: 啊，就是你没别的意思，最好是没别的意思哈。因为你总是这个撞到枪口上。我俩正在这说大家的这个关注点，你说尤其是像人家这次湖南的这个就是村干部哈，那么辛苦，就是我当时还出了一篇评论，然后就专门说这件事情，人家村干部哭的眼睛都是那种红的肿的，你听不见他的声音嘶哑，你看不见他的眼睛红肿，你看不就是，甚至人家在报道里面都说了，这个干部已经雨靴就是根本没脱下三天，怎么怎么样，你还在那里注意的是人家的金耳环，你这个金耳环捐了。他就是捐了，他100块钱，他捐了能怎么样呢？
6: 是啊，真的就有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哈？你会看到什么？可能真的很多人看到的是感动哈，就在他面前，咱们的村干部这么积极努力的为大家的这个抗洪救灾哈来做一些努力，看到他的辛苦，看到咱们村民的不易
5: 啊，
6: 对。但有些人呢，这些就真的还完全看不见，完全屏蔽了，在那吹毛求疵。哎呦，你这个金子好亮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不如捐了，捐了就更感动了。
6: 是啊，
5: 还有什么什么就是。你作为就是我还看到过一个评论，他说什么你的这个是来博眼球的吧，就是专门是打扮一下才来这个接受采访的吧。你要知道在那种，其实我是在一线去采访过，尤其是在那种地震的时候，因为人们在那种地质灾害或者说这种突发灾难面前，他哪有时间说我还去打扮一下，可能我就是当时地震发生或者说这个洪水发生的时候我穿的是什么样子的，我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就出现在大家，我还哪会想说哎呀我要注意一下形象，我得把耳环摘了或者是什么呢。所以啊真的是哎，大家还是要多多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要辟谣的一个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在31号的时候，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就发了个视频，说是30号云南腾冲一个热气球在回收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一名工作人员被热气球带上了天空之后坠落身亡了。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哦。
6: 哎，是在前天和昨天的时候啊，一直有记者联系腾冲市政府还有当地的应急局等等的有关部门，那当地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几年前确实当地曾经发生过有人从热气球上坠落的事故，但是那是几年前的事儿，最近呢没有接到过类似的事件报告。
5: 是的，目前呢视频发布者已经是删除了这个上述的视频，并且表示说哎呀确认了一下以前的事儿是我的失误，帖子已经删除了。哎呀我想这种人真的是这个
6: 感觉轻轻就难道就翻篇过去了吗？
5: 对，而且记者查询说是数月前曾经还有人发布过同一段视频。
6: 是啊，咱们看哈，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呢，说2020年10月30号哈，云南腾冲的一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呢从热气球上意外坠亡，当地的政府呢当时也是通报表示说当时热气球的活动已经结束，该工作人员正在回收热气球，但是不料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刮起了大风，热气球被风吹起来，然后呢把工作人员带到空中，发生了坠落的事件。所以可能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不是为了博热点啊，还有博眼球啊，然后就把几年前的这个视频拿出来，惊啊什么什么又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事件，可以想见这个标题一出，这个内容一出，肯定有很多人关注，这个流量又来了。但是这毕竟呢是一个几年前的信息，
5: 一个是曾经发生过的，
6: 对，
5: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啊，就是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把这个叫什么，那个就是几年前的洪水的镜头，他给你张冠李戴过来，有一些呢，可能甚至本身就是你自己人都没去过现场的，通过 AI 的方式给你怎么样这样编辑那样编辑一下，自己张冠李戴一些信息来发布，像这种啊，我觉得都应该严惩。
6: 哎，是，咱前段时间看到啊，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哈，关于这个汛情哈，有人如果说造谣的，那肯定是严惩不贷，追究法律责任哈。其实真的应该扩大一下，就是那种引起很恶劣反应的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不管你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去发布的话，真的都是应该追究相应的一个责任的。可能你说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什么什么的，那你不是故意的，你又不知道这个事的真假，
5: 你
6: 怎么可以就发出来呢？是不是？
5: 哎，就其实就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就像我们俩之前在节目里头聊过的一样，就有一些人啊，就他本身就是这种人，他就喜欢在朋友面前就夸夸夸夸口啊，
6: 哎呀我看到一个事儿可过分了
5: 啊，就是假装一下呀，就是想显得他自己能耐一点儿，结果现在呢，因为互联网不是这个比较开放嘛，所以呢他把他的生活当中的这种坏习惯他就放到了互联网上，结果这一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对不对？
6: 是
5: 哎呀好了，因为我哎正好这个本来今天应该这个时间是进入到广货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的，有两个辟谣的消息我们得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一说，
6: 是的是的，
5: 所以花了点时间啊，千万别信，因为看到有好多朋友已经在下单了，包括海下单了二号，
6: 那个、就是、
5: 对，还有刚才那个就是星星下单了七号，我们给大家着重啊逐一来给大家说一说，目前现在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当中呢排在一二，我们按照顺序来说吧，按照一二三，七号链接因为刚才已经说过了，那个喷蚊子的那个就是超威的这个大品牌，大家都应该是毋庸就不用再多说了，你就可以过去直接下单，因为它驱蚊子很好。我们来说一说排在一二三位的吧，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就是马林现在摆到面前的这个来自椰放的鞋袜除臭喷雾，29.9元，这个味道吧，我跟你讲啊，其实我先说它的，它一定不是除那，你看他嫌弃的，他把他爱的赶紧放大，
6: 这个、喜欢，
5: 对他把他爱的赶紧拿到了自己的手里，
6: 今天的衣服配色好吧，
5: 哎，笑死我了，他赶紧把他爱的赶紧拿到了手里，哎，他啊这个啊你。拜托，那是喷鞋的，你别放自己的鼻子上闻，好不好？
6: 喷出来闻，我只是感受一下什么样的一个。
5: 这个不打断了啊，就跟大家说一说，它呢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它不是以香盖臭，它是呢，就是用它的这个茶多酚的这个分子啊，去把那个臭味给分解了，分解完了之后呢，再裹上它自己本身的这个香味儿，一个呢白色的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叫做白皂味儿，这个是苦橙味儿，两个呢都特别。清新，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了清新这两个词，因为你要知道就是那个汗的那个酸臭啊，
6: 对对 对, 对, 对，
5: 你要是加上浓香，我的天
6: 啊, 啊，那就是汗臭味再乘以
5: 魔法攻击了，真的就是一定是得要用清新的东西去把它分解完了之后呢，才能有到那个效果。
6: 哎，对，这两天夏天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有的时候你这个衣服嘛薄薄的，你在外面走一圈回来之后，你会闻到你满身的这个汗臭味，更别说日常就比较容易出汗的这个脚步，是不是特别好多这个、
5: 哎、这个白皂真的很干净，白皂真的有我也
6: 不你还取笑我
5: 马林取笑我说啊，我刚才取笑他，他又取笑回我了，但你别说真的挺好闻这个白皂味儿。
6: 哎呀，就是夏天真的有的时候那个味儿
5: 还、哎、我能不能喷点给我的鞋喷点，虽然我的鞋不臭啊，
6: 行吧你操作一下吧，我就是说哈，
5: 哎，我是不是这样喷有点不太雅观呢，
6: 你在这个桌子下边喷没人看见你，
5: 那我这样喷
6: 哎呀，就是
5: 那我真的喷啦、啊、
6: 你喷吗，就是夏天有的时候你衣服哈，你出去一遍之后你就闻得特别特别难闻，
5: 我还要闻一下我的鞋，
6: 然后像脚这个东西特别很多男性、哎、你穿那种球鞋的那种、
5: 哎、
6: 或者皮鞋、
5: 哎、它这个香味有点像那个咱们小时候的那个明信片的那个香味，
6: 什么
5: 就是那个哎真的可以，
6: 我会想到小的时候用的那个香皂，就好多人身上有那个香皂香，
5: 那不是那个香皂香啊，它是白皂味更好闻，哎我是不是有点不太雅观，
6: 你还行，你这个太，
5: 我还要闻一下，
6: 有诚意了，
5: 太有诚意了，对，这个真的挺好闻的，就虽然说我的鞋不臭啊，植物提取除臭剂，除菌剂，散花烃，还有呢防霉剂，高分子成膜剂，我给我这只也喷一下，我得雨露均沾一下，
6: 行，就是夏天这个无论是衣服也好、哎、还有这个鞋也好、哎、特别容易这个味儿特别大，
5: 哎，它这个很好的是什么、它的这个就是喷出来它的这个雾状很
6: 到了一些，真的
5: 是不是很香，是不是不臭，哎，这个是在一号链接啊，朋友们，
6: 你的鞋味
5: 啊，我的鞋味不是我的鞋味 是这个香味，
6: 真的味道挺不错的，
5: 是不是啊，是不是改变了你
6: 对
5: 那个白皂味的这个我一贯的看法，
6: 对，我
5: 快两小时快速进味哦，而且它的这个雾啊雾状、我这样喷一下好像不太好，是不是
6: 我给大家香水要喷到空气当中，
5: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看能不能看得到啊，喷一下哈、
6: 你把镜头给喷坏了，
5: 能看到吗，就是它的那个喷力、对，它的这个白雾还是很好的，
6: 是夏天如果说你家里哈堆了很多那个衣服鞋呀，就是如果说特别遇到阴雨天，你一两天之内你又没有办法洗的那种，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味道死角那个，然后真的是魔法攻击
5: 那个一同源说在用音频听两位 播音的、嗯、啊，那你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直播间看一看，我们现在是好物推荐。
6: 刚才你错过这一段可惜了，高老师就现实在直播间
5: 看到我自己的鞋里头，我还要闻一下我自己的鞋，我的天哪！
6: 刚那个，因为这个有延时嘛，我看到屏幕的
5: 时候，我想我可能真的疯了。
6: 他正在播出你特别豪放的在那喷鞋的那个动作，
5: 就这个呢，它其实是这样子啊，嗯，就是你可以用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这样。嗯，就是反倒扣在自己的这个鞋里头去按，嗯，你不用像我这样啊，就是用手这样按，这样可能不是会很好很方便的喷进那个完整的喷进那个鞋里头，你要把它呢这样倒扣进这个里头去喷。那目前呢今天的这个价格呢是29.9元，嗯，这个是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白色的，这个呢叫白皂味儿，嗯，这个橙色的呢，这个是这个叫做什么苦橙味儿，嗯，大家注意啊，一瓶呢是29.9元，嗯，那两瓶呢是49.8元，
6: 减了十块，
5: 对，所以呢，咱作为这个精明的消费者来省钱，省钱秘籍又来了，嗯，两瓶一起去拍，
6: 哎，
5: 好不好？
6: 是，而且鞋这个东西就很特别哈，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个鞋脏的不行，哎呀，味儿好大，我去刷一刷，但是你鞋刷了，可是藏过鞋的那个鞋柜它依然遗留着你鞋以前的那个味道，嗯，夏天如果说你家有这么一个生化武器的话哈，那生活是没法美好了，这时候一定哈，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5: 你要配一下那个味道吗？
6: 不用了，
5: 哎，两个味道其实，嗯，你有没有改观对白皂
6: 确实是，
5: 对吧，它不是那种就是香皂的那种香味，
6: 有点清香的那种感觉，
5: 就是有点太阳加洗衣粉然后晒完之后
6: 的
5: 那个就是螨虫的尸体的味道。
6: 那个新闻肯定你没细看，其实
5: 好像又恶心了，
6: 不是很多人觉得阳光晒过被子之后那是螨虫的尸体、
5: 啊，
6: 其实不是、啊，那个是这个布料的纤维在这个阳光之下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让你，
5: 哦，所以它是人家的植物的味道，
6: 对，
5: 纤维的味道，
6: 不是什么螨虫尸体，这个辟个谣哈，啊，不是那样。
5: 一号链接啊，亲爱的朋友们，一瓶是29.9元，我建议两种味道都去，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组合，一瓶白皂加一瓶苦橙，就这个组合，就这个组合，48小时持久去味，2小时快速进味，还有99%的除真菌细菌，因为鞋嘛，就是人的这个脚，它有很多的真菌在里面，
6: 是的，
5: 它可以帮你去除真菌，两种味道任君选择，它不是以香盖臭，而是去分解的方式，去把这个臭味呢分解完了之后呢，再裹鞋出来，再把它带走，所以整个的鞋子里面会很清新，鞋子会很干爽，
6: 哎，
5: 你穿在里面觉得很舒服。
6: 因为冬天的话，冬天的话那个鞋袜味确实是不是很明显，但现在是夏天，天气很热很湿，
5: 对，
6: 这个时候这个味道感觉会传播的特别特别快，然后呢又由于湿，它这个味道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细菌真菌啊，就非常的不安全，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哈，有这么一个鞋袜，
5: 就是我已经完全不顾形象了，在
6: 除臭的，
5: 我已经完全不顾形象，在直播的时候把我的鞋脱了下来喷了一下，
6: 太耿直了、
5: 这个好了，一号链接说完了啊，记住啊，两瓶一起去拍，49.多元，
6: 划算，
5: 一瓶，因为单独一瓶都29.9元，
6: 就差不多
5: 29.9元了，两瓶49.8元，
6: 差不多50元，
5: 哎，49.9元，
6: 49.9元差不多了，那个，
5: 两瓶，
6: 对，45入，
5: 啊，两瓶一起去拍，好，到二号链接，
6: 是的，这是最近我的这个最爱哈，就好多人就是，从外面走一圈，下了班回家哈，你觉得自己身上汗乎乎的臭烘烘的，这个时候咋办呢，就是现在咱们推出的这个傲雪的鹿油液的清爽沐浴液，就是你打开的
5: 我们的销冠，
6: 哎呀，是啊，就是真的你就是闻到它你就不会不喜欢，就是那种清新的柑橘，然后加叶子，就宛如说你置身于片哈这个果林当中，这个时候你洗掉你浑身的这个汗呐，洗掉你浑身的这个疲惫啊，回家就能收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今年其实我看网上好多哈这种就是什么柚子叶啊还有橙子类的这些产品很多，而且新品嘛价格也还挺贵，傲雪咱们知道哈，广东的咱们可以说是个明星的洗护的品牌，然后呢也是推出这种全新的，真的是味道你一闻之后就一定会很喜欢的这种沐浴液。
5: 我特别想说一下的是呢，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他喜欢花香啊，他喜欢什么这个就是浓香型啊，因为包括现在很火的祖马龙，它的系列的这个香调都是以偏浓为主，什么风铃啊什么这啊那的都挺浓的，因为我

0: 确实是挺原来是这个祖马龙的这个晕盹者，
1: 嗯，
0: 就是我是用了它很长时间的这个沐浴液，后来呢为什么就是会想要转到这种清香型的沐浴液的这个上面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叫做浴室，你不可能在浴室里头咱豪气的装个空调吧，
1: 对，
0: 很热对吧，
1: 是的，
0: 你就是充其量我洗澡我用冷水洗，但是呢你都已经是，如果要是你再用一个浓香型的沐浴液，就很容易导致你整个人感觉是要就是包围在那种浓浓的那个味道里面，都要窒息了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时候选择一个清新的花香味，或者是淡淡的这种菊香味的果香味的这种基调的这种沐浴液很关键，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沐浴液它会推出的像什么皂角的啊，或者说是像这种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傲雪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这个鹿柚味儿非常的清新，
1: 嗯，
0: 而且整个你洗完了之后感觉人都很清爽，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虽然说它好像它的味道啊，好像就是那个是一个这种鹿柚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很神奇的是它会有清凉这个薄荷的清凉的感觉在里面，
1: 嗯，
0: 两瓶同样还是。是两瓶啊，两瓶49.9块，啊不对，哎，
1: 没错，
0: 两瓶是49.9块，
1: 一瓶要39.9块，这个价格挺贵的。
0: 去买两瓶啊，
1: 瓶
0: 朋友们，
1: 49.9，
0: 而且还免运费，
1: 哎，
0: 就这个也是特别关键，
1: 哎，
0: 因为你，因为这很重，
1: 是，
0: 真的很重，
1: 你拎挺沉的。我今天还在某宝的傲雪旗舰店看到了，它两瓶的话，它是56.9块，要贵了7块钱，
0: 但是我们才卖49.9块、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这个量哈，1000克一瓶，这么大一瓶，然后呢，家里人口不是特别特别多的那种啊，我觉得可以用到今年年底了，只需要差不多50块钱，然后从现在
0: 我能用两年，
1: 对，
0: 我一年，
1: 这个，
0: 我一年用一瓶，
1: 对呀，啊，而且这个味道，哎，真的是你常闻啊，常都觉得心旷神怡，每次咱们把这个拿出来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它打开，
0: 嗯，
1: 然后当成熏香一样，然后你闻一闻的话，真的
0: 好，
1: 我真的很喜欢闻，
0: 嗯嗯，好了，说完了这个2号链接，这个是沐浴液，你可以呢直接去看，然后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你说的这个保健三这个还有一件
1: 清爽三件套，
0: 清爽三件套，那就是关于这个洗发水，
1: 是的，
0: 海盐玻尿酸控油洗发水，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怎么给大家推荐过，因为呢这个是晨晨专属，
1: 嗯，
0: 就是他的因为他的头发大家都每次看他直播的时候说
1: 好好，
0: 哎呀，对，主播的头发好好呀，
1: 嗯，
0: 所以呢晨晨是把这个找来了，那因为呢他是现在目前来说呢是我们的这个小店当中的也不算是销冠
1: 吧，
0: 明星产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给大家推荐上来，这个呢就是好处是啥呢，就是你的发质本来不多，但是它洗完之后它够蓬松，
1: 嗯，
0: 就是它的头发呢够洗，发量显得很多，
1: 是的，
0: 就是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咱们看它里面的这个法国海盐呢，它是有一个长效控油的一个效果，
0: 嗯，
1: 里面的透明质酸钠呢可以让你的发根蓬松，
0: 嗯，
1: 哎，咱们有的时候去做头发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给你做造型的这个头发往往会把你的发根烫一烫，
0: 嗯，
1: 就是你发根蓬松的话就会显得你整个发型都很
0: 蓬松，立起来了，
1: 对，都很好看，
0: 立起来，
1: 那用了这个洗了之后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呢椰子油就会有一个发丝非常非常丰盈的这样一种感觉，
0: 特别要跟大家说啊，600毫升两瓶啊，600毫升两瓶，同时呢这个是2瓶99，而且呢它会你买就会送什么呢，会送的是这个100毫升的这个5袋，以及呢10毫升5袋，这个10毫升的这个5袋你就先去试用一下，如果要是觉得好用咱留下来啊，不好用咱再退回来就行了，好不好，992瓶，可以去赶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现在是1、2、3号链接，除此之外呢就是5号和6号，我们前面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风扇，这个风扇你看我随手就可以把它拿上来了，你们还没有下单的各位朋友，这个风扇可以去无忧下单了，贼好。
1: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天气预报吗，就是这一轮雷雨过后啊也这两天的事儿，然后咱们广州又一轮的晴热天气，晴热，咱们知道晴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这两天哎呀好凉快，这两天其实咱们已经是觉得热的已经不行了，哎，其实真的我今天早上我是坐了地铁，然后从地铁站走到我们的这个办公楼里来的嘛，然后忙了一上午，我觉得现在我身上的汗还在，虽然说办公室有空调，但我现在我还觉得热热的，这个风吹过来好舒服呀，
0: 对，这个是在5号链接，然后还有一个手持的，
1: 手持的这个好处呢就是它非常的小巧，
0: 方便嘛，
1: 你挂脖子上啊，揣兜里啊，然后你要是找到坐的地方你还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台子上，
0: 但是它的不好处就是声音很大，

0: 但在户外的时候其实户外本来噪音就挺多，这个时候声音就不显得大。
1: 对，你可以比较一下、嗯、你看它这个很静音，
0: 好好安静，
1: 对，
0: 而且这个风非常的柔和，有些风扇就觉得风很硬，
1: 对，
0: 没有，我不知道
1: 时间马上报时了。那报时之后我们接着和你聊，请大家移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高娜和马琳，接着和你说。
0: 是的，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广东最近高温和暴雨齐上阵，又湿又热，出门就像走进了大蒸笼。高温叠加高湿，体感温度远比天气预报的数字要高。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天气炎热，有雷阵雨，部分的市县雨势较大，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到4号，全省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防晒和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广州今天仍有局部的雷阵雨，27到35度。气象部门提醒，桑拿天不等于是蒸桑拿，桑拿房里有时间可控，而户外桑拿天持续闷热，无处可逃，更加容易中暑。如果感到不舒服，要及时的避暑，不要硬扛。阳江台报道，南海潮涌，风机列阵。从2017年锚定了海上风电赛道，阳江深度对接海上新广东战略，走出了一条从资源开发到全产业链创新的跃升之路。8年磨一剑，如今阳江的装机规模不仅领跑全国，更以一批全球首创的深海重器，印证着世界风电看中国，海上风电看阳江的行业共识。潮州台报道，伴着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的刷屏，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和乡愁故事打动无数的观众。近日，潮州市博物馆依托馆内潮州乔石展厅精心打造乔批传情家书寄远沉浸式体验活动，设置了特色乔批打卡场景，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触摸百年乔批文脉，沉浸式感受老一辈潮乔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根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的战线开启行动。根据美国6月1号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到3.5亿桶，是2024年一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 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我是高娜，
0: 我是马林，欢迎回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啊。
1: 我现在呢手里头拿了一张纸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直观的，因为风你看不出来嘛，你可以直观的在这个叫什么，你看
0: 呀，都已经吹纸了。
1: 对，就是它这个风力
0: 哦，
1: 就是我把它这个风力，你看我现在是已经是调到了多少，你看调到了最大的这个风档，但是呢你听啊，它只能够就是有这个风的声音，我把它离在我的话筒旁边，你只能够听到风的声音，但是你听不到它的电机的声音。
0: 对对对对，
1: 你风可能看不到，你看我把这个纸巾放到这里，它的风力其实也还是 OK 的，
0: 而且它是那种很柔和的风，不像是有一些风扇你把它开到最大档，那个风呜呜就冲着那个吹出来，感觉这个纸都能飘走，那种也吹着不舒服。
1: 你看它这个风还是 OK 的，
0: 风又要吹到你身上让你觉得很凉爽，又要说不那么硬，不是让你哎呀那种就是虽然凉了但很难受的这种感觉。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有些风扇你确实吹得很难受，它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哈，那个风反正我就用很硬来形容，就那个也不舒服，就这个真的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脚架的设计也非常非常的这个为大家考虑哈，因为你它又很轻嘛，你又可以移动啊，你这会儿在这写字儿，我可以在这写作业，我可以在这儿放一放。
1: 对，你看我这直播
0: 妈妈做饭了，你放妈妈厨房里面去。
1: 对，你看我这会儿直播肯定一会儿把它移这儿，一会儿把它拿那儿的。因为我们直播嘛，状态肯定要调来调去的，所以你看我都可以一直频繁的在这儿，它是裂电的，G16 静音风扇，桌面款，它的整体的造型，大家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镜头可以看到，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一年的保修，除此之外呢，它呢就是这个的本身的这个电池还是挺牢靠的，它的整体的它的这个造型可以调整。你可以，你看，比如说，可以这个头可以往上扬一点儿，往下一点儿，然后你自己如果要是想要把它拿着走，就是直接架子举起来，咱各种各样的。
0: 对，特别是老人家带着小孩出去玩的时候，你看他玩的，哎呀，这个热到不行，这时候你在他附近哈吹一吹。军胜说就是风要柔和，对对对对，就是要柔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人都吹过那种哈很硬的风的风扇，就是那个很不舒服，一定要这种
1: 好。真的好，79块钱，你看我要是在这儿对着我吹，我还觉得有点那个啥。你们能听见风的声音吗？
0: 听到风吹到你的面庞，然后这个声波反射的声音。
1: 对，他谢谢关注啊，他没有，他不像别的。哎，我把它风小一点吧，吹得我头疼，感觉100，你看50，50啊，再到一档，我们把它调到一档吧，把它调到一档，
0: 这个、很舒适，
1: 就很柔和。
0: 微风吹过自然风的这个感觉，
1: 对，你看它一档的风，
0: 依然可以把这个纸巾吹到飘起来，
1: 一档也不错哈。这个是目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就现在已经正在弹出的链接，79块钱这样一个这个桌面的这个风扇，这个它的使用场景很多，
0: 对，
1: 咱在书房啊，或者说是去其他的，比如说卫生间啊，咱把它放到那儿吹一吹啊。啥的，
0: 这户外也可以，因为它充电的嘛，而且
1: 你对着你的话筒说话好不好？你听不见，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声音小了吗？
0: 我又被这个风扇吸引了。
1: 对，还是挺好的啊。5号链接，然后6号链接是我手里头拿的，这个是我觉得我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要执行好多项目，要在户外做活动啊，或者是
0: 救命恩人。
1: 真的是，尤其是作为主持人啊，就是我说句老实话，我什么都不带，化妆师要跟着，但是化妆师即便是跟着，他的那个就是我要是出汗，化妆师就频繁给我摁汗，他都受不了，
0: 他也很头疼。
1: 所以啊，有着他之后呢，我可以做的事情是啥？就让他对着我的妆面吹。妆不会花，妆会更加的服帖，这是其一。你说现在很多女生出去，哪个女生出去不是精致的化个美美的妆？结果出去刚走了5分钟，哇，全身是汗，满脸是汗，全都花了。
0: 哎，我就前几天
1: 太要命了，这个情况。
0: 我小孩去比赛嘛，然后好多小朋友都化妆，然后小朋友就出汗嘛，然后有个小孩那个眼睛哈，那个眼睛涂的那个黑色眼影就随着那个汗从脸两边流了下来。
1: 真的是灾难现场。
0: 是啊是啊，然后觉得很难办，就是说。 你把它擦掉的话吧，你又不敢说使劲的抹，因为化妆师没跟来，马上就要比赛了，你就只能反正就能擦多少是多少。
1: 哎，真的是灾难现场。谢谢儿下单了二号，大家还是很喜欢这个。哎，记得两罐一起下啊，
0: 精明的消费者，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两罐一起下的吧。
1: 这都是两罐啊，一号链接的这个除臭喷雾也去下两罐。
0: 对，
1: 单独一罐是29.9块，两罐49.9块，
0: 是
1: 就直降了
0: 10块钱啊。还有这个咱今天都是好事成双的，
1: 两罐一起下啊。这是销冠前三位的1、2、3啊，这三个啊，赶紧去。
0: 还是很想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二号，因为闻了之后实在味道太好闻了。以前有个词儿叫希瓦，就是说闻闻孩子身上那种奶香味儿哈，会让很多家长觉得精神振奋，觉得更有力量。我觉得吸这个东西哈，也会觉得让你这个时候心情好很多，心情愉悦
1: 啊。1、2、3号链接啊，赶紧去去吧，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把它先放到这儿，先说说新闻，然后大家如果要是就放这儿就行。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对你说你要干什么，
0: 看哪儿比较显眼嘛，
1: 就放
0: 我的位置好。
1: 对，就放我这儿，放我这儿啊，就是因为我刚才都把它喷了嘛，都就是这个本来是人家喷鞋子的，我直接喷。
0: 你也喷鞋子了，
1: 我也喷了鞋子，结果我把鞋子拿了上来闻了一下，这太优雅了，是不是？这个
0: 拿了什么
1: 啊？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件就是让人觉得挺无语的一件事，
0: 啼笑皆非的事儿。
1: 对，就拜托啦，就是你们这种明星效应，对吧？公众人物，哎呀，
0: 就真的把别人当成傻子吗？
1: 对，近期的综艺节目啊，一个车的安全带全是劈的一个话题是冲上了热搜。你敢信？就是咱就说，就是普通的老百姓现在不系安全带，咱都要罚钱扣分，司机扣分啊，乘车也要扣钱，后排的啊，对吧？各种的，大家不是都，我前两天还在讨论，跟司机在讨论，说那你司机说我没提醒他，我也得扣钱，
0: 可不嘛？
1: 但是问题是我提
0: 走了，
1: 但是问题是我提醒了，那他说我没提醒，那咋整？就反正就是总是在扯这个事情。
0: 行车记录仪有没有？
1: 那你有的车他没有行车记录仪，他咋搞啊？对不对？
0: 我觉得深圳有些时候你要是不系后面安全带，他不开车。
1: 哎，对呀，就是你我
0: 他怕被罚。
1: 对呀，所以就这个事情，你说就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综艺节目一个车还他还不系安全带，啥情况呢？就说在29号的时候更新的《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第一期节目当中，有网友就发现嘉宾所用的这个安全带疑似是后期 P 图添加的，而且呢 P 图的痕迹十分的明显。这个画面显示呢，后期添加的安全带的颜色浅色啊，弧度的这个很僵硬啊，与已被真实的这个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而且呢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这个严浩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人家真的是那样，你假的一看就很假。
1: 就是请问你是把大家的智商在地上使劲摩擦？对
0: 啊，
1: 那目前呢节目组尚未就此还做出回应。
0: 哎，但是节目组没回应哈，公安这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做出提醒了哈，说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不容自欺欺人。咱们国家的道交法当中明确的规定，机动车在行驶的时候，驾驶人还有乘坐人员应该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对这个很多的粉丝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受众而言哈，这个明星啊还有综艺节目啊，其实这个艺人在节目当中他的一些行为哈，示范作用真的是不可小觑哈。他做的好，可能哎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也要这么做。他做的不好，那是不是很多粉丝那就会模仿？你说是不是？那另外呢，他们真的是更应该哈，在涉及公众利益啊，还有公共安全的问题上，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的底线啊。
1: 就有的时候吧，我就是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跟马琳，我俩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一旦就是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说到一些可能有可能会引起误解的时候，我就赶紧得跟马琳说，我说不对啊，这个大家不要模仿啊，不要示范啊，就可能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定位可能放的有点太过于重要，可能觉得，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要有的这个责任感吧。就是你以为你的这个行为没有人看见，你以为你的这个动作 作，咱不先不说这个明星的这个效应了，就是普通的人，不是人家那句话说嘛，这个爸爸妈妈是孩子的人生的第一堂课和人生孩子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对吧？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就是哪怕你是觉得说我就是一个很渺小的一个人，你的一个行为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这个事件上，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呢，驾驶人还有乘坐人员应当要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像摩托车驾驶人以及乘坐人员应当要佩戴安全头盔，这都是需要做的事情。
6: 而且呢，关于这个安全带啊，真的值得跟大家多说两句哈，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安全带对驾乘人员啊会起到一个约束的作用，避免呢跟前面的方向盘或者仪表盘或者前方的座椅发生二次碰撞，或者呢你直接受不了那个惯性，你直接飞出车外面去了，其实真的都是有可能的，
1: 很危险，
6: 你没系安全带的话。那同时呢，安全带和安全气囊它是相配合的，能够分散车辆碰撞对于这个驾乘人员的撞击力，减轻驾乘人员身体脆弱部位的伤害，并且呢有效的降低伤亡率。安全带啊，在你乘车的时候呢，真的就等于生命带，所以说请咱们广大交通参与者哈，真的你是要养成上车系好安全带的习惯，然后呢安全驾驶，文明的出行。
1: 更何况你是明星啊，你的这个节目你是要在这个不管是互联网上在媒体上都是要播出的，
6: 对，
1: 你在公共平台上播出，就是我就说，就是退一万步说，哪怕这个节目可能不播出，你作为一个这个言传身教，或者说你自己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是不是也应该系上安全带呢？就是我现在啊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上车系安全带，
6: 这
1: 好像
6: 是
1: 已经成为肌肉记忆，
6: 对吧？
1: 就是一上车咔咔
6: 就得把自己扣在那儿。
1: 对，你别说啊，真的就是我以前身边的朋友真有人就这种不想系安全带，就是他觉得系上安全带勒得慌，
6: 哎呀
1: 就
6: 不
1: 舒服，不
6: 自由舒服。
1: 我特别不理解，就像这种东西你有什么跟自己的生命较劲儿的呢？
6: 就觉得我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呗，甚至可能自信的觉得就算你车来了个急停，哎没事儿，我不怕，我力气大，我就使劲的我把着这儿把着那儿，我就没事儿。
1: 那你不也是跟自己的生命在较劲儿吗？对吧，
6: 就很
1: 莫名其妙，就是有
6: 的自信过于的自信。
1: 对，你看俊胜说这个就应该颁布法律哈，规定一下，不是你也不能针对明星，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要针对所有的人，适用法律的所有的人群，不管你是明星身份，你还是媒体人的身份，还是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成年人的身份，对不对？咱们就应该要所有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而不是说你要把它，你一定要就是约束某一些人和某一类人，这样也不对。
6: 对，很多地方都把这个安全带哈纳入到这个记分的范围了，只要摄像头无论你坐前坐后，驾驶副驾驶还是后排，只要你没记拍下来那就是罚钱。
1: 谢谢瘦下单二号，
6: 有这种东西的话呢，那么
1: 他那个是瘦字吗？一个瘦字下面一个三点水四点水，
6: 查一下。
1: 哎呀完了
6: 完了完了完了，
1: 触及到了我的这个知识盲区了。
6: 是面抛吗？
1: 哎，对，你那个字念啥呀？这位听众，对不起啊，这个我有点怀疑我自己的普通话一级甲等以及播音员主持持证上岗
6: 了。我就突然想起，就有些小学老师很害怕第一次见到这个一年级同学们的名册，如果见到这个生僻字，
1: 哦，涛子啊，
6: 对，果然是涛，如果是见到这个自己不认识的生僻字，就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哎，真的，就是
6: 但是无论如何，非常非常感谢你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哇，这个世界真美好
1: 啊！一个是味道美好，二一个呢，咱作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大品牌，
6: 是的，是的，
1: 傲雪。其次呢就是两瓶49.9这么大的两只也没好，对吧？你看我们现在给你推荐的，这就是目前在小黄车的这个前六款吧，七款，这几款产品都是目前呢咱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小店里面最热卖的几款。一个呢是这个除臭液两瓶一起去买除臭喷雾两瓶一起去买，一瓶呢是29.9，两瓶49.9，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 可以常备吧。
6: 嗯
1: 啊，而且呢，我是觉得啊，不仅仅只是你只是喷一喷自己的鞋里头，
6: 嗯，
1: 鞋柜，
6: 嗯，
1: 车里头，我觉得都可以喷。
6: 嗯、哎，就是那个卫生死角，尤其是那个鞋柜哈、啊，好多人家的那个鞋柜放了，比如说你这个近期不穿的鞋子放在里面哈、
1: 啊，
6: 就算你把鞋刷干净了，但那个味道还留在那个鞋柜里面。
1: 啊、
6: 你不能让家里有这么一个卫生死角。
1: 啊、你把它去喷上、
6: 嗯，
1: 然后又除菌，然后又除味，
6: 嗯、
1: 味道它本身自己的带的这个香味呢。
6: 嗯
1: 还挺好、
6: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像车内
6: 嗯
1: 啊在车里头咱把那个就是晚上停好车之后、
6: 嗯、
1: 把它一喷上去、
6: 嗯、
1: 第二天早晨你打开、
6: 嗯、
1: 车里头不会有那种霉味儿、
6: 嗯、
1: 我觉得挺好的
6: 哎是其实现在咱们看到身边好多那种卖香薰的有一些店特别特别的受欢迎为

0: 适用的地方还挺多了、嗯、但是我不建议把它放进车内啊、嗯、因为像这种喷雾它还是要防止就是它的过热、
1: 啊、夏天
0: 不要啊、嗯、不要啊、嗯、一定不要，就是咱把它放到家里头就行了、嗯、你要是下去要喷就是喷完之后拿请勿长时间存放于车内、嗯、你看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嗯、
1: 对，现在车里
0: 不适宜啊，不适宜 嗯
1: 是，那其实呢还有就是说咱们除了说房间的味道，自己哈洗澡的时候你用的这个沐浴液的味道有没有让你觉得从头到尾的清新，有没有让你觉得焕然一新的这个感觉，这个二号咱们今天有很多朋友下的那这个二号真的超级值得你购买。
0: 嗯，
1: 除了说味道特别好，你看这么一大瓶哈，比我们俩脸都大的这么一大瓶，1000克是不是？嗯、因为新品嘛，味道好嘛。现在其实市面价挺贵的，39.9块一瓶。当然我们也是39.9块一瓶，但是哈、啊，现在机制很好，就两瓶，等于说你加10块钱，49.9块能有两大瓶。
0: 这个俊胜、嗯，这个车里头可以用，但是你喷完之后要把它拿走，
1: 存在那儿，
0: 你不要放在车里。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本身呢，它这个是就是去味道的、
1: 嗯，
0: 但是呢，它着重的还是针对像是什么真菌啊、鞋子里头的那个去。味的，就是只是我自己啊，我觉得说可以把它拓展一下，
1: 嗯、
0: 可以在车上用一用啊，或者什么，
1: 嗯、
0: 但是不要放在车里头、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这种就是叫做什么这种液压罐的这种形式的啊、嗯气溶，它是极易燃烧的气溶胶的这种形式，
1: 嗯、
0: 所以咱还是不建议啊，不建议。
1: 嗯，是，但是就有些人的车，比如说种种原因啊，很久没开啊，或者说经过一个这个雨季啊，一个回南天啊，都没怎么动，你车里有那种霉味儿的话，真的。建议用一用，是不是？
0: 就是喷完了之后呢，咱要就是驱完了之后，就是把它开窗，一定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把它放在里头，用暴晒，用在那里用，那样子不适宜啊。
1: 是。还有这个二号，真的很建议大家买一瓶39.9块，因为今年出的这个鹿肉叶味的这个沐浴液，其实感觉是个网红产品，因为味道好嘛，又清新，大家都很喜欢。然后一瓶39.9块，可是加10块钱，49.9块，咱们可以买到。两大瓶，就这样的两大瓶，一瓶1000克的，然后不仅说能承包你这个夏天回到家之后的清爽，而且
0: 求求你了，对着话筒说话
1: 吧，这个量啊，
0: 你听不见你自己的。
1: 不是，我今天耳机可能声有点小，所以我感觉差不多。啊，这个量就是我感觉可以用到年底。你想想，50块钱哈，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你买了沐浴液。到年底你基本就不用买沐浴液了，这个就超级超级又划算、然后又给咱们夏天增加了一抹清凉，这个不要考虑，我觉得没试过的一定就要试一下。
0: 你看见了吗？你刚才你都跑到这儿来说话了、你说你声音
1: 能我在找我的话筒
0: 我要笑死了。二号链接是这个沐浴液，三号呢是那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是我们同事亲测啊，确实是很好用。它的首先因为它是让你的这个控油的这个作用做得很好，它的头就是发根可以帮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控油，根根分明，这样子呢你的发丝呢就会它的叫做什么，它没有了油的这个束缚之后、它就会更加的这个丝丝比较清爽、那你就这样的话显得就头发蓬松一点。在各大商超你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蓝色的这个瓶子，一个呢从外观上看起来它的这个瓶子呢是挺高档，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味道也还是挺舒服的，也是属于这种清香型的。你可以直接呢就是两瓶一起去、现在今天的这个价机制呢就是99块钱、有两大瓶，每一瓶呢是600毫升。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赠品，会送那种什么，就是100克的
1: 100毫升的
0: 三个，还有5个是5克的
1: 10毫升的
0: 10毫升的
1: 袋装的，
0: 袋装的，
1: 对，你出去住酒店啥的你可以带去，
0: 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它可以作为就是
1: 试用
0: 啊，你试用完觉得说好用再把它留下来，不好用再把它那个什么啊。
1: 是，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闻过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头发特别特别香的那种，
0: 就感觉像是问她说、你今天喷什么香水，
1: 是的，
0: 结果是洗发水的味道。
1: 是的，这种就是你闻了之后就是那种香味，让你觉得特别温馨的一种香味。很适合夏天。咱们的这种就是无论说除臭除菌的啊，还是这种这个沐浴的，还是说这个洗头的，都是让咱们夏天这种炎热的天气能够保持清爽的一些好装备，很适合这种天气，大家可以选用在家里。
0: 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广货、还有这个咱们的国货优品，其实都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品质很过得去，而且呢就是我们都是实实在在都用过的，都觉得挺好的，所以给大家推荐。目前1号、2号、3号、1号、2号、3号都可以去看好吗？还有4号和5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给

0: 大家主推的这个风扇，另外呢就是看到呢最近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就在此刻这个新闻呢也是热搜，这个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六神花露水的新版的包装，这个瓶身上的这个防伪的这个安全线呐，暗纹呐，和这个细密的这个花纹迅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不少网友呢就放大观察之后说，哇，这个工艺
1: 太考究了吧，是不是这跟人民币好像啊，相关的话题随即在网络上是持续的发酵，是不是现在假冒六神花露水的东西太多了呀，以至于人家采用这么厉害的防伪技术，咱们看公开信息呢显示说，六神花露水是上海嘉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经典的一个下洁护理品牌，有没有人还不知道这个 Sixcon
0: 目前呢从网友晒出的图片和视频来看呢，新版的这个六神花露水它的瓶身啊包装加了大量的这种精细的线条与渐变的纹样，在灯光照射下呢还能够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这种纹理效果，一些网友甚至还拿出放大镜啊微距镜头仔细研究，还有人专门的是把包装和人民币上的这个团花还有防伪的这个底纹进行对比，在评论区里头你就能够看到各种的留言说不仔细看以为是花露水，仔细看像是在研究钞票，就是这个还有人说这个六神把印钞厂的美工事情来了吧，还有人说哎呀不仅防纹厉害，原来防伪也这么厉害呀等等的这个调侃层出不穷，是还有网友表示哈，自己原本呢只是随手买了一瓶，结果就看这个防伪标志那是越看越上头，他说我第一次哈认真的研究起了花露水的包装，真的就像小的时候盯着那个人民币的那个防伪的标志看一样，还有呢部分网友认为 说你看是二三四六七八，然后 C 就说哎，结合了 A 和 B 说的，我发现也是这样的，那所以呢就变成了 A 加 B 就等于 C， 然后呢后来呢就是 A 加 B 加 C 就等于了全世界。
1: 嗯，是，反正就是大家说着说着就成了一个热搜了，然后就引得大家一定都得自己去看一看试一试。
0: 是啊，
1: 如果你不去看一看试一试，感觉跟不上这个潮流，是不是啊？
0: 哎，时间来到14:29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我看到呢，刚才有那个丁下单了我们的六号呢，就是这个手持的这个风扇，真的是
1: 必备，
0: 救命神器，
1: 对，外出必备
0: 啊！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高娜和马琳将会在电波当中迎来最后半个小时的值班时间，也欢迎大家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接着聊。
1: 是的，咱们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

0: 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0: 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回来，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那个真爱无言，你别假冒我的大学同我的高中同学了，你在这净瞎说，我高中同学哪有像你这么粗犷的呀，真的是说话真的是口无遮拦。
3: 又不承认你了，我觉得你是个骗子、
2: 啊、对，我觉得你应该是个骗子。然后、啊、这个口无遮拦啊，嗯，
3: 是想知道，
2: 此女只因天上有，人生难得几回，
3: 对，
2: 人间难得几回见。那你天天见啊，你真的是，嗯、对吧？
3: 就是、每次见都觉得，哎呀，好幸运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坐在我们班里？
2: 真的是啊，
3: 这，
2: 而且我上高中的时候又黑又瘦又小，又小只，真的。我高三
3: 你是一直都鹤立鸡群那种吗？
2: 并不是，谢谢空下单了一号哈、嗯。
3: 那你啥时候长的个？
2: 我到高三，高三的最后一学期的感觉好像是最后一两个月，就是5、6月份，然后开始窜个子的。我是高三才长起来的，嗯、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嗯。尤其是高一的时候，当时军训嘛，嗯、我的好多同学就回忆起来，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回忆说，他说你那个时候高一的时候又黑又瘦，然后又小只一点儿、嗯，然后就是他们说挺好看，是哪儿好看呀？好看啥呀？又黑又瘦又小的。真的、
3: 哎、
2: 一点都不夸张，所以你看、
3: 啊、
2: 我就说这个真爱无言，他一定不是我的高中同学。
3: 就是这个女大十八变哦，还真的是好神奇的一个过程啊。
2: 俊胜说，马琳，你可以在你家的阳台种颗玉米、嗯、等它熟了摘下来烤、
3: 哎、我跟你讲，最近我妈
2: 倒是她倒是真可以实践。
3: 不是，我妈在我们家阳台在种黄瓜，她长得可好了，每天都能吃到一根纯天然的黄瓜，
2: 是不是啊？
3: 就那个黄瓜长得可好可好可好的。但是玉米这个东西，它就我感觉分地方，如果在南方是不是长出来就是甜玉米，或者是受不了这个高温它长不出来玉米，我有点这个。
2: 它能长出来玉米，
3: 真的吗？
2: 能，只是它的因为品种不同。
3: 嗯，但是我想吃那种北方的那种黏玉米啊，它能适应得了这个气候吗？
2: 怎么不行啊？
3: 你给了我一个灵感哈，确实
2: 可以
3: 试
2: 试，可以啊，你就种一下嘛。反正因为它黏玉米和那种甜玉米，它是两种这个玉米的这个培育的这个种子。
3: 嗯，反正我们家这个黄瓜大户
2: 下单二号。
3: 啊，那提醒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啊，在这个听广播的过程当中哈、啊，您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老朋友，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收听的。
2: 对，
3: 但是呢，我们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到大家哈、啊，因为我们视频直播间呢跟大家聊得火热哈、啊，欢迎大家呢通过视频号或者通过抖音，然后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一起呢在对话框里面聊一聊，一起说说新闻哈、啊，一起聊聊生活当中的这个闲话，度过一个开心的午后。
2: 对。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边聊天的时候呢，我们还会上架一些广货好物。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着重为大家推荐的前面的1到7号链接，大家都可以无忧去下单。重点说一下前面的1、2、3号链接吧。1号链接呢是我面前的这个啊，2小时快速进位，48小时持久去味，99%除真菌细菌的这样子的一个除鞋袜的啊，持久清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喷雾。很多打篮球的呀，像咱们广东的一些朋友们，到夏天你要是哎，你别说啊，动动鞋也很臭。你以为感觉它老通风，但是它真的挺臭的。该喷的咱还是要用起来。
3: 甚至如果说你没有那种穿拖鞋的习惯，你竟然穿球鞋或者皮鞋出去，我觉得
2: 那捂着更那个啥了，
3: 太必须了。
2: 就是这个呢，它喷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这个头朝着这个鞋里面，然后这样按下去一喷就可以了。它有两种口味。两种味道，
3: 香味
2: 啊，两个味道，它一定是记住啊，好的去味的东西，它一定是分解臭味儿，再去除味儿，而不是说以香盖臭。一定要记得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然后这个呢，就是属于这种。那么它在使用的时候有两种味道，一个是苦橙味儿，一个是这个白皂味儿。反正你可以，我建议可以是，因为必须是要两个一起去买，我要必须必须请大家两单一起去买，因为单独一瓶29.9块，两瓶加一起49.9块，那你就说哪个便宜吧。
3: 均价立刻就减了5块钱。
2: 你一罐对，一罐放在自己打篮球的包里头，一罐呢放在自己的鞋柜里头。但是一定记得不要在车上放啊。
3: 对，这个
2: 因为是易爆的啊，这个一定不要在车里放。但是呢咱可以在车里喷。就是你下车的时候从包里头拿出来，车里头喷一下，关上车门走就行了。第二天早晨打开车，味道会它会那个什么啊。好了，这是1号链接。
3: 问说卡姿兰和完美日记的口红哪种好？
2: 我当然更推荐完美日记，因为我用过，因为卡姿兰我没用过，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完美日记的口红呢，因为是它呢，现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口红，它是第3代的仿生膜唇膜技术，就是一支口红，它可以呢是唇膜唇釉就唇彩那个叫什么润唇膏然后第三个就是提亮肤色。但是你想要这一款的这个口红的颜色很实很提色的话，那不建议你。因为这个颜色它全都是淡色系的。可是就即便是淡色系，我认为啊，大家看我现在涂的就是这个703号色肉桂色
3: 经典色
2: 啊，我推荐这个。那至于说其他人，或者说因为我没用过卡姿兰，就是完美日记是我用过的唯一的国货的口红。
3: 对，是它口红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2: 其他的就是所有的国际的大牌，什么娇兰呐、香奈儿啊，什么就是那个兰妹儿啊，还有什么就是甚至包括爱马仕，就我全部都用过。
3: 这个、
2: 但是我认为完美日记不输这些国际大牌。
3: 甚至现在他每天涂的就是那支完美日记，刚刚那支涂秃了没了，他又买的
2: 新的
3: 又换了。
2: 我在直播间下的单嘛，大家都看到了，我自己下，我没用人家给我们的样品啊，是我自己下的单。
3: 不过高老师就是走一个耿直路线，5号链接是完美日记的第3代仿生膜精华口红。而且现在好像还有80减10哈，就130，现在呢减了10块钱可以120买到，而且还送东西，送那个小小的一个唇釉。
2: 我们工作人员把
3: 是是
2: 对我们工作人员把它给谈一下，谈到置顶一下啊。这个仿生因为它呢是我之前用完的是2代，现在的这个3代呢，它比2代，你在市面上能够看到2代卖110多块钱，它也有便宜的，
3: 1代更便宜，
2: 1代99。但是其实我2代用了，然后现在对比3代，我认为3代更润。
3: 那人家升级了，肯定是效果更好啊。而且这个打破了很多人对口红的认识，可能很多人觉得口红那就是改变一下唇色嘛，但是它这个仿生膜技术呢，一是可以淡化减少咱们的唇纹，第二呢还可以起到一个滋润保湿的一个作用。因为夏天咱们的嘴唇经常受这个太阳晒哈，其实是蛮容易老化，蛮容易长唇纹的。
2: 因为好像也没办法给大家静静，就是你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唇，就是用的我没有涂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就是包括因为平时我在涂的时候还会注意一下，说先做一个润唇，早上出门前呢我会先涂一个唇膏然后呢等到上节目前我再涂有颜色的，但是就这一管
3: 现在不用了，
2: 就它一管
3: 步骤了，
2: 一管 剃三管。
3: 哎，真的，有些人就是上妆的时候觉得那个口红不太好卸嘛，要先涂一层润唇膏润一润，然后再涂一层口红。但这个的话，你完全就是什么样的场景都可以，你想护唇的时候也可以涂，你想上妆的时候也可以涂，所以就很推荐50号链接的这个完美日记第三代的仿生膜的口红。
2: 嗯，今天下单，明天就会送达了。
3: 嗯，还减10块呢，减10块，好划算的。线下店他买之前他先。

0: 线下店160的，
1: 真的160。现在呢是减10块，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买一支送一个唇釉，这个唇釉呢是那种实色型的，它不是说就是那种亮晶晶的那种实色的唇釉，会送小小一罐。除此之外呢，还会再送一个这个防晒隔离。这个它有防晒功能的隔离啊，然后就有3罐。如果你要是买2罐的话，你可以这个两个颜色，反正一个颜色一定选703号色，肉桂色，
0: 是他最喜欢的。我有的时候这个女性朋友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觉得特别好，就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体验，就这种感觉哈。
1: 真的说句老实话，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听众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为主，所以就是我们但是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口红给大家来推荐，因为真的是我自己一直以来一直在用，就是我很难有一个口红是让我真的说把它用的那个什么
0: 爱的。
1: 对，所以你说卡姿兰好不好呢？我没有权利说，因为我没用过，但是我只能说完美日记的这个真的挺好，
0: 是真的好。那如果说我把我喜欢的东西想给全世界分享一下，我真的就想分享这个傲雪的鹿油液的沐浴露。这个闻起来哈，因为我买这个沐浴露，我首先要在乎它闻起来味道怎么样。我觉得有的时候你闻到什么样的味道哈，直接影响你这一刻的感受。这个味道你闻了之后超级的心旷神怡，就好像你置身于那个果林当中，有微风吹过，很适合咱们现在一身臭汗哈，一身疲惫的回家。
1: 谢谢叶和 C 下单了1号，就是我们的这个除臭鞋袜持久清新椰放的这个除臭喷雾，
0: 夏天太必须了，因为夏天这个味道容易飘得很远，容易很重，所以说这个就很急需。像咱们每天回家之后觉得汗很多，觉得我整个人哈就精神上也有很多汗，就是用这个物理上当然除这个汗味，除了你表皮上你身体上的这些汗渍啊，但精神上让你觉得很清爽。39.9元一瓶，这个是不是觉得比较贵？但是哈，加10块钱，49.9元，
1: 没有一瓶也不贵，39.9元也不贵，这么大好吗？你有什么点儿这么大？这么大一瓶1000，
0: 但是你要是49.9元买2瓶的话，你不觉得这样就对比之下这个超划算吗？
1: 就是但是啊，就是一瓶其实已经挺便宜了，39.9元。但是今天我们2瓶49.9元，
0: 是
1: 那你说谁傻呀？
0: 主要是这个机制把我的阈值拉高了，我就觉得1瓶的话平均25块钱啊，1000克装的，而且味道又好，功能又好，可以让你用到很长很长时间，还想啥？
1: 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你们是今天是咋回事？我们在说啥？你给我谈的啥呀？我们在说这个，你给我谈那个粘毛器
0: 啊？在我看到在抖音谈的还是这个谈的
1: 那个爆料回复，不是我们节目回复啊！你要去广东民生热线，好不好？我们你现在你在这里留言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你要爆料去广东民生热线。你说你在这儿爆料，你说谁给你回复啊？对呀，
0: 账号了。这个夏天如果说沐浴快用完了，或者说你就超级喜欢洗到清新、洗到疲惫，不是洗到清新。
1: 谢谢淡淡的香下单了我们的50号完美日记。
0: 这个高老师用过的，你用了之后感觉也可以打开口红的一个新境界。
1: 703号色啊，肉桂色。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说啊，因为之前我们有听众秦啊，他说他下单了之后觉得感觉上色的颜色不是很好上色。但是就是我认为，因为它本身是属于这种淡色系，淡淡的这样子的，就是你上班呐、出去通勤啊，无压力的。你要在什么情况下想要让它更上色呢？用它给你送的那个就是唇釉，
0: 小唇釉，
1: 一个是它会更上色，二一个呢，你就把它多涂厚涂，涂多遍。你看，反正我现在的就涂完之后就唇色就这样，
0: 我就挺喜欢这种很自然
1: 的感觉。对，我也觉得这样挺好。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那种实色的，可能它就不适合哈。
0: 是。但如果说你平常对于这个唇部的养护很重视啊，其实可以尝试一下完美日记，因为之前他做实验嘛，就是也是在一个上海，好像是复旦大学的某一个附属医院，就皮肤科很著名的。然后淡唇纹，就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唇纹的淡化率是53%。
1: 反正我，我真的，我以前真的是个大干嘴皮子，每天抠皮抠揪那个嘴皮子呀啥的。但是你看我现在就很明显了，尤其是我近半年频繁在使用它的时候。就是你看，包括到现在，咱们讲话讲这么长时间，也没有见俏皮，
0: 还是很滋润。而且今天他都没拿到直播室来补。
1: 对，
0: 你看我的时候他还一边说话一边再补一补，再让我的唇滋润。
1: 我把它拿，我们这有
0: 展示的这个样品是吧？
1: 对，展示。 嗯，哎，你买两支的话，还会再送一个这个唇线笔，我觉得
0: 这个就更划算了。而且两支的话，因为口红这个东西虽然说它这个滋润效果哈，这个养唇的效果是一致的，但有的时候咱们化妆难免就会想多一重的变化，是不是？这个唇膏感觉一种颜色的话，总是觉得有点单调。我今天想用这个，明天想用那个，
1: 哎，我找到了，
0: 就很享受这个选择的快感。
1: 就是那个淡淡的香，买一支这个，会送一个这个唇釉，就是用这个小盒子装的。这个唇釉，这个唇釉它是一个这种实色的，你看，
0: 这个颜色
1: 它是实色的啊，它是实色，它是豆沙色，豆沙粉、
0: 哦。就虽然看起来有点这个粉色，但绝对不是那个死亡芭比粉。那天它涂到手上，你会感觉那个颜色挺可爱的，
1: 甚至我都觉得它有一个妙用，它还可以当那个什么腮红，你把它点在这儿，然后把它晕开，可以当腮红，
0: 很适合就是这种就是咱们这个亚洲人哈，
1: 还会再送一个这个
0: 皮肤
1: 啊，买一。送二，然后买二，送三，加多一个这个。
0: 这个唇线笔颜色也很好，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画画眼睛啊，甚至你把它晕开呀、啊，然后当腮红用也是，
1: 当眼影，当眼影，当腮红。但是呢，这个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画这个的话呢，你一定是要就是比如说使用场景是、你今天可能晚上有一个什么、什么酒
0: 聚会嘛，需要闪亮登场嘛，
1: 哎，酒会呀、啊、啥的，你看这个。很好用，那你就画个唇线。
0: 关键是它这些颜色选的都很好，因为之前他们是调取了150,000的这个
1: 亚洲
0: 人的肤色，就是有的时候白皮肤的人涂啊，跟黄皮肤的人涂，它适用的颜色其实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一定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这个就很适合咱们亚洲人的一个皮肤。
2: 哎，特别好，这个其实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多说一说，但是好多男生他不喜欢，所以就最近就说的比较少了，就没有太怎么说。但是就是两罐。一罐就如果是你要买一罐的话，就一定去选肉桂色。我是主推肉桂色哈。
0: 是，这是咱们的50号。刚刚还有朋友下单了牛肉丸哈，在这个视频号上有人下单了25号、27号，分别
1: 那个就不多说了。这个你们就自己去看吧。
0: 潮汕牛肉丸和
1: 谢山下单了3号。
0: 粽子3号是啥？
1: 就是那个洗发水。
0: 是这个。哎，对，这个
1: 123号链接啊，无脑下单。
0: 夏日清凉计划，让你的头发特别特别的清爽，因为夏天的时候出很多汗，你就会觉得头也油腻腻的，这个时候很需要清爽。
1: 还有
0: 这种发丝蓬松的这样的作用。
1: 对，后面5号和6号，你看我这个风还在这吹着呢。大家看一看啊，我现在这个不用切我的单镜，就是你看
0: 依旧非常非常的清柔的
1: 风。这个
0: 风
1: 还在吹着啊，马林可凉快了。
0: 是真的，你刚才把它挪的不冲我的时候，我突然一瞬间觉得好有点热。
1: 对，风扇啊，去吧去吧，去看一看吧。好啦，我们接下来呢还要说一个让人觉得挺生气的一个事儿。这个有的时候吧，就是咱总是说
0: 遇到流氓。
1: 对，咱总是说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但是今天我真的不想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
0: 我感觉他也不是单纯的消费者。
1: 对呀、真的是老气了。就是在昨天呢，就在咱们汕头啊，游客啊说是吃这个潮汕火锅，咸味道太淡。打算要写5000字的差评。他说和他做梦的和他那个梦想的味道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然后店家最后很无奈的就给他免单了。
0: 哎呀，是啊，事后也有这个记者采访了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就说呢，当天是有4名游客哈到他的店里呢去吃这个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块钱的菜，那40分钟呢大概就吃了70%左右啊。吃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对店员说，哎呀，你们这个锅底味儿淡呐、你们这个牛肉还有腥味儿啊，跟我预期不是很相符，所以说呢只愿意支付一些虾呀还有鹅肝啊这部分的费用，说我吃着不好的这些我不想付钱，不打算付钱。
1: 但是呢蔡先生就出于说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啊，就选择了免单。虽然说众口难调，说可以理解哈，但是仍然感觉到挺气愤的。那个蔡先生说，这种锅底的这种味道淡，保留食材本味，其实它本来就是潮汕的特色。
0: 是啊，
1: 自己开店开了5年，接待过不少的外地游客，也没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唠一唠。
0: 是我之前看到一个短视频，讲的就是那些恶意的差，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这个美食博主吧，有的时候有点敲诈的意思，就是说哎呀你要是不给我免单，那我就
1: 给你写差评。
0: 对对对，我就说你这不好吃，你怕不怕，你说你怕不怕吧， 就好多店家为了息事宁人哈，然后
1: 对、
0: 啊、哎，那你免单免单吧，哎，我就当倒霉一次，哎，就是、但是有的是助长了这种风气。
1: 是啊，就是我们先把它先分析一下哈，就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吃过牛肉火锅的人，
0: 嗯，
1: 我甚至可能我在烫那个牛肉火锅之前，
0: 嗯，
1: 我甚至可能都会选择那种清水的汤底，
0: 嗯。因为牛肉你要保持它的原汁原味，
1: 我要保证它的原味呀、啊。就是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他还会往里头就是就是放那种什么牛骨汤的那种、嗯、那种汤底的那种烫的，我甚至连那个都不想。

0: 要。
1: 嗯，
0: 我就直接就是你给我放几片苦瓜，丢几个干黄豆，然后呢就是可能放两片姜。
1: 嗯，
0: 就是光光光倒进去的是山泉水，
1: 那
0: 就是那个矿泉水。
1: 对，那个话说的不是最优质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调吗？你香味蛋，你吃麻辣的呀。
0: 所以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就这种人，你说这种恶意去这种差评的这种人，是不是应该、我们应该去全网去抵制一下呢？
1: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店家是不是跟他人家来这个说啊，我不想付钱或者怎么样，他兜里揣个手机把这拍下来，这个你说行不行？
0: 不是，就是，但是就是我们作为媒体哈，我们想要提倡的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商家咱一定是要诚信经营，对吧？咱一定是保证食材的新鲜，咱要做到这些。那其他的，我觉得可以，这个身正不怕影子歪，咱就可以把它曝光起来，这有什么的，对不对？你像这种人啊，说扬言说我要写5000字的差评，那你写呀，你写一篇论文得了。你看看、你看看咱们潮汕的朋友会不会去把你、会不会去跟你好好的理论理论。
1: 嗯，是。哎，
0: 对不对？
1: 以前哈、真的比如说我就想到之前那个退货哈，有人觉得这个退货店家说哎呀，那我遇到这种不好的客人我吃个亏就行了。但前段时间那个为了榴莲驾车多少公里就是为了自己讨
0: 我就称他
1: 了那个。对，咱们现在有越来越多就不忍受这种这个居心不良的顾客的商家哈，其实呢更会获得咱们大家的口碑，更会获得大家的支持，是不是？
0: 你就说嘛，气不气吧，对不对？
1: 硬刚到底，咱们普通人总是会站在这个有道理的一边，你说是不是？
0: 所以啊，咱们在这里呢，就是说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留个言啊，给我们来说一说你认为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那今天的闺蜜说呢，高娜要今天的闺蜜说由我来跟大家说哈，我把马林先赶走，防止他的这个咸猪手又突然之间冒进我的镜头里头来。接下来的这个闺蜜说呢，我想和大家来说一说，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对于很多的网友朋友们来说，一定是一个爷青回的事儿。嘿，亲爱的姐妹，6月1号的0时，中国互联网初代网络社区天涯社区重新开放访问了。在经历了长达3年的停摆之后呢，天涯社区终于归来。而天涯社区回归首日崩了的话题更是冲上了热搜。天涯官方发布的这句，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让网友们直呼说天哪，我的青春回来了。天涯社区曾经呢是中国 PC 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中文综合论坛，被誉为是全球华人网上家园。在那个网速慢、上网贵、表达门槛高的年代，天涯聚集了最敢说、能写、愿聊的一群人，构建了不可复制的精神原乡啊。巅峰期的时候呢，天涯注册用户超1.3亿，孕育了像《鬼吹灯》《明朝那些事儿》等等的现象级的作品，并且塑造了初代网络公共舆论场。亲爱的朋友，你还记得当时在论坛爬楼的自己吗？在无数个黑夜被吓得半死，也要等楼主更新的日子吗？还有那些你看起来不起眼、不顺利，甚至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都是在天涯度过的日子吗？当初的那个你，现在还好吗？嘿，姐妹，来评论区说一说你在天涯的日子吧。
2: 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
0: 你还记得你在天涯的日子吗？我连账号都忘了，
1: 哎，真的，我连用户名都忘了。那个时候我会给自己取什么名呢？
0: 我都忘了，真的完全忘了。
1: 有的时候还是现在这种模式好，直接让你强硬的注册手机号码，
0: 绑定到
1: 这个手机号码，就永远可以找得回来。
0: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发达到这种程度，还是以一个较为独立的一个状态。
1: 是啊，还要记账号，还要记密码，不知道你的手机号码还找不回。
0: 是啊，
1: 哎，但可以重新注册一个嘛？
0: 是的。
1: 哎，但是虽然找不回自己的账号，你记得以前看过什么帖子印象深刻的，搜一搜 候是不是就可以找回来，
0: 也有可能。
1: 这个想想还真的是有那种青春又回来的感觉、哎、
0: 所以我刚才就说嘛、嗯、你看之前的鬼吹灯
1: 是啊是啊，
0: 明朝那些事儿、嗯、这些可都是在论坛上呢。
1: 嗯，
0: 还有甚至包括其实现在的一些那种就是网络的那些神剧，
1: 嗯，
0: 大部分可能它萌芽都是在天涯上萌芽起来的。
1: 是，就是当时哈，有些人如果说认认真真哈在一个网站上写，会得到很多的好的反馈，甚至由于这个反馈他可以出书，现在成为非常非常知名的这个作家。
0: 对呀、啊、
1: 嗯，就想想还真的是一个，
0: 你就说嘛，就说鬼吹灯、嗯、
1: 对对对，
0: 那些事儿
1: 我就是从鬼吹灯开始看了。
0: 嗯，哎，但是你说就像这些东西啊，你说让我去那个天涯的那个论坛上、
1: 嗯、
0: 当时去一层楼一层楼的去爬、
1: 嗯、
0: 我好像真的这个状态好像不是很那个什么、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天涯正火的时候，我应该是在打魔兽世界、嗯对，我那个时候应该天天混那个，就是那个为了部落，
1: 嗯
0: 啊，天天在那儿那个什么溜达呢。我感觉我应该是在那儿，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就是天涯在我的概念当中好像会少一点一样。
1: 嗯、是我记得当时看到的是很多，就是什么有些人就说自己是一个富人啊，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什么周公子就在各种挑说你不是富人，然后两个人就到底他是不是富人吵了很久。那北纬周公子好像是。哎，那个帖好像持续了有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哈。
0: 哎呀，哎，我跟马琳我俩前两天不是，哎，昨天吧、
1: 嗯、
0: 说论坛要重开的时候、
1: 嗯、
0: 咱俩是不是还讨论过关于快与慢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很多人在现在在互联网上，你看一分钟就能了解这个事情的，
1: 对对对，
0: 30秒停留，3秒钟停留，刷一下这个短视频就刷过去、
1: 嗯、
0: 再回过头来你看曾经的这个论坛、
1: 嗯、
0: 叠楼叠到了几百层几千层、
1: 嗯、
0: 可能甚至几年的帖子都会在、哎、
1: 真的同样一个帖子可以几年之后大家都在探讨、哎、然后可能它不同的在变化着这个经过，真的、
0: 哎、都是青春啊。
1: 对，
0: 是不是，
1: 但不知道还真的是很像很多网友担心的，不知道咱们还能不能回到过去，能不能慢回去啊。
0: 哎，真的哦、
1: 嗯、
0: 就是虽然说他现在官方说可，因为马琳昨天说、嗯、哎呀我去找一个 APP 看看 APP 有没有，
1: 真的没搜到这个 APP、
0: 官方说还在研究、嗯
1: 哦、
0: 还可能会那个什么考虑起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挺庞大的一个事情。
1: 嗯，是他迁移那么多的数据，能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像服务器啊、嗯、反正技术我们也不太懂哈。
0: 对，因为他后续我觉得他里头可能承载的可能也挺多的。
1: 嗯，
0: 但是昨天就是你看这一开网络就崩了的这个事儿、
1: 哦、
0: 就足以证明其实大家对于天涯还是蛮有这个热情。
1: 嗯，
0: 是吧。
1: 嗯，主要是对于自己的过去的青春还是有很多怀念在的。
0: 对，好啦，时间来到这个14:58了、嗯、我们电台的节目要先暂时告一个段落。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跟你说再见。
1: 我们在线上最后呢再聊一小会儿，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0: 世界瞬息万变，
1: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随着高考脚步日益临近，一股爱心助考的暖流在广东多地持续的升温。日前，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有关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助力实现平安健康暖心的高考中考。目前广东多地今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开始接受预约，为考生提供免费出行保障。梅州台报道，梅州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昨天正式发布。白皮书显示，去年梅州市检察机关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深耕检查履职办案，全年共办理各类涉未成年人检查案件347件，其中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比双下降。江门台报道，第24届广州国际专业灯光音响展览会在5月28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本次展会共吸引2227家参展的企业，汇聚了国内外头部企业，实现产业链全场覆盖。共有300多家江门恩平电声企业参展，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采购商洽谈。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儿童护肤品质量等问题，这些都和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免费版本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5月30号，柬埔寨金边市发现了一具中国公民的遗体，经警方鉴定，死因是谋杀。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说，使馆正在敦促检方全力侦办该案。柬埔寨有关部门表示，高度关注此案，正在全力推进案件侦办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8: 西安
7: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8: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8: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7: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8: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7: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8: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7: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8: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7: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9: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9: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到四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还可以在抖音以及微信视频号平台，还有乐听、乐 TV 平台，这几个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账号，或者是活出健康节目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这个链接哈。那在抖音视频号直接输入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界面。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话题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糖尿病朋友们啊，这个糖友们的这个稳糖和护代谢的指南，从血脂管理到这个慢病防控的科学的防控方案。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赵宇赵主任。那首先呢，有请赵主任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我们深圳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特别开心也特别荣幸能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我们糖尿病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嗯，特别欢迎赵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哈。那今天我们就即将对大家这个我们关于这个糖脂代谢包括像老年内分泌以及慢性病管理的一些内容聚焦我们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综合代谢管理，像血糖血脂体重来帮助大家去分析一些比如说糖友容易忽视的血脂风险还有老年糖友们的一些特殊的管理要点，另外就是慢性病防控的一些实用的方法。那接下来呢，就即将有请我们的赵主任来给大家详细的去展开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很多糖友可能在患了糖尿病之后可能经常更多的是盯着这个血糖，但是我知道赵主任的研究可能涉及这个糖代谢就是为什么这个糖友要特别关注血脂，血脂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血糖和血脂的这个管理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能不能跟大家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
1: 好，主持人好，各位我们听众好，是的，确实是您说这个问题，真的是在我们经常，可以说糖友或者甚至有些医生也是，那糖尿病那首先是看血糖，这个没错血糖如果搞不好，确实是它的并发症和伴发病会出来或者出来的风险大，但血脂真的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血脂就是血里的脂肪，但确切的说是血里的脂蛋白，也就是脂肪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是和我们血液中的蛋白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溶于水也就是它能在血液里可以说畅通无阻的去输送到各个地方、各个脏器、各个细胞需要用到这个脂蛋白，也就是我们血脂的地方。所以它脂肪是一个在血里存在的状态，目的是服务我们各个脏器。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多血脂异常的，可以说是血脂偏高的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听说你的胆固醇高了你的甘油三酯高了那也就是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吃的偏多而消耗的偏少是这样的，造成一个就是出的比入的要少
0: 出的比入的要少，
1: 对，所以就堆积在血液里了那么我们一去那个医院一抽血我就会发现你的血里的脂肪量超标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也就是血脂
1: 高了，对，因为大家经常看到我们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高，然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那么为什么说它不好，或者说过多的血脂不好？那么可以这么理解，血脂目前对身体的主要的伤害是集中在血管上。血管上，怎么来比喻呢？就像我们水管里的水锈一样我们血管是水管。那么血脂就像沉积在水管里的水锈，所以越多的血脂就会越容易形成斑块，也就像水锈一样那么越来越多的水锈贴在水管壁上它就会越积越厚甚至堵血管 堵水管，像我们、大家可以理解像下水道一样，越来越多的这个脏东西啊贴在了你的这个水道壁
0: 上，
1: 对，越贴越多，越贴越多，容易堵到，甚至会破裂，破裂了它会顺着血流往下游，会堵到更下面的微小的血管里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从血管的角度看，血脂是特别的有危害。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血管，我们就要降血脂，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说主要的逻辑点是在这里。
0: 嗯，所以赵荣刚才通过这样一个比喻啊，让大家能够特别清楚的了解到为什么说血脂的这个指标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刚才通过一个就是水管的这个比喻啊，你时间长了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它对血管造成伤害，造成影响。
1: 对，因为血管也堵着，大家知道就像我们电网一样，
0: 嗯，
1: 那你的电网哪个地方不没有电了，那整个你的家庭甚至一个小区它都会没电
0: 啊、
1: 所以这也是你整个这个血管如果堵住，血管负责的那一部分的脏器也好、甚至小的一些小单位啊，比如说这一片的皮肤、这一片的器官、这片组织，它就没有血供了，没血供就容易梗死了。
0: 嗯，
1: 那堵到脑袋就是脑梗死，堵到心脏，我们知道我们就常知道的叫冠心病。
0: 嗯，
1: 心梗。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血脂引起的，
0: 都是因为血脂引起的。
1: 对，所以血脂像是可以说是主要的元凶吧。
0: 嗯
1: 啊，导致心梗和脑梗的主要的原因
0: 啊、所以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因素啊，说明了就是血脂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仅要关注血糖，还要关注血脂的这个指标。那比如说血脂高的时候，会让血糖更难控制吗？它会影响到血糖的控制吗？
1: 倒是可以说不明显。
0: 嗯，
1: 不明显，两个是独立的指标
0: 哦，独立的指标、
1: 但是经常我们会发现血脂高的人血糖高也 高，反过来也是这种现象、就反映这个我们说糖尿也好，或者说我们说这个患者也好，它是一种代谢综合症状态
0: 啊、
1: 它都高，可能它也偏胖，它也抽烟啊、它也熬夜，
0: 嗯
1: 嗯、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高就可以反映出整个的一个身体代谢状态是比较差的、所以才要综合的去管理。
0: 综合去管理啊，就是我们也有个名词，后面给大家提出来，叫做代谢综合征。
1: 对，
0: 代谢综合征，其实它就是指的是这样几个指标。
1: 对对对，
0: 哎，就是刚才提到你血脂高，血糖也高，然后各个方面可能就反映你整个代谢是出现问题了。
1: 对，
0: 所以不见得说互相影响，但是它可能都是这个说明你的是一个代谢的一个指标。
1: 对，是一个集群出现的。
0: 集群出现。
1: 对，就像我们说这天气不好，可能不只是CM2.5不好，它可能风速也不对。就是这个空气的污染物也多。
0: 嗯、
1: 它是一个综合的反应、综合的反应。
0: 所以啊，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就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能只关注我们的血糖、其实血脂啊这些方面都很重要。那有时候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胆固醇啊、有些糖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高，但是呢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症状嘛、是不是不用管了，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1: 对啊，就是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那你可能这种早期的血脂高啊，它就像那个下水道堵了一点点，那确实是不影响下水，但是它越积越深，越堵越大的话，那如果真的是彻底就是这个水下不去了，你这个时候才管就有点晚了
0: 啊，
1: 不能等症状出来，比如不能等着我们心绞痛出来你才去管血脂，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它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0: 啊、
1: 所以我们说这里的血脂呢，如果大家去检验科去医院呢，就会发现它有几个，等于说几个成分啊，几个成分、那其中有一个各位也注意过啊，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它英文叫 LDL 还有个 C 啊、那这个是致动脉硬化斑块里最核心的成分、也就是最重要的危险因子了
0: 啊、
1: 或者说最重要的罪犯了，可以这么说啊、那你早期是没有感觉，但是它会一点一点的沉积在血管壁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你不能说等到了胸痛啦、心梗、脑梗、下肢血管堵塞的时候，那么已经不是一种轻微的问题了
0: 啊、所以不能等到有症状你再去关注 啊，就是平时在体检的时候，哎，发现这个血脂它的指标不对了，不太这个正常了，不在正常范围之内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及早的去干预。
1: 是因为我们人是不能感知万物的，你可能对疼痛有感觉，但是你对一点点沉积到你血管里的这种脂蛋白或者斑块，你是没感觉的。
0: 嗯，那对于这个糖友们来说，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那我们是要关注，那对糖友们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1: 因为就是我们可能要更严格的控制血脂，因为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检验科的括弧右边，它是它正常人的血脂的参考范围，但是跟大家说，我们如果是糖友的话，你即使你的比如说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落在了这个范围内，也不代表你肯定是达标，因为那个对，因为那个范围是给没有糖尿病人设计的
0: 啊，
1: 没有高血压的，没有抽烟的，没有肥胖的，是给那些特别、就是、可以说特别好的人
0: 啊、很健康的
1: 很健康的人设计的，
0: 对，
1: 是给他们的血脂的范围从低到高，
0: 哎，这样一个指标的参考，
1: 对，但不是说针对糖友的，所以糖友有自己的血糖控制目标。
0: 所以那这个时候怎么去判断呢？比如说我们的糖友怎么去判断，哎，是不是需要干预？
1: 是，就是我们指南，我们中国的糖尿病防治指南，它是对糖友有一个个体化的控制的目标。
0: 嗯，
1: 对，它是分作了三层。实际说起来确实有点复杂，可能更多的是由医生判断。但您可能只要记，至少要记住，至少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 LDLC 要小于2.6毫摩尔每升。
0: 啊，
1: 这个是最低标准。
0: 2.6 啊，大家记住这样一个指标。
1: 对，至少要小于2.6。
0: 嗯，
1: 所以但凡你超过了2.6。应该来说就是要吃药了。
0: 那如果是这个健康的人群，它是多少？
1: 健康人是3.4
0: 啊，
1: 对，还差了一点多。
0: 所以其实更加严格。
1: 对，就是更严格。为什么更严格？我们可以理解，血糖高就更容易堵血管
0: 啊。
1: 所以可以说，血糖高可以这么说，就是糖是伤血管，然后呢，脂是堵血管。
0: 堵血管，
1: 所以已经要容易伤了，所以你这个堵血管的成分就更要低。更要低，是这样的一个，对，
0: 就是更加要注意这个血脂的这样一个指标哈。
1: 是，
0: 那就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糖友的这个血脂标准跟普通人不太一样，我们就是关注这样一个指标叫 LDLC，
1: 对
0: 啊，然后小于2.6啊，
1: 就至少小于2.6。
0: 嗯，
1: 那如果您已经合并了。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已经合并了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比如说你已经合并了心梗，得过心梗了，或者得过脑梗，那就特别低，要小于1.4，甚至小于1。对，比如说我这个也常见，比如您的亲戚朋友年龄稍大一点了，他又有糖尿病，他可能又得过心梗脑梗，那他的血脂控制目标就远低于正常，要小于1.4毫摩尔每升，

0: 就是比一点四又高了一点啊，可以不能超过1.8啊，对，就是分层，我们叫分层管理，
1: 分层管理，
0: 就是根据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啊，包括已经合并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再去判断到底参考哪一个指标。
1: 对，但至少要2.6，至少要2.6，至少要2.6，如果您已经患有糖尿病的话，
0: 至少2.6，对，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一个指标，我们关于血脂的一个指标。那其实比如说在降脂这块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呢？就是可能大家可能说到血脂，刚才您也提到，哎呀，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也要更加严格的去管理，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说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糖油总说或者不只是糖油，只要用药的就说，哎，我看用了药降下来了，是不是可以不用药了？这是最常见的误区。但大家知道你的用药降下来，实际就说明是用的药才能降下来，也就是你不用药它慢慢又跳下来了，又反跳了。所以血脂和血压和血糖对大部分
1: 我们说糖油也好或者说高血压患者也好，血脂异常患者都是要持续用药的，
0: 持续用药，
1: 你很难说我就能把它就是一点不用了。那么一点不用大概率是要又反弹了，之前的努力又白费了。所以还是要就是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能够坚持去服药，保持这个一定要坚持，
0: 一定要坚持
1: 啊，这是我们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0: 最容易出现问题。对，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血脂非常的重要，然后特别是对于我们已经患糖尿病的朋友们来说呢，可能在更加要严格的去关注这个血脂的指标啊， 就是LDLC 至少不能大于2.6啊。对，好，那其实关于老年糖友们啊，其实赵主任也是这个老年医学会的这个内分泌代谢的委员啊，那老年糖友往往同时也患有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呀等等各种慢性病，管理起来也是更加的复杂。那在这个像用药啊、饮食啊、运动上面，是不是跟我们年轻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区别啊？
1: 是的，可以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们 人口的老龄化的速度是非常快，我们应该是大于60岁的老年人占到了我们就是全国人口数的20%。也就是将近，不是将近，就1/5的老年人占到了我们就是全国人口数的20%。所以我们不显见，那可能深圳这边老年稍少点，但我看广州可是不一样了，老年人很多。所以老年一样，那他的用药或者他的疾病特点跟年轻人不太一样，表现有几个叫特点。第一个就是他合并了多种的问题或者多种疾病，可能很少有一个，比如说他又是血糖高，他又是高血压，他可能又得脑梗，他可能还是那种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的，就是一躺下来打了很多呼噜，他可能还有高血压，那他可能还有胆囊炎，还肥胖，就是很多，确实因为这个我觉得也不可避免，因为衰老到目前为止也是一个你可能很难去抵抗的一个衰老趋势，对，是大自然的一个命令也好，或者一个指令也好，那么衰老必然 伴随着包括糖代谢、脂代谢一些衰老的表现，你的皱纹增加，实际内在的也就是你的胰岛功能在衰减，你的血脂处理的能力在下降，所以这也不奇怪。那么在用药或者说怎么来去综合管理上，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怎么说呢，也要分层，就像我们刚才说血脂分层，如果这个阿叔阿婆他 年龄已经很大了，比如80-90岁了，那么他呢又可以说比如说自己用自己住或者说就是陪人很少，然后他可能还有一点比如说合并一些轻度的痴呆呀或者怎么样，在这种情况您可能就不能用太多的药，对，因为他的预期寿命和他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得到外部人员的那种辅助帮助的 机会就比较少，可能就自己独居或者老两口独居，所以您这块我们就用一些最应该用的药，可以这么说，用一些最基本的用药，也不用把包括血糖血压控制的特别像年轻人那么低。 否则它容易出现更严重的副作用。

0: 就是如果
1: 嗯，就吃太多药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是，然后又没有太多人管他，或者是他的出门去找医院他也费劲，嗯，打车也难打。嗯，所以这样的老年人您可能要放宽指标，
0: 哦，
1: 对血糖血压血脂这种达标的及格的线就要往上提，
0: 嗯，
1: 就别太要求了，
0: 对，
1: 反正也那么年龄那么大了，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但反之如果虽然是我们说年龄也得60岁以上，但他认知很清楚，他自我意愿也很强，他的自律性也很高，他的经济条件也不错，或者说他子女对他的管理也很好，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参考我们年轻人的各种血压血脂血糖尿酸的控制目标，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他的预期的寿命和预期的生存质量才能得到保障。
0: 对，所以可能也要分层具体看，根据这个咱们这个糖友们的具体的情况啊，年龄啊，各种这个生活的环境啊，生活的保障各个方面啊，去综合的考虑。
1: 对
0: 啊，以及您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平时的这个运动能力、运动情况，哎，如果是完全居家，可能那如果没有这个运动方面的这样一些消耗的话，可能药物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可以这样理解哈。 所以刚才提到就是像我们老年糖友在用药啊、饮食上、运动上啊，我们可能就是各个方面不能完全的一刀切的，就是跟年轻人完全一致哈，根据自己的真实具体的情况来。
1: 是的，
0: 那其实进行到这里呢，我们时间也进行到来到了3:27啊，将近28分，我们接下来呢3:30会是一个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那么前面我们给大家具体的这个赵主任给大家具体的解答了，血脂到底有多重要，血脂跟血糖到底什么关系，以及我们血脂关注的时候我们到底关注什么指标，关注到这个指标具体是什么样的这个数额数值，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该达到什么样的数值，刚才给大家解释的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 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广东人爱吃这个老火汤啊、辣味儿啊，这些方面可能对我们的代谢、对我们的血脂血糖有一些，
1: 大家更感兴趣，
0: 对，大家更感兴趣，跟生活的确是非常的贴近哈。那接下来我们再具体给大家展开来说哈。来，大家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赵宇赵主任啊。再次我们请赵主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您好，敏丽，敏丽主持人你好，我是来自我们深圳啊宝安区中医院，我是搞内分泌的啊，主要是血糖这块。
0: 哎，血糖这块。
1: 对，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里跟各位听众啊见面。
0: 好，谢谢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啊。在我们前半段呢，赵主任给大家特别详细的介绍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糖友们可能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各项指标的时候啊，除了关注我们的血糖，可能也同时要关注我们的血脂这样一个指标，以及同时给大家解答了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血脂方面啊，你要关注的时候到底多少指标才是你要引起重视的，哎，到达多少的时候你必须要严格管理，以及给大家非常形象的说了血脂的这个重要性。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咱们广东人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特别爱吃的这个像老火汤呀辣味呀这些食物到底对于我们糖友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啊。那其实对于老火汤啊辣味我到广东之后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1: 我也喜欢
0: 也很喜欢
1: 是
0: 对对，但是事实上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血糖呀血脂还是影响蛮大的是吧。
1: 主持人您说对，因为我来深圳嘛也是十年，我也很喜欢喝靓汤
0: 是吧。
1: 辣味也越来越喜欢
0: 是。
1: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这样，是焦点在如果有糖友，就是血糖高的人对这个老火汤和辣味的影响。
0: 对，
1: 所以咱们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广东饮食或者说我们地中海原来的地中海饮食是我们全球推荐的一种饮食方式，地中海地区包括意大利。那么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我们广东的饮食

0: 清淡，少油少盐少炸，
1: 对
0: 啊，少煎少炸，是这些、
1: 哎、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广东的整体的饮食特点是比较健康。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只是聚焦在如果您的血糖确实比如说有糖尿病了，那么在、哎、老火汤和辣味这块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1: 哎、
0: 啊、这对聚焦在这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说可以说影响还是有一些，
1: 嗯
0: 啊有一些。
1: 嗯，
0: 那么可以说总结一下吧，小结一下、
1: 嗯嗯、
0: 就老火汤呢主要还不是影响血糖，
1: 哎，
0: 不是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影响一些血脂、啊、刚才我们说的血脂，
1: 血脂啊、
0: 因为它有它都是比较肉和内脏炖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它有比较多的这个脂肪，
1: 嗯，
0: 然后呢它又是内脏和肉，所以它的嘌呤也就是它生尿酸的作用是有些的，
1: 对，
0: 如果这个老火汤比较咸的话盐比较多、
1: 嗯、
0: 长期大量的喝会影响您的血压
1: 啊、嗯、
0: 对，那么当然血脂啊、尿酸结合在一起会影响一些体重
1: 啊、
0: 哦，这是老火汤的主要的一些风险吧？
1: 嗯、
0: 啊，主要风险。那辣味呢？它也是高油高盐，
1: 嗯，
0: 所以它对血脂、血压和心血管风险，它都会有一些。
1: 嗯，
0: 那么虽然我们说老火汤和辣味并不直接影响血糖，
1: 嗯，
0: 但是它通过高油高盐高热量，它也间接影响了您的血糖。
1: 哦，间接的影响血糖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赵荣给大家展开说一说它到底是怎么样影响血糖的啊。
0: 好啊，老火汤是这不太升糖，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老火汤不升糖。
1: 嗯，
0: 我们说其中分两种吧。一种就是说不直接升糖的。一种说吃了之后肯定会升糖的。
1: 啊，
0: 那么如果老火汤只是清汤，
1: 嗯
0: 啊，就是它没有加一些升糖的，我们说等一下会给大家讲，没有一些升糖的果实的话，它就不升。
1: 哦，
0: 对，那么这些清汤主要拿什么做？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猪骨啊、鸡脚啊、猪蹄啊、老母鸡啊、内脏啊、腊肉慢慢炖，慢慢炖呢，那的脂肪、嘌呤和钠盐就容易高起来了，
1: 容易高，
0: 长期大量的喝。会可能会加重您的肥胖、脂肪肝、血脂高、高尿酸、高血压。
1: 嗯，
0: 那么这些慢慢的会使得我们叫胰岛素抵抗，是一种发病机制。
1: 哦、
0: 那胰岛素抵抗的越重，可以说可以理解为胰岛素对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那么会慢慢的提升血糖水平。
1: 哦，
0: 对，是这样的。
1: 就是但
0: 对，
1: 就是您刚才我留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您说是长期的，又喝的比较多。
0: 对
1: 对，
0: 如果一点点哈，就是一小碗100毫升啊，50毫升，偶尔应该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啊。
0: 对，
1: 所以、就是、
0: 如果控制好盐，控制好油，这个老火汤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1: 哎，对，是，我觉得挺营养哈，而且比较健康的一种，又很美味。
0: 对，是。
1: 嗯，对，所以就是我们说好东西啊，它不能吃太多。
0: 对，
1: 你不能大量的喝，你不能。长期就是偶尔我们可以这个调节一下我们的饮食啊，那可以喝点老火汤啊，那不要每天都这样去喝。
0: 对，是不要长期大量，尤其是糖代谢、脂代谢不好的人
1: 啊。
0: 第二位就是说我们第二个老火汤就是那些能升糖的了
1: 啊。
0: 它为什么能升糖呢？它是因为汤里有可能放了一些莲藕，
1: 对
0: 啊，玉米，山药。什么土豆啊，薏米、蜜枣、红枣这些，
1: 哎，对，
0: 这些也经常我们会喝到的，有一些放了这些，
1: 特别是莲藕比较多啊，
0: 莲藕比较多，
1: 莲藕煲汤
0: 是
1: 是我们的老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味汤啊，
0: 这些蛮好喝的、啊，加了蜜枣或者红枣啊，加一些杂粮薏米，
1: 哎，
0: 但这些如果血糖。尤其血糖很高没有控制好的人，
1: 对，
0: 那么它实际就是一些碳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1: 嗯，
0: 它就会升糖，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不是说糖尿病人就不能喝这个老火汤，
1: 嗯，
0: 您第一个清汤可以喝，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血糖控制好的时候，你加一些莲藕汤问题也不太大，
1: 嗯，
0: 但如果你血糖近期很高，甚至已经是爆表了啊，我们也见过这些，血脂也特别高，那您喝这些容易升糖的，非清汤类的老火汤，可能就要小心，甚至暂时先不要喝。
1: 哦，暂时先不要喝。
0: 是。
1: 所以升糖就控糖，其实它从我们饮食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才有可能去控好这个糖。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聚焦就是糖友，就是血糖容易高的那些人，那么他吃的饭是需要做一些，可以说做一些选择
1: 啊，
0: 做一些 怎么说，谨慎一点吧。
1: 谨慎一点。
0: 谨慎一点。
1: 对，就不能说跟大家一样，就是。

0: 其他的人吃什么都没有任何的节制，没有任何的这个，还是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饮食的要求来、啊、
1: 所以这个确实是您说这个我们稍展开的，确实糖友有的好抱怨说这个生活没有乐趣了这个不让吃那个不让吃，这个
0: 是就很多美味的东西都被挡在门外了。
1: 对，但怎么说呢，首先是我们要知道比较重视健康的人或者说认知比较高的人，即使这样的人他对饮食也非常挑剔的。
0: 嗯，
1: 你看我们一些影视明星也好，或者说商业巨头也好、嗯、或者是健康达人也好，他也很重视不能多吃碳水哦。
0: 哦，不能多吃。
1: 麦当劳的也少吃，土豆也少吃。就是这些注重健康的人本身他也会对摄入就是对饮食有极高的要求。
0: 哎呦，
1: 何况是我们说血糖已经有点报警了。
0: 血糖比较
1: 高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怎么说，不是您在努力，是大家都在努力。
0: 是的，就这样想就是心里就会哎这个舒服。
1: 所有人都在努力，都要自己控制米面油这些的摄入。
0: 是的是的，只是说对于糖友们来说可能就是这方面的要求会更加稍微严格一些。
1: 严格一点，对、
0: 哎。就是比例上的控制啊，我们稍微的严格一些，比如说对于碳水的摄入哈、啊。
1: 对。
0: 嗯，那刚才说的是老火汤、
1: 嗯、
0: 接下来给大家说说辣味儿。
1: 啊，是啊，辣味，辣肠、哎、辣肉辣鸭。
0: 哎，其实真的很好吃啊。
1: 这个、是特别的香。啊，脂肪也做得足够的好，那皮又特别脆啊、又多汁，所以我们原来我也在北方嘛，我们北方确实在这边做的比我们老广那是差了很大一个层次，对，如果我们可以说，我们看这些辣味，如果看升糖这块啊、
0: 嗯，
1: 就是抛开别的，升糖这块它确实不怎么升糖，
0: 嗯，
1: 因为它都是肉，
0: 肉类，
1: 嗯、肉的升糖特别慢，三个小时才慢慢升一点点
0: 啊、哦，就相对于这个碳水化合物来说，
1: 对，碳水一个小时达峰，肉可能要四五个小时，至少三个小时以上，
0: 嗯，
1: 而且达峰的峰值也比较低，
0: 嗯，
1: 它是肉嘛，它是脂肪和蛋白质，所以它不会直接在体内合成出糖来
0: 啊、
1: 哦，所以如果从糖，单纯从糖这个角度看，它确实不怎么升糖的。
0: 嗯，它还是比较友好的。
1: 是对糖友好的、
0: 哦。对糖友好。
1: 是。
0: 但是可能从其他的方面啊，就比如说它的脂肪成分比较高。
1: 是、
0: 对于像血脂呀、啊、其他的健康风险。
1: 对啊，这不又说回血脂。
0: 哎。
1: 确实很香哦，香的主要原因实际就是脂肪。
0: 脂肪。
1: 做得好。
0: 嗯，
1: 脂肪含量比较高、
0: 哎、
1: 所以它是高盐高脂高能量、
0: 嗯、
1: 而且它还是加工了一些的肉、
0: 哦、
1: 它不是简单的清炖、
0: 嗯、
1: 它可能又腌又烤，嗯，是这样的一个加工肉类，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怎么说呢，它这种辣味常常是含的比盐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脂肪量当然我们刚才说也很多，
0: 嗯，
1: 有一些还是放了一些添加剂，比如说亚硝酸盐这块，
0: 嗯，
1: 那么在我们中国二型糖尿病膳食指南中，就我们全国的权威指南，
0: 嗯，
1: 是建议大家糖友们少吃烟熏的、
0: 嗯、
1: 烘烤的和腌制的啊这种加工肉食品
0: 啊。
1: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不能多吃吧。
0: 不能多吃啊。
1: 不能多吃。
0: 就是肉类我们要摄入、嗯、但是像辣味儿这种呢加工比较多的重加工的，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1: 是的。
0: 尽量的控制。
1: 可以说偶尔放松一下或者放松一下。
0: 哎、解解馋。
1: 对。是这样。
0: 哎，是的，你看我们今天提到了好多美味啊，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我们这些美味的东西呢、嗯、我们还是要注重它的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一些威胁一些风险哈。特别是像我们广东人可能经常吃的叫辣味煲仔饭啊、
1: 嗯嗯、
0: 辣味糯米饭啊、
1: 那个、
0: 对，是的，是经典的一个我们广东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食物。
1: 但是我们北方原来没有过。
0: 确实没有，我也是在广东才吃到的这个非常好吃的煲仔饭。
1: 确实香。它香，可能它又变成它是怎么个复合的，或者说我们更喜欢吃呢？
0: 嗯，
1: 就是它除了辣味的那种脂肪给的满足和香之外，它这个碳水就是米饭经过煲之后，它就更好吃了。这个碳水又更好吃，所以碳水也好吃，脂肪也好吃，它好上加好，
0: 好上加好，所以导致这个嗯，吃完了之后血糖就会升的，
1: 血糖会超级高哦，因为这个
0: 血脂也会升高。
1: 对，这个煲仔饭我们也做过研究，因为它这个米饭已经熟之后又包又把它粉碎了，它等于长链的淀粉被打成短链脂粉，短链淀粉，哎呀说了半天是就等于吃到肠道之后快速变成 葡萄糖，
0: 糖
1: 就跟喝糖也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所以这一顿下去是比较厉害啊。
0: 这个可能大家尤其要注意啊，辣味煲仔饭啊，
1: 对，
0: 可能对大家升糖来说真的是威胁还蛮大的。
1: 对，如果您一定要吃，可能吃个几口，看能不能控制一下，
0: 解解馋。
1: 对对，
0: 好。你看，我们说到了这儿，就快成美食节目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个美食的角度去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还是健康第一位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馋呢，有时候口馋呢，就是稍微的改善一下是允许的，但不能经常这样吃。
1: 是，
0: 哎，那到底怎么吃啊？接下来我们就是大家最想要知道，到底怎么吃，我们才能既好吃啊，保留我们的广东的特色的口味儿，然后又能够控制住指标呢？有没有可能说，哎，两者兼顾一下？
1: 对啊，我们也在想，因为这个是美味，我们人生也是需要享受的，我们糖友也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可以这样的，老火汤可以这样调整。首先，我们就是，总的原则就是汤要去油、减盐啊，换料
0: 啊。
1: 那去油的，就是说肉类先吊水，先焯水。然后煲好之后呢，把那个上层那个油层把它撇掉
0: 哦，
1: 尽量少放点盐呐、啊、鸡精啊、酱油啊、蚝油
0: 这调味料啊，
1: 就尽量少放
0: 点，都是盐比较重的调味料。
1: 对，少用一些这个猪骨、猪蹄、鸡脚啊，这个腩肉，改用一些瘦肉
0: 哦，
1: 瘦肉啊，就是去皮的鸡，
0: 哎，
1: 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豆腐啊、菌菇、冬瓜呀、什么番茄等等，把这些有益的蔬菜把它加进去。所以我们中国膳食营养指南也建议我们成年人每天食盐是不能超过五克，实际我特别少，一点点啊，大家知道五克是一勺中的一个碗勺底，勺底的一点点，
0: 五克大概可能我们一个指甲盖这么大，
1: 差不多，对、
0: 哦、
1: 一天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放到老火汤里，您就知道就是要少一点，所以这个可以试一下大家啊、多用些瘦肉，多加一些蔬菜，多加一些菌类，
0: 对，
1: 这样每
0: 稍微去调整一下这个配料，
1: 对，
0: 哎，我们可能就是不是说老火汤不能喝，只是说哎，这个做的方式，我们少一点油，然后少一点盐，我们其实下来又健康，哎，可能味道也不差，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哎，对对对对，是，是，
0: 哎，然后这是另外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调整啊？
1: 是啊，我们刚才说有些升糖的，莲藕、玉米、山药、土豆、葛、粉葛、芡实，这些您可能就尽量不放了，也更不能放我们北方的什么面条啊、粉条啊这些，
0: 哦，
1: 就不能放，尽量不放，这样它升糖的就是会差很多了，然后第三个就像主持人我们说您说的，就不能使劲喝哟，不能放开喝，所以小碗啊，一天喝个一二百毫升，差不太多，可能就可以
0: 了，小碗就差不多了，
1: 对，就差不多了，
0: 哎，是，所以每天控制量哈，对，哎，可以每天喝吗？如果每天像这样，
1: 如果每天喝，如果您没有盐，我们刚才说，首先是您血糖要控制好，第二个，如果您没有严重的，比如说痛风啊、肝肾功能不全、心衰，如果这样的患者没有这样的患者，每天是可以喝一点的，
0: 每天喝一点、啊，
1: 550、100毫升，清淡一些，像您刚才说，把它原料调整一下，
0: 可以喝，
1: 是可以喝的，
0: 但只要那如果是有高尿酸呀、痛风啊这些，那可能要谨慎了
1: ，要喝的很少了，
0: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老火汤的调整，那辣味儿可以怎么样调整？
1: 就像您说，可能就不能使劲吃，把它变成一个调味菜
0: 啊，
1: 就是点缀的，或者说画龙点睛的这个菜品，而不是靠它吃饱啊。所以您就是比如说我们糖友那一碗辣味，你就不能像我们刚才主任说，我这个煲仔饭可能就不行了，
0: 哦，
1: 不能配
0: 那
1: 么多饭
0: 了，
1: 这个配可能说四分之一甚至是更少的米饭，吃一点是可以的，
0: 吃一点，
1: 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腊肉，我们先把它蒸一下，倒掉吸出的油和咸水，再和大量的蔬菜搭配，比如说芥蓝呐、菜心呐、西兰花啊、菌菇啊，这样又能少一部分的油和盐，就再给它处理一下，然后最终就是说我们要吃辣味要减量，你要少点米饭，你再搭配点其他的有益健康的，我们鱼啊、虾啊、豆腐、鸡蛋啊，这样的多吃蔬菜，就有 助于您控制全天的血糖和全天的血脂。
0: 哦，所以你看蔬菜还是要多搭配哈。
1: 对，
0: 鱼呀、虾呀这些高蛋白的东西也是能帮助我们去这个。
1: 是维护健康重要的，蛋白质特别重要。
0: 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经常吃辣味儿这个习惯，可能要在饮食上稍微调整一下。
1: 是，是的。
0: 对。
1: 然后再多吃点这个就是别叠加其他的更高盐高油的了，比如说别再吃橄榄菜呀、腐乳啊、咸菜呀、植物基呀、就那不是更多了嘛，所以要减少这些。
0: 对对对、是的啊，这些你看我们刚才是从这个老火汤和辣味儿这个角度啊、我们给大家拆解了非常多，就是告诉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一些。对我们的这个血脂呀、血糖各方面指标的控制都有帮助哈。对，我们刚才这一点啊，这个希望能够给大家有所警醒哈。
1: 啊，是啊。
0: 对，就是我们美味很重要、但是呢这个健康它是第一位的，在我们健康的基础上我们给它稍作处理啊，一样既享受到美味，然后又考虑到顾及到我们的健康哈。
1: 那
0: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说一说，比如说很多糖友会担心说，哎，长期控糖会不会营养不良呢？哎，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碳水要控制啊等等各方面要控制，那怎么样科学搭配我们才能很好的去保证营养又能够控制这个指标？
1: 明白明白。我们说怎么说呢，如果从专业角度上看啊、那么每个人他的身高体重不一样，他的我们叫每日的就是叫热量千卡数是可以被计算出来和推荐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1.7米的男性，身高1.7米偏胖，那他可能每天就吃1500千卡，这个就总的热量就大概是1500或者1600。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小红书抖音也好，那我们输进去或者给豆包，我们说那60岁的老年人1.7米，那么1500千卡，你给他推荐的食谱他会给你推荐出来了。而且比较准，我们试过。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想比较科学的话，是要给自己去定一个总热量，然后可以问一下包括 AI 啊，包括小红书，他会给您一个每天不重样的一个脂肪、蛋白质和碳水都有的这样的一个食谱。这样食谱吃下去，您就首先它不会营养不良。因为它把所有的三大营养物质和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它都包括了。第二个就是说它还能够尽量保证您血糖不会升得太大，就波动不会太大。所以应该可以做到的。就是控糖和这个叫营养不良应该不矛盾。
0: 不矛盾。
1: 不矛盾。对
0: 啊，对对对，我们看到网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的网友，有一位网友提问说，哎，赵主任好，这个玉米含糖量高吗？
1: 相当高，相当高。玉米实际就是碳水，就主食，玉米和米饭和馒头一样，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建议，如果您真的血糖高的话，玉米只能吃半根，而且还不能吃那些特别暖、特别软、特别糯。就是有那种甜玉米，
0: 对，有一种黏玉米，一种甜玉米，所以这两种哪种？
1: 对，就甜玉米可能升糖更高，但糯玉米它也升糖比较高啊，
0: 也升糖比较高。
1: 对，就这些玉米，那些又糯又甜的，可能还不能半根，可能甚至1/3根
0: 啊。
1: 对，否则它就会升糖很快的，
0: 很升糖很快。
1: 对，
0: 所以这可能也是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啊，在饮食方面，我们实在不知道啊。大家可能刚才提问到关于玉米，那可能其他的，如果大家实在不知道，哎，可以去查询一下啊，
1: 对，
0: 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这个它的这个升糖的这个指标到底会达到多少。那我们可能在饮食方面可能是有一些控制啊，比如刚才赵主任也给大家提到了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啊，这些方式，我们去给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饮食有一个保障啊，有一个调整。那最后也，我们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下现在已经到了3:50多了。那我最后我特别想请赵主任给糖友们呢一份这个代谢管理居家的这个清单啊，比如说哎，每天到底要监测什么指标，然后饮食里面我们的这个控糖小技巧有没有一些大家特别能够容易记得住的一些提醒能够给到大家。
1: 好啊，就是今天也特别开心，也荣幸跟我们主持人在一起跟大家聊大家感兴趣的这个健康知识。那最后想送给糖友一份简单的代谢管理居家的清单。大家记住三个数字，两个监测，三个饮食技巧和4类复查项目。那两个监测是什么？我们首先第一个，每

0: 每天的两个监测，血压、血糖，
1: 血压和血糖、啊。
0: 对，如果特别胖，就是血糖和体重。
1: 嗯，
0: 对，这个好记，
1: 体重啊，血糖和体重，
0: 血糖和体重。嗯、
1: 对对对，是这两个指标是我们大家要关注的啊。
0: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饮食，注意我们刚才说三个控糖调脂的小技巧。
1: 嗯，
0: 对，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主食定量。
1: 嗯，
0: 不是完全不吃主食，这个大家知道，要少吃
1: 啊、
0: 不是完全不吃，
1: 嗯，
0: 只是要定量。一般来说不要超过你的拳头，就不管是米饭还是面条，不要超过，
1: 包括刚才提到的玉米，
0: 对，肯定不能超过你的拳头、
1: 哎、
0: 最好是再少一点，比你的拳头再少一点，
1: 比拳头再少一点，
0: 对，总之是不能超过这个拳头，这是主食定量。
1: 嗯，
0: 第二个我们可以把吃饭的顺序再调一下。
1: 嗯，
0: 啊，我们说先吃青菜
1: 哦，
0: 先吃青菜，再吃鱼肉蛋豆腐，最后再吃米面。
1: 嗯，
0: 最后这样的话，它升糖还会又慢一些了。
1: 嗯，
0: 因为先把这个胃等于被这个蔬菜和肉那个所撑住了，最后才裹一点点米饭，升糖会慢。哦，调过来吃，
1: 对，调过来就把主食放在最后去吃。
0: 对，
1: 就是特别是你担心呀，这个吃主食受不住啊。
0: 对，
1: 所以
0: 哎，你说的对，是啊，这样吃主食本身就会少一些了。
1: 哎，
0: 因为都快饱了。
1: 对，快饱了，
0: 快饱了再吃，
1: 所以自然就能够控制好量了、啊。
0: 是主持人说的特别对，
1: 先吃青菜，然后再吃鱼肉蛋，哎，豆腐这些，然后再吃主食。
0: 是的，
1: 嗯，
0: 最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控油控盐，少吃加工肉。刚才我们都跟大家解释了它的原因，我们就不赘述了。嗯、就是控油控盐，少吃这个加工肉。
1: 对啊，控油控盐，少吃加工肉。嗯，还有没有这给到大家的？
0: 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四个基层复查，比如说我们去社康也好，去居家旁边的这个卫生场所看，就四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复查的四类项目、首先就是叫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0: 这个我们糖友应该也不陌生啊、那么它是反映你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怎么说呢，类似你这三个月的期中考试成绩吧，像学生似的。你说你也不能只学习不考试啊。
1: 嗯，
0: 所以一般咱们也知道学校就让你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1: 对，
0: 所以每三个月考试一下，叫做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0: 看你平均成绩。
1: 啊、哦，
0: 这个很重要，三个月一次，一年四次、
1: 嗯、啊。
0: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特别关心血脂，所以您的血脂也要跟着糖化一起来测。
1: 对
0: 啊，血脂到底怎么样？尤其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肾也特别重要，肾呢包括血和尿里的两个指标。那血尿里的叫尿蛋白和肌酐的比值，英文叫 UACR、
1: 嗯。
0: 那么血呢就是叫肌酐啊、也叫肾小球滤过率，叫 eGFR、所以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真的真心建议大家。糖友一定要测哟，至少每年、
1: 每年
0: 至少一次
1: 要测这个肾脏指标、啊、
0: 对，如果肾已经不太好，您半年可能三个月就要测一次、最后就是并发症的筛查、这个在基层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比如说眼底啊、神经病变啊、体重腰围的一些、如果有异常了，就建议您早去我们等于说更大的医院专科去看。所以最后想提醒大家一句，那糖尿病管理呢，不只是管住血糖这么简单、而是就像您说的，要把它综合管理，把血糖、血压、血脂、体重一起来管，才会得到我们说最好的健身状态、最好的生存质量和最长的生存寿命。
1: 好，非常感谢赵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科普啊。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在提问啊，说这个测血糖空腹十四小时准吗？我们用十秒钟的时间给大家回答，好不好？
0: 不准，应该要八个小时，空腹至少八小时。
1: 哦，空腹至少八小时，
0: 四小时不准。
1: 哎，好，
0: 而且还要早上九点之前抽完血才准。
1: 哎，九点之前啊，空腹八小时。好，非常感谢赵主任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科学的这个解答啊，科普关于我们血糖、血脂控糖方面的一些知识。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也感谢我们各位网友、各位听众的陪伴和聆听。那我们活出健康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0: 世界。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今天梳理汇总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与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和个人权益。当中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导向，靠 AI 和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海关总署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地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其中，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的生产基地，占到全球近90%的市场份额。今年前4个月，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额达52.4亿，同比增长128.6%，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85.8%。清远台报道，今年六一儿童节，清远市中院举办六一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老干部代表和赤岗学校师生共60多人走进法院，零距离接触司法工作。除了干货满满的普法课，同学们还化身小法官、小检察官、小律师、小法警等角色，模拟演绎一起故意伤害案庭审现场，学习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和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爱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发生一起连环枪击案，造成包括嫌犯在内的7人死亡。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案件源于一起家庭相关纠纷，所有的遇害者都被认为是嫌疑人的家庭成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1: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0: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1: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0: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1: 赶紧锁定啊。
10: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1: 我们的火车

0: 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到傍晚的六点钟和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哟。 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在这个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了啊，这个和我们打招呼的也有啊，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一些话题之后，已经开始发表观点的也有啊，这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给我们留言的同时呢，也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那么今天我跟一鸣老师都是 穿的跟蓝天白云似的，这大家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啊，来找到我们。那今天说到什么话题，跟大家也预告一下啊。首先我们会关注这个驾驶新规6月1号开始执行的，到底这个驾驶新规是什么？另外还有这个孩子的压岁钱账户呢，本来是20多万啊，结果呢，夫妻俩离婚的时候只剩下几十块了，母亲就说啊，这个钱都是花在孩子身上的。哎，法官 就告诉大家说孩子的钱不等于父母的钱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说说。另外呢，还有啊，这个央视的一个曝光哈，说这个烟形糖，什么叫烟形糖？就是那个糖啊，它长得像一根烟啊，这个烟形糖，什么流血的口香糖，什么啤酒豆啊，这种猎奇的零食，现在正在毒害未成年人啊。我们待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说说这些大人很多都不知道的啊，一些这种 怪异的零食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一车人的安全带都是披上去的这件事情，就很离谱啊。就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居然这个一车人有很多安全带，他没有真正系安全带，而是披上去后期加上去的安全带啊，就是假安全带啊。那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
1: 公安交管部门还专门出来发声了啊，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说一说。
0: 啊，这个我们有听众说最喜欢一鸣老师啦。
1: 哎，谢谢你。
0: 那你这期节目不要错过啊。另外还跟大家说一下，一鸣老师这周五还会来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这个期待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开启今天的话题。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驾驶新规啊。那么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疲劳人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这个新规呢，就会在6月1号开始，就是昨天开始在全国就落地了。那从此呢，就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这个老办法。那是新办法是什么呢？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去判定啊。这个说起来呢，就是有下面这些情形的啊，之一的就是不是说所有都这样，之一 就应该是认定为是疲劳驾驶。第一个呢，就是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像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或者是 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啊，这种都是属于是疲劳驾驶啊。另外呢，像这种取证的方式呢，交警主要是通过提取车在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者是询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啊，还有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等方式来进行调查取证。这是第一个维度，就是驾驶行为维度。第二个维度呢，生理状态维度，就看你 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的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的这个数值小于30，啊，这个就很高科技，很专业了啊。
2: 这其实一种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过去好多年都是说啊，这个司机开车时间多长。其实现在 以我了解，包括我在国外旅游，全世界还是这种我认为比较落后的手法，就是他算这个司机开到什么时候就停了。其实他在这个高科技的年代，在大数据的年代，这真是不够。因为有一些人开车时间长了，他不是全程都有监控的情况下，他要换人你是不知道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整天强调这个疲劳驾驶是针对开 大巴车、旅游车这种就是公共交通的这些人，对我们普通的一般私家车的驾驶员是没有太提及到的。这其实也是一个漏洞，因为说实话，现在私家车疲劳驾驶的情况也比较突出。 啊，我跟晨晨都是开车的
0: 啊，
2: 我们自己都知道，我反正是开车超过2小时、
0: 嗯、
2: 我自己就明显觉得疲劳，
0: 嗯，
2: 就是这是好多年来形成的这种自己的印象，反正超过2小时我就尽量找个服务区啊或者怎么样去休息一下，因为你的那个精神状态不好，一旦出现一些突发的事件，可能交通意外就来了，甚至会影响你的生命，所以我觉得我们交警部门的这个新规绝对是与时俱进的一大进步，它会跟好多的因素跟你去套在一起说，哎，你有没有疲劳驾驶，而不是只是看看时间，因为他可以看到你这之前你去干什么了，你吃什么了，或者是你会不会去做一些令你没有好好休息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开车多长时间他就停下来了啊，现在包括深夜我们的旅游大巴是不能开的，但是要是他发现你那个晚上你是不开啊，但是你通宵在吃火锅啊，
0: 嗯，
2: 第二天早上一起开那不是一样吗，更危险、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保障我们安全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还有提醒我们开车的朋友们以后留意了，
0: 嗯，
2: 要是出现交通事故，按我们6月1日就昨天开始实行这个东西，我们交警要是有证据证明你疲劳驾驶，可能那个意外的定性，你赔偿的这个可能的金额等等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因为交通法规是明确有讲的，要是你疲劳驾驶的后果怎么怎么样，你要承担责任。
0: 而且我还看到他还有这个生活轨迹维度啊，像这种比如说你开车之前的睡眠状况、
2: 嗯、
0: 工作饮食用药生活这些都要调查啊。像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呢，说事故发生之前24小时之内，这个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就是包括这个脑力工作的情况，说如果是存在着这个

0: 从事这个重体力工作或者高强度的心理脑力工作的，这种也属于这个调查的范围。那这个其实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在驾驶啊，
1: 以为就是我只是没睡觉，我就不行，不对的，因为能造成我们的这种注意力下降有很多的因素，还有这几年我们交警也在查，一个以前的醉驾，现在还有毒驾。 个别的违法人员会吸毒之后去驾车，这其实也是我们交警部门现在严打的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这个你吸了毒之后产生的这种各种精神状态不正常会引发交通事故。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这种你可能因为你生活的习惯不好造成的，还有吃药。
0: 因为他可以以前我们也讨论这个新闻，有个地方说提醒你，发现你吃了一些可能会瞌睡的药，后来他能不能这么做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交警部门重视这个问题，你也是可以查到的。比如说你前两天开了一个什么药，你这种比如说你鼻炎，好些鼻炎药就会吃了之后就瞌睡，或者是感冒药，你吃了之后
1: 因为你的经常状态不好造成的交通事故，你的责任就大了。所以这种全方位的来遏制这个疲劳驾驶，其实是为大家的安全着想。

0: 有听众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说他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说他在理发店啊，就是弄头发，然后呢理发店收了他1614元，中途才告知价格，然后说强制消费，还胁迫消费者录视频，是就是那种剪头发让你前后对比那种，是吧？现在很火啊。然后呢说不付钱不让走，说这个怎么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他说这个是不是也该去调查一下。
1: 可以的，我建议你就是把这个事情跟我们的民生热线去反映一下，我们是有，
0: 你去搜一下广东民生热线，
1: 哎，对，他会接受，要是他发现啊，这个是一种比较突出的或者是多见的现象，我们的民生热线会干预。我个人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就告诉大家现在在美容美发行业这种新闻就不是新闻。
0: 就是我相信晨晨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讲过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就提醒大家，第一，一定要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在进去之前所有的价目你要搞清楚，而不能就是哎呀算了，我就洗剪吹啊，就我就去做了，不对，因为洗剪吹里面好多这种小细节是有猫腻的啊，我用这个洗发水是怎么洗发水，然后你这个护发素又是怎么样，你讲不清，首先要搞清楚，这第一。另外一个，遇到这位听众朋友遇到的情况，假如你说的是真的，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事情一个是去投诉，另外要是有这种强制消费还让你去拍视频的，已经 影响到你人身安全的，是可以报警的，报110，请警察来把这个事情处理，然后保留证据，你刚才说的所有的东西，然后给消委会，或者说给我们警方去处理，这才是一种聪明的办法，也不要在现场跟他发生特别厉害的冲突，甚至肢体冲突，但有可能你有理就变成没理了，我们要学会聪明的维权，依法的维权。
2: 报警，这个很容易嘛，打个110啊，我们警察其实对这种影响到你人身安全的他也是管的。嗯，有听众说啊，就是在另外一个平台上有听众说他也遇到过类似的啊，那看来这还不是个例啊，这个另外一个听众说当时是这样啊，说还是选了一个188的一个总监剪发，就还不便宜啊，然后呢说这个也挺客气啊，然后呢说他什么刘海有点翘，送一个蛋白矫正，然后他说他再三确认是不用付费的，
1: 结果就上了药水，我估计他还没打完啊，我估计可能就是后面还是收了费用。对，所以大家对这种无端端送你东西的也要小心，你也不懂那个蛋白是啥东西啊，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有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另外一个，对自己不清楚的东西尽量不要去碰。
2: 告诉你哇，你这搞了这个蛋白之后啊，你就怎么样了？他说他本来就是去剪个短发，结果呢上来说那个理发师给他左右剪了两刀，参差的两刀，然后说不行，你这个发质我剪不了，那你这就已经被架上去了，相当于你要不然你就顶个丑头发出门，是不是？要不然你就得。

0: 得听他的，得上那个什么蛋白矫正啊，这个已经有点强买强卖了。
1: 对啊，所以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最好就是依法维权，把所有证据都保留下来去消委会啊投诉，不行的话还有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还有警方，还有法院。啊，要是这种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种事情，一定要冷静，然后懂得怎么维权啊，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法治社会的公民。
0: 嗯，哎呀，但是这个理发店确实相关的投诉也真的是很多啊，就有人都说了，很少有人能笑着走出理发店，就是很多时候你想象的和真正做出来的造型不一样。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遇到的还是至少是明码标价的，就是你一开始先谈好价格嘛。像这种一开始就不跟你谈好，后面就是被迫消费一把的啊，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气愤啊。
1: 并且不要自己以为说这个，哎呀，就不是剪个头发吗？洗个头有多贵？不对，什么都要问清楚。

0: 选择就是你要明白你需要什么，然后就真的有时候要杜绝贪心。听说啊，送你一个什么离子烫，什么什么鬼，你就
1: 想着各种的那个、
0: 哎、
1: 现在那个，哎呀，这搞头发的很多、
0: 啊、
1: 很多术语，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0: 哎，离子烫是送的，但是离子烫后来洗头的那个洗发水是要钱的，那你就上当了嘛。
1: 哎。

0: 啊，咱们这个听众还有后续呢，说这个后续就是这个店很快就倒闭了啊，就这种店不倒闭那也没有天理，我跟你说啊，肯定他就不光是坑你一个人啊，估计也是坑其他人是吧。有人说在遇到餐馆的时候强迫顾客吃饭的时候喝茶收茶位费，他觉得这个跟那个理发是同样的一个性质，就是强迫你消费。
1: 现在广州至少早茶是有地方法规的，大家要留意。广州的早茶的地方法规已经实施了，就是也有案例，有一些地方就是强迫人家怎么样就会被处理。广州的早茶规定是必须要明码标价，然后明码标价要收茶位费的情况下，要至少提供四种茶叶。啊，要没有这四种茶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的，包括普洱啊什么四种茶叶，这样才能收费。也并且我知道，我也有朋友这几天遇到过了，他去一些喝早茶的地方，要求我只喝开水，那个店家不收钱，所以大家还是要明白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是怎么样的，怎么去维权，而不像之前不知道，然后就坐上去就喝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要预先的了解你在这个吃饭消费的地方的所有的规定或者价格，这才是一个聪明人。

1: 啊，这里插一句啊，这个刚刚有听众说头发翘的，头发翘的啊，记得我们之前其实有一个那个洗发水特别好，就是如果头发翘的话啊，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施培斯的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洗了之后，基本上是不太会翘啊，可以去看一下。有朋友说这个如果私自没有弹好就上药水肯定是不对的啊，然后呢说这个还有听众说洗头之后上药水，然后 中途告知价格，他说我都拒绝付款了，他就一路视频胁迫我不让我走。哎，这个就是还是要就按英云老师说的哈，你就是应该要力争，叫什么，争取到底啊，为自己维权啊。当然了，如果你说就是现在啊，假设您说要找这个媒体帮您维权的话，您要有证据，
0: 对
1: 对吧？就如果您说这个就是我脑子里，在我脑子里，但是我又没有相关的证据，那
0: 这个也很难办。哎，所以维权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保持票据啊，或者可以的话录音啊等等，那要不消委会啊，包括法院也没有办法给你去证明说你是受到损害。嗯，所以我们有现在也有个别的朋友，这点我是不支持的。有事的时候呢，就是哎呀无所谓，回到家觉得哎呀很生气，嗯，我去什么？但是你刚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什么准备都不做， 那你只能回家干生气了，谁也帮不了你。
1: 就想想，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气，那就那也没办法哈。

0: 刚刚说到这个小黄车里的洗发水啊，这个洗发水在三号链接，另外呢一号二号链接也是推荐大家在这个夏天啊，这个也算是必买品啊，一个就是喷鞋子的除菌的那种啊，这个是山姆同款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二号的这个傲雪的柚子叶沐浴露啊，这个一公斤的啊，这就是量贩装，大家去看吧。
1: 要谢谢这个节目管大家由头到脚。

0: 对，而且都是亮饭装的，对这个从头到脚
1: 洗
0: 啊都包了，
1: 洗鞋的都包了。
0: 对对对，一二三号链接啊，承包你从头到脚一个夏天，清清爽爽，好吧。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孩子零花钱到底该怎么用这个事情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哈，就是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上海松江法院就把这个法庭搬进了社区，通过巡回法庭的模式呢，公开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父亲发现哈，自己存了20多万的这个孩子的账户，就是他这个父亲呢是往孩子的账户里存了20多万，结果离婚的时候呢就只剩下几十块钱了，然后前妻就说呢，说这个钱呢其实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啊，那到底这个钱到底应该去怎么算呢？就这个法庭上呢，王先生是作为孩子的代理人起诉了前妻李女士啊。这个事情还要从6年前开始说起，2020年啊，那一年呢，王先生和李女士呢就登记结婚了，那一年孩子出生啊，为了迎接新生命呢，两个人呢就办了一张孩子名下的银行卡，就把出生之后啊这个红包、过年、生日的礼金都存到了这张卡里边。那2025年呢，两个人过不下去了啊，婚姻破裂。离婚之后呢，这个孩子呢就归王先生抚养。本来呢，这个银行卡是归这个孩子的妈妈，就是李女士保管的。那这个卡呢，也就都转给了这个转交给了王先生。结果王先生查看账户一看，里面只有40块了。他心想，那之前存进去的钱呢？哎，结果就发现，从2023年开始，李女士就从这个钱里，从这个卡里边哈，就取用了很多的钱。然后呢，两个人离婚期间呢，更是大笔大笔的几万几万的从这个卡上面去挪钱。法庭上呢，李女士怎么说呢？她说，我这个钱100%都是花在了孩子身上，根本没有花在自己身上。平时小孩各项费用都是她这里出的啊，说这个学杂费啊，医药费啊，打疫苗啊，啊，包括这个陪伴孩子都是母亲在付出啊。说这个李女士呢又没有工作啊，王先生有时候也不给家用，所以呢就只能从这个卡里边去取钱。那王先生就反驳说，这小孩的钱永远就是小孩的钱，你怎么能这个父母去里面取钱呢？那后面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呢？就认为说哈，这张卡呢是夫妻，就是父母共同决定为孩子开设的。那这个李女士也承认啊，确实是把孩子红包存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卡内的款项就应该是认定为是孩子的财产。所以呢李女士转出钱，这个法院逐笔，就是每一笔都去审查了之后，发现一部分的这个兴趣班等消费确实是用于孩子，但是像这个离婚期间的这个大额的整数的取款，这个李女士没有办法证明说她就是花在孩子身上的，而且双方正在闹离婚啊，所以这个账户只出不进，明显异常。那最终呢是判李女士要还22万元啊。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去评论，我们在半点报时之后啊跟一鸣老师再来说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说说您的观点。那我们接下来一段小小的短短的这个报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3: 我越过森林，越过风，越过大海，越过夜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名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啊，在报事之前的这个事情，就是孩子，就是夫妻俩给孩子存的钱，那是不是能够说，哎，我这个随便去支取呢？那现在呢根据这个法院的判决是不能随便去支取的啊，就是哪怕你说啊，我这个 是为了孩子，是吧？我是为了孩子才支取这笔钱的，但如果你拿不出相关的证据，那就也不行啊。像刚刚说到的这个事情呢，最后这个法院是做出了一审判决，被告李女士她是需要去在判决生效10天之内返还原告22万元，就是要给
1: 这个丈夫啊，就是前夫吧，得要还这个22万元。其实是还给孩子，
2: 其实是还给孩子，但是因为孩子现在是判给了这个前夫，就是孩子的爸爸在抚养，
1: 由监管人去管这个事情。嗯，没错，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很多朋友就不是很明白，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啊，我们知道广东的压岁钱不多的， 中国的北方压岁钱有些地方很可观，我个别朋友就因为这样就不敢回北方的家乡过年，因为可能是几百几百每个人甚至上千，所以他觉得是一笔很巨大的支出。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是你这个压岁钱 存起来说给孩子的，我们现在很多父母就说觉得啊不对，这个我也给人家了嘛， 所以我也给别的孩子的嘛，所以这是我的钱不对。从法律的角度上是没有这个说法的，肯定就是人家给孩子的就孩子，你不能说啊我也给别人的，那是另外一个案。

0: 的情况下，那个所谓的同意也没有意义，因为你可能给颗糖他就同意了，啊，给他玩半小时的手机他就同意了，
1: 啊，
0: 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觉得做父母的应该就有这个财产的意识。这个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案中我们讲到的夫妻俩一起给的孩子的准备的一个账户，这绝对就是孩子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是为孩子花钱可以用，但是你用各种说不清的借口，所以你就用了，那肯定不对。所以法院也调查了，那你告诉我，给孩子用的清虚番的可以算，但是你拿不出证据，其他的钱是怎么用的呢？用在你的兴趣就不算清虚班哦，不是孩子的兴趣哦，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明晰的这种责权利的这个关系，根本就不难明白。但是还是提醒我们，现在有一些父母确实是在有意无意的在侵占孩子的应该属于孩子的钱。我觉得这个在生活中也不少见，
1: 确实啊，
0: 有没有人去告是一回事。
1: 对对对，其实这大家反正没有仔细算这笔账的时候也就算了，但是你要认真算，从法理角度上来讲，那这个钱它就是孩子的钱啊，你父母不能以任何的这个就是借口说，那我也是花在他身上，那你有没有证据证明是花在他身上呢？对吧？这个就是要有证据啊，什么事情要讲证据。
0: 还有我的不止一个朋友说的特别好，就是他很明，比如孩子已经读小学了，他就会跟他说，你看这个是妈妈应该给的学费等等买东西，但是你现在额外啊，我已经买了两双运动鞋给你了，你又第三双，那这样了，妈妈就觉得我不能再买给你了，
1: 这已经不属于必需品了。
0: 对了，那能不能用你的压岁钱去买？你要同意我就用你的钱。哎，你看这就很清晰啊，孩子也明白啊。我也碰到那个孩子说，哎呀，对不起，这个拜拜，我最近不能请你吃糖了，我没钱。因为那个账户很明晰告诉孩子，现在孩子都不是傻瓜，你以为他读小学二三年级啥不知道，他都知道，他花过多少钱多少是为我的，他清清楚楚的，不要以为孩子傻。哎，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想家庭比较这个和睦，然后孩子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财富的观念，这是孩子要从小就要学的啊，什么该我的钱该怎么花，谁应该出，这个对孩子以后步入社会绝对有好处。
1: 是。

虽然说我们说孩子啊好像什么都懂，但是呢孩子还是需要引导的。为什么这样讲啊？最近这个总台央视记者呢去调查之后发现哈，有的地方这个在学校的这个附近啊，这种孩子抽烟的情况让人觉得是触目惊心啊。记者在

0: 在哈尔滨某个中学外面看到，放学之后有不少的学生一出门就开始立刻点燃了香烟，这个抽烟的现象很普遍哈。受访的学生说呢，学校里抽烟的学生比例是很高的，抽一次性电子烟的人很多，部分地区的情况更为突出。说这些非法调味的电子烟、三无电子烟通过隐蔽的渠道流入到了校园周边，以这个香甜口味啊、猎奇造型啊来吸引未成年人抽烟。更令人担忧的是啊，部分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成品电子烟了，还自行去购买什么甘油、丙二醇、香精、尼古丁盐等配料去配这个烟油，甚至有的人知晓成分成瘾性，但是仍然继续使用，存在着非常大的健康风险。
1: 哇，
0: 这个真的是很可怕。而且还看到有什么呢？就现在还有一些这种糖啊，它是用那个烟的造型，另外一头是个棒棒糖，就相当于你含着那个棒棒糖呢，好像是在抽烟的样子啊，就这个形态和香烟高度相似。还有什么呢？啤酒豆啊。什么叫啤酒豆呢？就是它是对标啤酒的，就是包装就像是酒类的风格。还有那种叫做流血口香糖啊，就是这个咬破了这个糖，它会流出红色的膏体，就是模拟这个流血的效果。就这些就是暴力血腥的这种东西，它就是还在儿童当中去生产这个儿童的相关的这些食品，或者是一些糖果、零食等等。就这种，就为什么这样的商品能够上市？还有就是关于这种电子烟，为什么它能够流入到校园周边来呢？这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可怕。
1: 其实讲到底还是监管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些学校外面的一些小卖店呢等等的，就会有这些违禁的东西。
0: 嗯
1: 啊，包括以前我们也讨论过的，什么嗑药水啊，这种其实也会是成瘾的。
0: 嗯，
1: 也有这些不法分子去诱使这孩子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有一些个别的商家为了赚钱啊，无所不用其极啊，就怎么引起小朋友的兴趣啊，他就去。然后孩子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容易攀比。我们班上的就是好几个男孩子一起抽，可能再过一个星期就变成十个了。
0: 嗯，
1: 再过一阵子，可能你半个班都在吃，
0: 就是风气带起来，好像觉得这是一种流行趋势。
1: 对，人人都玩这个，我没有，怎么可以啊？
0: 或者你敢不敢呢？啊，就是好像是代表一种勇气，一种敢尝新的这种心态。
1: 哎，所以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监管部门要对这一些啊要加强去管。另外一个，我觉得责任一方面在学校，
0: 嗯，
1: 比如学校附近的那个小卖店，你的校长、你的班主任是不是偶尔也去看一看？
0: 嗯，
1: 是吧？参观一下你，或者派一个这个保安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店里有没有违禁的影响孩子们的东西，不难吧？
0: 嗯，
1: 每个星期派那个门口站岗的那个保安去看一看，那你有没有哪些东西孩子们不合适的？
0: 嗯，
1: 啊，就不要让他卖，要是他要卖的话，你就去举报嘛。
0: 对
1: 啊，我们是有监管的嘛，因为你确实你让我们所有的店都有这个监管部门整天来巡查，这个可能性不大的。
0: 嗯，
1: 我们太多了，我们很多学校中小学都很多，但是为什么一再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就还是没有重视的。另外一个，网上就更不应该出现啊！你卖这个烟给孩子，里面我们现在网络的管理，包括商品的管理，其实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个漏洞一直在，然后产品不断的换呢？这几年我们在节目中说过好多次，一会儿是什么刀的玩具啊，一会儿是什么样，都没停过。
0: 嗯，
1: 啊，换个样子，换个包装，换个名字又来了，害的都是我们小朋友。
0: 嗯，哎呦，听众说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小孩觉得这样做像大人，想要做大人能做的事情，感觉很酷呢？
1: 对呀，这从心理学角度上是这样的，
0: 嗯，
1: 就说我不敢抽那种点着的烟，哎，这个可以啊，我就觉得玩呢，啊，
0: 嗯，
1: 我现在一个我现在不是小男孩了，我是一个大人了，我烟都敢抽了，
0: 哎，嗯，
1: 这种心理的需求对个别孩子绝对有吸引力。
0: 嗯，所以像这种事情啊，就是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附近的这个小卖部的老板还是很有良心的。他就是上面会写，就是未成年人不允许抽烟，或者是不允许卖烟给未成年人。嗯，确实是，如果他看到你是小孩或者穿着校服，他是不会卖的。
1: 因为我们早就有规定，
0: 嗯，
1: 是不能卖给 未成年人的，香烟都不行，酒也不行。
0: 对
1: 啊，我们这个法规早就有，但是慢慢大家就忘掉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个别父母也是有责任的。就是你对你孩子问回来怎么那嘴巴有这个烟的味道，你不当回事吗？你肯定知道啊，家里的人呐、啊，是吧？你忽视了这种可能给孩子带来的坏影响。以后可能的后果比较严重，你猜不到，你也受不了。
0: 就其实我们说到一个就是学校，一个是这个家庭，还有就是社会，大家都有责任去给孩子营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就是包括像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引导，要及时的去把它遏制下来哈。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说到这个不好的影响，或者说这个不好的引导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在公开播出的综艺节目当中啊，这个里面的嘉宾就是没有系安全带啊，关键呢这个播出的就是不系，本身没系安全带吧，但是播出之后是系了安全带的啊，就也不知道后期做后期的这位或者说这个团队啊到底工作量能有多大啊，实际上这种综艺节目后期其实是很难做的，
1: 对
0: 吧？对，
1: 在电脑上一个一个披上这个安全带
0: 对，
1: 哇，这是一个巨量的工作。
0: 巨量的工作啊，这个是最近就是在一期这个综艺节目叫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这个节目我是没听说啊，但是我看里面的那些嘉宾还是有一些很眼熟的啊，就是在这个第一期节目当中呢，就有网友发现嘉宾用的这个安全带啊是后期 P 图添加上去的，有明显的合成痕迹，被调侃说是 PS 安全带。这个画面里显示呢，这个后期添加的安全带它的那个颜色还是比较浅啊，而且那个弧度很僵硬嘛，其实你一看基本上大家看那个视频就会发现它这一看就是一眼假，就一眼假。
1: 那个 PS 那个特技就是一毛钱的。
0: 哎，对对对。
1: 贵一点都不会做成这样。
0: 这个贵一点估计成本太高啊，所以只能弄那种的这个五毛特效。就是这个椅背的真实这个扣子呢，它其实衔接处边缘是模糊的，而同车规范佩戴的这个有一些嘉宾啊，就是那个安全带就很明显是不一样的。那实际上根据这个相关的道路安全法，大家都知道哈，这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大家都是要佩戴安全带的，这里说的乘坐人员也包括了车里的所有座位，所以后排的乘客也是必须要系安全带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节目组是没有给出什么回应啊，
1: 估计很快就会回应了。
0: 现在估计在大脑在疯狂转动，想想到底该怎么回应，
1: 对吧？因为公安部的交管局都出来说话了，就是说指责这种不安全的行为。
0: 对，
1: 因为你作为一个有人看的一个综艺节目，会影响我们很多人，尤其是青少年。
0: 嗯
1: 啊，很多人觉得，哎，你看那个谁谁谁不用啊，那我也不应该用啊。尤其是一些有影响的一些这个演艺人员，那可能对青少年的这个这种坏的导向可能后果就更明显。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影视平台或者是电视等等放出来的东西，它的这种辐射能力啊，这个是有正向跟反向的，都非常的明显。不能这么做。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印象中好些年前我们的广告法里或者我们的一些规定里面，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尤其是现代的，是不能出现吸烟的镜头的。但是在这几年来，我看好多电影电视剧又有了。这其实这是违法的，至少在就是因为什么烟草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啊，所以现在我们对烟草的广告，烟草在影视作品当中出现的啊，这个能不能出现，这个有明确的规定的啊，但是现在经常能看到里面的人在抽烟。为什么以前曾经出现过，因为烟草也不能做广告，有个别的商家就打个擦边球啊，把他那个香烟注册一个其他的产品，一模一样的，就让做广告。比如说我卖这个是吃的什么的，其实根本就不是，他那个名字跟样子跟那个香烟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连这种都不行了。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影视节目这个综艺节目当中有人公然的违反交通法规呢？是吧？这个确实有问题。我记得当年在 凤凰卫视做一个节目的时候，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当年有一个全国相当红的这个电视剧叫《以人民的名义》，
0: 嗯，
1: 大家记得里面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检察人员还是法院的人，一边打着手机过马路，一边说事情，结果就被不法分子的车给撞了。
0: 嗯，
1: 我当时讲出的点就是，他当然他是一个正义的检察官，还是一个法官，但是他也不应该一边过斑马线一边打电话呀。
0: 嗯，
1: 这是至少是不安全吧？我们交通法规也提醒大家，也不能这么做，对吧？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讲今天这个综艺节目，或者我们看到一些影视节目，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法治的观念，不能给观众带来一种误导啊？要是你里面有几个都是那个比较有名的明星人，就说你看他都这样，我干嘛要用安全带？可能你以后父母都说服不了他哦，
0: 啊，
1: 对吧？我就听他的，他是我的 idol， 那怎么办呢？哎，所以这种。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大概率要道歉，否则是不是他因为这个东西让他延迟播啊，或者怎么样啊，让他整改啊，
0: 嗯，
1: 这种风险其实对他来说是存在的。
0: 嗯，有听众说那会不会因此停播呢？
1: 也有可能啊，
0: 嗯，
1: 以前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你公然违反交通法规，是吧？然后用假的来去做这个事情，那确实不行啊。
0: 嗯，
1: 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开车人当中也有一种叫假安全带。他先把那安全带塞，一直塞好了之后再这么跨一跨，你不知道吗？就是他先人有没有人，他都先把这个安全带先插上，然后坐上去之后呢，他就把它翻出来，但是他这个保护作用跟你真正用安全带差远了。
0: 我一直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不愿意扣安全带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安全带它是已经被验证了对人是有保护作用的，而且配戴安全带也没有说特别难受吧。就像我觉得上车之后扣安全带这是一个很下意识的动作，而且它是一个能保命的东西。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会对这个特别的就觉得好像是个负担，甚至是网上我有见过那种叫什么安全带的插销。就插销，就是你插上之后，你的车就不会滴滴滴响。但是现在因为有摄像头是能拍到你有没有带安全带的嘛，所以这种就单卖这个插口的，现在好像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就是为什么不愿意系安全带这个事儿，我一直就没想明白。
1: 并且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当年有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里面那个香妃那个演员，就是从好像广州开车去，这个汕头那边参加活动，结果中途就发生交通意外，
0: 嗯，
1: 他在后面睡觉，
0: 就没有系安全带，
1: 没有系安全带，他命就没了，真是血的教训，
0: 嗯，
1: 是吧？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是应该作为公众人物，作为这种大众传播当中的节目，一定要负起这个最基本的责任，不是很高的，这不是常识吗？
0: 嗯，
1: 对吧？那你发现有问题了，知道其实他们知道错了。
0: 嗯，
1: 但是你后面用这个方法去用假安全带，这个不就有点错上加错了吗？
0: 对呀，哎，而且就是可能是一开始拍的时候，
1: 没有意识到，
0: 但是后期的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 但是我看的他们发出来的一些照片，我们网友其实里面至少是有一个嘉宾坐到最后的那个，他是用了安全带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网友很聪明，就说你看比较一下，这个箭头指的是这个嘉宾，他就是真正用了安全带，他那个带跟大家看一看，其
0: 他
1: 地方就
0: 不
1: 是一回事。你看嘛，我们聪明的网友。然后我希望以后我们的影视界的朋友们也聪明一点。
0: 有朋友说，问题是现在好像也没看出来道歉什么的，现在估计正在
1: 发酵，
0: 紧急的在想好到底该怎么说，该怎么回应。那不可能说假装看不见，这个不可能。
1: 节目的法务现在正紧急的拟稿
0: 中。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关于潮汕火锅的味道的一个争议啊。有一个游客嫌潮汕火锅的味道太淡，吃了40分钟之后说要写5000字的差评。然后呢，这个店家出于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啊，无奈免单。但是呢，越想越气啊，说这个锅底味儿淡，这属于是保留了食材的本味儿啊，这就是我们潮汕火锅的特色呀。你怎么就是变成了你写差评的一个理由了呢？啊，然后这个差评里面哈，这个是怎么写的呢？说是就是感觉是和预期不符啊，说只愿意支付这个虾和鹅肝的费用，而这个锅底啊，他们觉得味道太淡，牛肉呢又有腥味啊，感觉说是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然后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冲上热搜了。这个店家呢就说的众口难调可以理解哈，但是还是觉得这本来就是潮汕特色，自己开了5年的店，也接待了不少外地游客，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潮汕火锅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味道淡，是不是属于潮汕火锅的特色？
1: 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这么看啊，
0: 嗯，
1: 每一个地方的美食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你作为一个外来的游客，外地的客人，你可以去尝试，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跟你的想象不一样，你就说要投诉他，要怎么去抹黑他啊？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就是我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就去这个湖南去吃那个湘菜，辣的，
0: 嗯，
1: 一吃，哎呀，辣死了啊！不行，我受不了，我就写5万字去投诉你。你觉得你这个成立吗？因为这个辣度或者是是不是辣的事情，在人家湘菜里面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要提出一些不是他原来的这个东西，然后去投诉他，是吧？或者说你说我要吃饺子啊，在北方吃饺子，吃到的不对，我印象中的饺子没有褶子的，就应该像我们广东的油饺这么包，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店家啊，就是有点就是。当然他的初心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个店家，我就不会妥协。
0: 嗯，
1: 因为这种妥协没有意义，并且让人觉得好像你心虚了，你不对。我在现在我们在大家自己有理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应该坚持的。
0: 嗯，
1: 他就算抹黑你，他去造谣你，我估计我们大部分的网友或者是受众都一定是清楚这是什么一个事情，不能因为你吃过说的不对就应该提出这种那么无理的要求。他说什么只吃这个那个的，还有一个我跟你说什么叫蛋，这个蛋这个东西也没有标准啊。我们知道有一些地方中国吃美食的地方，它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浓油赤酱，它就是很就是非常的咸，非常的辣啊，吃的就是北方话说有点齁着了。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本来的特色就这样啊，对吧？那你比如说你吃我们广东的白切鸡，哎，可能它就是到那个程度的，你说不行，我一定要把它煮透，那就是有点鸡跟鸭讲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这个店家可以理解他的做法，但是有点太纵容这个不讲理的食客了。
0: 嗯，而且关键啥呢？就是这个事情哈，这个游客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让大家觉得很雷人。他说这个和我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
1: 那你回家做梦去啊，吃的时候真不是这样的吗？你怎么能根据你做梦，你梦里你告诉我这个是淡的是浓的，你也讲不清嘛。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个别这种胡搅蛮缠的食客，我们现在的商家也应该就是给出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你可以去写东西，我也可以出来去为我的这个店，为我这个菜去证明啊。
0: 嗯，这次受害的是这个潮汕火锅，下次还不知道受害的是谁呢哈。有朋友说你去其他地方也要尊重当地的传统啊啊，还有说写5000字也需要点时间吧，这个食客是不是闲得慌找茬呢？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找茬。
1: 不是，他淡得慌，因为他觉得人家太淡他不够
0: 闲。淡得慌啊。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啊，马上进入到整点的报时，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广告的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上架的好物啊，去买买买。啊，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广告时段跟大家在荣媒直播间里聊聊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地开展。东莞台报道，华为开发者大会将在6月12号到14号举行，届时将有近万名开发者从全球各地齐聚在东莞松山湖，共同参与一年一度的开发者盛会。松山湖开发者嘉年华2026也将同步开启，四大会场超过20项活动将把松山湖变成一座开发者活力之城。潮州台报道，潮州市跟着阿嬷游潮州，会享全城夏日购主题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活动围绕商贸、文旅体、房地产三大消费板块，在潮州全域古城景区、各大商圈、赛事场馆、重点楼盘和特色镇街推出了15项重点促消费活动、66项特色文旅体验、13个楼盘专项优惠，以真金白银补贴沉浸式的文旅场景、全业态惠民举措，掀起了夏日消费的热潮。肇庆台报道，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日前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10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力已经突破了300万吨，这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天生活的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所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倒计时，来自全球的周边订单蜂拥而至，义乌早早迎来了产销高峰。不少义乌的老商户透露，今年世界杯相关订单量预计较往届增长20%到30%，部分商家的订单更是暴涨了5倍。更多的本土商家不再只是简单的做贴牌代工，而是挤进了赛事周边产业链的上下游。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8: 嗯，
7: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点

0: 思量。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 嗯，
0: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1: 嗯，
0: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0: 嗯，
1: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五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现在来到傍晚的5:07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给我们点点赞，也或者是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又或者是在这个小黄车购物袋里啊，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家里要补货的，是吧？就各种驱蚊的产品，还有抽纸、卷纸啊，什么纸巾啊、牛奶等等等等，是吧？想一下家里是不是该补货了啊？可以来看一看，我们都是这个价格合适的好物啊。那么我们看看啊，有朋友说，有。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这个说是这个吃了火锅之后要免单嘛，是吧？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这个话题，一鸣老师就觉得就不能惯着他们、啊，
1: 对，
0: 就是要入乡随俗，
1: 要不就没完没了了。那谁能开店了？
0: 就是
1: 你随便找个理由就不买单，那怎么行？因为商业运行也有它的规矩的嘛，
0: 就是、
1: 你不能说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0: 那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二手平台闲鱼，因为把用户手机里手机里的照片自动上架啊，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关注了。我觉得就光说这句都觉得很离谱，你怎么自己手机里的照片还能被他自动上架？
1: 他怎么做得到的呢？
0: 就是啊，是吧？有江苏的网友发现他的闲鱼账号的代售主页被自动挂了一款这个一件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这个一个银壶的照片，而且标价6000元。啊，那这个闲鱼方面呢就回应记者说呢，说经过核查啊，这相关的商品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呢，这个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啊，这个就很奇怪哈。那这个闲鱼方面呢，就说啊，我们平台是会严守法律底线的啊，并且呢是会积极去配合国家机关打击文物违法交易。目前呢已经接入了这个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也就是说会进行比对，就如果真正是被盗文物的话啊，这个是会处理啊。但是这个就没法打消大家的疑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网友啊，他是什么呢？他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闲鱼的 APP 的这个账号上面还有这么一件东西，并且这件东西是 AI 来帮他给挂上去的。这个其实就会引发大家的一个思考，就是有多少人是有这个账号而日常并没有仔细去看的，像我就有，但是我连这个 APP 我都给他删了，我都忘了。
1: 还有一个问题，你上面的东西他卖了钱，他给不给你啊？
0: 那肯定不给了，想啥呢？
1: 那这就也是侵占呢、啊。所以这你就首先要讲的一点就是，AI 现在还真的不能完全靠得住，啊，大家。

0: 一定要留意啊，就说觉得啊，现在 AI 很聪明啦，那我们就信它也不一定。最近有一个事情啊，我就看到有一个曾经很有名的，就是一个博主，他以前也是个歌手，也写东西啊，名字我就不说了。最近有没有发现，在朋友圈里或在视频号里，很多他声音讲的东西？
1: 啊，有
0: 啊，这个人，然后呢，有一些文案还真不错，啊，写的卖书卖什么，后来包括卖大力丸的。然后这个当事人
1: 多少年没听过了大力丸这个东西、
0: 然后这个当事人就出来说了，我现在已经休息了，所有的这些你听到用我声音发出来的东西都不是我讲的。他们本来说借我的这个声音来卖卖书我也就算了，但是开始卖大力丸这种东西有点过分。所以我们大家真的现在 AI 这种幻象，或者说已经不止幻象了，有点 AI 的恶象了，就是他可以自动的主动的把你的东西挑出来拿去卖，然后自己收钱，这种事情很难接受。并且我们现在某一个人的声音，他怎么样在法律的层面给他一个保护？比如说我有点担心有一天就是陈晨的声音啊，就变成了一个卖老鼠药的声音，很难说啊。这个
1: 我的声音有啥，人家要选的话肯定选那些辨识度很高的嘛。
0: 那你也很难讲啊，
1: 我又不值，我声音又不值钱
0: 啊。最近也发现不止一个这个声音，这今天又看到一个名作家王朔的，模仿他讲话，但是他里面肯定不是王朔在讲，因为听了好多年了。然后在他这个号里，他就是卖王朔的书
1: 啊。
0: 那但是你也不能就是用模仿王朔的声音出来说啊。所以现在就是告诉大家，这种 AI 啊，他现在我们只是很多人只看到他的好处，没留意他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包括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东西，
1: 这个里面我还仔细看了一下细节哈，说他这个 AI 还给他生成了一个叫整体包浆自然。适合收藏或陈设摆件，就是他会帮你介绍。而且他这种情况还不是个例啊，就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些其他网友晒出来说，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的东西上架了，有的人自己收藏的一些商品也被上架了，还有自己家的宠物猫狗也被上架到这个闲鱼上去了，就是哭笑不得。而且呢，说这个闲鱼在最近三月份的时候啊，迎来过一个更新，就是说推出了这个闲鱼 AI 相机，你简单拍照就可以五秒钟实现对商品的一键上架。
0: 源头就在这里了。
1: 这个 AI 可以进行辅助定价，就相当于它 AI 来帮你定价，而且会。就相当于他可以给你介绍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就包括这个本来人家是国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他给你搞上去之后说还什么上什么包浆什么之类的，就是整体包浆自然，就完全是瞎编的。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啊。我们有听众说 AI 又犯错了，这个又字用得很准确啊，确实是又。
0: 因为他现在有一些，他是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你提供的东西，他会会出现一些假的东西或者是不真的。我以前也讲过，曾经有 AI 推荐某本书或者某个事情，它里面言之凿凿里面还有出处，哪本书陈晨写的，陈晨七八年出本的一本书，第二十六第268页第三行陈晨说过什么，还有出处
1: 啊。
0: 要是你那些大家不认真的就以为你看是吧，都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现在对 AI 的态度应该是接纳，学会使用，但是也要防止它一些就是不正常的东西，然后平台这个责任必须负起。你给大家一个什么这种相机做这个事情之后，后续很多人用的话，这个平台的话，那它的影响可能就相当大了。甚至能把我们的国宝拿出去，然后拿个照片就卖啊。对不对啊，这不得了了。
1: 那如果说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有人下单的话，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他是怎么去，他这个钱去哪儿了呢？
0: 对了，这
1: 怎么给你发货呢？
0: 这几百块钱的这个，它就是
1: 很奇怪啊。
0: 对啊，所以这里面就是那个漏洞，是你会发现一个漏洞加一个漏洞加一个漏洞，到时候可能就变成这个平台要负巨大的责任啊。所以提醒平台们啊，还是
1: 悠着点吧。
0: 哎呀，对呀，就你随便引入一个东西之后，你要评估一下它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0: 我们有听众说前几天买的那个鲜牛奶对这个牛奶的日期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微词啊，这个我们在上架的时候就其实你会发现那个牛奶前面是写了生产日期的，而且我们当时强调说它是一个鲜牛奶，保质期特别的短啊，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商品啊，就是本身它的这个特就是本身写的这些东西没有太仔细看的话哈，就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我们也强调了，因为这个之前也有听众他是就首先给大家上架的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便宜的价格啊，然后呢在这个商品页其实是标注了这个日期的。
1: 哎，我记得上星期我做节目的时候陈晨讲过，我都记得，就十来天嘛。
0: 对，
1: 因为是新鲜的牛奶啊，
0: 新鲜牛奶它出厂的时候就是十来天，然后它中间还有一个运输的过程，并且这个厂商给到我们的就是这一天的生产日期，所以我们当时也提醒大家就是要抓紧喝，就是你买到之后抓紧喝，因为这个价格在外面的超市你是根本买不着这个价格。
1: 是，就还是
0: 我们有听众说第二天就喝完了，所以就是大家各自的情况不一样。
1: 还是、
0: 啊、
1: 作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买东西尤其是有日期期限的，一定要看说明。
0: 嗯，
1: 啊，不要就想着哎呀没事就便宜我就买了。那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具体的东西，你一定要了解，包括药品。现在有个别人也从来药品都放一抽屉，从来不看的。
0: 嗯，
1: 你回去看一看，可能三分之二都要扔了。
0: 赶紧抓紧这几天把它喝掉啊！这个价格你可以上网查一下，真的找不着这样的价啊。另外呢，还有这个给我们打招呼的朋友们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哈、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哈、啊。就是什么呢？中国队不是没有踢进世界杯吗？但是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世界杯上，是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裁判马宁啊。这个马宁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是世界杯唯一的中国籍主裁判啊。关于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段子在网络上是很多的啊，我刷到过，就是说什么呢？说马宁在这个赛场上简直杀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既不用考虑说其他的裁判会。就是其他国籍的裁判会针对我们中国队有一些什么报复行为，因为我们中国队压根儿没有踢进世界杯，同时呢他又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啊，所以啥也不怕，我就随便给牌说、嗯、
1: 虽然是在调侃但是有点损。
0: 对
1: 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中国队啊、就是我们中国啊、除了球队很多都去了。
0: 嗯
1: 啊、就你看裁判也去了，我们的赞助商也去了，
0: 嗯，
1: 我们还有观众去看，但是啊、就是球队没去，
0: 对，
1: 这是有点遗憾。但是马宁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中国足球裁判界、嗯、他是一个争议人物。
0: 是
1: 啊，他就是在以前在中超或者很多的比赛当中啊，他曾经会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
0: 嗯，
1: 我记忆中他也不是第一次去世界杯。
0: 嗯
1: 啊，他以前也去过，但是好像不是做主裁。
0: 嗯，
1: 在旁边做第三第四的裁判，他也去过。他是这样，是中国的这所谓学院派的裁判的代表人物。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中国很多裁判呢、啊、就不是学院派的。为什么他能去？首先他是学院派的，他有比较好的学历，重点他的英语要好。因为你英文不好，你是不可能跟人家去在世界杯怎么执法，是吧？比如说我就戴个耳机告诉你，哎，这个要查一下那个去看一看我们的视频裁判的情况，你怎么跟人家说啊？所以现在对我们中国的一些裁判来说，尤其是一些年纪有点尴尬的裁判来说，英语是一大难关。但是马宁没有问题。
0: 嗯，
1: 另外一个马宁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裁判，虽然争议不断，某场比赛人家说他偏向某一方，
0: 说还有说给他一个外号叫卡牌大师。
1: 对，他
0: 说2015年的有一场中超的比赛，单场就出示了9张黄牌3张红牌，把多名国脚给罚下了。所以就是他的这种执裁的风格还是有一些争议啊。
1: 他就比较独特，然后我觉得我对的，我就罚你。你不要挑战我的这个什么
0: 权威。
1: 所以在这个来说是一个有点特立独行的这么一个裁判。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他能去世界杯，证明就是国际足联对中国裁判的一种认可。不管谁去，有人去就证明我们的裁判的水准是获得认可的。因为你知道世界杯上要是你的水平不行，别说啊，就是选不上，选上了你也可能啊，一轮之后就被赶回来。以前试过啊，马拉多纳那个很明显的用手拍进去的那个球，那个时候没有视频裁判嘛， 变成大冤案，也只能这么认为了，但是那个裁判就一辈子都不要再吹了，以后小学比赛都不给你吹，那么明显的，全世界当着数亿人看的，你都居然，你瞎了吗？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当然了，换个角度讲，我们也希望不中国的裁判界能不能也出一些马林之外的人。不要每次都是他。现在你发现在一些亚洲啊国际比赛上是有他的。那能不能我们通过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裁判训练的系统，也让我们更多的高水平的裁判出现，因为高水平的裁判某程度上反映出你这个国家的足球水平。都是水平不高的裁判，你告诉我说你那个国家足球水平很高，打死我都不信。
0: 关键是现在哈，就因为只有马宁这一个这个中国籍的裁判能够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以至于品牌方只能找他，就变成一个独苗苗啊，

0: 就他一个人，
1: 对吧？他可能在边上，他是不是主裁或者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就那么一个人直接的加入进去了，所以也听起来这个事情既高兴又有点
0: 荒诞。
1: 哎，不是，就说不上特别的开心，
0: 就
1: 是吧？
0: 您说这。就是像这种裁判能把商业价值拱得这么高的，估计也只有马宁了。就你在其他的地方可能真看不着。
1: 但是他们这个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他按国际足联的规定，他也不能出现有这个赞助商的东西
0: 啊，
1: 他只能在我们国内的平台去宣传一下。
0: 嗯，
1: 你要是你在下面胆敢这个，你以后马上就回来了。所以
0: 就他其实是有那个相关的一些约束的。
1: 对啊，
0: 就是他个人是无法签订个人经纪约或者进行完全市场化的商业代言，
1: 也不能穿衣服啊，
0: 也不能穿衣服
1: 啊，什么什么，我们所有的东西人都是明确规定，都是要国际足联规定的衣服规定怎么样，都是规定好的
0: 啊。所以他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呢？叫这个什么品牌挚友，还有给他搞了一个头衔叫要强裁判官。为啥呢？就是因为给他搞了一句广告语，说我要强，然后呢叫要强裁判官，就是这也有点擦边了吧？有没有？
1: 对啊，我们就是这个商家就是也是能看到他的潜在价值，但是以我个人看，马宁的商业价值按刚才陈晨介绍的，我个人认为好像没那么高。
0: 嗯，
1: 是吧？这种投入是不是值得呢？
0: 但是总得
1: 见仁见智了。
0: 但是就是您说作为这个。比如说赞助商来讲，他总得花点钱在哪些地方，他可能是一个矩阵的，或者是就是全面铺开的。想来想去感觉马宁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对象，
1: 其实就是赞助商之间的一种竞争。然后马宁就得意了嘛，是吧？你这个哎，都找他干完，我不找他，换个产品又找他。所以也很希望这个马宁在世界杯上有比较好的表现，
0: 是
1: 因为这个一不小心可能也是会
0: 也会陷
1: 入
0: 更大的这个争议啊。还有朋友说世界杯好像什么咪咕视频已经获得版权了。是的，有几个，一个是央视，一个咪咕，还有小红书。
1: 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央视是第一类的，央视谈好了之后，后面这些就变得有可能了。所以这并且现在我们平台这种付出绝对会有的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说不是只有央视，也有其他的平台让我们大家去看，包括现在央视你在手机也可以看，央视网在手机也有所以这种手机端的这种世界杯的播放方便了我们很多不习惯或者是不一定能够在电视机或者是电脑前看的人
0: 还有听众说水杯行不行？您说水杯水瓶嘛？您说的是啥意思？还是说水杯赞助他行不行？我不是很理解说的是啥意思。
1: 水瓶吧，
0: 水瓶行不行？
1: 可以的，因为就是还是那句话，我国际足联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选裁判的，并不是说你随便像我们说的太公分猪肉每个国家都来一个，不是这样的。就是就算你有国家有代表队，要是你的裁判没进入他那个国际足联的那个名单里面，你也来不了
0: 啊。就还是有要求，
1: 有要求，
0: 你至少要相信国际足联，对吧？他这么多裁判里，这么多中国裁判里选中了马宁，还是有两把刷子才行的嘛，是不是？
1: 对啊。

0: 这首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哈，这个是俄罗斯世界杯，就2018年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啊，就是其实现在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也是每一届出来之后大家的评价也不一致，
1: 没办法，珠玉在前，在过去几十年有一些特别好的，那就容易让人家忘了那些不好的。就是不能说他多差，
0: 也是，
1: 就是每一届的，
0: 就是你的特色如果不是特别鲜明，可能就不记得。
1: 并且18

0: 年世界杯对一鸣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就是那一年我开始在新闻广播这里做这个侃侃三人谈
1: 啊，
0: 就是接力那老偏先生
1: 啊，
0: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侃侃三人谈，就开始讲体育，到现在啊，就是跟这个频道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也快十年了哇，
0: 接下了这个缘分了。
1: 缘分，这届世界杯啊，一鸣老师也不会缺席啊，就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各个队伍现在已经，我看网上已经开始造梗了，
0: 对，
1: 已经开始造梗了，还是挺精彩的啊。我们世界杯其实真的近在咫尺，就这个月嘛。很快就要开始了啊！到时候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啊，
0: 所以大家
1: 锁定一下我们的节目，
0: 可以也是时候留意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卖的一些啊，就是看着吃看着喝着来看比赛的东西了，
1: 一些小零食，
0: 这是必须的，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啤酒，没有这个零食啊，看世界杯是比较枯燥的。
1: 是是是，好，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先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一鸣老师的点评啊，我们再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话题，我们待会儿见，谢谢一鸣老师。
0: 不客气。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啊！为了等这个副歌啊，这都有点憋得慌了啊，就刚刚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啊，这个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啊，但是它这个前奏就是前摇有点长啊，到了这个副歌部分，就是为了让大家听上这一句雪落下的声音啊，等了蛮久的啊。这个天气比较热啊，所以给大家放这首歌。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啊，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啊，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在我们这个前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去在我们的小黄车里下单啊，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能上个靠谱的充电宝呢？这个您的这个需求我刚刚已经转达给我们的这个选品的同事了啊，他说可以安排，那我们就看看他到时候安排个啥充电宝啊。对，我们的节目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下播了，今天也没怎么跟大家说那个小黄车里的商品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好吧？这个像可以连脸都能够喷的啊，这个超微的驱蚊喷雾是吧？强烈推荐给大家，这个既可以防蚊又可以防小咬，超级靠谱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防蚊的商品都在底下啊，另外还有五羊雪糕啊，依然在线，大家也可以去下单各种小零食，风行的这个牛奶、酸奶，还有这个朝廷的牛肉丸啊。最近也有朋友下单了那个牛肉丸的礼盒啊，说是送给家里人的啊，我觉得也非常的合适啊。这个牛肉丸也是我们无限回购的一个商品啊，大家可以去下面逛一逛啊，包括这个杂粮啊等等非常健康的商品，还有这个威王啊，这个是超级划算的一个组合啊，就是一大堆这个重油污的这种清洁剂啊，大家去看吧，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从来没说过的这个品啊，42号链接就一直有人下单，我就奇了怪了，后来一搜，我的妈呀，我们这个价格简直是太有竞争力了啊，大家去看好吧。接下来我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哈，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天天吃鸡蛋和很少吃鸡蛋到底哪个更健康呢？啊，说是这个差别啊，很多人都是没想到的啊，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这个大家是不是每天一颗鸡蛋呢？还是说这个吃鸡蛋是个什么样的量哈？就这个关于鸡蛋的争议其实还真的是蛮多的。喜欢吃鸡蛋的人有的一天吃一两个啊，但是也有人说这个鸡蛋的说这个蛋黄的那个胆固醇含量高，说吃多了以后呢会导致那个高胆固醇、高血压啊、高血脂，还有人说呢说这个鸡蛋吃多了会得什么胆结石等等啊。那到底怎么吃鸡蛋才更健康呢？我们先说一个结论哈，就是正常的健康人不用太担心说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的饮食当中的影响血脂水平的主要是两个危害因素，一个呢是饱和脂肪酸，还有一个呢是反式脂肪酸。那鸡蛋当中的脂肪的这个含量确实是不低的啊，但是呢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呢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也就是说啊，这个鸡蛋里面它反而是对血脂这个调节这个卵磷脂反而是有好处啊。其次呢，至于说这个鸡蛋当中比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自身合成的，食物当中来去摄入的胆固醇只占了很小的一个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啊，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的这个胆固醇增加呢，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啊，不是说我们吃点什么东西你马上这个身体就会感觉到很大的变化啊，不是，就是我们身体其实是有一个平衡机制的，就你吃进来的多了，那我身体生产的就少，你吃进来的少了，身体生产的就多啊，是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呢
鸡蛋的胆固醇啊含量高，但是呢人体血脂的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呢不会影响到血脂。而且有一项大型研究就表明啊，说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另外还有一个研究说呢，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这个坏的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健康是有益的。那说了这么多啊，回到一个问题，就是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首先啊，我们来说说正常的成年人啊，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当然这个鸡蛋是包括蛋黄的啊。首先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每周应该去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的话，那也就是每个星期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你分摊下来每天一个蛋。其次呢，大家担心的这个胆固醇的角度来看哈，这个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还有各种啊，就是这个权威指南里面写到说，成年人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是不高于300毫克，那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呢，大概是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一些一定量的胆固醇，所以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是比较合适的。那对于这个哺乳期还有孕期的妇女、青春期的学生、健身增肌的这些朋友们啊，还有这个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就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啊。那这个因为这些朋友们他们是需求量，就是对这个优质蛋白质的需求量呢比普通人要更大一些，所以呢把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说日常饮食当中啊这个吃肉吃的比例不大的话啊，就是只要注意一下鸡蛋的烹饪方式。一个呢就是你最好是蒸或者是煮，就这种少油没有油这种方式就比较好，一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哈、啊。那就最好就不要吃煎的鸡蛋是吧，那煎鸡蛋你必须得放油啊。当然了，这个如果日常的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这些食物呢，就不再建议说额外去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

一个鸡蛋就可以了。那对于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呢，这个需要注意这个脂肪的总摄入量，所以呢，建议鸡蛋一天不要超过一个，一个星期总共不要超过五个啊。那你就周一到周五吃啊，就每天早上吃一个，然后周六日反正一般来讲就是起来的稍微晚一点就可以少吃一点，就不一定吃蛋了，是吧？那对于这个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这个脂类的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啊。那对于食物的来源，像这个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还是比不上正常人的啊，所以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症食养指南》里面提到的，高胆固醇血症的人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有可能超标了啊。那你就一天最好就是，其实现在也有吃半个的啊，像我们去有时候去吃西餐，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中餐也有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套餐里面它那个蛋它就是半个半个给的啊，确实是有的啊。那么就是如果说血脂比较高的朋友们就可以注意一下，一天不一定吃一个蛋啊。

0: 我们有听众说，我每年吃359个鸡蛋，六个是因为外出旅游就没吃上。您吃鸡蛋真是够精确的啊！我一般是一天一个蛋啊，就是这个，我身边像这个家里有人是对鸡蛋也是非常的，就怎么讲呢？对这个蛋的控制量啊，还是非常精确的啊，比如说一天吃半个。 就是两个人一天分一个蛋的啊，就是这个也是有的啊，确实这个蛋呢，这个东西它就是要适当吃，像我们在日常比如说吃的本身吃肉比较多的，并不是说以素食为主的话啊，那这个蛋呢它还是得适量哈，毕竟现在确实这个高血脂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还有朋友说我是一天两个，
1: 我奶奶说她以前生孩子的时候一天12个蛋，就直接震，让我非常的震惊。她说那个时候就没有其他吃的，所以就是天天就是也一直觉得自己吃不饱，就一直拼命吃鸡蛋啊，其实也反映出他们那个时候很艰苦啊。

还有朋友说鸡蛋还是太好吃了，实在是忍不住。哎呀，我在我印象中鸡蛋最好吃的时候就是高三，每次放了学，然后放学之后又骑个单车回家，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个白煮蛋，那简直香迷糊了，好吗？就是你什么都不用蘸啊，也不用蘸酱油，也不用放盐，就一个白煮蛋，你都觉得太香太香了啊！就是关键是在什么情境下吃？你说现在就是又不饿又吃饱了，你让我吃个蛋，吃不下去啊。有朋友问这个驱蚊液啊，驱蚊液哪种好？如果说您是外出的话啊，强烈推荐您买那个超威的那个，就是户外的那种便携式的小绿瓶儿啊。这个好像是左右还不太一样哈。这个有一边是平台是八号链接，有一个平台是七号链接。它这个驱蚊水啊，是我们那个博物杂志，大家知道吧？就是专业搞生物的。啊，那个无穷小亮知不知道？我就是他的粉丝啊。他说这个好，他说他们同时都是用这个啊。那我觉得这就肯定是很好的。它就是既可以驱蚊，又可以驱小咬啊。而且呢，就是加上这个喷头啊，一共是四瓶儿啊，2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超威啊，超威是我们的广东的大品牌啊，老牌子。另外呢，像我们底下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9号啊、10号啊、11号链接啊，有懒菊，有超威的这些呢，还有那个皎洁电蚊香，它是什么呢？有的是宠物的，还有是就是插电的那种啊。我们现在说的那个超威的那个户外的那种便携式的呢，它也可以喷宠物，非常安全，全家适用啊，而且驱蚊效果达到8个小时。我昨天自己已经下单了，我现在就等着说话呢，等着收获呢啊。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这个下单这个驱蚊液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的话题啊。那么也提醒大家啊，我们还有不到啊，还有大概10分钟啊，11分钟的时间就下播了。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过来这个我们的小黄车去购买一些好物的话，就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里面有很多可以薅羊毛的东西啊，就是日用品，还有各种小零食，好吧，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朋友说70-80年代的时候，小时候吃不起鸡蛋，一个月有几个就已经感觉到非常的幸福了。那确实啊。还有说最近可以说说高考的话题的。可以可以啊，我们如果看到有一些热点的高考话题也会关注。另外大家近期可以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各档节目，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融媒账号啊，因为呢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密切的去合作啊，像每年的这个高考放榜就是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广东新闻广播第一时间去发布的，就是我们是和这个教育考试院共同在做这个高考放榜的这个工作啊。另外呢还有包括有一些高校的这个老师去指导大家怎么样去填报志愿呢，等等等等啊，这个一系列的节目已经在准备当中啊，大家可以密切的去关注我们的这个账号啊。如果说您正在看节目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南风窗的一篇文章，说5个女博士坑了女性连累北大啊。这个5个女博士，你以为她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像是一个一句话或者说半句话哈，实际上它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的名字就叫5个女博士啊。如果不是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因为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上新闻了，如果不是看到这个相关的新闻，我压根都不知道这个牌子，就估计是他们的广告没推到我这儿来啊。最近呢，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说自己购买了这个5个女博士产品之后什么效果都没有，下单之前呢这个主播说啊，试吃没效果能退，但真正申请退款的时候商家却拒绝处理啊。然后呢这个5个女博士被投诉喝了过敏这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哈。围绕着这个5个女博士的争议不是个例，因为去翻看互联网平台就会发现近一年来消费者反映的这个问题包括有什么恶心呕吐、皮肤红肿起痘、过敏起水泡，还有什么虚假宣传、拒不退款等等等等啊，这个相关的这些投诉的帖子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5个女博士他们到底是怎么，他其实是什么呢，他是就是那种饮品啊，就是喝的那种东西，但是呢强调什么呢，就是说他是5个北大医学女博士团队的这个科研背景啊，而且呢还通过明星来去做背书，像那个董璇担任过他们的品牌形象大使，还有李若彤也担任过品牌大使啊。但是呢这个就这些明星啊，实际上所谓的这个品牌大使呢又并没有对这个品牌的真实的这种效果负责啊。所以像这种就是很多人下单是因为觉得有专业背书，但是呢维权面对的就变成了个人感受。那现在呢就是这个5个女博士呢他们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人设生意，就是立人设，对吧，这个我们都说现在很多这个在网络上啊这博主立人设啊，像博士、北大、医学背景这些词儿放在一块儿，就天然的能让这个消费者产生很专业的联想啊，就是对于一个口服美容品牌来说这种联想就变得很值钱啊。它解决的不仅仅是口感问题，它还解决了一个信任问题。对口感对口服的这个美容产品来说呢，他们要在市场上立住脚最难解决的就是信任问题。就是你像你如果是喝个杯咖啡喝完了到底提不提神你马上就知道，对吧，但是呢像这种什么这种喝的这种美容饮品它到底有没有用，很多时候不是说你立刻能够判断的事情。所以像这种就是你内心觉得它有用它可能就有用啊，但是你内心觉得它没用可能它就没有效果，又没那么明显啊。所以这个5个女博士的这个品牌标签啊是给他们的这个产品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销量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呢这个现在有
北大医学部的工作人员去回复过媒体啊，说这个五位创始人虽然是北大毕业的博士，但是呢不是医学部的工作人员，品牌和医学部没有关系。这个回应很关键哈，就是他不是说否认了创始人的学历，而是在提醒整个消费市场，就是个人教育背景和机构的背书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他们确实是北大毕业的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和他们的学历就是成正比啊，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就现在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投诉啊，这个恐怕需要五位女博士好好反思一下啊。

哎，我们还是有听众说这个鸡蛋的事儿，大家对鸡蛋很感兴趣是吧？还有朋友说希望弄点那个大牌子的洗衣液，已经在联系了啊，已经在联系了，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找那个大品牌的洗衣液回来。其实我们现在那个小黄车上是有洗衣液的啊，这个是家务牌的，就是港版的。傲雪出品的家务牌四季去污洗衣胶囊，它不是洗衣液，是洗衣胶囊。但是洗衣胶囊呢，它确实就是对你的洗衣机还是有一些，就洗衣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模式啊，好像说洗衣胶囊不能用快洗啊，但这我也没研究过，因为我们家里也不是用的洗衣胶囊啊。但是如果说家里用惯了洗衣胶囊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是港版的啊，就是相当于在香港销售就是这个版本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另外还有朋友说想要讲解一下五羊的那个雪糕是吧，那个雪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选了四个香芋的甜筒加四个五指毛桃味的甜筒啊，那个五指毛桃味甜筒我吃过特别好吃啊，推荐大家去尝一尝。还有那个四个五羊脆皮再加六个那个五羊的那种绿豆的那个雪糕那个雪条，就是那叫什么五羊心情。另外还有六个彩虹冰，就是那种红绿灯的那种配色的啊，还有六个五羊杯装的那种雪糕，而且是不同的口味的，三种口味的那个五羊杯，六个啊，这个总

共加在一块一共是30只雪糕，总共加一块60多块钱啊。大家就是现在天热嘛，去买个那个五羊雪糕，我们的老品牌，去尝一尝啊，去消消暑就非常好。

0: 爱这人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广播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啊，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吧，星与海。如果说大家还想到直播间下单，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和视频号和抖音啊，来我们的那个小黄车购物车里来看一看。我们明天的4点到6点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今天下午，我省召开2026年端午和暑假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将持续深化票根经济惠民举措。今年，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财政厅出台专项政策，省级安排3000万元的专项奖补资金，构建省级统筹、地市落实、企业参与的票根经济联动体系，省级奖补资金撬动、地市配套共同推进。接下来的端午和暑假将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指导各地用好政策抓好落实，推出更多的票根经济优惠举措，推动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进一步放大假日消费的带动效应。随着高考脚步日益的临近，一股爱心助考的暖流在广东多地持续升温。日前，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有关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助力实现平安、健康、暖心的高考、中考。目前，广东多地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已经开始接受预约。

0: 为考生提供免费的出行保障。今年高考、中考临近，为了切实解决考生身份证补办、换领等紧急办证需求，保障广大考生顺利的复考，广州各区相应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中考、高考学生的便利举措。广州公安户政部门在粤居马微信小程序推出居民身份证补领、换领在线办理服务，申办人属于本市户籍、年满16周岁以上，并且同意复用指纹的考生，可以在线上完成申请，无需要线下办理。记者唐梦媛报道，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今天贯通，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取得了新进展。广南联络线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中心城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的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都可以直达广州的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市中心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左右。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今天梳理汇总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和个人权益。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在5月到12月份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今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地开展。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联合发布了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和儿童护肤品质量等问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8: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7: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4: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7: 是的，
4: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7: 没错，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4: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7: 嗯。
4: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孩子这么念念不忘的哈。
7: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4: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7: 对，
4: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7: 没错，
4: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7: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4: 对，
7: 杭州的风景对多美啊。对，我们对去这个西湖之前有 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4: 和平什么的是吧，
7: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4: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嘛哈。
7: 对呀、啊，
4: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7: 有的话，您就带上。
4: 对，
7: 我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4: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7: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4: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7: 记忆力太强了。
4: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7: 他都知道，
4: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7: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4: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7: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4: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7: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哈，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4: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7: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4: 特别漂亮，我去了。
7: 对，
4: 而且我
7: 去了，很好，
4: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工艺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他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7: 而且他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4: 对，他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吧，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7: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呀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4: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7: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4: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7: 是的
4: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7: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4: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7: 是的，
4: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7: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4: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7: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4: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7: 是的，
4: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2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7: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4: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7: 是的，
4: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7: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4: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5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坏烧烤、 岛，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3: 对，非常的好玩。
4: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3: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
4: 就是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

0: 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0: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0: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0: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一个乐园。对
0: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0: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0: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0: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0: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
0: 啊、
1: 米老鼠啊，对对对，
0: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的。所以为什么8月9号我们要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很多妈妈一早在问亮亮了，什么时候开始可以让我们去把这个位置抢起来？因为他在官网上看。8月9号我们出发那一团的票是非常少的了，船票，我说的是船票，因为咱们这个是广之旅已经给我们预留了位置的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进群跟我们出发的话，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不论是7月11号、16号跟着我们去安吉、上海跟杭州这个线，或者7月17号去挪威跟北极16天这个线，8月1号回来的，或者是7月29号坐研学专列13天向西安、敦煌、兰州、西宁、青海出发这个线，还有成都啊，那也是通过一个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出发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首先你要是跟着我们不论任何时候出发，咱现在基本上都有团哈，从元旦开始到五一到暑假，我们会密集的海内外的团。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严选两个字，一点就能收到二维码了。
1: 是的，那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严选呢，已经带着大家去过北京，去过这个长白山啊，这个团真的非常的好玩，性价比超高，
0: 对
1: 呀，住的又好，吃的又好。
0: 然后你知道所有的那个家长回去说这个团怎样，超值
1: 下次还来
0: 对，所以呢基本上洪亮组合有一点特别欣慰的就是，大家只要跟我们出发过，比如说哪怕你只来过夜宿海洋馆的短期团，他们都会，很多家长看到我们的工作，看到我们俩就是全心全意的陪孩子，他们都非常信任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这点让我们俩也特别的感恩呐、感恩的心呐、
1: 那么今年的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去到浙江和上海，也期待大家的加入哈。那本期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去年我们带着孩子去北京这趟精彩行程当中孩子们的感受吧。
0: 对，那也希望您赶紧报名跟着我们这个暑假出发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我们继续在路上哈，亮主播现在在北京。今天呢，我们刚刚从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走出来，看看哪个小朋友要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在这个无人驾驶基地的感受。这边已经有小朋友举手了，好，你先说，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郝月晨。啊，
0: 你今天来到百度无人驾驶基地的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坐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很。自动、
0: 哦、很炫酷是不是？就它自动就走的是不是有点神奇？
4: 对啊。
0: 啊，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陈王安。我觉得很自豪，就是我们国家都已经发明出这么先进的车辆了。
0: 哎呦，觉得这句话说的可太好了。还有哪个小朋友要告诉我你们的听就是这个感受？来，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索子浩，很惊讶。我们科技居然发到了
0: 这种程度是吧？
6: 能，只要叫一声，它就能干什么的程度。而且前面有障碍物的时候，它也准确的避开。
0: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我发现每个大人小孩都出来都特别高兴。你有什么感受？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谢诗贤。
0: 你的感受是什么？
7: 我觉得很神奇，国家的科技可以发展到这个程度。
0: 你呢？七岁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8: 郑新月。
0: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玩？
8: 好玩了，就是我叫他什么他就会什么，我叫他开窗他就开窗。
0: 好可爱。好，我们张一晨是个初三刚考完试的大孩子了哈，第二次跟着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团。你在车上的时候，我看你又点歌又这个那个的，你觉得这个车你的感受是什么？
9: 西南话。
0: 除此之外呢？
9: 非常先进。
0: 这个我记得你在说，你希望每个家庭都普及这个车是吧？
9: 2035。
0: 2035年哈。好，我们来看看家长朋友。我们这回到北京的这个深度研学团有三个家长哈。您怎么称呼？
10: 我是郝月晨的妈妈。
0: 月晨妈妈，你从这个做完萝卜快跑的感受怎么样？
10: 我觉得太先进了。真的是，就是没有人在驾驶的话，去哪儿都可以，然后提要求的话，他基本上最简单的要求都能满足，很先进。
0: 真的，看完我们都好奇。刚才还有个孩子跟我说，他们家想换车的，是哪个孩子跟我说来着？就是想哪个孩子是你说的吗？刚才谁跟我说就看完就直接想把家里换一个萝卜车啊？你说什么？
11: 我要换车，我要换车，25万购买两台了。
0: 20万购买两台了，是不是？好吧，你说。
12: 我想把家里的那个电车给换成萝卜车。
0: 好吧，这成了一个种草广告了。大孩子还有没有要说的？哪个小朋友啊？是你对不对？你跟我说你要换车的哈。你叫什么名字？
13: 嘉诚。
0: 你看完就是你坐完那个自动驾驶车的感受是什么？
13: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非常先进，而且好便宜啊。
0: 好吧，你是多有钱啊？20多万觉得好便宜是吧？
13: 至少比那些几百万的车便宜一些。
0: 那倒是，就感觉上还是。
13: 然后我还想知道，如果对面的司机知道这辆车里面坐的全是小孩，他们会怎么想？
0: 那是个萝卜快跑，是没有司机的好吧？哎，我看这边。
13: 我说其他车的那些司机。哦，
0: 所以总之你来完这儿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已经跟我们的现实很近了，是吧？ 这以前你能想象吗？就你这是第一次来真正的到这个无人驾驶车里，是不是有一点不敢相信的眼睛那种感觉哈？最神奇的是什么？
13: 就是这个我一说，然后它啥都能实现的那种。嗯，
0: 所以就特别神奇哈。
13: 对。
0: 好，
13: 可以从这里直接跑到广州去了。
0: 好吧，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站去的百度。

0: 无人驾驶或者说对人工智能就开始
1: 有一个新的看法和新的认知。
0: 所以这未来有没有改变你们想当个啥的，就是跟这方面从业有关的，
1: 为国家发展一些先进的科技。
0: 哎呀，我这太让我激动了，听着哈，谢谢。来来来，两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董新泽。
0: 啊，你这个今天从这个基地出来的感受怎么样？
2: 很好，就感觉自己很自豪，生活在一个科技强国。
0: 哇，这孩子说太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曾玉彤。
0: 你的感受是什么？
3: 感觉很发达。他们那些那个计算机都很好。
0: 在武汉已经有这样的这个车了，学会人工智能是不是？因为不知道以后这个世界
2: 怎么样？
0: 世界会怎样哈？这个妈妈我看到也一直在这个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问过一句，你说哎呀，真的太好玩了。
4: 是是是，没错没错。
0: 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体验很好，就觉得现在科技很先进。以后我们老了都不用担心这个出行啊或者生活上的问题了。我觉得。
0: 所以孩子，你刚才跟孩子有交流吗？
4: 有啊，跟他都聊了下，他都说觉得。大开眼界。
0: 好，那这里是这个洪亮组合，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发回来的现场报道哈。我跟这个亮亮跟红红现在在一起呢。刘红，你的感受是什么？
5: 我觉得特别的解放，然后特别的自由。
0: 你会开车吗？我先问问。
5: 有这个车我不就会了吗？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就更解放了。
5: 对啊，所以在车上你看可以按摩，然后可以就通过你的嘴巴发出的指令，它就可以完成你的一些动作，就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刚刚这个小朋友在车上都嗨翻了，你知道吗？就他们好像也是第一次体验嘛。
0: 所以你就要跟我一个车那个张医师，他不停的跟，还有前面的牛牛两个人同时跟萝卜说话，
5: 对对对，
0: 把萝卜都快搞疯了。
5: 对对对，一直在给萝卜发指令，我说萝卜阿姨忙不过来了。
0: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北京研学呢，是这一团的今天大大小小都觉得被震撼住了。其实这一次我们研学在北京专门安排了一次大场，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期待的一站，因为让孩子知道未来已来了哈。
5: 对的，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启发吧。你看刚刚咱们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AI 方面啊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啊，而且我不是说未来也有这种课程的开设嘛，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种下一粒种子，未来开出花。
0: 好，那今天这个洪亮组合在北京的我们叫金话筒北京深度研学的现场报道就到这儿哈。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近日发表了由广东省肝脏疾病研究所侯金林教授团队领衔的全球多中心三期 BWELL 研究关键数据。该研究标志着慢性乙肝治疗从长期病毒抑制向有限疗程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根本性跨越。研究药物贝普若韦生是全球首个完成三期注册的 ASO 类乙肝治愈药物，在纳入1800多例患者的实验中，结果显示，在基线乙肝表面抗原每毫升小于等于3000 IU 的患者中，经24周治疗，并在72周时评估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比例达19%。药物总体耐受性良好，主要不良事件为轻中度注射部位反应。这一突破性成果为全球数亿慢性乙肝患者带来了安全停药、持久应答的新希望。目前该药已进入全球多地监管评审，预计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逐步投入临床应用，我国患者有望率先受益。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正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

0: 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就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 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1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7: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6: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8: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0: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在今天的2026年广东省端午和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今年端午和暑期接续相连，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主题活动，向全国和世界发出邀约。广东省体育局介绍，今年的龙舟赛赛事量大，形式多样，6月到7月份，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将近10万名爱好者参与。赛事遍布广东21个地市的江河湖海、城市河冲和农村的河道。记者唐梦媛报道，广东交通集团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海龙大桥小榄水道桥今天上午迎来了双塔封顶，海龙大桥正式转入到主梁施工阶段，为后续的斜拉索架设、主梁浇筑施工奠定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广珠段改扩建项目进展顺利，项目通车之后，珠江西岸通行能力预计提升40%以上，将进一步完善广州中山珠海三地的1小时通勤圈。云孚台报道，近日云孚优质农特产品采购签约仪式在云孚游里广州展销馆举办。云孚市文旅投资集团广州分公司和广州市海珠区供销农产品公司签订采购协议，云孚农特文旅产品将入驻广州地铁专属销售平台，项目采用国企运营、产地直供的模式，压缩中间的流通成本。河源台报道，2025年度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近日公布，河源市的霸王花、黄花两件商标成功的入选，实现了在广东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中的零突破。法国媒体6月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特别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些嫌疑人来自东欧地区，法国、比利时已经启动了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和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4名卢浮宫劫案的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7: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6: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7: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6: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7: 对，
6: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7: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6: 一个新船，
7: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6: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7: 啊、
6: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 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7: 太震撼了。
6: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是我自己的单播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看我。他们都说我今天啊、格外的阳光啊，格外的可能是美颜美大了吧。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等待大家。当然大家在直播间可以来跟我聊天互动啊，甚至点歌也是可以的。虽然我们的直播间没有什么新歌，但是我愿意为大家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再给大家上传啊。一个安静的房间，一个被抛弃的旧手机，里满是孤独。我朋友说明天有新手机用啦，我们东莞台送的，某宝卖7500多呢。哦，这个是什么活动啊？东莞台还送手机，这福利也太大了吧。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记得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打个卡，你晚上好啊，你扣个小一啊，或者给我点点赞都可以啊，我能看到大家的名字。大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直播间就是来直接来问这个李爽晚上好了啊，这种话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了，可能大家觉得已经很熟悉了，是不是？所以就不打招呼了。叮当贺宁说准备去三刷给阿妈的情书，欢迎主播游长沙啊、哦、这个阿妈的情书你竟然敢看三遍。我看了一遍我都哭得稀里哗啦。我那天是怎么回事呢？那天是上午的场次，因为上午没有什么人，然后还是工作日啊，上午的场次我去看的。然后电影院总共就三个女生啊，分别在三排，我就能听到那个女生各自的抽泣声。然后等这个电影看完了之后呢，当天晚上我是有一场单播的啊，有一场单播。我回家因为哭的眼睛已经肿的不行了，回家哭的睡了一觉，睡着了，然后晚上才过来做的直播。晚上好啊，问心无愧。晚上好，人生就是比心。陈小明说连我，连你干嘛？你要给我做节目？连不了啊，我们这个直播间连不了线。但是如果你表达欲很强，有什么东西要投诉的话啊，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啊，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反映爆料您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是可以我们给你解决的。西说主播吃饭没？肯定吃啦啊，不吃饭的话坚持不了2个小时的直播，我要一直输出啊。

呦，这个是看球赛的福利，竟然可以抽到手机。哇塞，什么手机啊？这也太幸运了。你们这个是属于在我们台和这个东莞台来回之间乱跳是不是？可以啊，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啊？我也想去抽一下。下次有奖记得过来告诉我啊，我也想去参与一下。我最近就觉得我直播用一个手机不方便，是吧？我如果有两个手机的话，是不是还可以看看，就是不用来回切换，直接两个手机放在这儿就能看大家的评论了。

主播比较喜欢长沙的口味虾、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茶颜悦色。我吗？是我吗？我还没有去过长沙哎。之前不是因为跟杨浩说我想去长沙，但是总是觉得长沙，高铁票有一点，有一点小贵，然后我就一直没有去过长沙。但是我觉得长沙这个地方哈，应该是要约一个好朋友去吃吃喝喝玩一玩，但是我总是约不到我的好朋友们，他们工作很忙。我的同学们也是，现在大家都自从有了工作啊，参加了工作之后，基本上没有时间能出去玩一场了。不像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这个礼拜六日说走就走，

他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他说那李爽，我把那个手机卖给你算了，我把手机卖了给你啊，说让我女儿去你们台报个火车团。天，我说实话啊，那个火车团我都想带团，我都想跟亮亮姐跟刘洪哥一起出去带小孩玩一把。当然了，这个团很累啊，但是我这个人呢也是很愿意往外走啊，爱玩爱走，然后还就是愿意哄孩子。我说不行，我想去跟他们那个出去跟团啥的啊，但是他们不要我。

魏之恒说美貌与智慧并重，可以，这句话我收下了，前面那句话啊咱们就不说了，前面这句话就是有一点要有一点竞技的感觉了啊，这话不能乱说啊。瘦瘦说我只越超中签，越 BA 每次都没份。问他你说是不是你这个越 BA 有会员啊，我也怀疑是不是充钱了。

0: 跟大家说啊，因为我们马上呢端午节就要到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东北的啊、现在广州也非常热，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我就要休假啦，休探亲假啦。为什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呢？因为从下个礼拜一开始啊，连着两周每一天都是浩浩自己，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来直播间，多跟他来互动啊，支持他。我怕他坐着坐着人就开始疲态了。
1: 一二三。
0: 因为我家离得很远嘛，我想说如果回家的话就是多待一阵子，待个十几天，待个十几天在家里面多待一阵子，正好可以避一避我们广州的这个暑气。回家回东北避避暑。

对，我要休假了，我要休11天，正好是连上我们的端午节，打算在家多待一阵啊。为什么要回东北避暑呢？真的，我真的其实很推荐大家，不要非得在冬天的时候去黑龙江啊，也可以夏天的时候去，因为夏天的时候它真的很凉爽。就哪怕它也是也会热哈，也会30多度，但是它也就是中午的时候啊，太阳在正午的时候热那么一会儿，就是一整天来说，其实它是不热的啊，就可以接受。就是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空调，就吹吹风扇，这个夏天就过去了。然后我要跟大家那个呼吁一下，可以去到我们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可以去到宝清县去避暑啊！如果你在哈尔滨市内的话，其实还是挺热的。吴先生说，等你10天后啊，十几天后回来，正是广州最热的时候，最热最热的时候。哎，那没办法，我是想着说能连上这个端午节3天的假期，把我的假期尽量可以延长一点，然后在家多待一阵儿。正好我的大外甥，就是我姐姐家的孩子啊，我大外甥准备小升初啊，回去看他2天，看这个作业看2天。虽然说他妈管他不好使啊，但是我管他还是挺好使的。北那儿经历过沙尘暴吗？哦，大家是不是刷到这2天哈尔滨刮那个沙尘暴？我也看到了，哇，好吓人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只在大连有一年刮那个台风的时候经历过那种大风级别的啊，其他的时候其实没有。而且这种沙尘暴啊，它是铺天盖地的，一下天就变黑了的这种，没有经历过，很少。我反正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经历过。

阅兵现场会抽100斤的荔枝吗？要100斤的荔枝现场发，现场发吗？是吧？双鸭山，中山人觉得很熟悉。对，说双鸭山呢，大家肯定都，听的比较多，肯定是知道的。你看，这都知道双鸭山，起码是听过的。啊，我的老家就在双鸭山啊，双鸭山，宝清县啊，一个县城里面。然后我回家相亲嘛，我相亲我也得在广州相啊，回老家相亲。他不跟我来广州怎么办呀？

小李好，一个月工资多少？工资是现在看过的直播人数后面加个零。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啊，一再跟大家强调说只是看起来光鲜亮丽，因为要在聚光灯下面，实际上我们的工资真的就是平均，就是广州市广东省的平均工资，广州市的平均工资应该是，就是工资不会很高的，大家放心吧。就是你以为我好了，其实根本没有。不是这个平台，不是这个平台啊。

热搜，全网都在刷屏说，因为今年的端午节真的太良心了，非常的舒服，完全不用调休，也不用补班，不用拆东墙补西墙了。对于那些被调休折磨怕了的打工人来说呢，啊，简直是年度最友好的长假。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就是从头到尾啊，仔细完整的跟大家来讲透这个假怎么放，而且这个高速免不免费啊，广州限不限行啊，包括整个广州哪里能看到龙舟啊，什么时候能看龙舟最热闹啊，全都跟大家来讲清楚。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合理安心的规划假期，也能希望大家不踩坑不迷路啊，听得清楚记得明白。首先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放假时间。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官方发布的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今年端午节放假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是3天，而且呢是全程不调休不补班。6月19号是星期五，正好是端午节当天，后面连着周六周日3天连休，顺顺当当的，不用在假期前后是额外的上班，不用把周末拿出来补班，也不用上6天休3天，也不用节后连上7天班。这个消息一出来呢，网友们就一片欢呼，有人就说了啊，终于等到一个不折腾人的假期了，不用调休的假期才是真假期。还有人说，对比之前连上7天班才换来的小长假，今年端午节简直就是神仙配置，生物钟也完全不用乱了，想休息就休息，想出游就出游，想回家就回家，都特别舒服。甚至呢，还有网友开玩笑说建议全国假期都按这个标准来，不调休就是最大的福利。

确实啊，其实对于上班族，尤其是学生党啊，还有这种家里面有小人或者是老小人去了，小孩老人这个嘴啊，扣实还有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来说，不调休啊，就意味着这个休息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而且你出行也会更从容一点，不用被这种紧凑的时间搞得身心很疲惫啊。那今天也来问问大家，这个端午节大家有什么安排呢？

华崛起说，新闻联播不是你这台吗？新闻联播不是我这台啊，你说的是新闻联播电台，新闻联播也是我这台，只不过是早上全省新闻联播，然后晚上呢是全国新闻联播，当然都是电台啊。如果你是要看这个电视的话，是要去搜广东新闻联播的啊。我们这个是电台，广东新闻广播。

0: 主播，你要干多久就可以去一次北极玩？你先告诉我北极要花多少钱，我现在都不知道去北极要花多少钱。
1: 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
0: 建议广东台多多推出当下的水果啊，大家如果喜欢水果的话可以给我们点关注，因为后面可能要给大家上一些比较应季的水果，比如说最近的百香果啊，百香果，对，昨天开会才收完，你说这脑瓜子。
1: 真希望雨能下不停。
0: 某某晚上好。
1: 继续让爱
0: 阿德晚上好。

好的，时间来到7:28啊，半个小时过得很快啊，跟大家聊聊天就过去了啊。大家可以现在把广播端放一放，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直播端我们继续的来聊天，然后广播端半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宇宙湮灭，灯黄群歌间，我们会化作尘埃，终将再
0: 见。你看，又有朋友说，电台现在都开始带货了，带货这不比之前好吗？之前都录播，现在都能看着真人了。嗯，没让大家失望吧？刚才有个朋友在评论区说啊，正在加班当中，想点一首张宇的《给你们》。好的，现在咱们就来听一首张宇的《给你们》。说想靓仔了，想靓仔，你去抖音看他呀，他今天刚发了一个，去汕尾吃好吃的了。

说亮哥去探店，那个人均85，吃的美，脸像圆盘。我给你这些话都截图下来啊。还有个人说什么，亮哥，都那么胖了，吃个不停。我跟你说，我就是亮哥，他选错赛道了，他就是做了维权了，然后他再去做探店的时候，人家就觉得好像是去店里面要维权似的。其实他就应该做美食节目啊，做美食节目，我觉得早火了。这个脸啊，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种我看着你吃啊，我就觉得很香的啊。有的人可能是吃完了之后，我看着你，哎，也就那样吧，我也不想尝试啊。但是亮哥是啥呢？亮哥就是吃完了之后还觉得啊，权威，就给人这种感觉，权威，我也想试一下。

乐乐说我的东北口音不是很明显啊，我俺们那嘎的这回明显不？你做主播吧，你不能就是声音太往下掉。我要是一个劲儿跟你说东北话，那咱这是东北电台呀，还是广州电台呀？啊，是哪儿的电台呀？

是吧？其实我这个东北口音还是挺重的，我其实都在尽力的板着我的口音，因为不能太说话太垮了。我有一次做那个户外的直播，就是去那个山里面做的是树木科的直播啊，然后那个刘伟他听完了我的直播说，知道的是绿美广东，不知道的以为是绿美大兴安岭呢，啊，给我好一顿埋汰。

说什么时候卖荔枝啊，我们等着吃呢。荔枝之前是打算给大家上的，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农户呢，他是又不会做抖音又不会做视频，他没有自己的店铺。我们过来去跟他们，要是给他们做这种储存啊运输啊，就害怕，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嘛，啊，就害怕给大家邮寄的就坏掉了啊，口味又不好了。并且呢，现在刚上市的这些，也不是刚上市了，就是前一阵子上市的这个妃子笑啊，还有白汤鹰吧，是吧，啊，白汤鹰，可能这两个口味呢感觉好像还没有归位好吃，所以我们也在等啊，在等这个归位什么时候能上架，然后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做一场荔枝的专场直播。我们也很想给大家带荔枝啊，因为这个荔枝也是我们广东广货行天下的一个代表产品。你像荔枝啊，三华李呀，啊，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什么大家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不说了，晚点有空再来。好的，因为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来打个卡，然后你该忙就忙，该陪伴的就陪伴。哦，对，还有龙眼，你看这幸好大家提醒我了，龙眼、荔枝、三华李，嗯。

0: 东哥说超市有，但估计没有你们的甜。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做专场直播的话，肯定是会去到源头，去到那个农户庄园里面，不能说是庄园吧，反正就是种荔枝的那边去给大家来带。但是还是要找一个这种生产呀、冷链啊、运输啊、包装啊，就是一条龙全都是非常完整的，才能给大家来做。要不然呢，它不够完整，哪一环出现问题，那不是我们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了嘛，对吧？
1: 嗯，

好的，那前面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说了我们端午节马上要放假了，所以接下来可能大家第二关心的就是端午节假期的这个高速免不免费啊，因为毕竟也有很多朋友要计划自驾回家嘛，自驾出游啊，这个高速费它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这里呢，首先要跟大家来明确说一下啊，2026年的端午节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不免费的。

好想来说我要听周杰伦的歌啊，烟花易冷，晴天花海。刚才你没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放过晴天了，因为我自己播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放周杰伦的歌啊。没事啊，一会儿可以再给你放两首其他的周杰伦的歌，好不好？咱们先来说回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高速公路不免费的这个政策啊。其实呢，这个政策呢，它也不是说今年才有的，并且也不是说要针对广东啊，它是全国统一规定的，它是有国家相关文件的。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重大的节假日，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才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你看，像是端午节呀、中秋节呀、元旦呐，这种节日，它是不包含在免费范围之内的。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就让很多想要自驾的朋友们有一点小失望啊。网上也有不少这个网友吐槽说，都是传统节日，为啥这个端午就不免费啊，有点不公平。但是有的网友心态也很好，说不免费也挺好的，高速上的车可能还会少一点啊，不会那么堵，那省下的高速费呢，刚好可以来买粽子吃龙舟饭，也不亏。所以大家提前做好预算的话，自驾出行也要把这种高速费也要规划进去啊，避免到时候这个临时会有一点慌张啊。

所以说到这个粽子啊，我们的运营朋友可以给我们谈一下粽子的链接。马上到粽子了，给大家准备了朝廷的好几种口味混合的粽子，然后还有榴莲的冰粽啊，大家可以按需购买。这个榴莲冰粽我是自己买了，又回家给家里面和小孩吃了，因为我觉得它价格很划算。我买东西呢，去我会多平台来比价啊，这个榴莲冰粽是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能不能说呀，全网没有一个价格这么便宜的。我就说这一遍就可以了啊，反正价格非常高啊，价格不是非常高，性价比很高啊，价格很合适啊，在其他平台上没有这么优惠的，所以我就寄了两袋是149、148吧，合下来就是74块钱一袋，然后一袋里面有10个小粽子，小的那个榴莲冰粽啊，一个就相当于是7块4毛钱，它还挺大的，45克，我觉得这个还挺划算的，推荐给大家。对，南方人很重视这个节日的。尤其是我们广州一年一度的这个龙舟比赛，我现在手机里面一刷视频啊，全都是备赛呀，啊，龙舟比赛的备赛啊。当然今天我们有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端午节到底大家可以去到哪里看这种龙舟赛。咱们先来把这个保障，就出行的保障，来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这个端午节期间广州到底是限不限行，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啊，想要来广州看龙舟的，吃美食的，逛景点的，特别担心限行的问题。先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端午节3天的假期，广州对外地车牌不限行。根据广州交警发布的通告，法定节假日和公众休息日，广州不实施对外地中小客车的高峰限行措施，而端午节正好在法定节假日范围内，和元旦、春节、清明、五一、中秋、国庆一样，全程是不限行的。不管你是珠三角周边的城市过来，还是说外省的过来旅游，都可以放心开车进广州，不用怕限行，也不用怕扣款啊，这个罚款或者是扣分。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就特别开心，说终于可以放心来广州感受端午气氛了，就可以看这个热闹的龙舟比赛呀，再想吃一点地道的广式美食啊。所以想要来自驾广州的朋友们，尽管可以放心的安排行程，不用去纠结限行的规则了。

爽爽今晚的眼睛眉毛很漂亮，谢谢大家啊，希望大家来直播间多看看我，好吧？看看我长啥样。那天好像晨晨姐直播的时候啊，还有个人在晨晨姐的直播说：“李爽你真美。”好家伙，我俩是长得有点像吗？嗯。那我也太荣幸了吧。

说今天咋回事，都嘴瓢两次了，我忘带水了。我忘带水上来了，昨天开会的时候领导说那个楼上不能喝水，你们就尽量在门口喝完了之后再进来。我今天着急啊，来的有点晚了，就是没来得及这个喝水，就赶紧上来了。刚才有个朋友在直播间点了一首周杰伦的烟花易冷啊，一首周杰伦的烟花易冷送给大家。

刚才直播间有朋友问说哪款洗发水啊，就看着我披着头发的时候就想问问是哪款洗发水。在我们的三号链接啊，施培斯的这个洗发水99块钱，大家可以选两瓶洗发水或者是一瓶洗发水一瓶护发素，并且呢还有额外的这个试用装给到大家，有三个100毫升的就是替换装，然后还有5个10毫升的试用装，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我反正洗完之后是比较蓬松的啊，比较蓬松的。这个也是陈真姐自用款啊，这个也推荐给大家，99块钱。你拍这个一个链接呢，它可以到手10件，有2件啊，正装600毫升的这个大的洗发水，然后还有3个是100毫升的替换装，还有5个是10毫升的这个试用装啊，回去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味道也挺好闻的啊，推荐给大家。这个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带了很长时间了啊，在三号链接给大家置顶了，可以去看一下。

嘎好用啊，直播间这个真实反馈就来了啊。马上到整点报时了啊，这个整点报时稍微有一点长，大概有个四五分钟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打开抖音或者是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了。那我们广播端呢暂时要进入一个整点报时啊，整点报时结束之后呢再来跟大家继续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在6月7号到9号举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提醒，明天的10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下载准考证。今年我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也就是考生进入考场必须要经过2次金属探测仪，再加1次智能安检门检测。在入场安检过程中查出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的考生，必须要当场配合考试工作人员登记姓名、考号等个人信息，并按照规定存放物品。需要注意的是，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所有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必须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由监考人员实施专项检查。暑期是全年文旅消费的黄金季，也是家庭出游、青年研学、亲子度假的高峰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今天介绍，今年广东文旅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今天12点，中广和广东阳江帆十二1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首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顺利完成了吊装。该项目将批量应用18兆瓦大容量风机，将首次实现我国18兆瓦级海上风机的规模化应用，是推动深远海风电降本增效的重要实践。梅州台报道，一列满载百岁山矿泉水集装箱的列车今天从梅州市松鹏站货场驶出，开往上海，标志着广铁集团惠州车务段首个物流总包项目正式启动。据介绍，采用该物流总包方案之后，相比此前经海运到上海码头的路径，全程物流费用每箱可以节省大约3%，运输的时间缩短3天。中山台报道，作为广东地区的两种荔枝妃子笑这几天进入到采摘期，果农介绍，由于去年底雨水少，今年清明之后又雨水多，这样造成了各个荔枝品种不同程度减产，其中妃子笑减产至少30%，果粒也偏小。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2: 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2: 去到公益组织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
5: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毛不易的一首《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时间来到晚上的8:09，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啊。刚才在这个整点的时候呢，在评论区有个朋友点了这首《像我这样的人》啊，毛不易的。毛不易也是我们东北人啊，也非常感性的一个歌手啊，我也很喜欢他啊。所以聊到东北啊，刚才这个中间呢，也跟大家来说。来说了一个我这个礼拜六啊去吃到的一个非常好吃的我们老家的炸串，我一定要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可能我们广东人啊可能会觉得炸串比较上火啊，但是我觉得这种炸串大家一定要去尝一次。就是我们老家的做法呢，就是把所有的炸串炸完了之后啊，他会给你切完了之后拿洋葱跟香菜啊，拿洋葱跟香菜拌在一起。当然你可以选啊，你要不吃洋葱不吃香菜，你也可以不用拌到一起。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店里它有炸冷面，然后还有炸饼。哎呀，我的妈呀，就是老家味儿。就是我也从这个过完年之后，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就要开始减肥了啊，我说那个晚上我就不吃宵夜了，尤其是我们晚上现在也是9点下了直播，我说正好啊，就不用吃宵夜了。结果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哈，我就非常想吃个宵夜啊，我想吃个宵夜，然后我就本来打开手机看这个外卖平台啊，我就看到这个炸串，我说这个炸串的做法还挺有意思，就跟我们老家是一样的，还可以拌。我说要不然我就直接出发吧，我就去，因为炸串店它营业到很晚嘛，我当时都已经11点多了啊，我就直接去了。去了之后，他问那个老板问我说：“那个美女，你要不要葱啊？”我说：“是什么葱？是小葱还是洋葱？”他说：“是洋葱。”哦，我说洋葱这种做法只有在我的老家才有。所以啊，我就聊着聊着就发现他就是我们宝清县的人，因为这种做法只在我们县里面有，就是我在哈尔滨读大学读研究生读了7年，在哈尔滨我都没有吃到过这种炸串。我当时一度馋这个炸串，馋的我就是想在哈尔滨开一家这样的炸串店。那边下雨了吗？说炸冷面。

怎么炸？就是我们的冷面，它不是一板一板的吗？啊，它直接放到油里面去炸，炸完了之后再刷，拿上来之后控了油啊，再刷酱。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个老乡啊，他很贴心，就是他专门买了一个那种滤油的机器，就是往下一压，那个油就压出去很多。也是考虑到我们广东的朋友很多，他觉得这种炸串会很油啊，但是我们老家呢是没有过滤这一下的啊，有油就会更香。说炸串拌洋葱还真是第一次听说，真的，大家你都去尝试一下啊！我跟大家说地址在哪儿，大家可以在那个高德或者说是百度地图上搜东北炸串夹馍啊，这个地方真的我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就是在外面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炸串，你去尝一次你就知道我说的有多权威了啊。你说的这种吃汤的冷面跟炸的冷面它不是一种冷面，你吃汤的冷面呢，它是一条一条的那种冷就是面一样的啊，面一样的那种线嘛。这一个炸的冷面它是一板儿，直接一板儿去放到油锅里面炸的。李爽姐今天搞应急演练你有没有参加呀？我参加了呀，我上直播之前刚签完的字啊。但是我觉得我的节目大家就放心吧，首先就是我自己播，再就是说的都是一些这个吃喝玩乐的东西，没有涉及到一些会出现情况的出现问题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但是我也要学这种应急的演练啊，怎么操作呀，遇到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办呀，都有学。然后冷面泡着锅包肉吃好爽，我跟你说大家可以等到那个再热一点的时候啊，我争取让我们这个老乡出一个什么呢，出一个就是我们那边的东北冷面，就是它可以放进去冰碴然后放雪碧的那种，也很好吃。

去尝吧，去尝就知道我说有多权威了啊！而且价格也很划算，就是你炸串一个，好像素菜是肉菜是10块钱三串，然后素菜是5块钱三串吧，好像是，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价格还挺划算的，两个人吃花了没到40块钱，哎呀，吃的可饱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点。一定要点炸冷面跟那个炸饼，然后拌到一起吃啊。对，也有美团啊，也有美团，大家可以点一点外卖啊，不去到现场也可以去点外卖的。

这个炸串权威到什么地步呢？我每次回老家第一站，就是下了车的第一站，我说你赶紧领我去我高中时候吃的那家炸串店，我必须要吃上一顿炸串啊，我说哎，这回才安心了啊，我的东北味又回来了，然后才回家。就是我在广州找到了这个老家的炸串，就又让我多了一份可以留在广州长久生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就是这种感觉。

Monster 说，可惜我在中山，不常去广州。你这样，你等你来广州的时候，你联系我，我领你去吃，我必须得让你们尝一尝我老家的炸串有多权威啊。

0: 我知道我控制体重呢，可能吃的次数会少一些，但是我很愿意领大家去，就是我希望能够看见大家吃完第一口之后那种，哇，好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震惊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领你进城了的那种感觉。李爽，一个月20000多呀？啥呀？干什么？一个月20000多呀？你该不会说是我的工资一个月20000多吧？我的工资主要取决于大家在直播间下单的数量啊。现在我们那个带货不是有佣金了嘛？然后佣金呢也可以跟台里面来聊啊，可以聊分成。但是我当然我带的越多，我的分成就会越高，可以来聊的。所以我这个一个月能不能发上20000就看大家了啊，给我使使劲儿，差不多卖个200来万吧，我应该能拿20000块钱。
1: 有时每段孤独都很明显。
0: 胡说八道的啊。今天金亮在汕尾吃那个潮汕海鲜太诱人了。我跟大家说啊，亮哥吃什么都很诱人。他说我还在想晚饭吃啥，越聊越饿。是吧，就是一聊起吃的，我的这个口腔唾液已经开始分泌了。口腔保持不了一点干燥啊。
1: 春风万里等雨季，也许未曾不客气。
0: 先说我看佛山也有连锁的吗？应该不是连锁的吧，我们的这个炸串店不至于用连锁吧，你连锁肯定要有加盟费啊，而且炸串它本身就是小本买卖嘛，啊，这个又要赚又要熬夜啊，还有油炸呀什么的，挣的都是辛苦钱，不至于连锁，这个肯定是我们老家的自己老家家乡人啊自己过来开的。有星说刚才不是说后面加个零吗？那是刚才啊，那是刚开播的时候，现在都已经多少人了，这都已经播了一个多小时了，都已经8:20了，你才进直播间来看。

说在青岛时候烧烤连吃几天都没事儿，回来广东一顿牡丹楼就热气到原地爆炸。哎，我真的发现好像我们广州本地人很容易热气。我刚来广州的时候跟我们同事一起出去吃韩国的料理，然后我们就点，那你去吃韩国料理肯定要点炸鸡嘛，对不对？我们点了炸鸡之后他一块儿都不吃，他说吃一口都会热气。我说没有那么夸张啊，点都点了尝试一下，他就是不吃。然后后来呢，我也是待了一段时间，我们食堂也会有那个炸鸡米花嘛，我一直都是很喜欢吃油炸的东西。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吃完了之后哈，嗓子也很干，然后脸上也会起痘。我一度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水土不服啊，或者说是不是湿气啊什么的，我都没有想过热气。

KNT 说求爽姐带路去吃炸串。我看我点开你的这个头像啊，我发现你在佛山呀，你在佛山，我怎么带你去啊？

野马哥说，下次我路过那边啊，我休班去尝尝那个东北炸串夹馍，名字我已经截图了。哎，你看这是聪明人的做法啊，咱们先截图，管那个什么时候有空再去呢，万一来广州啊，正好

我不知道吃点什么，我点个外卖啊，他也在附近的话，那不就正好嘛，对吧？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这个东北口味啊，真是不白介绍给大家，真的，尤其是这种我们家乡地道的美食，我在哈尔滨都吃不到的美食，我在广州吃到了，你就想我有多激动，我当天晚上我就差飙泪出来了，就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种感觉。

可以啊，你过来过来，这个广州可以安排炸串儿，可以安排啊。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价格也很划算啊，可以可以。那个你要是过来找我的话，我就领你去尝一尝我的老家炸串风味儿。

什么折呀？我看你这个，你这么大个老板，怎么在好意思在直播间提打折呢？本来人家炸串挣的都是辛苦钱，你想天天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得干炸串，然后还跟这个烟熏火燎的，都跟这个油烟啊。其实我跟你说，油烟这个东西啊，吸入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这个就是挣的年轻的辛苦钱，你岁数大了就是挣不到这个钱了。你可千万别提打折啊，一共炸串就是10块8块的。我要不行我都请你吃这顿饭了啊，别去人家店里面说我李爽介绍过来的啊，还给我打个折吧。可别那样啊。刚才直播间呢有个朋友点的歌是林依轮的爱情鸟，来吧咱们听一首林依轮的爱情鸟。

说请问不会特别辣吧，太辣吃不了，怕上班发生不测。放心吧，肯定是要符合我们广州本地的口味的，要不然也干不下去嘛啊。可以选不辣的、微辣的、中辣的、特辣的都可以选。

好的，时间来到8:27啊，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那大家可以暂时的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啊，我也会把这个我吃的这个炸串的地址发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给大家稍微置顶一会儿吧，我看大家都有在问不知道怎么去找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店啊，它也是会营业到很晚。所以反正那个看一下，应该凌晨2-3点钟都是有在营业的啊，可千万别去人家店里面提什么我是李爽介绍过来的，给我打个折吧啥，别说这话啊，这一点那个啥，一点不上台面啊，一共炸串就十几块钱的。好的，大家可以来到直播端了啊，我们广播端这首歌放完了，半点报时之后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6，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跟这个大家也预告了一下，说最后这个半个小时呢，依旧是给大家来推荐我们广州的端午节一些的龙舟赛都有哪些啊。我说可能我这个准备的因为涉及到的区域很多，你像海珠海珠那个天河番禺啊等等的好多区，它都有我们的龙舟赛。然后呢，我就说可能会有一些村啊，这个因为广州有很多的这个村呢，它也是多音字，然后说可能会读错。你看我们评论区这些粉丝啊，他说你记得列德村就行啦，列德村有什么记不住的呀？还有杨基村啊，这些村都已经耳熟能详了。我是说有一些这种比较犄角旮旯的村啊，可能会说错他们的名字，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给我来提醒一下啊。刚才那个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我去吃的那个炸串店啊，有朋友说今天的执念是东北味觉醒。真的去尝试一下，没吃过，保证大家没吃过啊。来吧，跟大家说完了放假呀，高速还有限行啊，接下来就是整个广州端午最热闹最有氛围最最最值得期待的环节了，就是龙舟赛事。那其实今年的广州的龙舟比赛呢也特别的多，从6月的初啊一直到7月份，覆盖了天河、海珠、番禺、白云、黄埔、从化等等多个区域啊，还有这个专业的竞技比赛，也有这个传统的民俗探亲的这种比赛，场面也是很热闹的，氛围感也是很足的。不管是本地人去看呀，还是说外地的游客，都能够感受到非常地道啊，非常浓郁的广府端午味道。刚才有个朋友也在直播间说了，说这个端午节也是广州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我觉得端午节的这个热闹氛围不亚于过年的杭发街呀。首先来跟大家说啊，最重磅也是最值得一看的，就是你其他的不看都没关系，但是这个呢是规模很大的啊，投入的这个精力啊也很多的，就是我们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时间呢是定在了6月20号，也就是端午节的当天，举办地点呢是在中大北门广场到广州大桥之间的珠江河段。

这个是我们广州年度最高规格的一个龙舟比赛了，每年都会吸引很大量的市民来围观。珠江两岸人山人海啊，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隆，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非常的壮观。比赛的内容也很丰富，有传统的龙舟比赛啊，还有22人龙舟男子公开组、国际组、女子公开组、大学生组等等多个组别的激烈竞赛，还有非常好看的彩龙游歌表演啊，一条装饰着非常漂亮的彩龙在珠江水面缓慢的前行，还有和这个广州塔呀、珠江两岸的高楼大厦啊相互映衬。画面是非常壮观又好看的，也是每年端午节广州都会出圈的一个名场面。说完了这个大家关注度很高的啊，当然也会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比如说是像海珠区的龙舟超级联赛，这个可能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这个也很好看啊。时间是在6月6号，地点呢是在黄浦村河段，也就是黄浦冲桥东侧到万怡酒店前面的河道。这场比赛的规模也非常大，一共呢是有47支来自村居、公开组、高校等不同领域的顶尖队伍同台竞技，从预赛筛选到杯组排名啊，再到最后的巅峰对决，一轮一轮的比赛也是非常激烈的，也是广州本土龙舟氛围最浓的赛事之一，喜欢看紧张刺激比赛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好吧。

都已经聊到龙舟比赛了，还不给这个粽子置顶一下，就两个粽子来回切一下啊，我们运营小姐姐可以把这个粽子给我置顶啊。

我这个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说一过的可能就忘记了。如果你对哪个这个区域的龙舟比赛比较感兴趣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问我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说的这个呢，是番禺区的传统龙舟活动啊，非常有老广味道的。一个是番禺区的石乡龙船会探亲趁景活动，时间是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七，地点是在市桥水道以及周边的河冲。那这个活动呢，已经延续了百年了，由石岗村、棒江东村、新桥村、沙须村、沙头村、莲湖村、北海村等十个村子联合组成。各个村子这个龙舟啊，也是翻新了啊，装饰了一番啊，可以按照这个固定的日程相互拜访啊，然后游龙竞技呀、啊，非常有人情味和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最能感受到传统水乡文化的一个活动。

夸我了，说我刚才说的很发该啊，很地道。哎，这就三个字，这点粤语还是可以的。在冬日，我说东北话可能会更地道一点。妈呀，这嘴咋的啦？也许会在某个机遇触动你的心。番禺区再跟大家来说一个番禺区的小古围街的探亲活动，农历五月初一到初五啊，在北亭村、碎石村、贝岗村、南亭村举行，有彩青、点睛、游龙等传统环节，村民们也会通过龙舟互访，交换龙舟饭、龙舟饼，一起吃龙舟饭。宗族情谊和社区氛围特别的浓厚，每个村的热闹时间还不一样。比如说你北亭村呢是五月初二，碎石村呢是五月初四，贝岗村是五月初二，南亭村是五月初三和初五，大家可以根据时间就近去感受。

贾老师说南亭北亭村好怀念，你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是吗？写下心情，有时每一段孤独都很明显。紧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白云区的龙舟活动啊，也是非常精彩的。6月13号到15号，仁和镇会举办龙腾月畔弯耀仁和龙舟漂移大赛。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啊，都有刷到过这个龙舟在河道里面漂移过弯啊，非常惊险。很刺激，就害怕它撞到了那个壁上，但是又很好看，每次都撞不上，所以这个也是广州非常有特色的龙舟赛事。6月18号啊，搓龙联社有龙舟文化主题活动，7月4号，白云区龙舟赛会在白云湖东湖举行，9月下旬还有石门龙超邀请赛，即第8届压港龙舟嘉年华，所以整个龙舟季的持续时间还是很长的。春风万里等雨季，也许会在某个季节。哦，大学旁边是南亭村，经常去那里吃饭买东西，所以其实你在那边上的大学也会经常感受到这个端午节的这种过节的氛围吧。我觉得越是到村里面，它的这种习俗可能会更氛围会更好一些，有没有？紧接着来啊，黄浦区今年呢也有一届职工龙舟邀请赛，时间是在6月13号星期六，地点呢是在长洲岛新丹冲河段一段，一共是有36支队伍参加，全部都是区属各基层工会的职工。比赛的项目是22人国际标准龙500米直道竞速，最有广东特色的是比赛前3名奖励烧猪1只，第4名到第8名奖励烧鹅1只，所以可以为了这个烧猪和烧鹅啊，就是激情的争霸啊，场面也一定非常有意思，非常欢乐。

来吧，直播间我们有天河区的朋友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河区的龙舟邀请赛会安排在6月27号上午，地点呢是在新塘街道新塘水库，在生态湿地的环境里面进行龙舟比赛，风景好，气氛也好。我去年是端午节的时候去天河 IGC 那边去列德村那边嘛，去逛逛商场，我就发现这个河冲两岸啊围了很多人，然后在这个河冲里面也有比赛，当时也是很多家媒体都在做报道啊，我当时还想我要不要录点视频呢，做一个这种战地记者呢，但是要等人家比完赛才能做采访嘛，所以时间比较赶，后来就没有做这一场。从化区，接着说一下从化区。从化区的这个龙舟邀请赛在6月28号，地点是在金口街金欧广场流溪河段。也是原汁原味的岭南水乡名场面啊，也非常值得期待。

0: 好的，那就分享完了啊。这么多的龙舟赛事，它覆盖了不同的时间，还有不同的区域。不管你在广州的哪个区，都能够就近找到非常好看、非常好玩的龙舟活动。而且所有的公开的龙舟观赏点几乎都是免费来观看的，就是你不用门票，大家只需要去提前一点去到现场去占位啊，并且要注意安全。比如说最近天气很热呀，就要注意防暑啊。那如果会有一些下雨的话呢，就带上雨具就可以了。所以来问问大家啊，今年这个端午，既然没有调休的烦恼，又没有限行的顾虑，又有热闹的龙舟，又有好吃的粽子啊，还有舒服的这个三天假期，大家这个端午节，心里面计划是不是去哪玩，或者说是打算回家陪家人，还是说在广州看龙舟，还是说要自驾去到周边去短途游玩呢？并且你最期待的是哪一场龙舟比赛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一起分享交流啊。
1: 白色的眉目，暮色的笑容，音乐了会说从容。
0: 那个男主播呢，我发现只有我单播的时候肯定会问那个男主播。男主播是明天晚上的双播啊，明天晚上双播啊。我们这个榴莲冰粽没给大家上，因为这个是链接有问题，所以没给大家上。那我就给大家置顶一下刚才说的那个朝廷的肉粽吧，这个是

个小包的，我尝了一个蛋黄肉双拼的，还是挺好吃的。我介绍了这么多啊，评论区的朋友说很好，我选择家里蹲。你告诉我你是不是 I 人？我每个礼拜都会给大家推荐出去玩啊，出去让大家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啊，结果告诉我你家里蹲。这世界元气的眼定格了在瞬间，说在家里看月 BA 说不定又中一部手机，好好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有你这个运气啊，中手机，我也想中手机。谁人轻口罩明天晚上是我跟杨浩的双播啊，我跟杨浩两个人的双播，珍惜吧，这个一个礼拜一次的是个双播时间，礼拜三的晚上，过了这个礼拜呢，我就要休假了，休两个礼拜，也就是接下来的两周呢，都是杨浩陪伴大家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多多的陪伴杨浩，然后跟杨浩来激情互动一下。说我能吃得惯咸粽子吗？我超爱吃咸粽子，哎，但是我发现这个人吧就是这样，因为我在老家的时候嘛，过端午的时候，我奶奶她就非常喜欢包蜜枣的粽子啊，她也很会包粽子，然后这个蜜枣的粽子呢，她就就是我从小到大基本上吃的都是甜粽子，蘸白糖吃的，所以那一段时间啊，刚知道有这个咸粽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咸粽子好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咸粽子的味道，好喜欢。然后这不是来广州工作了嘛？来广州工作了之后呢，就是每年端午节，端午节前、端午节后。你只要是过这个端午节，就是必吃粽子，然后这个粽子呢，又会在冰箱里冻很久，所以这一年一年的我都在吃咸粽子，所以吃这个咸粽子吃的我啊，我又想吃甜粽子。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那个榴莲冰粽啊，但是没给那个链接有问题，所以没给大家上。我今年也是给大家给老家买了这个榴莲的冰粽，也是挺好吃的，很新奇的口味。今年榴莲的价格又便宜，性价比很高。你看这情商高的说听爽姐讲过了就是去过了，好好好，那我这样的话可以替大家去现场感受一下。说你们东北吃粽子不是要蘸辣椒吃吗？只有广州吃粽子要蘸辣椒吃吧？我记得我去那个点果蒸粽煎果蒸粽啊，他还给我上了一碟辣椒，说这个鸡蛋裹着可以蘸这个辣椒吃。

广东的碱水粽就是蘸糖水吃，我反正吃不惯。哦，我们不是蘸糖水哦，我们是蘸白糖哦。啊，不蘸糖水的，那糖水里面不就吃粥吗？这不就是粘米粥吗？天一闭眼，眼惺忪抬头就遇见，伞下的肩膀是你平行线。杨浩是谁啊？杨浩啊，你看做直播做这么长时间，还有不知道杨浩是谁的啊？杨浩是谁？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可以来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直播间来看，就知道杨浩是谁了啊！我的一个搭档，大家统称为李爽旁边那个男的，或者那个男的。

所以啊，最后的时间了，来跟大家总结一下，也方便大家来记牢。2026年的端午节呢，6月19号到21号是放假3天，也是不调休的，不用补班的。高速呢是要正常收费，它是不免费的。广州的端午假期是不限行的，外地车可以放心的来。广州全城的龙舟赛事非常的密集，有从这个专业竞技到传统民俗啊，场场都是非常的精彩。

彩啊，其实最近呢，广州的天气也开始炎热起来了，偶尔呢还会有阵雨。大家出门这个看龙舟啊，或者说是去出游啊、探亲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及时补水，并且要随身携带上雨具啊，避开积水路段，注意出行安全。哦，他的意思是蘸那种秘制的甜酱油，不是糖水铺的那种。哦，还可以蘸甜酱油吗？啊，又到了我的盲区了，没这么吃过呀。我们就是蘸白糖，然后顶多我就是去年吃了一下煎的那个果蒸粽。嗯，蘸辣椒他们让我试了一下，我反正也是接受不太了。你说蘸甜酱油，我还真没那么吃过。哦，熬化的纯白砂糖水啊，倒没有糖浆那么浓稠。哦，那还挺有仪式感的，还要把这个白砂糖加水熬化，然后再蘸着粽子吃。要我说这个吃这块哈，还得是广东人。好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8啊，谢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我跟大家推荐的这个炸串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确实是不是我说的那么权威，那么好吃啊，可以去试一下。好的，谢谢大家的陪伴，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喽啊，明天我跟杨浩两个人的双播，大家记得7点来准时看我们的直播哦，拜拜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性角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邮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
10: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

0: 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1: 一个新船，
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1: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0: 啊，
1: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0: 太震撼了，
1: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严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1: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你选哪个呢？
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1: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1: 嗯，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0: 赶紧锁定啊。
1: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1: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0: 超大，
1: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0: 没错，
1: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嗯，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阿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好。
1: 哎，阿生同学也是我们的资深设计师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同步的播出。如果说大家想要看我们的直播，就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您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 APP，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正在同步直播的早上9点到10点的大湾区生活。回家了，玉子和阿生呢也正好在线，和大家聊一聊装修和家居方面的问题。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要聊一下我们昨天啊大湾区生活家社群当中呢有朋友提出了问题。有朋友就说了，哎，昨天呢听到主播你们在聊板材啊，聊了很多的这种环保板材该怎么选，不同的材质的板材，那么环保性可能有高低，对不同的家具的这个适用性啊也有不一样。那么就想问一下，如果用铝合金型材来做家具合不合适，可不可以，好像价格也贵不了太多。那么阿生对这个铝合金也就是金属型材来做家具怎么看呢？
2: 确实是啊，现在很多朋友呢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会染上一个叫做甲醛方面的一个超标里面的一个焦虑，
1: 好怕，
2: 甚至是呢大家会在广

0: 磷甲醛还有没有异味的，而且在搞卫生的角度来说也深受很多我们的妈妈朋友们的喜爱，打理起来超级好，而且它的使用周期呢是非常长的，所以说就意味着这个维护成本不高的情况下，这一套的铁柜这个金属柜出来之后呢可以用个至少15到20年，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往这一方面去靠拢，去想哎，我家要不要做一个呢。
1: 嗯，是的，其实金属的家具啊，我觉得大家还是从几个方向去出发考虑它。首先就是环保嘛，因为相对于这些木质的板材而言的话呢，它的这个甲醛释放量几乎为零的。
0: 哎，对，
1: 因为我们知道金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去做家具之间是不需要粘黏的，那就不会用到有甲醛成分的胶水。一旦用胶的话，其实多多少少是会有甲醛的。这个在工艺当中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0: 是，
1: 但是金属家具它似乎就可以绕过这个环节，不用粘。你比如说焊接起来是可以的，或者说桥接起来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或者呢就是我们用这个钉钉毛毛的把它连接起来，这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哎，但是呢金属家具我看这几年呢也有这个不同的一些档次的产品出现啊，你比如说呢前几年开始主打的这个全铝家具，他们就主打呢是全铝耗材加上一个肤感质地的膜，就是外膜，这个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大家再去手接触到金属家具的表面，比如说柜子的表面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手凉，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哇，一接触，哇，好冷啊！就是这个覆盖膜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0: 哎，
1: 但是呢，加了覆盖膜，又加上一些其他造型的因素，这个家具其实全套做下来还是蛮贵的。
0: 是的，甚至是呢，有一些大家会担心，如果我做一些叫做金属柜子的话，在一些回南天的时候会不会挂水呢？
1: 对，
0: 那正常来说，如果你挑一些中规中矩的款式的话呢，确实是会有挂水的情况，就别说铁柜子了，就说我们的墙体砖可能也会有挂水的情况。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金属看上去有很多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到您家去安装的时候呢，会刷很多的东西去避免它掉色呀、生锈呀，还有各方面的啊，比如说刚才的挂水啊，啊，摸起来比较凉的，要有不同的涂料和工艺去在它表面里面做功夫才会比较好一些。
1: 对。
0: 然后呢，在金属的柜子里面，其实，在我们广东家庭出现的特别多了，就是在我们的橱柜板块了啊。对了，因为呢橱柜
1: 真的用的蛮多，
0: 大家会发现我们去住民宿的时候，或者去啊周末去跟家人去租别墅的时候呢，去到一些啊近郊的一些地方，大家会发现哎呀，那个别墅漂亮是漂亮了，但是那个厨房太破破烂烂了，太不好了，因为经常搞卫生的状态下，以前一些传统的一些我们说到的一些橱柜底下的一些门地柜门呢，很多时候是一些塑料的，甚至是一些木板的，用久了之后呢，它就会有发黄，会有脱落等等的情况，甚至那个霉菌非常严重。那现在很多街坊朋友们呢都喜欢用那个叫做不锈钢的地柜，而且呢我觉得玉子啊，我们选地柜也好，选衣柜也好，选不同的柜子也好，如果你要做金属的话呢，在选择颜色和材质方面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呢金属好看一点的话呢，它会有一些高级的感，如果说它不好看，就像我们90年代去喝茶的茶楼里面呢推排骨凤爪的那种颜色就特别的不好看，就像一些大排档的厨房风一样。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找到一家有相对应，比如说做定制柜的，用铁架的，用铁制品的，做这个不锈钢地柜的，有这方面的落地经验和供应商的装修公司才会比较好一些啦。
1: 是的，而且呢金属家具说到这个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0: 哎，是的，
1: 比如说金属比较容易造型，就是它会比如说像铁艺家具啊，我们看到就是它的这个花样就会比这个木质家具更加的多一些。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像铝合金柜呀、什么的，这个造型好像太多了也没有太多的必要。而且呢在造型上面其实是每个人就各花入各眼吧。
0: 哎，
1: 有的人比较喜欢繁复的这种花式，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哎，有的人就喜欢衣柜就是衣柜。
0: 哎，
1: 还有呢我们可能比较接受这种就比如说铁艺家具啊，
0: 哎，
1: 它会用在像一些台面啊，或者是床啊，你可能能接受 这样的材质，但是如果说用到柜子上面，铁柜子或者是铝合金。

0: 贵的，嗯，似乎就还是没有必要出太多造型。
1: 哎，其实玉子啊，我可以给一个 idea 给各位大湾区生活家的听众朋友们，因为在我一个设计师的感觉里面，如果说你用铁的东西去打造成一个造型的话，它的美观度、颜值度是绝对没有木板好看的。嗯，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承重的角色，
0: 承重。
1: 哎，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有啊大的户型当中，有一个衣帽间或者小次卧去做我们的一个叫做啊衣帽间。收纳的东西，好的，那比如说我们在上面雕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架子，上面可以挂我们的衣服。那以前的话，我们做定制柜，要把所有的墙体板材要做的啊严丝合缝的，
0: 严丝合缝的，
1: 对，严丝合缝的做板木板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贵一些。
0: 对对
1: 对，如果说我们做铁的靠墙的那一边，把一些该有的金属支撑做到那里，然后再做一些。烫门这样子会就比较好看一些。
0: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现在很流行的那个金属系统衣柜。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看前几年吧，就开始在小红书上面哈出现了一些叫金属系统衣柜，嗯，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就是有点像咱们去逛街的时候看那个服装店，哎，里边那种展示架的一个延伸，嗯，它只是可能会加上就跟他你说的一些烫门啊，哎，或者是挂帘啊，嗯，就把这个衣服进行一个遮成这样的一个处理，嗯，但其他的就是包括主要的支撑件、挂衣件，嗯，其实和商店里边挂衣服的那个架子是很像的。嗯，
1: 是的，玉子，其实呢，以前我们做装修，很多业主有一个误区，就是，嗯，哎呀，我做一个衣柜漂漂亮亮的，有格子，该有格子，该有挂件的地方做挂件。嗯，但是呢，回归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做妈妈的，我是做父亲的，嗯，我们每天要处理的衣物很多，所以说，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公共空间的话，其实我们严格上来说，我们不需要抽屉的，嗯，我们是希望最好就是裤子、衣服、 T 恤、外套都挂起来，哎，这样子效率才会高。你想一下，比如说我今天要
0: 你要拿下一眼看得到，
1: 对啊，翻一个 T 恤的话，你叠成一叠，塞在一个抽屉里面的话，嗯，你要找某一件的时候呢，你就可能把所有东西都
0: 弄乱
1: 了。对，这是不适合的，嗯，那我们的抽屉是适合放什么地方呢？就比如说啊，男性、女性的一些袜子呀，我们的一些内衣裤啊，还有一些私密的东西是适合放在抽屉。哎，嗯，如果说我们做一个金属的架子的话，哎，有一个敞亮的地方，有一个相对应比较好看的承重的话，把衣服挂起来，我觉得就比较好看了啊。嗯，
0: 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看一下，就是具体的这个金属系统衣架的这些类型，嗯，看看你是愿意挂，还是说其实金属衣架它也有抽屉，嗯，你比如说某家的有一个很著名的型号，
1: 对对对，
0: 它就是拿那个膨胀螺丝啊，嗯，打在墙上，
1: 对，
0: 先固定它的支架，然后在这个主支架上面可能它会架设一些，嗯，当然就是这个挂衣区就不用说了，嗯，它同时可能还会有抽屉，哎，还会有个板，还会有裤架，嗯，这个是个非常知名的，其实也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挂衣系统，哎，有我看到这个有些网友呢，其实也是脑洞大开，嗯，他们会在自己装修的时候去做一个类似像有点壁龛的这个位置，嗯，就把这一套衣架嵌入到这个壁龛的位置去，哎，然后自己呢再像你说的就是做那个木烫门，哎，结果就变成了就是说我只要用木料去做烫门，嗯，其他的位置都可以就是用我刚才说的某家的这套衣架，进行一个完成，嗯，就它这个好处在于什么呢？第一就很省钱，哎，因为你做柜子就只用做那个柜门，顶多再做一个面板，哎，就面向你的这样一个面板，就是不是烫门的那一套，啊，那你只用做整个立方体的两面就行了，然后剩下里边的都是金属件解决，它还有一面是用墙来做底板的，
1: 对，
0: 那你想想这个少做好几面的这个木烫，木头啊，那省钱还是挺省的。
1: 是的，然后呢，在我的角度当中呢，当然做这种金属的话会比较功能性比较强一些，嗯，但是很多业主朋友们，哎，可能没有这个心思去，哎，怎么琢磨这方面的话呢，
0: 对，
1: 还是做木的会比较好一些，嗯，因为木的它的落地经验确实太多了，而且不会这么容易翻车，嗯，然后呢给一个建议大家吧，如果说大家在某一个区域想展示你的一些收藏品的，或者展示自己的一些爱好 号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做木加玻璃的一个形式，
0: 木加玻璃，
1: 对的。哎，比如说今天呢，哎，咱们的房子要做装修了，你要结婚了，这个老爷子给你送上一套一整套的那个茅台合集，那在我们的电视柜上面呢，是不是应该就可以摆放一些哎，我们可以展示的一些收藏品，比如说洋酒呀、茅台呀，还有我们的一些全家福啊，甚至现在呢，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颜色的玻璃，做到那种若隐若现的一个感觉的话，会非常好看一些。然后呢，还有有一些业主朋友们，其实在我们的展厅也有很多啊，就是一些喜欢穿晚装的一些女性的话，她的那一扇的衣柜呢，可能要做玻璃柜门的。哎，因为我每一个包包、每一个衣服，我都想每天穿的时候呢，拎得特别好看一些，看到它我就心情很好了。甚至现在基本上很多衣柜都会内嵌一个可收可折叠的一个我们的镜子，
0: 对，
1: 可以给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呢，给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妆容啊，对比一下各方面的情况。所以说呢，在做定制柜当中，我们不是说各方面都要做木板的，我们可以做不同的一些配合，比如说我们用到的一些玻璃啊，会让整个整一个空间会更加通透一些，和谐一些。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经常说，如果你的房子里面的柜子做得特别好看的话呢，它就像我们女生里面抹了化妆品一样，会特别好看。所以说家里的颜值担当可能是交给我们的定制柜子，然后呢，各方面的色彩搭配啊，灯光搭配啊，还有我们关于瓷砖墙面的颜色等等的，就需要到您跟我们的设计师慢慢的去聊就 OK 了。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到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无忧美家的现场去看一下，找一些灵感，包括这个定制柜也好啊，还是说就是一些玻璃展示柜啊，甚至包括金属的这种系统衣柜。我金属系统衣柜我不肯定无忧有，
1: 有的，
0: 但是有的是吧，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到现场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究竟这个柜子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是你喜欢的。而且更重要就是，大家如果说有装修装饰方面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旧房需要翻新的，那我觉得无忧美家简直是大家的不二之选。因为那里呢整整三层楼，它是有10多20套的这个样板间，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非常在线的一线的这么一个体验感。
1: 是的，
0: 而且人家那个样板间它不是说一间一间或者半开放式的，它就是一套一套的房子格局。那你进去之后可以完整的感受到这套房子的一个装修风格和所有的用料。那么是你喜欢的吗？还是说你喜欢某些部分？其实呢都是可以承诺您一比一还原去您家的。所以我会觉得这种即看即所得的这种感觉啊，对于装修来讲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说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做什么样板房好莱坞，然后呢装到您家是个索马里啊，这种情况就非常的讨厌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您看到什么那装进你家就是什么。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衣柜也好啊，衣架也好，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你要去实景看一下的，千万不要看一些网图，光是看了网图之后觉得哎好看啊，这样我也来做。
1: 哎，
0: 那您一定要看到这个东西它之后耐不耐用。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柜子也好啊，橱柜也好，其实它根本性是要耐用的。
1: 哎，对，
0: 实用加上耐用的，它不是你做一两年，就是住一两天用一两天的事儿啊。哪怕就是咱们出租屋去用，你也要考虑用个一年半年的吧。
1: 对对对，不止。
0: 对啊，那保不齐就是那种好看不好用的，它衣服一挂多，它会垮的。
1: 对，
0: 哎，所以呢，我觉得耐用性还是我们在找这些柜子的材质的时候，
1: 是
0: 去看这个整体怎么编排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考虑的点。
1: 其实意思啊，现在到了2026年呢，很多我们的网友，很多我们的听众呢，都知道收纳有很多不同的技巧，包括呢，前几年很流行那种叫做油压床，那个油压床呢，就是可以在下面装一个油压，
0: 哦，
1: 那个床就可以飞上去了，然后下面可以收藏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杯子呀，一些大的衣物啊，可以极大空间的减少我们的衣柜里面的容量。然后呢，在刚才玉子讲到的一个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亲自的去挑柜子呢？因为老实说，如果你要做不锈钢的，哎，你确实确保那个东西会不会在5到8年里面会出现生锈这种东西。因为出现生锈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很麻烦了，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 而且呢你要重新要处理它的话会非常麻烦，
0: 对，
1: 所以说要挑一些好的品牌，好的有落地经验的公司去帮你做。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哎，大家会发现我做个衣柜做个餐边柜有没有这么复杂，然后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一些包括有轨道的地方，包括有门拉手的地方，包括有内嵌是有五金件的地方呢，很多时候大家装修公司会给你包一个叫做比较入门级的料子，入门级的料子的话可能就前几年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在你对比发现之后呢，有一些的五金件在颜值上面在我们的损耗上面是做得更加好，其实也贵不了多少，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慢慢针对的五金件的选择，设计的选择，去挑就好了。
0: 是的，
1: 好像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一些柜子流行一些叫做隐藏式的弹簧式的一个门开手，
0: 隐藏拉手，
1: 对，会更加好看一些，甚至是我们在订柜子的时候呢，哎，那个餐边柜我平常在旁边吃饭，能不能在里面内嵌一些我们的一些可移动式的电源给咱们充充电，可不可以内嵌是一个洗手盘给我们洗洗水果，给小孩子洗洗手，哎，其实这个东西呢大家就可以做到软硬装的结合，跟装修公司慢慢聊了。
0: 哎，是的，我们可以跟装修公司去聊一下您的设想，而且呢有一些呢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五金件它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五金件没有选好的话，它直接会影响到您的一个使用体验以及这件家具的一个使用寿命。我们经常看这个比如说像柜子啊，大家大部分时候就是看那个柜门好不好看，看颜色呢选什么样的一个色板，然后呢里边的格局怎么去布置，可是对于五金件其实很多人是忽视的，大家会觉得五金件嘛，为什么我就少花点钱就好了，但其实让五金件它是使用最频繁的地方，一个抽屉您不一定经常用的，但是五金件咱们真的是几乎每天都会用到，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五金件在您的预算之内的话能用好一点的咱们把它用得好。

0: 朋友呢，在一个叫做局改的改造当中呢，去在一些墙体里面挂一些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房子的一些墙体的结构、油漆的结构是怎么样，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呢，还是如果你最近买了二手房，你不知道这个房子的根底的话，还是针对墙面要刮到我们的最底层
1: 哦，
0: 才会知道，因为以前十几年前的有一些装修啊，它的涂料是不可以放东西的，它
1: 是
0: 没有粘附力的，
1: 黄泥沙的，
0: 对，它是没有那种着附力的，对，
1: 粉的，
0: 对，就很容易会往上面挂东西就会掉下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针对老房子，特别在广州这个地区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事情，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这个下半年嘛，现在就下半年了，这时间特别快，
1: 对对，
0: 下半年很多朋友要改造一些房子的，比如说过年前的，或者说下半年有很多街坊朋友们趁着孩子去学区房呀，或者说一些婚房结婚用的话呢，都适合改造一下咱们的一个房间，那下半年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我相信很多装修公司都有大量的一个优惠，都有活动给到大家，那大家一定要紧贴着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给大家去送福利送干货啦。
1: 是的，而且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大的活动会展开啊，比如说我要卖个关子啊，总而言之呢，如果说是想要装修的朋友，那您真的是要关注我们了，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大的活动推出，而且呢会给到大家真金白银的实惠，还有很多朋友呢还念念不忘我们去年的一个大活动、
0: 哎、
1: 那一轮活动我们真的是让很多业主是受惠，而且我们拿出了整整150万的真金白银帮大家去做这个家装的补贴，你看有一些业主这最近都陆陆续续都在完工了嘛，
0: 哎，交付了，
1: 那么对，都交付了，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好几位业主都说哇，当时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优惠啊，
0: 哎，现在
1: 然后又介绍了朋友去你们那儿，介绍亲戚去你们那儿，哎呀发现怎么没有那么优惠了，那是真的，我们活动呢就是说有这个金额有这个预算的时候，
0: 对，
1: 我们会把优惠给大家拉足、
0: 哎、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推出到一个大活动、
0: 哎、
1: 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锁定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然后呢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或者说是晚上的9点到10点期间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来了解一下最近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幅度、哎、因为错过了这一波，哎呀真的就很难讲、啊、有些时候就可能过了8月份之后，我觉得优惠的不是特别好拿，
0: 对，
1: 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也不知道抓紧时间吧，就是说要锁定我们的频率、然后有优惠的时候，那您就一定是该要下手时候就下手。
0: 我相信玉子，咱们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呢，他们都是很高要求很高质量的听众、因为之前我接触到了一个业主，他是一个退休的英语老师、哎，他说哎，听你们节目很久了，他说听这个电台的时候呢，以往就是听民生热线，听国际新闻、听新闻类的、听了十几年了，现在终于到了自己退休的那一天了、听了我们大湾区生活家1-2年的时间，决定还是要在退休的这个后半段的时间，因为他跟我说，其实做老师其实很多人觉得很轻松、其实是很辛苦的，
1: 实际上很辛苦、
0: 特别是上一代的那种老师，
1: 我觉得现在做老师也很辛苦、
0: 对，很辛苦，所以说到了退休的那一天他也释怀了，因为在他们的那一辈里面，他们可能亲人走访的时间不算特别多，
1: 对，
0: 然后后代也不算多嘛、所以说到了现在退休了，就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家上面、因为做老师要牺牲很多，把很多自己的精力去培育别人家的孩子，
1: 对，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可以针对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我要改善一下父母的一个退休生活，我要改善一下孩子的一些学习的一些条件的话呢，我觉得在装修这件事里面来说，投资和我们的回报比呢，装修是非常足的，所以说你想让你的家人住得更加开心、更加幸福，减少更多的生病的话呢，还是要做一个好的装修啦，
1: 真的是要做一个好的装修，而且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在你有时间又有预算情况之下呢，去装修房子是一件非常值得的投资，你想想你装了这个装修之后啊，它不是说一次性的一个投入，它是一次性投入然后长期性享用，
0: 哎，
1: 像你每一天你都可以享受到你装修下去的 这个每一分钱带给你的一个回馈。你住的越久，这个庄。

0: 装修，就我觉得能回馈个15年20年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想要装修的，想要翻新房屋的，一定要关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呢是每个工作天9点到10点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呢进行直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3, 2, 1，
8: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阿生同学。
9: Hello, hello.
0: 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这个闭麦的时候，我们在聊天啊，就说现在呢，真的是大家都好努力，做任何事情都要很努力。因为你稍不努力的话，可能就
9: 被淘汰了
0: 啊。对，就有点，就说有点卷啊。
9: 对，因为呢，
0: 包括做装修其实也是一样的。
9: 是啊，对比我们可能10几20年前吧，我们人到中年，大家会发现现在确实买房子、买车子、买装修用品、买家电，确实是比以前便宜了不少。但是说你要追求好的质量的东西的话，那还是需要我们在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很努力才会得到刚才我们说的东西啦。
0: 阿生总说他人到中年了，
9: 中年了，
0: 其实他很年轻了，但是后来我觉得人到中年不是个年龄的问题，他是个 际遇的问题。
9: 哎，
0: 就是你过了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夏也结了婚哈，有了小孩、哎、小孩要考虑这个吃穿用度啊、教育啊、哎、一旦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其实这种际遇就是中年。
9: 哎、对啊对啊
0: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说像刚才讲的那位退休的英语老师、已经退休了，可以进入到颐养天年这种状态了。
9: 是的，
0: 其实人就特别有心思说我的房子要倒饬一下、哎、
9: 真的非常好啊。玉子你想一下，
0: 对吧，
9: 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社会结构当中、很多刚退休的阿姨叔叔、他真的是活蹦乱跳，非常有精力、
0: 完全是，
9: 甚至是比我们很多九零后啊八零后都有精力、因为他们的那个心已经释怀了嘛，
0: 已经
9: 奔放出去了。
0: 生龙活虎的老年人和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9: 你想一下，现在其实我们国家政策非常好、你退休了之后你坐地铁坐公交免费、那就可以今天去白云山爬山，然后又去到西朗去买菜，然后
0: 去西朗买菜。
9: 对，
0: 这是什么讲究？
9: 因为西朗是一个肉菜批发市场、然后呢，很多朋友很多阿姨就专门去那里买菜，更加新鲜一些、更加便宜。
0: 那每天都去吗？
9: 他坐车不用钱嘛，他有很多的时间嘛、然后呢、然后他可能我们很多阿姨他的心思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今天去吃某一个餐馆、他那个点心很好看很好吃、我就在那里吃了，但是再回到家呢就不舍得开空调、但是开空调其实很便宜。
0: 哎，老广真是这样啊。
9: 对，
0: 我发现
9: 对，就是这样。而且那家里那个风扇呢，可能是已经那个转向风已经很吵很吵了、都不舍得换。所以说我们现在
0: 吃的东西特别容
9: 特别
0: 愿意
9: 特别贵特别贵特别愿意吃是特别愿意的。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把我们的实际成本摊分到未来的15年到20年当中，你用一些好的东西、可能真的会给我们心里带来更加好的一个体验。
0: 你说这个凉快这个事儿很重要的、凉快跟人的寿命其实直接相关的。
9: 那肯定了。
0: 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就是一本杂志啊，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看一些杂志，然后上面就讲了一篇文章，他就说是这个热带地区为什么在近年
9: 在经济上就不行，
0: 在经济上是不太行的、但是呢他们的人均寿命在快速提升。
9: 对，
0: 就是原因啊，原因追溯起来原因就是因为空调的大量使用。因为原来呢就是这个虽然说热带地区它好像种庄稼比较容易活、但是因为它太热了、所以人们就这个精气神提不起来、它没有办法长期的在户外去干活、但现在随着空调的大幅度的一个使用，至少能够保证人在室内的时候能够正常的工作很长时间。
9: 是的，
0: 所以这直接就带来了劳动生产力的一个提升。所以呢这几年这个热带地区的经济也好，更重要更显著的是人均寿命它在大幅的攀升，非常快，就是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空调在使用。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您如果家里真想省电就不要不开空调，
9: 对，
0: 咱换一台空调，
9: 对，
0: 对吧？
9: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忍忍就过去了、马上到天就天黑了，但是忍着忍着对身体是不好的。就像很多朋友说吃药对身体不好。
0: 对，
9: 但是如果你头痛长期痛了5-6个小时都还没痛好，你打算睡一觉就好了，但是你在忍的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身体也是
0: 是一种很大的消耗。
9: 对，很大的消耗。
0: 对，很大消耗。你看上个星期特别热，有2天特别热、我那天直接最热的那天星期二是星期三我直接中暑了。后来我就发现不行，就是睡觉它都缓不过来啊、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是从那天过了之后我就开始喝那个
9: 藿
0: 香正气水就是早一瓶儿晚一瓶儿、就这个对冲暑气。因为真的你人如果说不凉爽啊，你干什么什么都不得劲儿。
9: 对对对，
0: 它不一定是你休息一下就能够缓解的地方。我昨天还看到一则新闻说花都的有一所中学，它是这个据说当地还是有一定规模的中学啊，竟然到了夏天没有办法开空调。这它不是说学校没有空调，它学校有空调。
9: 对对对。
0: 但是呢它的这个电容太低了、就是我们说的功率值太低了。
9: 对。
0: 结果空调一旦开上了之后很快就跳闸。
9: 是。
0: 这没有办法啊、所以连校长都有4-5年的时间没有开空调、
9: 对对对，
0: 他说就是学生不开空调，学生的教室不能开空调之前，他作为校长他不能用空调。
9: 对，
0: 就一直陪着这个学生熬。但是说实话我就觉得校长也没有必要熬，然后学生也没有必要熬、咱们赶紧把这个就是扩容 这边的电压扩容要升级。
9: 对，
0: 这个家庭其实是一样的。
9: 你想一下，玉子，我相信在你读大学的年代，包括到了今时今天读大学的年代，很多时候的一些我们女生用到的电吹风，男人用到的很多物品啊，是宿舍是不让用的。
0: 不让用。
9: 为什么不让用？很多人会觉得很疑惑，我们中国人用电用那些不是很安全很有经验吗？就是怕大家集体的堆压着爆发式的同时使用，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说很多学校，比如说知名的学校，它的建设也到了一定的时间，以前它是没有想象到现在的用电量是这么恐怖的。
0: 对，
9: 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我看到我经回去看到一些师弟师妹的一些宿舍，咖啡机啊面包机都出来了。
0: 天哪，这么高级的。
9: 真是太厉害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呢很多新的学校在鼓励大家用电吹风。
0: 你看
9: 可以了。
0: 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是第一，电吹风是肯定不能用的。
9: 不能用的。
0: 第二，铁定不能用的是那个电热水壶。
9: 对。
0: 那个如果是一旦被宿管发现，他是立马给你没收的。
9: 对，
0: 其实那个时候不太明白是为什么，什么道理。现在做了这个大湾区生活家节目之后，我特别明白，就是怕大家都用的时候，这玩意儿就好像一匹小小的骆驼身上啊，它这个体量太小了之后，你不停地往上面去堆这个稻草，稻草就是你的用电的功率。那可能呢，电吹风它就是一大捆稻草，而这个就是电功率壶，就是电烧水壶，它就是更大的一捆稻草。
9: 而且呢，
0: 骆驼小，稻草多，哐，它就不行。
9: 而且呢，这种小家电，比如电吹风啊、电磁炉这种的话，假冒伪劣的无三 C 认证的产品太多太多了，到今天也是非常多。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30块钱、50块钱也有一个电吹风，然后很多3000块也有一个，但是很多在电压方面、功率方面是没有达到一个国家的三 C 认证的产品。
0: 对，
9: 在网上或者在一些路边摊卖的特别多，针对学生卖的也很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自己的一个双眼去看清楚哪些品牌、哪些产品是适合长期去用的，这样才会比较好一些。
0: 是的，是的，我们首先呢，在家庭用电上面，真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呀。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什么金属衣架呀，还有这个木柜呀，包括这柜门应该怎么选。其实无论怎么选，大家最重要的就是一定是要安全。第二就是一定要长期能够去使用。就我们不能只关注它眼前你买的便宜，你眼前买的便宜，万一它只能用3个月呢，对吧？甚至3个月都用不了呢，甚至有可能你因为找了便宜，然后最后丢了安全，出现了什么事故，这不是完全就是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这个是得不偿失。所以我们在家庭装修的时候，真的用电安全怎么说都是不为过的。今天我们讲了学校的例子也好啊，还是刚才我们讲这个精细的一些对比也好，都是希望能提醒大家，如果您的房子老了，咱们老是先老在哪儿？其实就是电路。尤其有一些老房子还在用那个铡刀式的那个电门呢。那个铡刀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在我外婆家住过一段时间，他们家就用那个铡刀，当时呢总是跳闸，总是跳闸。我外公就把那里边的那个线保险丝给拿了那个粗粗的铜线给绑起来，这样一绑了之后，那个铡刀就不跳了。但现在回头一看，哇，太危险了。
9: 对，
0: 太危险了，因为这样它会导致你的过电功率过大，但是这个铡刀它不会掉下来，
9: 没工作了，
0: 它就没工作了，失去了一个电阻的保护作用，结果呢就是你的电线一直在升温升温升温升温，最后有可能它就烧起来了。
9: 对的，
0: 就会有火灾的一个风险。那如果说咱家是这样的一个铡刀式的一个电路，而且呢咱家可能还会用一些这种什么铜丝或者是更粗的一些线去替换之前的保险丝，那我劝您真的不要，该换就得要换回到正常的空气开关。该换咱们就把整个电路给换了，而且拿不准自己电路现在是不是安全的。
9: 那
0: 您就看您家容不容易跳闸。
9: 对的，是的，在我们国家的大力发展房地产的这几十年当中呢，在我们的家居装修安全当中，国家也陆陆续续针对各个产品也出了相对应的要求，是家装规级甚至是各方面产品的国标。所以说在安全板块上面，只要大家买到一些国标国家认准的东西，使用周期我觉得15 年到二十年呢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0: 对，
9: 以前好像玉子讲到的一个滚刀式的大闸，甚至是一个总闸就控制全家的电路的话呢，这个是完全不科学的。到了现在的话，我们针对电线可能它有一个阻燃性，它有它的效率，甚至穿的管线有多少条都有装修公司的一个明文规定。然后呢，针对的我们的回路，比如说空调呀，我们的一些电烤箱啊，还有厨房区域、卫生间区域、卧室区域，大家的分路是做的比较分明的。所以说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需要说整家人都需要在这个摸黑的状态之下，只需要关掉一路电路再去做检查就可以了。
0: 对，

0: 然后呢，很多的我们的家装级的东西，比如说家装级的一个涂料，家装级的各方面的电线、水管等等的，哎，你找到正规的装修公司，你买到一些耳熟能详的产品的话，它这个产品除了装修公司之外呢，它是自带一些叫做质保的东西的。
1: 嗯，
0: 哎，比如说你买的那个木地板，怎么两三年可能就出现大面积的一个反泡？或者说脱落的情况，那这个情况的话就直接应该要追究到这个厂家的质量当中，而不是装修公司的问题了，这个完全就是厂家的东西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找到一个好的装修公司，可以考虑到咱们无忧美家。如果说你家里的所有的整装的东西都在一个装修公司里面去做采购的话呢，这方面哎，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售后的一个保障了。
1: 是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尤其是他能给到你一个售后服务，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0: 对的，
1: 因为很多的装修公司其实装完了之后就不管了啊。他的一个现在国家规定的一个装修的质保期是两年，对不对？那一旦过了这个时间了之后，哎，可能好多东西都不会再管了。
0: 是的，
1: 所以你要说的就是要做的就是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去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售后服务。前段时间也有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留言啊，就说自家的一些水管装了之后漏水，然后就一直没有解嘛，那可能会找厂家呀，然后就没有什么结果。其实我觉得这个听众虽然一直没有跟我们详细的解释究竟他的这个安装过程是怎么样的，然后厂家又是怎么给他回复的，没有解释。但是我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材料是三分安七分装。
0: 对对对对，
1: 三分的材料过来了之后，我们要看七分的装。
0: 哎，
1: 像这个水管的话呢，材料本身没有问题，对吧？你买正牌的，它都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材料，能耐用很多年。
0: 哎，
1: 但是如果一旦你装不好，哎，那可能你装完就漏水，
0: 哎，
1: 是有可能的。
0: 特别对，特别对，因为玉子讲到这个点呢，装修这件事，虽然大家都做工作，做各方面的辅助都有 AI， 但是装修这件事里面来说的话，
1: 没有
0: AI 帮你的，很多时候呢还是需要到人为的这方面去进行操作的。那人为人与人之间的经验水平水准是可能大相径庭的，所以说你找到的可能是一个包工头下面的一个家族式的做法，还是说找到一个有产业工人的装修公司，这可能出现的理论除了手艺之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管理。
1: 对，
0: 为什么要管理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工作状态是需要到一个领导去给他进行管理的。好的，那今天如果说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或者说我上班的地点特别远的话，是不是会严重影响到我在施工当中的一些精神状态呢？所以说一个好的装修公司的话，所有的装修流程还有一些装修的工艺，它是有自己的一套，而不是说他要跟着某一个包工头或者跟着上一个他的师傅的一套。因为呢在装修这个行业当中很奇怪，很多时候呢有传帮带的一个作用。怎么说呢？哎，父亲是做泥水的，我在可能就从小就学到他做的一些东西，我也上岗去做这个泥水的吧。但是很多事情他是局限于父亲给他去传带的一些经验和知识，但是这个经验和知识可能在今年2026年的时候呢已经落伍了。
1: 对，
0: 那就需要到你一个装修公司去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有一个新的学习过程去考核。那现在我们的家装用品都在不停的升级，那是不是人这个最基本的手艺最基本的经验要做一个更加好的升级呢？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咱们无忧美家，在广州有1000多家的装修公司，里面可能有产业工人的装修公司，我觉得一个巴掌能够数得清楚了。
1: 对，
0: 大部分，虽然说我们在这个房地产这个改革开放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大部分到今天还是很多俗称的包工头的项目经理制度为主。所以说哎，产业工人的装修公司的话呢可以得到更方面的交付保障了。
1: 是的是的，真的要重视售后啊。你看我之前装了一个房子，就是我们家有一个老破小，然后我找了一个工人给我修这个房顶，其实做一个局部的这么一个翻新，但是 翻完之后我后来又有事找他，我发现他竟然把我给删了。哎，所以你看这种售后是无从展开的呀，还是熟人介绍的呢啊。所以我会觉得呢，大家如果是信任人，不如说信任公司会更加的好一些。尤其像吴优美家这样得到了咱们媒体背书的公司，那我们呢媒体主持人也好，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记者也好，其实我们都会去到现场帮大家去看工地啊，看一些就是已经交付的房子呀、啊、等等，我们自己也是用我们的眼睛当尺去衡量您家的装修究竟做得好不好。这个过程也不是走过程、我去监督我是真看的，就我会去问，哎，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堆，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收，还有些时候那个线头露在外面，那我也会去问一下，我这样符合规范吗？不符合规范咱们得立即改，否则在现场会不会有一些触电的风险、等等。所以大家千万一定一定要去找靠谱的有资质的装修公司。那怎么去找呢？哎，也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呢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呢9点到10点上午直播，还有晚上9点到10点呢我们有重播，我们都会给大家去推荐一些最新的最大的福利。而且呢最近我们又有一波新的福利上来了、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哦，是要明天才能揭晓。
0: 明天可以，明天可以，
1: 明天可以，明天好，明天呢就会把这个装修福利给大家揭晓。大家也记得呢一定要锁定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锁定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来领一波福利看一看啦。好嘞，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的，我继续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一子，在我旁边是牙生。
0: Hello Hello Hello，
1: 今天我们就讲到了几个话题啊。第一呢，就是金属家具能不能选？如果是金属家具能选的话，那怎么选？怎么去做金属家具会更加的省钱呢？那么又如何保证它的耐用性呢？我们上半时聊了一下，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一讲这个家庭用电安全的一个设定，尤其是很多老宅，如果说已经有了一些，比如说铡刀式的这么一个保险它已经不管用了，或者呢就家里边一旦用多一些电器就得跳闸的这种情况，其实就已经是电路在提醒您赶紧赶紧给我翻翻新吧。家庭用电安全啊，其实是我们在家装过程当中，我们在旧改当中无可忽视的，可以说是基础环节。水电只有把它做好了，咱们才可能谈说，在这样健康的骨架上面我们就搭设怎么样的一个骨血。其实跟那个女娲造人有点像，只要捏好那个泥坯嘛，其实水电就是这个家的一个泥坯。所以我觉得一旦上了年纪的房子，尤其像有那个30-40年的这种历史的房子，那真的不要犹豫，赶紧赶紧就重新翻新了，都不要考虑什么局部改新了，咱们有这个稍微有点条件的赶紧拿出来给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去买单。还有呢，就是再一次要提醒大家，这么热的天儿，千万不要说为了省点电不开空调，为了省点电不开空调太辛苦了，而且对自己的一个健康而言啊，它是一个极大的损害。听咱们广播的中老年比较多，这里呢玉子也一直都会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千万不要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电费，您把这个空调不开一直长期关闭，或者说呢晚上开着开着，或者是晚上开一小阵儿，结果就不开了，那受得了吗？我觉得其实人体大部分情况就是在扛的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把一些新的家电换一批，换成一些新的一级能耗的话，趁着我们现在很多家电也有很多不同的国补，那大家就可以去跟家人去慢慢享受一下啦。包括现在其实换一台空调换一台电视其实那个价格也不贵，可以比我们以前可能现在的几个价格，比以前我们以前买一台电视可能要10000多块钱才买个30-40寸的，确实我们现在在家电这一块确实太优惠了，
1: 是的，
0: 也依赖咱们的国产升级啊。所以说呢，大家有很多不同的建议的话呢，从明天开始可以了解到咱们大湾区生活家有很多很多的 干货加福利呢，会在六月份一次提出给到大家了。包括呢，这个周末呢，马上就要迎来高考的季节了。那最近很多的妈妈爸爸看到孩子们准备考完试了，那就会升级一下咱们的儿童房，升级一下咱们的一些学区房。
1: 哎，我跟你说，家长啊，每次等大考完了之后，都是想整理房子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想整理、啊、就是因为你为了孩子啊，为了这个家庭，其实你已经付出了特别多了，所以你会想着，哎，我能不能够在这一段，就是他好不容易啊憋了口气结束了、对吧，不管考得怎么样，咱先倒出来家里再说这个，而且是很多妈妈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妈妈通常在孩子的这个哺育上面会付出更大的一个心血，所以她会憋了很久之后，她就最后说啊，好，终于解放了，那来整理一下房子。
0: 哎，对啊，你想一下、我们一个高考的学生，哎，可能要步入到大学当中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1: 对，
0: 那通过一次装修把他的房间优化一下变得更加好一些、甚至可能过几年，哎，可能女朋友就要过来这边做客了所以现在适当的要升级一下了，特别是还有很多是要升高中的、整个的学习压力就会变大了。
1: 对 对, 对，
0: 初三升高中的、那我们的学习环境在通风啊、睡眠还有各方面的灯光要给它匹配更加好的学习环境、
1: 是的，
0: 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说最近大家要咨询我们下半年要学区房的一些听众朋友们，甚至是下半年很多马年要拉买天窗的街坊们呢、哎，要结婚的也可以咨询到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对的，
1: 对，是的，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群啊！我们的社群非常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那么就可以进入到群里面来了。大家有任何家装啊、家居啊，甚至就说买房卖房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也给大家出出主意嘛。哎，赶紧到我们的群里面来，最后再说一次入群的途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在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就可以入群了。好嘞，那么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哎，别忘了期待一下我们明天星期三给大家发布的这个重磅福利，想要装修想要翻新房屋的朋友们，明天这波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哎呦，那真的拍大腿呀、所以明天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直播，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早上九点到十点，晚上九点到十点重播，一定要来看，一定要来听，千万不要错播，错过了这波福利之后，哇，然后一直在后悔。你要知道啊，福利其实也是不常有的，大福利小福利，虽然平时我们都在给大家放福利，但是像明天这个力度的福利，哎，也不多啊、我说反正是一年多没见了大家想要的就锁定我们大湾区生活家，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吧。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阿生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也期望它曾带给你感动和心动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心动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极致体验。有时候它源于外界的一点点触发，有时候是从内心深处涌出的自然的感慨。

或许心动的本质呢，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到这世上的美好，仍然有能力被触动，被打动。那今晚我们希望在节目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你曾经被这世上的某些存在打动过，被某些人打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在今晚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吧，让我看到你来打call，来冒泡。

其实我觉得感情比较细腻比较丰富的人呢，应该会是在生活当中常常感觉到心动的，看一场细雨的落下，听一首旧歌，甚至只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的笑容，那种心动不一定需要去改变什么，但是它却让我们在反复循环的生活当中好像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值得去珍藏的诗意，更别提那种爱情的花蕾，好像要怒放的前夕，一种陶醉的感觉。

赵露晓超人，他说记得初三那年呢，在升旗仪式的时候，你转身，我站在你的后面，我就记得阳光那时候洒在你的侧脸上，你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就这个场景足以沦陷我整个青春，我的喜欢一直都放在心里面，过到现在呢，我也已经结婚生子了。就是有的时候想起美好的年华，偶尔会有些感慨，青春时期的爱恋真是美好啊。那小超人，你有没有觉得呢，有的时候在自己的美好年华里面，真的是悄然撞见过如此灿烂的一个景象，它足以温暖我们此生很多需要补足能量的空隙。就那个场景哦，你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可以像我们描述的美好的无以复加。那个场景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甚至有些场景呢，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它在我们真实的人生里面，它就是这么美。只言片语的描述已经让人察觉到那是一种青春的懵懂，是一种纯粹的悸动。所以常常会觉得青春多好啊。其实青春在我们人生当中呢，那个跨度严格算起来也不是很长，但在我们的记忆和感受当中，它却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希望用那些温暖的心动去温暖我们的一生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记得去年办理完毕业的所有的手续之后呢，就找了个借口啊，跟心心念念那个他呢，在嘉禾望港见了一面。在超市里面买东西，他拿着我的手机登录会员，因为我们两个人身高差不多，他便在身后紧紧地靠着我低头看我的手机。那刻整个人都被他的怀抱包围着，我就觉得在那一刻心动的信号达到了顶峰。其实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告别的，可是真的舍不得。其实在我们的期许当中，我们会觉得从校服一直穿到婚纱无比的美好和浪漫，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被毕业打败，很多人的毕业季好像交杂着很多的无奈忐忑，当然还有些许的憧憬吧。意味着人生的新的阶段要开始，而这个阶段里面不一定和亲密的人能够继续同行，在自己的人生追逐面前，不知道如何选择呢？每个人最后还是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找到自己的答案。希望我们的选择不会辜负自己。玲玲有缘生活，他说有个错误的例子，就是爱屋及乌。可能会喜欢上那个人喜欢听的歌，他喜欢看的书，他喜欢做的事，甚至自己都恨不得自己的全世界都是那个人的影子，甚至会超过自己。也许那个心动的瞬间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绽放过后，就该好好去关注自己了。其实你说的这个我是赞同的，又或者说但凡用心去爱过的人，必定会在过去的爱当中继续受营养。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常常会带着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去感受到的东西，或者对方身上关于某些事情的习惯、态度，
带着这些东西去走进你接下来的生活，或者下一段感情。其实我想，我们在整理过往的那些心绪的时候，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许我们要很痛苦地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种切割，最后终于承认这个残忍的事实，把它赶出自己的生活，然后又非常无奈地发现，其实自己的身上处处有着他的影子，这就很麻烦了。你说这种彻底的决绝的割裂，那不就是要把其中的一部分的自己给割裂出去吗？原来这才是最痛的。所以两个人碰撞擦出了火花之后，好像就没有那种所谓真的决绝的切割了，因为从实际上的意义上来说，你已经带有他的某些部分。花生馅儿小汤圆他说，曾经的能够在一大群穿同样校服的人当中呢，一眼就看出他的背影啊，然后毕业了两三年之后呢，觉得不会再因为他心动，但是最近见到呢，觉得好像他又变高了，又变瘦了，还是会忍不住在人群当中去寻找，忍不住去注意。我觉得那种心动的感觉非常美好，也非常珍贵。它不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一直可以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产出和持续下去，它也许真的只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些特定的阶段、特定的时机，你才通过特别敏锐的能够察觉到让自己心动的那些事情、那些感觉。所以如果

还能够察觉到心动，应该是很幸运的事情啊、你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记录你的心动，你曾经的心动，用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下你曾心动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哦。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重新感受一次心动，也许只需要一首歌。心动的美，有时候源于它的悄无声息，它不会敲门，不会打招呼，只是悄悄的，在某个瞬间住进你的心里。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8: 不只是聆听，也可以在节目过程当中很肆意的来表达。今天呢，一起聊的是曾经心动的时刻，要不要了解一下你曾经有过的心动记忆啊？重新检索一下，好吧，把它记录下来，留在今晚的微博评论下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初夏那抹浅蓝，他说：“韦少，晚上好啊。”说到心动呢，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前桌那个男生回过头来，一脸明媚，然后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呢是龙飞凤舞的写着四个字：“命中注定。”那这四个字，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心动了。我像以前在教室里面呢，那个天然距离比较近的人呢，通常都跟自己有着比较多的青春交集，是不是？说到这个前桌的事情，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曾经也给坐在我前面的女同学呢递过一张纸条，不过那个纸条呢是被安置在一个很难打开的一个盒子里面的。他真的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那个盒子打开，取出了里面的纸条。我也给他写了四个字，你猜是什么？大概是猜不到，因为纸上面写的那四个字就是你是笨蛋。小男孩总是对于这样的恶作剧乐此不疲，是吧？我这件事往事呢，真的是聊一聊还觉得自己真的是青涩的时候怎么，对吧，老干这么幼稚的事儿，但是想起来又觉得这也太好玩了，这也太青春了吧。那么多点，他说：“我觉得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心动呢，是对一个俄罗斯籍的模特啊。当时看着他，觉得哇，这人长得很高很帅啊，简直是挪不开眼啊。记得那会儿他走路走得好快，我是边走边跑才追上他。然后呢？”真的是忍不住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还有什么剧情没有写完吗？可以接着写，是吧？让我们在星空也感受一把吃瓜的快乐哦。

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

0: 他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有很多古早的歌，早就唱出了人类那种微妙的悸动和心情，只是那时候可能自己太青涩太年幼，还没有听出那种情绪到底是什么。

心动是回忆里的第一缕的暖阳，当冰封的河面开始解冻，细小的水流在冰缝间跳跃，像小鹿的步伐，轻快的不可捉摸，是夏夜的蝉鸣，夹杂着风中树叶沙沙的声音，轻轻地拨动心弦，

让人心动的瞬间呢，总是因人而异的，但是通常呢，和自己的情感的触动啊，或者意外的温暖，再不然是某种深刻的共鸣是有关联的。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比较容易产生心动的场景啊，比如说温暖的小细节了，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对方突然递过来的一杯温暖的热饮，对吧？

0: 者走路的时候，对方下意识地把你拉到安全的那一侧，避免被路上的行人或者一些自行车冲撞到了。或者在你紧张不安的时候，对方很诚恳地对你说，别担心，有我在呢。有的时候通过一些真诚的眼神的交流，可能你也会察觉到心动的感觉。比如说对视的那个瞬间呢，你可能会发现对方眼中满是温柔和对你的欣赏。再不然，无意间察觉到对方长时间的在注视到你，带着那种深情或者欣赏的目光。有的时候在事件当中，你会发现一种奇妙的默契。比如说你们同时说出来一样的话，就会忍不住在那一刻相视而笑，不需要再说多，对方好像就已经懂得你的心思。有的时候对方抛来的一些突然的关心，好像也很容易打动你，对吧？还有就是共同经历一些特别的时刻，比如说一起去欣赏美丽的夕阳，或者繁星满天的夜空，一起在海边听星空夜话。真的有星空夜话的朋友这么做过啊？或者在一次属于你们的小小的历险当中，去感受彼此的陪伴和支持。还有，有的时候看到对方认真做事的样子，好像也觉得特别可靠，特别有魅力呢。还有就是无意间听到对方关于你的一些细微的习惯，居然记得非常的清楚。这些瞬间通常都是自然的流露。对于你的这个故事情节来说，应该毫无预设啊，但是它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那种柔软。它好像真的兑现了我们对于美好的一些渴望，所以总是让人忍不住心生悸动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记录到的肯定不只是这一些，当然还会有更多更生动更具象的属于你的那样一份心动。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你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过来写下你的微博评论，让我看到你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还好，如果你想守护星空夜话的这一份浪漫呢，不管走到宇宙的哪一个角落，你大概都可以通过手机触达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乐听 APP 啦，蜻蜓 FM 啦，学习强国啦，有很多的 APP 在上面呢，你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就一天当中的最后这个小时呢，去那些可以听到电台的平台上面去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去找到我们星空夜话，对吧？希望我们在星空的这份激动和心动呢，也是可以在时空当中长存的。
1: 画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Flower 他说，是谁教你美的呢？是你自己吗？那你准备好了没？对喜欢的人和事一直保持心动的感觉，是生命当中一份很浪漫且璀璨的绽放。因为愿意去相信，愿意去爱，去拥抱，就会触发心动开关，坚持热爱，勇敢向前。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从前以为自己只是个颜控，直到有一次听电台的时候，从电波里面听到了一个惊艳的声音，感觉一下子就戳中了自己的心窝，那就是心动啊。其实你有没有就是尝试过跟一个声音去谈恋爱？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跟你说，我曾经试过。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嗯，我觉得声音和相貌一样，是我们去识别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两个基本属性之一。夏沫西说，我最近呢，对于蓝色的东西啊，感觉都比较容易心动，啊，蓝色的东西很多啊，蓝天啊，然后反过来的蓝天啊，就是大海，是吧？那么豆丁他说，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对于很多美食啊、美景的心动。看到美丽的风光，或者吃到很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哇，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此欢呼雀跃呢。时政的 Melody 他说，每年都会为剧作里面的一些名场面而觉得心动。最近呢，感觉模仿也挺火的，撑伞下雨下雪擦肩而过，仅仅对视的一个瞬间，氛围感很强，我可喜欢男女主他们在一起了。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有这种能力，就是不一定非要自己去谈，不一定非要自己去经历，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喜欢去磕一些别人的感情故事，是吧？就别人在一起了，好像你也可以磕到，就是别人心动了，你也能够感觉到那一种心动的快乐，是吗？嗯，所以好像你去经历人生的方式又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今晚会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吗？聊聊你的心动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想记录到关于你的那一份心动吗？要赶个末班车了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婷说，第一次心动的人呢，总是可以把他记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十年没联络，甚至都快要记不清他的样子了，但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高中时期很多关于那个叫某某某的回忆。萌萌唧唧说，被他牵着手握在手心里的时候，那真是心动极了。威猛说，心动啊，往往是在下雨和降温的时候能够感觉到它的温度，甚至他聊过的某几句文字和语音都会收藏起来，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看到他。人长大了，经历的伤心多了，感觉就很难找回那种恋爱的心动和失恋的心痛。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读过戴望舒的《雨巷》，在下雨的巷子里面遇到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女孩，而我那年也在古城的雨巷遇见了一个清纯的女孩。她不是十分漂亮，但她清纯至极，那回头一笑真的是让人很心动。时间的 Melody 说，好喜欢浪漫的感觉，对浪漫的氛围心动，特别是别人求婚和拍婚纱照现场的那些 vlog， 好幸福啊！我同学结婚，我都能激动得不得了啊，就感觉当了幸福的见证人一样。

艾薇说好久没听了，十点半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其他节目啊，啊，原来现在调时间了啊，那你可真是，那记好了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萝卜专业养殖户，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有一次呢一起坐车，他说我是不是晕车，他居然记得，我好惊讶呀。许星纯纯纯老婆，他说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啊，上一次呢还是在高三晚上睡前开着 MP3 听电台，现在重新听到节目，哇，何尝不是一种心动呢？你的这个 ID 识别度还挺高的，希望我们以后常常见面呢、啊。思小七说，有和朋友一起在海边的民宿里听过星空夜话，要和好朋友分享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所以呢旅行的时候带着伟少一起去看风景，朋友说你是真的很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1: 你听，
0: 它不在别处，
1: 它不在别处，
0: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总是有些人和有些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自带光芒的，它一定与众不同，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在一天当中的最后一个小时，坚定地去守护彼此。我想我们就是彼此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吧。今天一起来互动聊一聊，怎么去证明那个人或者那件事真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欢迎互动，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伟，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故事不断在发生，然后有些东西呢，沉沉浮浮，兜兜转转，最后在你经历了很多的东西之后呢，变得清晰、沉稳而又有分量。最近呢，我在生活当中察觉到一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那就是去认真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有机会的话把它分享给在意的人或者在意我的人去看呢。所以既然我有心想要去记录，然后刚好你有想看的话，我会多自己动手去拍。好像在这个年头越来越注重版权，所以还是少用一点网图好了。我想以后尽量还是用原创的图片吧。然后一来呢我可以做一个记录，二来刚好你有想看的话，那我们都达成所愿了，对吧？那当然了，每一次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做一些分享，也希望看到你的分享吗？今天这道证明题你会不会一起来参与呢？徐麻就说了，怎么证明啊？那大概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即使时间隔了很久，你还是会时不时就想起那个人来。这个时不时呢，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真的就很时不时，对吧？这个很微妙，对吧？你很难去跟别人解释说这个时不时到底有多时，是很紧凑还是隔很久啊？但是当中那个意味，可能对方真的是那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候，他应该可能就是能读懂里面真正指向的那个意思吧。三教胡同他说，对于别人的要求和底线，偏偏在这个人面前呢，我都可以不提了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在故事里面遇见那种真的好在意好在意爱到骨子里面去的人，你就会发现那段剧情到后期呢会有那么一点偏离原来既定的轨道，就是他会稍微有一点点过度，有一点点过火，有一点点憋屈，有一点点悲哀。我不知道那个故事最后你悲哀到尘埃里有没有开出花来，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很爱很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就会主动的交出所有的自己的体面，就是你很莫名其妙的在那个故事里面会成为那个被对方仅仅就可以挑动情绪和神经的人，对吧？所以那些要求那些底线在那个时候我们好像全然记不起来啊。先不说这样的状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也许人生当中毕竟还是得经历那么一次半次这样的体验吧，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又怎么证明你曾经有那么刻骨的爱过一个人呢？不过就算那一段感情再刻骨的好，在最后你还是要自我救赎，对吧？就是你还要把自己找回来啊，你不能

说啊，宁思就彻底沉沦了，为了这个人可以放弃整个人生，那不可以啊，那绝对不行。就是在那段体验的最后，你最终有一天还是觉醒了，是吧？有一次打开星空夜话说，哦，我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来吧，救赎和治愈你自己，是吧？新兰说，我总是会想起那个人哦，会特别想要和他分享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更有一种奇怪的想法，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参与他的生活啊。我觉得有些人是这样的，就是不只要参与他现在的生活，对吧？就是撑着自己的下巴在琢磨啊，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的生活在经历什么呢？我可不可以去参与啊？不止这样想，你可能还要想着去挽回过去根本没有参与进去的时光，想要去他去过的城市，想要去吹他吹过的风，想要吃他吃过的东西，想要见他见过的人，想要跟他在同样的风景面前去留下一张自己的影像，诸如此类的吧。想要去创造很多跟他过往经历相似的巧合，其实是很刻意，对吧？这种刻意说明我们真的很在意。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我想对于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伟少确实是很重要的，有了你啊，大家才能够聚在一起听节目，也能时不时的参加一些线下的聚会，就是线下举办的我们的开班的活动啊，和很多的朋友在这里相识相知，也有很多人成为了自己生活当中很重要的朋友，甚至相信有人在这一片星空之下找到彼此，成为了终生的伴侣啊！哇，如果有情人在星空之下终成眷属的话，这样的故事也真的听上去很浪漫，我也相信一定会有的。少女星星说，怎么证明啊？就是有那样一个场景，我一想到你就会嘴角上扬啊。你没有发现呢，当那种少女怀春的状态，就是你一个人在沉思，在想着那个人的时候，莫名其妙的从周围的人的世界里面抽脱出去了，你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别的星球，但是别人呢又可以在现实当中看到你脸上浮现出来的一会儿红霞，一会儿诡异的嘴角上扬。当然这种状态非常容易被看出来，就是你怀春了，是吧？不管是哪个季节，你此刻都在沐浴春风啊。当然这是也许是人生当中很美的一段经历，它是有保质期的啊。也许你过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很难再找回这样的状态啊，所以如沐春风的时候，好好感受春风是什么滋味，是吧？今晚呢，请大家一起到星空做的是证明题，你如何证明那件事或者那个人很重要呢？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看到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伟，黄伟。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知道为什么呢，有些歌在时光里面就是显得特别有味道的。今天在过来上班的整一个路途当中，我脑海里面不断想起的就是这一段旋律，然后把那段副歌哼了一遍又一遍。也许有些旋律真的可以激荡你的期待。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徐如云。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峥。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18: 是聆听，你还需要在星空来表达你自己啊。今天呢，除了表达，你还要来证明一下那件事或者那个人到底如何重要，怎么就那么重要，是吗？希望能够看到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伟度那个伟，黄伟。最阿布的我，他说令我印象最深的呢，是我的一个在微博上认识的网友。他呢也叫阿布啊，我们是整天聊得不亦乐乎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拌拌嘴，但也都是开玩笑的那种快乐。所以，特别想说，特别感谢生命当中遇见了他。不萌不美，但不假说，比如说我喜欢的人见人爱，男女老少通杀，一听就让人走心的黄三岁大朋友啊，黄三岁啊，他的声音有种魔力，让鱼的记忆的我可以记得天天来打 call， 刷刷自己的存在感，和各位星空下的熊猫座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喜怒哀乐。可以说听星空是我最放松又最享受的时候。今晚的配图拍得很精致感，送的星空粉呢也太有心了，眼光非常的独到啊。看来以后真的要多拍一些图跟你们去做分享，值得分享的小玩意儿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啊。最近呢也在研究自己的那个准备拿出去扫街的相机，在调上面的颜色，希望也有机会能够多拍一点自己看到的东西，跟自己很重要的人去分享，对吧？所以你要来看啊。仪式感要记得拉满，他说我想说呢，坚持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在坚持我很重要的事，我一直都在朝着我的目标坚定的努力，现在我已经上岸了，这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坚持这件事真的很重要。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走过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自己一直都有在坚持。 Flower 说，其实有时候呢可能不太说得出来它到底如何重要，可是到了关键那种时刻，你就能觉得它真的显得很重要。比如说在心情不好或者不够淡定的时候，看一些照片，听听它的声音，就会变得风和日丽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

0: 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4: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3: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5: 其实有的时候呢，想要深入的去觉察认知另外一个人的感受、情绪和方方面面，不一定需要你有多高超的情商或者技巧。有的时候正是因为在这整个世界你最重要，所以我会拼尽全力努力去懂你。总有些事情非常深刻地证明着它对于你来说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0: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继续做我们今晚在星空的证明题，如何证明那件事或者那个人很重要？想要快点看到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纬，黄伟。时间的 Melody 他说，我有特意为星空夜话专门设置一个歌单，一旦在节目里面听到好听的歌呢，我就会放进去。那这算不算重要的证据呢？我爱这一片星空，更爱这片星空下的小伙伴们，算吧。也许有一天，我们很多星空听友们的那个歌单、那个曲库啊，也会成为自己循环的宝藏。我觉得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你的年纪慢慢的往上面叠加的时候，就后来呢，你很少再会去主动的接触或者去挖掘一些你从前没有听过的歌，所以，因为在星空，你慢慢的，你既可以找到一些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或许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突然发现从前没有发现过的一些小惊喜。我是坏坏女，她说我从2007年就喜欢上了听各种各样的电台节目，去年的时候喜欢上了听星空夜话，我喜欢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在节目里面分享出来，因为我跟节目主持人不认识，可以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会把一档自己喜欢的节目当作是自己的树洞，所有的好和不好的都可以拿来和他一起分享。其实也会参与一些电台的活动，然后在过程里面认识一些很好的朋友。特别期待我们今年看这个疫情的状况会不会好一点，我们下半年能不能够啊去兑现一次开班的线下聚会的承诺呢？夏莫西说，这个人很重要的话，大概就是会在聊天界面去置顶他的头像吧，因为方便自己随时可以找到他，看到他，对吧？

Potato， 他说高考之后第一次来打 call 啊，明天就要出成绩了，大家都希望能够拿到理想的成绩。那这种重要呢，就是看到某些他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甚至在为自己买东西的时候，挑颜色款式的时候，看到他喜欢的颜色，都会想到他的。跟他闹掰之后，我不知道该和谁聊天好，该跟谁说我的心事，就算是跟其他人聊天，好像也找不到跟他曾经聊天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好像比方你喝惯了某一种口味的茶，它的产地是这个地方，对吧？它生长的环境是这样子的，所以它那种口感就是那样。如果说你想要再换了一种茶之后，还要去在别的茶里面去找你曾经喝惯的那种茶的口感跟味道跟风味，这本身就很难，对吧？你很难用另外一种茶去找你曾经那种茶的口感。所以当你在决定可以去品尝其他更多的茶的时候，就不要拿他们去跟你喝惯的那个茶做比较，因为这本来就不公平啊，对不对？你去喝别的茶，就应该去体验别的茶的新的滋味才对啊。风味不一样，不代表他们就比原来的茶更差，对吗？最关键的是，你要承认某些茶以后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喝不到的。冬日雪灯他说，每一次我自己很迷茫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个逃掉的晚修，那个晚上操场的风很凉，跟我待在一起的伙伴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觉得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可以交心的，就觉得小细节里面都会有那个人的影子。比如说很久以前那个朋友教过的有线耳机的收纳的方法，到现在也有5年了。比你棒点点他说，我觉得嘛，就是此时此刻在我身边的人大概都会被我称为重要的人，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所有的事对我来说都会是最重要的事。

0: 今晚在星空这道证明题，如何证明那件事或者那个人很重要，期待你的答案。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纬，黄伟。
1: 我们也许曾经路过同一座城市，在同一条街道上演过悲欢离合，我们有着相似的轨迹，你却从来没有发现过我的脚印。我们也许曾经路过同一个车站，在同一辆巴士里目睹过斑斓的霓虹，我们有着相似的方向，你却从来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我们也许曾经路过同一家咖啡馆，用同一个杯子尝过香醇的味道，我们有着相似的快乐，你却从来没有分享过我的喜悦。我们也许曾经路过同一片星空，用同一个姿势擦过眼角的泪水，我们有着相似的悲伤，你却从来没有感受过我的无奈。我不是没有来过，我只是未曾留下。所谓路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的或许是错过，但我更愿意相信，路过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代表的是我们曾经相遇。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是一个用声音在星空飞行的人，我也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突然有一刻你不想再一个人漂泊，请你记得我和我的声音在这里。

好多好多年前，那个时候自己还很小，有一天看电视，电视上正在直播张学友的婚礼，当时是周遭的同学告诉我他叫张学友啊，当时就觉得哦，他唱的那首歌旋律好好听啊，可能得后来长大了才能知道歌词的深意吧。

真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啊，听着听着就觉得世界好温柔好可爱，可能内心突然就柔软下来了，你会想到一些温柔的名字。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不只是聆听，需要表达。今天在星空做的证明题呢，是证明那件事或者那个人为什么那么重要。希望能够看到你来打 call 冒泡。我是黄伟，草头黄，纬度那个纬。蓝色橡树他说，一旦发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就会立刻想到对我好的那个人，他一定是最重要的人。改不了名字的彩风说，我一想到那个人他身体不好就会生气，为什么你就不能够好好的去爱惜一下你自己呢？白鹿空影兮他说，在游戏里面有太多我们打卡合影的地方了，每一次都会不经意地想起他，明明都已经是陌生人了，可是在世界频道看见他还是会忍不住的窥屏。还有因为是同服，很难不在场景里面遇见，每次遇到我都好慌张哦。

我能看见哆啦 A 梦吗？它算重要吗？大概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坚信它一定会在。疯帽子 Alice Strong， 他说想起那年生日他送给我的吉他，至今我还没学会，只会弹小星星，而且还不是完整版。

空花天天说奶奶走了，吃饭的时候总是想要喊她一声，却想起她不在了。白兔糖说，韦少你好，经常在学校听星空夜话，终于能够实时的参与互动了。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画画，我愿意把它视作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因它而丰富多彩，因它而富有意义。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不能画画的生活。徐宇轩说，我朋友今天请我喝奶茶，他记住了日期却看错了时间，但我还是好感动啊。徐诺洛洛他说，嗨韦少，很久没来了，最后一次听还是在3年前，这3年发生了好多事，真想分享一下我的小故事。

新智智说，我有一只狗狗，每一次遇到它可爱的瞬间都好想给它拍照记录，以至于相册里面有一小半都是它的照片，数一数它也陪伴了我6个年头了，希望它健康快乐哦。07他说，对于我来说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画画，我特别享受画画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治愈我所有的不开心啊。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颤。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Captain Sue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0: 随时能暂停，蓝天如影随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今天的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我们又把时间加长了一点。
1: 没错，今天又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特别的节目啊，我们的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0: 是的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来了一群大小朋友。那么最远的是深圳啊，
1: 特意请假来参加我们的直播。
0: 那我也特别
1: 感动，
0: 我也特高兴。如果不用上学，上学的时候都是这点爱好。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哈。然后呢，我们的直播间呢已经为大家打开了。
1: 是的，
0: 那也在这边还要说，如果要跟我们暑假想跟着我们去到，一个是江浙沪上海迪士尼方向，还有一个是北极加挪威方向，
1: 还有我们的13天火车团啊，
0: 去西北、
1: 西安、兰州、西宁等等。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8月9号去新加坡登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都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进群就好啦。
1: 是的，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来留言，对于我们这4条线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当然此刻呢，我们的乐听 APP 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啊。
0: 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又来了哪些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啊，第一位他是谁呢？
1: 让我们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欢迎。
0: 你好。
2: 晚上好。哎，
0: 今天又来了。
2: 对对，
1: 这次是要负责我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哈。
0: 对，百信其实已经跟我们一起执行了有北京环球影城的这条线路，
1: 还有长白山、
0: 冰雪奇遇记，以及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第三条线路，是去到有一个是杭州啦，一个是湖州的安吉啦，还有就是上海以及迪士尼，有一整天哈。
1: 没错。
0: 那么这条路线呢，很多家长咨询率也是很高的哈。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办方的，是我们的研学专列的主办方的，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把它介绍一下。
1: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
0: 欢迎欢迎。
1: 哇，今天是两位美女哈，
2: 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也一一把他们介绍出来。我们要把这个远的小朋友先介绍一下吧。
1: 先介绍从深圳来的这个小朋友吧。
0: 来，你对着麦说话吧。
1: 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刘罗欣，今年10岁。
1: 哎，刘罗欣啊，
0: 特别漂亮，是从深圳来的小朋友。
1: 今天来广州开不开心？是不是周末还要来？
0: 周末还要来。妈妈就专门给孩子请假了，所以欣欣第一次进来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听说你经常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爸爸经常给你听节目是吧？听说这次你也是选择了一下，我们有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啊，有北极挪威啊，有火车专列啊，还有去上海迪士尼方向。目前你选择要去哪个地方？
3: 火车专列。
0: 想去火车专列哈。
1: 你知道我们的火车专列会经过哪些城市吗？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哎，默默在旁边真的很好。
1: 可以长，可以来补充一下。
0: 默默呀，你来补充一下，火车你想去哪个地方？
3: 现在已经把火车专列 pass 掉了，因为呢，
1: 你还拆台的你
0: ，pass 掉。那你选的是哪个？
3: 还没选好，因为呢，火车去那个敦煌和甘肃已经去过了。

0: 那你现在是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1: 不是。
0: 你去过上海迪士尼吗？
1: 没有。
0: 哦，那去过新加坡吗？
1: 没有。
0: 你姐姐去过，因为咱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默默。默默是跟着我们夜宿海洋馆过、跟着我们去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她有一个特别爱的姐姐，她的姐姐不太爱带弟弟出来吧。
2: 我记得我们从那个长白山泡零下15度的温泉啊出来之后就下雪了，你还记得吗？默默，天空就开始飘雪了。然后默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你当时是打给谁？
1: 打给我姐。
2: 然后我就听到她姐在电话那头很不耐烦的样子，
0: 翻了个白眼，是不是？
2: 太可爱。
0: 而且他们在长白山的时候，我们那天是从长春还是在哪儿、然后呢就有路过一个超市，其实就是感觉是那个滑雪场附近的超市，叫姐弟超市。默默大喊，姐姐，这是咱俩的超市。然后他姐姐白了他一眼、
2: 姐姐的超级小迷弟啊，
0: 绝对是超级小迷弟。他特别爱他的姐姐、
2: 没错，
0: 其实姐姐很爱你，只是姐姐到了这么大了要表现出酷酷的感觉、所以而且默默我们也都很爱你哦，你知不知道？
2: 希望暑假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吗？
0: 好不好？OK， 那么第三位了，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2: 五桥小朋友是他的小名。
0: 离麦近一点，五桥小朋友打个招呼，你怎么称呼？
2: 你大名叫什么？
3: 我大名叫谭立章。
2: 你几岁？
3: 我7岁。
0: 长得已经像10岁那么大
2: 个儿
0: 了，然后我才知道你才1年级，是听说你是宇宙尽头的那个地儿了，是不是铁岭的？你们家是铁岭是吧？
2: 东北人。
0: 是东北吗？
3: 东北。
0: 妈妈在后面说她是哪儿的？
2: 姑姑是吧？大姨。
0: 大姨。
2: 大姨
0: 妈。
2: 姨妈陪着来的。
0: 好吧好吧，那五桥想去哪儿玩？
3: 我要去
0: 五桥，感觉要这念算一算那表情。
3: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家里啊。
0: 你想在家打游戏吗？难道是？
2: 你是个宅男啊。嗯，
0: 真没看出来。好，也是来砸场子的。好，下一个 pass， 这回得 pass 掉了。到你了，这已经来了好几次，你来打个招呼。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4: 牛悠然。
0: 悠然啊，
2: 悠然
0: 已经是来了我们研学开发日好几次了，听说你就是想去研学专列火车的，对不对？去年你也坐了研学专列火车，有没有哪一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4: 沙漠。
2: 哦，骑骆驼还是滑沙那些是吧？
0: 那个叫啥沙漠来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嘛。
2: 库布齐。
0: 乌兰察布是草原。
5: 对。
0: 库布齐沙漠，你有没有从那个滑沙吃了一嘴沙子滑下来？
2: 嘴巴闭得紧紧的。
0: 你姐姐。
2: 姐姐把姐姐卖了。
0: 姐姐是从
2: 云南上
0: 车的。
2: 你没有啊？你没有吃到吗？
0: 哎呀，没有。哎呀，还是你聪明。当时我记得我还专门给红红还给牛司令打了个电话，下来一定要闭嘴哦，要不然每个人过来都，因为我在下面拍照嘛，每个人都说吃了一嘴沙子。
2: 反正没吃过啊，总有第一次。
5: 我也没吃。
0: 牛司令，你说
6: 我没吃到的，
0: 因为我给你打了电话，对不对？
6: 对啊。
2: 哎，我们今年其实火车团也会去沙漠哈。
5: 是的，我们会去到敦煌。
0: 我们要去打匈奴吗？
5: 我们会去到敦煌，会去沙漠晚会，不仅仅是去沙漠玩沙子，我们还会骑骆驼呀，然后会在那里举行我们大型的一个生日会。
2: 哇，沙漠里过生日啊。
0: 你知道去年我们是在内蒙过的生日，是在呼和浩特，那一晚上也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那么多山那么大的蛋糕，有10几个吧，
2: 感觉都吃不完，
0: 因为咱们有5-600个孩子嘛，因为整个专列有那么多人，所以就是堆了那么多的蛋糕，而且每个蛋糕恨不得有1米长。
5: 是的，
0: 太夸张了。所以印象那天孩子玩的也很开心，而且我记得咱们在内蒙的这个晚上草原上，我们不是还一边
2: 篝火晚会，
0: 很多孩子回来对那个篝火晚会依然印象特别的深刻。
5: 对，所以今年我们的火车团也会有，而且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在沙漠举行我们的集体生日会跟我们的篝火晚会
0: 好吧，
2: 期待起来吧，
0: 期待起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这两个字， 你先进去哈。你知道以至于我每次去做采访的时候，旁边小朋友都会跟我主动说这个怎么进群的方式。要不牛司令，你作为我们研学团小助理，你来给大家报一下怎么成为我们研学团成员，怎么进入到听众群。
6: 在广东广播，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
2: 肖默也知道对不对？
0: 肖默也说一下，
2: 肖默上次好像也倒背如流。
0: 肖默来说一下，肖默来说一下，
2: 得帮我们做一下广告。
0: 肖默那嘴，你那个嘴快有1米长，张那么大。好吧好吧，不为难你。
2: 下一位小朋友，
0: 那个小小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旭旭是吧？
7: 是
0: 旭旭。你也是7岁对吗？你也是这个1年级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最喜欢去什么地方玩，或者以前去过哪里觉得特别好玩的吗？
7: 内蒙古。
0: 你去过。

0: 内蒙古，就刚刚我们在说
1: 内蒙古，不是去年跟我们火车团去的，
0: 应该没有。
2: 他去年没去，
1: 去年没去，
2: 他今年很想去
0: 啊，今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你今年最期待去哪个地方？他瞪了瞪忽闪
3: 迪士尼。
1: 可以哦，我们有两个迪士尼，有上海迪士尼，还有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你想选哪一个？
2: 上海
0: 、哎呀，好吧，那就第一团7月11号锁定你了。老妈妈来了没有？家长来了。好，我们最后一个小朋友，你怎么称呼？
3: 我叫陶其润，我7岁了。
0: 啊，你最想去哪个团？
3: 海南岛。
0: 哎呀妈，这也砸场子了，就没这
1: 没有这条线路，暂时没有，以后可能会有啊。
0: 但是你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呢，就是基本上等于约等于带大家去了一个海岛，因为我们还在海底去夜宿海洋馆。当然最近因为都在忙着我们暑假的线路，还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新的时间，但是很快也会有了。好，我们再要说一下，今天你要报名我们不论是火车研学专列，还是上海迪士尼，还是新加坡迪士尼，还是去北极加挪威，我们都会有限定的礼物、哦、
1: 对，只要今天内下单的话呢，我们就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包括了有来自迪士尼的官方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你们谁知道？
0: 新黛露、
1: 啊、然后这个是琳娜贝尔，
0: 我永远记不住她的名字、这个是个包包、啊、
1: 对。然后我们的火车团的礼物也很丰富，这个是来自于成都的花花大熊猫，
0: 还有骆驼、
1: 对，还有很多的文创，
0: 对、因为咱们一路上要去很多的非遗、或者说是文化遗产这种
1: 的
0: 都很棒。那么你看去北极是这个
1: 北极的，
0: 北极的、这是亮主播专门拿出来的，北极是我们夜宿海洋馆 的
1: 私家
0: 珍藏的。就因为去到北极去年牛司令跟亮主播我们看到10多头自然状态的冰原上站着的北极熊、所以我就觉得要送一个北极熊给我们去北极的小伙伴才可以哦。
1: 是的，那我们的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的话也有礼物哈，今天是没有带过来。
0: 对
1: 是一个很
0: 漂亮
1: 的行李牌，是吧？
0: 那个行李牌只有报我们游轮才有、你想在生活里买你是买不到这个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有非常多限定的礼物，欢迎大家。
1: 对，
0: 那赶紧去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下面研学，输入研学两个字在对话框，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首先你要先成为我们听众群里的一员，你就可以任何的团你就早知道了。
1: 首先想问问这个谢经理哈，就是咱们这一次是第3次合作了、我们会去到这个浙江的杭州，还有安吉、还有上海的迪士尼、而且咱们百姓也是华南地区这个上海迪士尼的代理，
4: 对，代理之一
1: 啊，
4: 代理之一，对对对。
1: 然后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在迪士尼当中安排的也特别的丰富，包括了餐食也有给大家准备好。
4: 对，我们会安排了就是午餐的餐券、晚餐的餐券、然后呢晚上呢看了表演、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都非常丰富的，
0: 都在
4: 对，都在迪士尼里面、就
0: 那很多人
4: 的时间，
0: 对，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去迪士尼就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比如说进场可能要排队，但是咱们据说是有专门的研学通道的，
4: 对，因为我们是迪士尼的代理，所以的话呢我们进园呢是不需要排队的、就不需要跟着其他散客团队一起进，我们是有独立的一个开通的一个通道。
0: 我们去年去环球也是没有排队，
4: 对
1: ，VIP 待遇，
0: 绝对的 VIP 待遇。而且今年报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还有这个，而且你知道吗？安吉这个线路呢？哦，对，还有我们的牛司令，刚才忘了介绍了。那、安吉和上海迪士尼，很多人对安吉可能并不知道，但安吉这两年是在这个乡村振兴旅行的头把交椅，人家说这是最美的一个线。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呢，默默的他姐姐就说我不想去农村，我想告诉他说这里真不是农村，
1: 这是度假村。
0: 对，度假村，我们去的是
1: 高端的。
0: 你一定要跟你亲姐说一下，这个地儿
1: 纠正他的观念，
0: 是一个叫五峰山运动村。这个运动村里有什么呢？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去年踩点你去过的这个感受。
5: 可以桨板啊，山上徒步啊，而且那伙食非常好。
1: 特别是早餐是吧？听说有很多凉菜、你很喜欢哈，
5: 非常好吃啊！
0: 你知道牛司令也算这些年走南闯北了吧？
1: 是，
0: 但他今年一直在说，这个安吉一定要再去，
1: 就为了这顿早餐也要去。
0: 他除了吃的好，他那的风景也好，因为你想他是五峰山环绕，就绝对
1: 不会特别热，
0: 绝对的负氧离子，
4: 环境也好，空气也好，
0: 而且那个山里面就有白茶。然后就有比如说栗子林，我们上国庆去直接炒栗子啊，然后比如说这回去我们可能会去采西瓜，然后采茶，还做竹筒饭，因为安吉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地儿，是那个以竹海出名的，而且呢我们那里什么攀岩的，还有就是丛林穿越，它真的就在丛林里面穿越，就直接就感觉你扎进一头 山水画里面的那个头啊，
1: 而且它是竹香，我们会在竹上做一些这个
0: 文章，
1: 包括做这个竹筒饭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露天电影院，
0: 对，
1: 会播什么呢？疯狂动物城吗？
0: 而且还会唱歌，
1: 哪吒，对，还有露天 KTV，
4: 对，还有烧烤，
1: 烧烤，
0: 哎呀，这个听着大家感觉都要变路线了，是吧？我们欣欣小朋友一直乐，欣欣小朋友，你一般会喜欢去这些主题乐园还是怎样？你可以既要又要的。你可以先跟711这个团，再跟729这个团。妈妈咽了一下口水。你喜欢这种主题乐园吗？我想问一下。
1: 你有看迪士尼吗？嗯，动画片，知道哪些迪士尼的人物跟我们分享
0: 说
1: 一
0: 下？
1: 卡通人物。
6: 琳娜贝尔。
0: 琳娜贝尔，哎呀，小朋友都女生都喜欢她。
6: 星黛露。
1: 你喜欢的都在这儿。
6: 唐老鸭
1: 啊，唐老鸭，
0: 唐老鸭今天没带。
6: 米奇啊，
0: 还有没有漫威的人物？哦，小朋友，漫威有没有喜欢的人物？你先说，默默，你先说，对着麦说就行了。你说，
6: 我喜欢漫威有那个美国队长
1: 啊，美队，
0: 还有呢，
6: 蜘蛛侠啊，
1: 钢铁侠，
6: 还有毒液。
1: 啊，毒液我也喜欢。
0: 哎，牛司令也喜欢毒液，你也喜欢。
1: 啊、我也喜欢毒液。
0: 你就跟他们这么大吧，好吧。那个小朋友呢？你刚才举手。
1: 旭旭喜欢那个。
0: 旭旭喜欢谁？
6: 我喜欢灭霸。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好霸气啊！
7: 最大的反派
1: 啊、哦，就是那个戒指啊，他火的戒指。
0: 哦，就是那个。
1: 对啊。
0: 那个慢慢就是慢慢复联。
1: 对，
0: 五桥
8: 那个绿巨人也不错
0: 哦，
8: 绿
1: 巨人也不错。
0: 所以呢，跟着
8: 我感觉毒液
6: 我喜欢玩的变形甲
8: 恶心。我也有点恶心，
0: 看着有点恶心哈。好了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个是7月11号，我们一放假马上去的第一站就是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
1: 是的。
0: 那么第二站是7月17号，是挪威加北极。你看我北极熊已经带来这，如果你报我们北极团，我会送出这个。是我们的郑佳带回来的这个北极熊。
1: 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火车研学专列啊，13天的时间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我们这一次在韶关跟湖南都会有
0: 长沙
1: 这个
0: 有一个上车
1: 是吧？就是上下课。
9: 因为我们考虑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嘛，就是送孩子没有那么方便来到我们白云站，那在我们韶关站火车站就是老火车站可以上下课，然后还有长沙跟衡阳都是可以的。
0: 哦，长沙跟衡阳两家。
9: 特意为大家申请了。
0: 以前我们真的有好多湖南听众
1: 的，所以大家可以就近上车。
9: 对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顺便去那玩两天再下车，可以从那儿再玩两天再走。
1: 就往返其实都会经过那个站。
9: 对，往返都会有。
0: 太好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跟着我们7月27号到8月10号，从先到西安，我们过两天也要去踩点嘛。西安、敦煌啦、兰州啦，还有
1: 西宁、
0: 成都、
1: 还有这个三星堆，
0: 就那个三星堆的文创做的也非常好。
1: 对对对，三星堆其实还是很神秘的，对很多小朋友来说，里面有这个神树啊、神鸟啊，有很多的故事啊，大家都可以去开发一下。而且我们给每个小朋友都会配备这个耳机，在里边听的会非常的清楚，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暑假到处人都特别多，我们家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啊，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啊。
0: 我们都有研学专列通道，
1: 而且我们是分组的。
9: 是的，我们是按照分组去到我们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家长就是说暑期，因为三星堆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
0: 地方。
9: 那我们的话，研学团我们有自己的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我们去年哪怕是进火车站都是有专门的绿色通道。
1: 我们去故宫啊，去这个河南博物院都是有绿色通道。
0: 对，去的任何地儿都是有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而且人家说，那你一辆车那么多孩子怎么管呢？我跟大家说，不论是30个人的团队还是500个人团队，其实是一种管法的，因为它要分成小队伍。所以大家去玩的话，说那你一个火车进去怎么办？你要知道，我们火车不进去，那么多大巴它也要同时进去的。
9: 是的，
0: 任何景点都有它迅速让这个游客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舒适感的这种游玩方式。
9: 对，
0: 大家不要担心啊。
1: 是的，包括像我们这个随队的，像队医啊、我们的摄影师啊，全部都为大家保驾护航。每天家长都可以看到小朋友到底在干什么，去了哪里啊，跟着我们的这个照片一起去旅行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月儿妈妈已经说了啊，好丰富的路线呢。这个默默妈妈
1: 默默妈妈也在纠结当中。到底
0: 去哪一
1: 个。
0: 东莞的君君爸爸说，哎呀，我要去北极，我要大胆的说出来。你可以有，你知道吗？梦想一定要有。以前我从来觉得我离极地是多么多么远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带着家人，带着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就站到了北极的冰原旁边，看着北极熊。所以我觉得梦 梦想一定要有，一定要敢想，万一呢哈。
1: 对，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进群啊，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呢有个研学的按钮，您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
0: 对，
1: 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赶紧赶紧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0: 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

0: 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4: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3: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5: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3: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6: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3: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古之声，今天。
7: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的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2: 今天湛江、茂名、肇庆和粤北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湛江、揭阳和珠三角中北部市县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27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庚戌星火，105载初心依旧，
1: 多点突破捷报频传，持续之密粤港澳大湾区立体交通网，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提醒，2026高考护航行动实施，保障学子安心复考。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2: 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在我国成立。
1: 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极夜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推出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深挖南粤红色印记，聚焦省内重大党史事件，讲述红色故事，展现党员实干风采，更续红色血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奋进力量。本台报道，
1: 如果要找一处红色坐标，串联起中国革命从独立探索走向统一战线的关键转折，中共三大会址遗址里跨越百年的斑驳地砖是绕不开的答案。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梦雨：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共三大的会址遗址，在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至少40名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
1: 经过9天的热烈争论，与会代表投票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胡梦雨：
2: 中共三大极富开创精神通过的13个文件和决议中，很多都是党史上的首次，立足国家蒙辱、民族蒙难的危局，中国共产党主动打破孤军奋战的局面，确立国共合作方针，以统一战线凝聚革命力量。这一次转折是党把

0: 以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转化为革命实践的关键一步。初心如磐，信仰引航。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小康，把初心镌刻成一座座精神丰碑，在云浮罗定、长岗坡、渡槽横跨群山。 上世纪70年代，一万多名建设者靠着钢钎、铁锤和一副肩膀，硬是在群山之间架起这条人工天河。缺钱缺物，他们用算盘和肋拱设计破解难题；没有机械，他们肩挑人扛，接力运输，以严丝合缝的石砌工艺筑起槽墩和槽身，完成无间断的高空浇筑混凝土。长岗坡渡槽建设者梁坤元。
1: 工地大跃进最辛苦是大会战的时候，当时需要经过好几个人才能把大石头往上送。那时候建设没有推土机、钩机，全部砂石运送都是依靠人力。现在心里面为长岗坡感到十分自豪。
0: 渡槽绵延5200米，拥有132个跨拱，这里的流水年年奔涌，让十年久旱的罗定变为岭南粮仓。
2: 曾经战天斗地的建设现场，如今化身为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基地。参观者黎明秋：
1: 先辈们在当时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建设了如此伟大的工程，令我们觉得很钦佩。
2: 那种无畏艰险、不怕辛苦、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0: 初心未改，星火续航。 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怀揣赤诚，将小我融入家国山河。对于九旬史官林中嘉而言，初心凝于卷册方寸间。退休前，他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档案编纂领域，主持编纂《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权威史料200余册，累计近9000万字。广东省档案馆原研究馆员林中嘉。
1: 必须准确地保留我们的历史文献，准是这个文献的生命。如果我们弄出来的文件不准，就这个失去历史价值。
0: 退休后，他舍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回归故土，善为海丰，潜心整理地方党史、地方志、族谱文献。 系统归类粤闽与海丰相关资料90余本，只为让家乡的历史不被遗忘。务农、护书、编书，几乎是林中嘉晚年生活的全部。浩如烟海的史料手稿，在他心里是无比珍贵的命根子。林中嘉：
2: 书在人在，我就是有个好的条件保管起来，只让他这个50年以后，我们的后代能够看到当年出版的。 这些旧版本材料，作为一个老党员，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总要为社会做点事。
0: 以奋斗为笔，书写实干篇章。回望过去，中国发展步履铿锵，硕果累累。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持续深化，制造业当家开足马力，新制生产力蓬勃发展，一批国之重器落地布局。
3: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如火如荼，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拼搏苦干。中山市神湾镇党委书记林冠军：
4: 以制造加服务为核心，以新能源、船艇加低空精细为双翼，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游艇制造与售后服务基地。
3: 我们谋划了总投资近150亿元的15个重点项目。
5: 汕头市金平区大华街道福长社区党委副书记、区委会委员刘家思：
6: 我们依托大华邻里家服务机制，通过网格走亲、问须于民等方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设立免费剪发等活动，推出了关爱老党员困难群众的义务活动。
0: 15五开局，既是机遇叠加的黄金期，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期。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要做起而行之的实干派，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主动到改革主战场，发展第一线，在奋进航程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一级主任科员何飞彪。
7: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苦干实干，勇于承担。

0: 极难险重任务，不断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1: 抢抓施工黄金期，广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线提速，多点开花。昨天，广东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多个重点工程同步迎来关键节点，持续织密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区域协调发展筑牢交通支撑。本台报道。
2: 广东高铁进程建设持续提速。昨天，随着永庆号盾构机顺利出动，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西朗隧道首个区段贯通，这是广州中心城区首条超大直径高铁隧道，也是华南地区转弯半径最小的大盾构铁路隧道。隧道全长 13.2 公里，由三台大直径盾构机分三段施工掘进。广南联络线二标项目负责人黄冉：
3: 深度依托设备自由、队伍自管、生产自控的管理模式，加上我们自主研发的大盾构智能建造平台运用，成功克服了本项目极小半径转弯、超深竖井接收等五大施工难点。此段隧道埋深近50米，接收井深近67米。此次隧道贯通，也为这个城市的深地空间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西朗隧道施工中刷新多项施工记录，通过毫米级精度实时调整掘进参数，创下华南区域复合泥岩地层12米级盾构月掘进376米的成绩，月均掘进长度超250米。据悉，广南联络线是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国铁广州局广州指挥部广南段落指挥部主管工程师刘德峰：
4: 广南联络线项目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未来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中心城区耗时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
2: 高速公路改扩建稳步开展。昨天，历经800多个日夜攻坚，京珠高速广珠段改扩建项目海龙大桥迎来双塔封顶，大桥正式转入主梁施工阶段。作为广东省首条六改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广珠段改扩建项目全长约50.4公里，项目计划于2028年建成。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副主任、总工程师刘春：
5: 我们采用全自动液压爬坡体系，实行了分层浇筑、逐级爬升、全程监测的工作机制，从模板拼接、钢筋制钢、大体积混凝土温控到震导养生，实施全过程的精细化管控，确保了塔身内实外美。
2: 城际铁路工程攻坚加速推进，连通汕、潮、接三地的粤东城际铁路正抢抓晴好天气冲刺施工。项目七标四工区承担全线多个重难点施工任务，桥梁占比超90%，涵盖矮塔斜拉桥、转体桥等多种复杂结构，堪称桥梁小博物馆。截至6月2日，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75%，正全速推进剩余桥梁、上部结构、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粤东城际铁路七标项目四工区项目经理李同海：
6: 建设过程中建立了斜拉桥这个信息中心、基层闭幕技术、VR 安全体验、360度实时视频监控、自动化监测、预警等模块，并引入 AI 智能分析引擎，实现施工过程数据驱动决策，为大桥安全高效合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本台消息，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4批群众举报件167件，来电80件，来信87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52件、水28件、噪声24件、生态24件、固废8件、土壤4件、辐射2件、其他污染2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2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5批16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2件，阶段性办结58件，正在办理中42件。 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东专栏查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本台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为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各位考生顺利应考，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出提醒，今天10点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支付宝客户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小程序、百度客户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智能小程序等方式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请考生打印后立即核对姓名、考生号、照片、证件号码、考点名称等关键信息，认真阅读并严格遵守准考证上考生须知内容。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请考生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提前规划行程路线与出行方式。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开考前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请务必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的时间，确保顺利复考。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连日来，广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多方为保障高考学子安心复考。本台报道。
2: 6月1日晚，茂名市城管执法局联合茂南区城管执法局及属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先后前往人民路、沿江路等区域开展静音巡查劝导。执法人员沿街逐户走访商铺、临街小摊，向经营者、过往市民发放静音护考倡议书。执法人员劝导商户关停促销高音喇叭，调低门店背景音乐，避免高分贝揽客，提醒餐饮经营户规范管控店内设备噪音，引导顾客文明就餐，避免夜间喧哗吵闹。本次静音护考行动明确划定两大静音护考时段，6月4日至9日高考时段，6月28日至7月2日中考时段。近日，晴暖晚意爱心护航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汽车客运东站举行。今年东莞市43家爱心企业集结280多辆爱心送考车，将在高考期间为考生提供免费专属接送服务。本次活动落实多项硬核保障举措，所有参与送考车辆均完成全方位安全检测，彻底排查安全隐患。送考人员择优选拔驾龄长、零事故、零投诉的资深司机。同时，活动推行双车接送应急机制，配齐应急备用车辆，高效应对突发情况。东莞市出租车行业协会会长叶启江：
9: 我们始终把考生出行安全和服务技能放在首位，全方位示范筹备工作，只是为学子营造安心舒心的复考环境。
2: 高考前高强度复习容易让考生思虑过重，引发脾胃失调、睡眠不佳等问题。中医强调身心要整体调养，通过科学的饮食和作息方式，能够有效帮考生稳住身体状态。惠州市惠城区中医医院主治医师杨静文：
10: 饮食上的核心呢是健脾祛湿、清心安神，切忌大补。早餐呢要注重醒脾，建议早餐后可以冲泡一杯砂仁陈皮水，醒脾胃、助消化。午餐呢以益气为主，饭后可以泡服西洋参益智仁水，益气增智，提高记忆力。晚餐呢注重安神，晚饭后可以冲泡一杯莲子百合远志水，安神定志，好睡眠。休息好呢才能让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
2: 平稳的心理状态是考生高效发挥的关键。 考前焦虑是多数考生都会出现的情况，适度焦虑有益备考，过度紧张则需及时调节。心理咨询师陈林，
11: 我们可以在具体操作情境的时候去加入一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具体的指示是吸气四秒，屏气七秒，然后再慢呼六秒，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使用三个回合，就能够把我们从这样一种应激状态中调试到心情平绪的状态中。
7: 另外，省委社会工作部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围绕爱心送考、考点服务、心理疏导及考后服务，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动员志愿者、志愿组织团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安全、平稳、暖心高考中考。当前各地爱心助考服务已陆续上线，有需要的考生及家长可及时预约爱心送考车辆，或就近联系考点志愿服务站获取帮助。
1: 2026年广东省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记者从现场获悉，广东将举行请到广东过端午、暑假当然来广东两大文旅主题活动，向全国、向世界发出诚挚邀请。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2: 今年广东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全力打响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特色品牌。六月中旬，广东将在佛山市举办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实现全省多地同步鸣锣、同步开赛，形成一江竞渡全省共鸣的壮阔场面。六月二十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珠江精彩呈现，汇聚全球超百支队伍参与竞渡。此外，六至七月，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届时还将发布龙舟赛事地图，赛事遍布全省21个地市。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景
13: 也做了创新玩法、赛事的赋能，把新潮的科技融入到龙舟赛中，使龙舟赛不仅有浮点，还有无人机、机器人、 AI 和海上黑科技。那我们也对赛事进行了一些设计，适配不同人群参加龙舟赛的需求，比如说旱地龙舟、龙舟拔河等。
12: 今年暑期，广东将推出暑假当然来广东主题活动，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推出一批精品线路。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表示，广东将重点整合滨海特色资源，推出系列青海、玩海、平海主题线路产品，从珠三角到粤东粤西，全海岸一站式拥抱碧海蓝天。
14: 我们重点围绕着十大主题策划精品游学线路，主要分为人文游学、科技游学两个系列，覆盖红色传承、千客文脉、非遗匠艺、湾区活力等内容，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增长见识、开拓眼界、锤炼品格。
12: 端午节开始，广东将发放第一阶段的省级文旅消费券，重点覆盖省内符合条件的住宿、餐饮、景区门票、旅游线路等文旅消费场景，同步叠加省商务厅八大促消费政策，包括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广东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兴，
15: 端午和暑期期间，消费者到参与活动的饭店和酒店、餐厅可享餐饮满减优惠，比如大部分地市都推出了1000减200、500减100、200减40等优惠券，东莞、汕头、江门、阳江、梅州、清远、潮州、揭阳还有满5000元减1000元的大额消费券。
7: 本台消息，6月2号至3号，以中国枢纽链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年广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与会嘉宾围绕航空枢纽能级跃升与区域经济赋能、空中丝绸之路拓展以及数字化重塑枢纽新能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共同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效运转探寻广州路径。大会透露，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国际三号货站即将投运。 该货站紧邻货机坪与海关监管区，占地面积约42万平方米，设计。

0: 年货油处理能力超100万吨。
1: 本台消息，昨天恪守求实科研初心，涵养清正创新生态，广东省科技监督与科研诚信系列培训启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本次培训是广东省落实中央科技委部署，率先开展部省联动科技监督培训的首场活动。下一步，省科技厅将持续推进系列培训全覆盖，为广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我的村志我来修2026年广东省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启动会近日在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的正果老街拉开帷幕。本届活动首次将村志编修作为核心重点，引导广大青年俯身田野深挖史料，在一村一志中留住乡愁，见证发展。启动会现场同步开设多彩乡村优秀作品展、广州市千村风貌展与广货市集等配套活动。
1: 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昨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6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50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乒乓世界昨天刊发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王浩的文章，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并

0: 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3期开奖号码百位三、十位七、个位六。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3期开奖号码63134302072073168317零三五二三一四七零三五一四一三八一一二三。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62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7140204928，篮球号码0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4: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3: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4: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0: 你的房子住了多少年？10年、15年还是更久呢？你有没有发现家中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

0: 炸起火花，水管漏水，弄得地下又湿又滑，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后果想都不敢想。老房子最怕就是水电安全。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发起好房子无忧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限量征集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这33套老房翻新样板房，从签合同那一刻起，媒体全程跟进，帮你盯紧合同，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施工执行高标准要求，媒体监理团成员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除此之外，这33套翻新样板房还享有我们的媒体专属福利，设计师免费上门，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老旧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赠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面积，还包括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元老房翻新专项补贴，实实在在帮你省钱，仅限33个名额，先到先得，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了。老房翻新唤醒生活，和安全隐患讲拜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有很多的新老朋友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安妮看看，还有LC 同学 Dr. 刘兰心算力套餐，小峰乐乐8866，周周朱磊，299不出现，李文康红红火火，18哥阿德，小情调，信天游，摸金校尉，陆楚 Jason，XXZ 风雨无痕，大家早上好，我何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还有瘦瘦早上好，很多粉丝朋友都准时准点啊，在7:30开播的时候呢就过来准时打卡了，看来大家这个上班也挺积极啊。
0: 你看我们每天早上7:30呢就会先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先开播，然后呢等到咱们在电台端的节目正式开始，就会在电台端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见面出声。
1: 哎，是的，周周居里也说，浩浩小朋友在白云发来早安的问候，早上好呀，浩浩，
0: 早上好，
1: 天使早上好，还有猫星居居啊，
0: 猫眼，
1: 猫眼，
0: 大家早上好。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天气的情况啊，你看接下来这几天呢，很多地方，比如海口、南宁，还有广州啊、深圳等地的一些最高气温将持续在35度上下，最低气温也得有个27-28度，全天候都是闷热在线，所以说很多人形容广东啊，

0: 广州、深圳是一座大蒸笼，也不为过。是，你看别人呢都是下这个降温雨，但是广东是下开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未来三天啊，火热天气的主导者也就是副热带高压虽然说有所减弱，但是呢在广东的上空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热还是咱们天气的主调啊。低层呢受脉动的偏南风影响，白天随着太阳的烘烤，空气中的能量呢也不断的累积， 所以呢大部分视线午后还是容易出现分散的雷阵雨，局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比较猛，可能会达到一些大雨或者是暴雨的级别。那雷雨时呢也将会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你看啊，虽然有雨，但是呢降温作用不太大，而且呢因为有雨反而这个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呢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啊，也要注意防御这个局地雷雨和强对流天气。
1: 咱们来看 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湛江茂名肇庆和粤北视线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多云见晴天，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湛江揭阳还有珠三角中北部视线35到37度，其余视线呢是32到35度。
0: 来到明天，全省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最高气温珠三角粤东湛江河源和梅州视线呢
1: 是35到37度，其余视线呢是介于32到35度之间。到了5号，也就是这周五，粤北、粤东、肇庆、佛山和广州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视线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
2: 明天全省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6到36度。明天是多云见晴，27到36度。来到周五呢，是多云有雷阵雨，27到36度。到了周末呢，雨水就会慢慢的活跃起来了，是多云有中雷雨，气温呢是介于26到34度之间。所以呢，最近大家出门啊，要多多的关注一下临近的最新的预报天气情况，然后呢提前做好规划，特别是马上要迎来高考了，家长朋友们呢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做好一个合理的安排。
1: 没错，也看到了有朋友说啊，贝说昨天晚上小区又停电了，3点多才来电，可怜巴巴的。你说现在这天气要给咱们停个电？
0: 哎呀，真的挺难受。你看大家现在
2: 要了命似的。
0: 是，现在大家都得要开空调、开风扇。你要是停一会儿电啊，真的是又闷又热啊，身上又黏黏糊糊的 你已经把这个答案提示得很明显了，其实就是理清楚之间的一种关系、
1: 狼会吃羊，羊会吃草，怎么让人不在的时候狼不能吃了羊，羊也不能吃了草、
0: 那就带在身边呗。
1: 这个问题交给咱们朋友们、
0: 来，这个时间呢就让咱们粉丝朋友们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啊，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在咱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答案、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说一说最近你看这个天气热了，蚊子呢又开始慢慢的嚣张、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去买这个花露水，但是有没有发现啊，最近这个六神花露水它换了一个新包装、瓶身上呢是加入了这个流动感的 超限，还有隐藏的什么六字暗文。
1: 哎，咱们来看一看。
0: 哎，我们看一下这张图片，看看大家能够发现其中的奥秘没有啊。
1: 就是你会发现它里边有一些所谓的流动感的超限，就是跟咱们
0: 人民币
1: 纸钞上的这个线条啊，
0: 很像，
1: 很像。还有隐藏的六，这个六这个字儿的这个暗的一些条纹，以及还有一些精细的渐变线条，一旦把灯光打上去，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层次感真的是拉满了。
0: 哎，你看有网友呢是直接拿出这个放大镜啊，还有微距镜头仔细的研究啊，发现这些纹路、安全线和人民币上的团花防伪底纹呐、高度相似，而且摸起来这个手感呢也非常的像，所以呢大家就纷纷的调侃说，这六神是要把印钞厂的美工请来了吗？不仅防纹很厉害，这个防伪更厉害啊。
1: 还有人感慨说，现在这个国货啊，认真做设计之后突然变得高级了，然后六神的客服也回应说，这可能是用户的个人使用感受，他们设计的产品材料和工艺和人民币还是有明确的区别的。
0: 哎，我还真的没有发现啊，我说网友真的是大神，就是发现人家这种新包装的一些新巧思，是不是？但其实呢，像这种什么向前的一个设计呢，六神也不是第一个。比如说今年一月，广西有一款叫甲天下山歌泉的矿泉水，它的标签上呢也是印着跟20元人民币背面高度相似的桂林山水的图案，而且呢还把这个20的字样呢是印在了左下角，采用这个凹凸反光的工艺。所以呢不少网友第一反应说，哎呀，这还以为是捡到钱了。
1: 就是你仔细，你不用仔细看，
0: 就晃一眼
1: 打眼一看，还真的以为是一张20块钱的纸币。
0: 哎，
1: 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呢和鉴定，认为它是存在着仿制人民币图样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涉事企业也被责令停产停售，产品标签被查封，最终啊也面临着行政处罚。
0: 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六神的情况呢又跟这个矿泉水啊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呢它也没有直接去复制人民币的主景图案，也没有说印上这个面额的数字啊，它这次用的呢是超限防伪的工艺，本质上呢是防伪技术，更像是参考了这个钞票的一个精致感。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个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也明确的规定啊，禁止在生活用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哪怕只是高度相似也可能会踩线。所以呢就有法律人士指出，六神这次巧思确实是打了一点擦边球。好在品牌呢也及时的回应，强调了这个设计定位，暂时呢没有引发进一步的执法介入。
1: 是，大家在评论也可以说一说，会不会下单去买这个用上了防伪技术印钞级别的花露水呢？你觉得这种是高级感呢，还是觉得这种有点像蹭着钱的感觉，有点别扭呢？
0: 哎，其实我还没有真仔细看过这个包装
1: 啊，那再给你看一看，
0: 再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平时哎，以前我买的这个旧的包装，它就不是这样的嘛？
1: 对，旧的就是很普通的
0: 塑料的那个
1: 包装嘛。
0: 现在它好像更高级，那它的价格会不会更贵啊？
1: 价格还是老价格
0: 哦，那应该就无所谓吧，因为我主要是看中它的防蚊技术，对不对？
1: 你知道吗？就是六神花露水啊，它在一个香水的排行榜当中，他达到了9.9分。
0: 一到夏天，感觉你身边的人啊，身上有这花露水的味道，你会觉得哇，行走的这个香水，是不是？
1: 真的，他在某一个香水的排行榜当中排的分数啊很高。
0: 它这个香味也还行，都能接受。
1: 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
0: 啊，
1: 就是可以形容为小时候的味道。
0: 哎，所以你看，对于这件事呢，很多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说以前呢买花露水啊随手拿，现在呢得对着灯光，哎，照半天看一下，跟验钞似的啊，仪式感拉满了。也有人夸赞说，哎呀，这个国货终于开窍了，这设计啊，比那些花里胡哨的网红包装要高级的多了。
1: 但是也有网友说啊，好看是好看，就是怕呀，以后有一些假货，直接把真包装回收利用， 你的防伪做得再厉害，也架不住有一些人做空瓶回收。但是六神花露水还有做空瓶回收的吗？好像见的还少吧。
0: 对啊，因为它好像一瓶也不是特别贵吧。你看以前咱们买这个花露水的是看效果，现在买花露水的得看防伪。六神这次呢把这个印钞厂的那套工艺呢搬到了这个瓶子上面，创意呢还确实是值得点赞的。但是网友调侃也好，担心合规风险也罢，有一点确实是值得肯定，因为现在的国货终于不再躺平了。你看从包装到防伪，人家开始用实力来拒绝山寨了。
1: 是，至于像不像钱。

0: 那把冯伟做成社交话题本身也是漂亮的出圈，与其担心他向前，不如想想那些被六神花露水包装所吸引的举着瓶子对着灯光研究的年轻人，多少年没有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去研究一个国货的设计了。
1: 是的，这也正所谓是新款六神很新奇，防伪花纹像纸币，灯光一打层次密，越来越看越看越像人民币，驱蚊不值得一提，防伪倒是排第一。

0: 有朋友说还真是，手里这个六神的花露水啊，有人民币的高级的一个防伪安全线，荧光闪闪，很有高级感，而且花露水的味道也很舒服啊。你看之前啊，我们父母那一辈儿就是要出去相亲呢，都是在身上喷点这个六神的花露水，
1: 限定香水啊。现在年轻人也开始喷，因为实在是抵挡不住夏天的这个蚊子，时不时就给你送个包。是啊，
0: 我们刚刚问的说
1: 一只狼一只羊一只一捆草还有一个人要过河，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这些东西全部安全的送到河对面呢？你看啊，先是怎么样，有朋友回答说先把狼拴住载着羊跟草过去，
0: 不行，只能人跟羊或者人跟草，不能羊跟草先送过去
1: 啊。
0: 就是你必须要保证，保证羊不能 吃草，狼不能吃羊，人只能带一个东西过去。
1: 对，你这个羊跟草先送过去，那羊就会把草给吃了。
0: 对，你把羊跟草送过去之后，你人再回来接狼，羊不就把草吃了吗？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人先带着羊去到河对岸，然后自己乘船回来。第二步呢，人把狼带到河对岸，把羊带回来，再把草带到河对岸。这样的话
1: 河对岸只有狼和草，狼不会吃草，所以狼和草都是安全的。然后人自己回来，再把羊接过去。这个时候，狼和羊和草都安全了，大家来理一下这个里面的关系啊，就主要是要保证这个狼不吃羊，羊不吃草，要有人在。其实就是人会独自的返回，有这么几个空档啊，确保他们不能一起上船，不在一起。对，
0: 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热点，说一说吃潮汕卤水火锅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广东潮汕汕头有一个卤水火锅店来了四位游客，点了400多块钱的菜，吃了40分钟，然后吃了大概70成左右了，就跟店员说呢，哎呀，这个锅底没味儿啊，
1: 牛肉太腥了，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怎么办呢？我就付个虾钱吧，还有个鹅肝钱吧。然后呢，就说我这个5000字差评已经写好了，你要是不给我退钱的话，我就给你发网上去。哎呀，
0: 你看这老板菜先生一听啊，说为了不让这个潮汕美食被一棍子打死，直接呢就给他们整单免了。但是事后呢，老板越想越生气啊，你说这个潮汕火锅的特色本身就是锅底偏淡，保留这个食材的本味啊，开店5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事儿啊。虽然说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是呢还是挺气愤的啊。你看在网上搜一搜呢，说吃了一半说不好吃的啊，吃完说没有达到预期 要求退钱的这个案例呢，哎，真的是一抓一大把。有网友呢调侃说，这个仅退款的风啊，居然吹到了餐饮界。你看，你说已经准备好了5000字的差评，你看现在老板，你说以前咱们老板开店管你什么差不差评呢，爱吃不吃是不是，好吃你就吃，不吃就算了。但现在为啥老板愿意妥协呢？你看像因为很多特别是外地游客到了本地之后，他怎么去找好吃的呢？一般都是会上
1: 社交媒体平台去搜一搜，好评比较多的，评价比较好的，人家才愿意去。所以你看说这件事情当中啊，这个消费者呢用差评当筹码来逼商家妥协。你看之前有人说吃完海鲜啊说不新鲜啊，结果呢老板还调出监控说他吃的还挺香啊，
0: 吃的比谁都欢啊。是，那这次差评还说提前写好了，
1: 就是拿差评来要挟老板嘛，你要是不给我退钱我就把差评写网上，然后到时候人在网上一搜全是你的差评就不来的，就搞你。
0: 哎呀，真有点过分。
1: 说实话，他就是碰瓷儿嘛。
0: 所以大家如果去外地旅游吃到不合口味的当地美食，你会给差评吗？还是觉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
1: 其实啊，你想想，有的时候我们去吃那个鱼腥草，
0: 就是有一些什么贵州菜，贵州啊，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贵州， 找评论的时候看人家是怎么点评的、
1: 嗯、
0: 人家肯定是跟你说这个锅底呢是比较寡淡一点点的，是比较清淡的，保留这个食材的本来的味道。如果你不能接受、嗯、比如说这个牛肉有腥味或者是锅底太淡了，那你就不要去吃嘛、
1: 哎、
0: 你别吃完了之后你就说不好吃，而且
1: 是已经吃了七八成了吃了40分钟了，咱们一顿饭其实出去聚餐啊、
0: 嗯、
1: 我自己大概测算一个小时之内基本上就能
0: 吃
1: 完，
0: 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哎对、嗯、已经接近尾声了，他吃了40分钟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你就不好吃啊、
0: 嗯、
1: 我不给你钱，我只付个虾的钱和鹅肝的钱，剩下的火锅我不给你钱
0: 啊、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他用这个5000字的差评来威胁真的显得有点低级了、啊、
1: 是吧，你看不好吃可以理解，众口难调嘛、
0: 嗯、
1: 但是你这都吃了七成了，肉也涮了，汤也喝了啊！突然说和想象的不一样，和想、
0: 嗯、
1: 就是他的这种说法就很奇怪，和想象的不一样。
0: 他说做梦的
1: 跟做梦里面
0: 想的味
1: 道
0: 不一样啊。啊，您之前是来过咱们广东还是怎么着？
1: 梦游过是吧、
0: 啊、你看刚刚其实也说过老板免单其实就是怕大家说发什么差评影响生意嘛，但是你看、
1: 嗯
0: 这么一闹，真正的受害者其实就是那些老老实实做生意的潮汕火锅店，以后大家看到差评都不敢来了、
1: 嗯、
0: 你倒好，虽然说是省了400块，但是丢的是做人的底线、
1: 哎、
0: 你如果想吃比较重口味的你可以去重庆嘛，吃麻辣火锅嘛、
1: 嗯、
0: 如果你来咱们广东啊、想吃这个潮汕火锅试一试当地的特色，那你就要接受去尊重它的一个淡口味，保持这个原食材的一个鲜味、
1: 嗯、
0: 当然确实是众口难调，有的人喜欢淡，有的人喜欢浓，但是你不喜欢你就一杆子就全部都打翻了，
1: 是
0: 吧？
1: 正所谓是四位游客来吃饭、嗯、吃饱喝足把脸翻，觉得火锅味儿太淡，5000差评网上传，小本经营赚钱难，老板只能给免单，一肚子的小算盘就是为了讹顿饭。

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点50分了啊，我们在8点钟之前还有1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在购物车当中有哪一些好用的一些好物，比如说一些最近的驱蚊的产品呢，还有喷鞋除臭的一些产品，还有傲雪的沐浴露，以及风行的牛奶，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了很长时间，也受到了很多朋友认可的一些好用的好物，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看到这些好物了，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下单来购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